0: 16号就开张了。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来，我们速度的快一点，后面来太多队了。
1: 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2: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 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出发。

0: 头卡防护栏。
1: 哇哦，爸爸快点！冰淇淋，冰淇淋！
2: 好，我去买，你们在这边等我哦。
1: 嗯。啊、嗯。

头发。

0: 子们，你们在哪里？孩子们！
1: 毛驴爸爸，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的孩子不见了，刚才他们还在这里。
1: 别着急，我们勘察一下现场。这里有小毛驴的脚印。
2: 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这里的栏杆怎么不见了？
1: 地上有栏杆拖行的痕迹，拖行的痕迹和小毛驴的脚印一直到铁轨前突然消失了。糟糕，他们被卡在火车上了。快追！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呀？
2: 看我的！
1: 糟糕，火车要进山洞了。抓稳了，加速！
4: 哇，恐龙飞起来了！
1: 小心！出山洞了。快抓住栏杆！
2: 追！今天的意外怎么这么多啊？

快！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奇或者好玩就去钻栏杆的空隙，这个行为很危险，很容易被卡住导致受伤。如果不小心被卡住，不要自己乱拉乱扯，要大声地喊大人来帮忙哦。记住了吗？

0: 子里的怪声。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喜欢玩捉迷藏的怪物。
2: 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哦。
3: 啊，大家快过来呀，我们来玩不同人游戏吧。
4: 我来了。
3: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笑颜，不许动。哦，有人笑了，自己出来吧。
5: 我们没笑啊。
1: 快来和我玩吧。
6: 小朋友们别害怕，是我们呀。
7: 你们怎么了？
0: 刚刚有个看不见的怪物说要来找我们玩，太可怕了。
7: 看不见的怪物？
0: 他就在那边。
7: 我们去看看。
6: 不可能有看不见的怪物，他一定藏在什么地方。什么声音？就是这里了。
8: 怪物别过来。
6: 土拨鼠先生，我是杜宾警员，不是怪物。
8: 可是我刚刚在帐篷那边听到了怪声，太可怕了。
7: 帐篷那边，我们快去。餐盘里怎么会有耳机？
0: 大家不要害怕，拉布拉多警长一定能抓到他的。
1: 别想找到我，我就躲在这里。
9: 声音是从小仓鼠的肚子里发出来的。
7: 什么？
1: 我在这里。
9: 是怪物的声音。
7: 别害怕，刚刚的声音是从耳机里传来的。

0: 猴子弟弟，这个耳机是你的吗？
1: 是啊，我刚放在桌子上，还有一个呢。
0: 餐盘里的耳机，小仓鼠的肚子里发出怪物的声音。我知道了，很可能是猴子弟弟的耳机掉进了餐盘里，被小仓鼠吃到肚子里去了。
1: 怪物的声音是从它肚子里发出来的。
2: 我想起来了，刚才小仓鼠在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我还提醒它要细嚼慢咽。
0: 那它现在在哪里？得赶紧送它去医院。
1: 它在那里。
0: 杜宾，快！
3: 小仓鼠！
1: 好痛啊！求求你快从我肚子里出来吧！
3: 危险！
0: 糟糕，路被堵住了。杜宾，
3: 交给我。
1: 我的肚子好痛啊。
0: 小仓鼠，你是不小心吞下了耳机才会肚子痛的。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吃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否则容易消化不良，还可能吞进异物，导致严重后果。如果不小心吞进异物，要及时让大人带你去医院。大家记住了吗？

0: 场地震救援。
1: 啊，总算买到了。
2: 警长，这是给你的。
1: 怎么回事？
3: 糟糕，是地震，我们必须保护好大家。
4: 收到。
3: 别乱跑，大家不要慌，保护头部，就近找坚固的地方躲避。

0: 面，抓龙珠腿。
1: 看我的，承重柱、墙角、柜台都可以躲。
0: 不要去门窗边，那边危险。厕所空间小，不容易坍塌，也可以避险。
2: 那我还是躲在这里吧。地震停了。
0: 很可能还有余震，大家马上给我从安全通道撤离。大家排好队，不要推挤，保持安静。
1: 往这边走。

0: 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哦，危险。地震时电梯随时会坏掉，必须走安全通道。
0: 知道了。我的玩具。真是太可怕了。
2: 是啊是啊，是谁要这奶奶带我出来。哦，
0: 你是小鸡弟弟。
2: 对呀，我是小鸡弟弟。哦，
0: 我的小鸭子呢？小鸭子，小鸭子。啊，
3: 鸭子奶奶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的小鸭子不见了。
1: 糟糕，小鸭子可能还在大楼里。小蝶，你留下来保护大家。
4: 收到。
1: 杜宾，我们马上进去找。我们沿着安全通道往上找。小鸭子的脚印。杜宾，这边。
3: 小鸭子，
5: 小鸭子，
1: 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你在哪儿？你没事吧，杜宾？
3: 我没事。是小鸭子，
0: 怎么拔不出来呀？
1: 不要贪恋财物。危险！余震来了，快逃跑！
4: 糟糕，警长他没有危险。
1: 余震停了，这里很危险，我们快走。小心，快离开这里。

0: 小蝶，
1: 你们快点！
2: 小鸭子，
1: 奶奶，
2: 小鸭子，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如果你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场所遇到地震时，不要慌，要冷静。如果离安全出口较远，应该就近躲避。可以躲到结实坚固的柜台或家具下面，也可以在柱子边或内墙角处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要避开门窗、书架、货架以及广告牌、吊灯等容易倒塌坠落的物品。等待地震平息后，有序地从安全通道撤离，防止踩踏。
4: 千万不能乘坐电梯或者手扶梯，
3: 更不要留恋随身财物哦。
4: 问。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野外避震。
1: 我的腿，哎呦，好痛啊！
2: 乌龟爷，您不要乱动，我们马上叫救护车。
3: 乌龟爷爷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这是怎么了？
2: 糟糕，是地震！地震容易引发泥石流和滑坡，非常危险，请跟紧我们，马上撤离。引流司机，山脚下陡崖边会有碎石滚落，小心驾驶。
1: 好的。我的天哪！
4: 危险！
2: 小蝶，我们遇到地震，路上可能会有很多危险，需要你的支援。
0: 收到。小蝶出马，最

0: 的飞爪。糟糕！
1: 哎呀，有石头滚下来了，要撞上来了！怎么一直跟着我们呀？
0: 不要顺着滚石的方向跑，往旁边躲避，快跟上！
1: 天哪，真是太可怕了！
0: 啊，那块空地很安全，我们快过去。我们等地震停了再出发。快上车，我们往高处转移。

0: 糟糕，过不去了！
1: 我来，
2: 快往山坡上开！
3: 糟糕，轮子卡住了！
1: 拉布拉多警长，洪水来了！
2: 快启动狗狗飞爪！
0: 收到。
3: 救命啊！
4: 好险，终于安全了。
2: 我们现在马上去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在野外遇到地震，要前往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并远离陡峭的山坡和山崖。如果遇到滚石，不要顺着滚石方向跑，要沿着与滚石垂直的方向跑。如果在河边、湖边，要尽快往地势高的地方转移，以防突然涨水发生危险。大家记住了吗？

0: 荒野山洞。
1: 接球！
2: 哦，哎呦！
1: 你怎么不接球啊？
2: 啊，快看，那个山洞会发光，我们快过去看看。哇！快进去看看是什么在发光。
1: 好啊！
2: 哦。

0: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猫小弟被蜘蛛抓走了。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拉布拉多警长，这个山洞里有很多蜘蛛，
2: 猫小弟就是在里面被蜘蛛抓走的。
0: 小朋友们，野外的山洞都非常危险，不能随便进入哦。你们快回家吧，我们马上继续找。猫小弟，
3: 猫小弟，是谁在那里？
0: 刚刚是你自己的倒影。
3: 原来是倒影呀。
0: 哦，这里的水晶被撞断了。看来猫小弟不是被蜘蛛抓走的，应该是从这里掉下去了。快下去看看。
1: 糟糕，上不去了。出口在哪里呀？
0: 有两条路。
3: 现在要往哪边走呢？蜘蛛怪呀、
0: 只是蜘蛛的影子而已。
3: 可恶，又被影子吓一跳。
0: 这是猫小弟的帽子，他一定在那边，快。
1: 怎么痒痒

小弟，快！

0: 快跑！
1: 好痛啊！
0: 杜宾，快跑！
2: 趁现在！
1: 啊！他们追上来了！
0: 别不怕光，出了洞口，我们就安全了。哦。耶！呀！
1: 他们终于回去了。
3: 我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进山洞了。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野外的山洞可能会有很多危险，不仅容易迷路，还可能藏着各种毒虫猛兽，如果被抓伤咬伤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千万不要随意进入山洞哦。
5: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6: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闪亮爱。
9: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Your Shuangxi book is back.
7: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明晚7:30去下。
10: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11: 真的？
10: 别害怕，我牵着你。
12: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13: 他人呢？
14: 郭女士，陆总，陆总，让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13: 什么叫自取其辱？
7: 明晚7:30去下。
15: 逆光飞翔。
16: 哎，我说医生啊，你心地挺好的，人长得又这么帅，我老太婆这一辈子头一次看到这么帅的医生，真的呀。哦，我知道了，我为什么看着你脸熟啊？你就跟那个广告上的大明星啊一模一样，真的。
17: 谢谢谢谢，如果你没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16: 不碍事不碍事。
17: 好，好。
16: 我说医生，这个，你看看，我要给我孙女儿打电话，可是我把钱包落在那个病房了，打不成公用电话了。
17: 啊，没关系，那我借你钱。
16: 哎呦呦。这个打一次电话哪需要这么多钱嘛？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把您的手机借给我试试。
17: 啊，好。
16: 我眼睛看不见，你替我拨，你替我拨。
17: 好，
16: 我跟你念啊，这个，13519177775775。

0: 奶奶，不好意思，我手机没电了，而且我待会儿还有个会议，我要先走了，帮不了你，你找别人帮忙吧，我先走了。
1: 不是，哎，医生，你说这小伙子，
2: 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一点钱都没带着。

0: 可凤，谢谢你了。应该的，师母。反正我今天也没有门诊呢，而且我送你过来，老师也比较放心。那我们上去吧。
1: 哦，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车里看见资料。可凤，琳琳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娇气，你对她还是不太了解吧？
0: 琳琳虽然脾气倔嘴硬，心肠还是很软的，加上工作的磨练，让她比以前还是懂事多了，越来越懂得体贴别人。
1: 师母，你放心吧，我跟琳琳一直是好朋友。你还是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比较重要。
0: 那好吧，我先上去了。
1: 有事我在这里啊。

0: 这里呢要收窄一点，裤长还差不多。对，
1: 琳琳，
0: 妈，妈，您怎么过来了？
1: 我想你了呀，
2: 雪冰。
1: 美慈，我也想你了。
2: 我告诉你，妈妈呢还是待不惯在医院，以为骗得了护士，骗不了你爸爸。
0: 妈，可是万一你在路上晕倒了，那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可风送我来的。他说呀，有重要的资料要看，所以没上来。
2: 我真受不了，我这个儿子呢，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1: 你这个儿子多有事业心啊！你是一个幸福的妈妈。
2: 幸福？我一点都看不到我哪里幸福。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赶紧的抱孙子。
1: 快了快了，马上就要抱上孙子了。
2: 希望希望希望。哎，琳琳，来带妈妈看一下我们新进的。来来来，这里。来，你看，就这一批，
1: 真漂亮。
2: 还行。
0: 妈，你看，
2: 还有在里头。嗯，
0: 来妈，我带你看。
3: 珍珠啊，珍珠，你怎么了？
4: 没事。
3: 哎。

0: 是不是拨错号了呀？我怎么会拨错号呢？哦，谢谢你，姑娘。谢谢。哎呀，这珍珠是怎么回事儿啊？手机坏了。哎呀，请问珍珠有没有上班？
1: 珍珠身体不舒服，暂时离开了。
0: 她身体不舒服，严重吗？
1: 我已经让她休息了，如果再严重，叫她去医院。
0: 谢谢。

0: 哎，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走路的呀？东西掉了，还不帮忙捡？
1: 珍珠，怎么了？
2: 真是，不知道怎么走路的，这么大路走不好。
1: 好了好了，我帮你捡。
0: 是，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捡东西也捡这么慢。
1: 好了，够了，我是跟你说对不起了，还骂？走。
0: 珍珠，珍珠，你怎么了？
2: 嗨。
1: 珍珠。 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走吧，你回家吧。珍珠。
3: 要不要去医院呢？
1: 你到底怎么了？早上出门连小琪都不管，我就觉得奇怪。又是和那个医生吗？你怎么和那个医生没完没了啊？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吃中午饭了吗？
3: 今天早上，大嫂说你怪怪的，你到底怎么了？生我的人没有死。你说什么？你是说你亲生妈妈没死？她现在病得很重。
2: 需要换肾，我想捐肾给他。他住在好漂亮、好豪华的病房里，可我从小就不能生病，因为奶奶跟我说，我没钱看医生，我一直以为他死了。
4: 出现，他住哪家医院？他把我丢下了，却三天两头的去看副总。你是说，那个老是对你凶巴巴那个女人，原来她妈妈也……像你妈妈其实对我很好的，她会给我衣服，会给我做吃的，还会陪我聊天。她说我像她的亲生女儿。
2: 确实像他的亲生女儿。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来跟你相认的，那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来跟你要肾呢？不是他。
1: 那是谁啊？哪个王八蛋呢？
2: 康院长他不是王八蛋，他给奶奶安排检查，还给我吃补血药。
1: 康院长，哪里又跑来一个康院长啊？ 你把事情来龙去脉，通通的告诉我。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你的儿子，但是我不能放过你。
1: 邝连长，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那天实在是我想错了，我做错了，我后悔了，你要理解我。
2: 我懂了，我终于懂了。你的那什么仙女妈妈，完全是跟她老公串通好的。我一直觉得，一个富家太太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对一个小裁缝好？从改了一店到死外，就对你一个人好。OK， 她人好，她对其他同事好吗？现在听完你说的，我才明白过来。 康院长会找你，就说明他知道你是他老婆的女儿。老公都知道，老婆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这对夫妻根本就是黄鼠狼给鸡，半年没安好心。你是笨蛋吗？生病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他们是在一步步的设计你，让你自己送恨给他们。这下好了。
0: 其实仙女妈妈对我……
2: 不要再叫仙女妈妈了。依我观察，你的那什么副总并不是他亲生女儿，丢下自己亲生女儿，却把别人当心肝宝贝。所以他根本在欺骗你，讨好你，只有你看不出来，只有你会去相信。
0: 但是没有什么但是，
2: 还有那个什么院长更狠，什么补血剂根本不是为了你的健康，是为了他老婆身世会要你的肾。说什么帮助叔叔，说白了就花钱解决问题嘛。真他妈什么事都有，二十多年不见的妈，现在换肾却相信自己女儿来了。
0: 哎，捐肾
2: 这么大的事情，至少让奶奶知道吧。
0: 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告诉奶奶，奶奶她年龄大了，她要知道了，她一定会受不了的。
2: 要是你哪天脑子出问题，就捐肾怎么办？
0: 不会，我绝对不会的。你要答应我，你谁都不能说，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我也是不能告诉奶奶，我求求你了。

0: 珍重，
1: 别胡思乱想了，下班等我回来接你。
2: 琳琳，看到你干得这么好，我真高兴。再忙也别忘了吃饭。
3: 知道啦。
2: 别太辛苦了。
3: 好，妈。
2: 那我走了。啊，
3: 慢点啊。
2: 好。
4: 师母上车吧。
2: 谢谢你了，可风。
4: 不谢。
3: 到了给我打电话。哎。
4: 好了，我走了。
3: 哎，等一下。你领带怎么这么脏啊？都沾到咖啡了。
4: 没事，我回去自己洗吧。
3: 我来帮你洗好了。哎，你看这颜色那么土气，你还真敢带出来，就不怕在医院里被人笑话？
4: 我
3: 没事。哎，我给你买的那个漂亮的领带你现在就可以用了。如果你不会搭，来公司找我，我帮你搭。
4: 走了。
3: 路上小心啊。

0: 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张医生，是不是要比赛了，觉得有压力啊？你怎么知道啊？
1: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这条领带是我亲手做的。
0: 没想到我帮你这么多忙，就值一条领带。

0: 珍珠，干嘛呢？总监又给你安排什么好差事了？喂，我在跟你说话呢，你现在都可以不回答了是吗？
1: 没有，
0: 我还没问你呢，昨天为什么把我的文件扔下就跑了？你儿子不会又病了吧？
2: 珍珠，把都修好以后打印出来，赶快送到办公室。
0: 我还以为你不会说话呢，总监一招呼就精神了。

0: 护士小姐，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你跟医生说一说吧，我都来好几天了。
1: 医生都说了，还需要再观察观察。您啊，就好好放松心情，再多休息一天吧。
0: 这能放松心情吗？多住一天院就要多交一天的钱，你知道吧？
1: 那你也得把病养好了才行啊。
0: 我可不想交这冤枉钱。啊，珍珠！
2: 这珍珠怎么到现在不回来？
3: 啊，大概要加班了吧。
2: 也真是的，加班也不打个电话回来说一声。小琪，困不困啊？
4: 不困，奶奶，我要在这里等我妈妈回来，因为她每天晚上都要给我讲故事，所以我要在这里等她。
2: 那你妈妈现在还没有回来呢，奶奶跟你讲故事怎么样？
4: 奶奶，那你会讲格林童话的故事吗？
2: 奶奶最会讲格林童话的故事了。
4: 那好，我今天和奶奶睡。
2: 好，乖，来跟奶奶睡觉去。奶奶跟你说故事。哎呀，哈！
3: 哎哎哎，别躺着。
0: 珍珠，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我不想瞒着你，我是想让你知道真相。虽然你很难相信，但婶婶说的都是真话。你妈妈，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没有死。珍珠，我知道你不相信。但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院长的夫人，就是你妈，你亲妈呀。

0: 你有没有想过你跳下去之后小鸡怎么办？难道你忘了自己还是个母亲吗？你想让小鸡承受你一样的痛苦吗？
1: 我和他不一样，他可以抛下我，我是绝对不会丢下小七的。
0: 所以你现在更应该知道，什么事是最重要的，谁对你是最重要的。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已经不需要妈妈了。
1: 是，不需要妈妈，我只是一个需要钱的穷人。

我不能让他再受到伤害，所以康院长，今后我们不要为这件事情再见面了。对不起。

0: 昨天几点回来的？很晚了，医生好像昏高晚起。哦，妈，我来吧。不用，珍珠啊，昨天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呀？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不知道我们担心你啊。对不起啊，妈。珍珠啊，不要老是对不起对不起的，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说。
1: 没关系的，
2: 就是嘛啊！
3: 爸妈，就不用问那么多了，珍珠一定有她自己的事儿，对不对，珍珠？
1: 有什么事儿不能告诉我们的呀？
2: 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嘛。
1: 喂，珍珠，快叫小琪来了，不然要迟到了。
2: 妈，我先去叫小琪。
1: 哎，
2: 喂，妈，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

0: 小远，我看着高然吐珍珠那个样子，说不定他俩真能成了。
1: 如果是真好了，那就直说嘛。
2: 哎，你看珍珠那表情，好像我是恶婆婆一样。
3: 志文，我那外套给我烫好了吗？爸妈，我要上班了啊。
4: 是这件吗？
3: 对对对，
2: 裙子呢？哦，对了，我不等你了，我把车开走了，回头你自己上班，你自己想办法。
4: 知道了，
2: 爸妈再见。
3: 哎，等等，啊，
5: 有什么事儿，妈妈？
1: 以后啊，你的衣服就交给我来烫，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
2: 谢谢妈，不用了，志文烫的特别好。
3: 爸，走了啊，
6: 来不及了。
2: 像话吗？他的工作忙，志文工作就不忙了，凭什么他的衣服让我们志文烫？这志文也真是的，干什么这么窝囊？
0: 哎呀，你也别太生气，你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孩子。
7: 要志文，大家来救啊！你们是要宇宙之王的拯救吗？
8: 哎呀，小鸡啊，乖宝宝，你来拯救爷爷来了。
9: 昨晚睡好了吗？
10: 嗯。
9: 骗人！连我气的都睡不着，你怎么会睡得好啊？
10: 你答应过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替我保守秘密的，对不对？你怎么不说话？你昨天答应我的。高然。
9: 知道了，我谁也不会说的。这件事你也别再想了。实在太离谱了。为什么不说话啊？喂，你该不会为了不想让你叔叔坐牢，傻乎乎的捐肾吧？
10: 不会的。
9: 很好，想都不要去想。我跟你说，你会愿意拿自己侄女的肾去换钱吗？如果你这样做，不是在救你叔叔，是让他再死一次，你知道吗？
10: 知道。
9: 知道就好。你睡一会儿吧，大佬叫你。
10: 好。

0: 那个，他是在你几岁的时候离开的？
1: 我也不知道，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0: 妈妈，妈妈，妈妈，哪来的妈妈？你还叫得出口啊？抛弃自己亲生骨肉不管，这还是妈妈吗？说了，睡好了。

0: 你今天能上班吗？要不然干脆请个假吧。
1: 我昨天已经休息了好几个小时了，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忙，不能再请假了。哎呀，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快去上班吧。

0: 进来。
1: 副总找我。
0: 车间有几种布料需要补充一下，今天制作量很大，所以你帮我去仓库取一下吧。
1: 我先去总监办公室看一下今天的工作，然后就去仓库。
0: 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还是你觉得你现在是总监的助理就很了不起了？昨天那么忙你还早退，我都还没有说你，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2: 康总，昨天是珍珠身体不舒服，是我先让她回家休息的。好的身体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嘛。
0: 啊，原来是这样啊。总监，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现在公司有个那么好的平台，当然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发挥啊。那你也知道，现在新人那么多，而且学历比他高、比他优秀的人也大有人在啊。我只是不想他浪费机会。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总监？
2: 嗯，康总说的对。
0: 那没事了，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2: 好，走吧。康总找你什么事情啊？
1: 没什么，他让我去仓库拿布料。

0: 哟，你可真够行的呀！什么时候装可怜都有人同情。哎，别走啊！你跟丁总监到底什么关系啊？他这么护着你，
1: 让开！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让开。说话呀！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啊！你们为什么都要这样对我？
2: 我只是想顾好我自己的生活，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珍珠，谁让你在上班时间大喊大叫的？康总，我就是关心了一下珍珠的身体，才说了两句，你看他就……大家没事情做吗？赶紧去工作。小白，刚才康总说了。 需要个人手去仓库把今天做成衣的布料取过来，今天车间缺人手，你一个人去拿吧。总监，我一个人搬不动啊。阿梅，过来，跟小白去仓库一趟。去吧。
3: 好。
4: 大家早。又是崭新的一天哦，希望一如既往的，每天以愉快的心情开工啊，工作吧。
5: 梅子阿姨，
6: 早。
4: 大班子，珍珠，听他们说你昨天身体不舒服，今天好一点了吗？
6: 我没事，谢谢老板。
4: 你明明看起来身体很健康啊，你怎么那么容易不舒服啊？玲玲，你不知道，珍珠在这里上班，下了班之后，她回去一大家子都要她去照顾啊。 身体不舒服的话，随时跟公司请假，没关系的，知道吗？
6: 谢谢老板。
4: 好，去做事吧。

0: 经回来了。
1: 哎哎，这上班时间非职员不能进去。
0: 我不是非职员，我是找个人去的。
1: 哎，这上班时间说了不能进去。
0: 那什么时间能进啊？
1: 午饭。
0: 那现在不是早饭时间吗？还要等这么长时间啊？
1: 这公司规定，没办法。
0: 什么规定啊？哎，小姐你好，你认识一个叫珍珠的吗？
2: 哦，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3: 哎，大婶，你是小珍珠吗？
0: 对呀，你认识她吗？
3: 嗯，珍珠今天没上班。
0: 不会呀，她每天这个时间都来上班的。
3: 我没看见。
2: 小白，她来上班了，要不现在我去把她叫下来吧。
0: 谢谢你，谢谢你啊。
2: 嗯。
3: 哎，你不吃早餐了？
2: 你帮我带一份上来好吗？
3: 你要做好人，要吃自己买去。
2: 哎，
0: 漂亮女孩都会撒谎。
2: 没事没事，我现在就去帮你把他叫下来啊！
0: 谢谢
2: 你，在这等会
0: 儿。哎，
2: 哎，大婶啊，最近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啊，是有点事儿。
2: 怪不得他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0: 他心情不好啊？
2: 嗯。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啊，我现在就去叫他，你在这等会儿啊。
0: 哎哎。

0: 婶婶，
1: 啊，珍珠，哎呀，珍珠，我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
0: 我告诉你啊，我把康院长的钱全部还给他了。今天早上银行一开门，我第一个冲进去，我取了钱就跑到医院里，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他了。行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再也不为这件事情烦恼担心了。还有啊，就是婶婶跟你说你亲妈那件事情，你去当没听见啊，你就忘了。嗯，你当我什么都没说啊。当然，亲妈的事儿怎么可能能忘呢？你看婶婶吧，什么都好，就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那一天是看到你叔叔在监狱里头上生病了，我这一着急，我就说错话，做错事儿了。你原谅婶婶啊！你看老天爷都惩罚婶婶了，让我胃疼住医院了，对不对？你要是心里还是不舒服的话，那你就说说婶婶，你大声的说。反正这也没人听见，你就大声说，我爸说。
2: 婶婶，你没错，叔叔在牢里又生了病，你肯定着急啊。再说了，现在又有人愿意帮我们，给我们出钱。
1: 是是，你要是这么理解婶婶，婶婶心里就痛快多了。谢谢你，珍珠，谢谢你。不过奶奶说了，你叔叔在监狱里啊，就让他坐着去，让他好好的改造，谁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好，行了，我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了，我心里头也痛快了。好了，你快去上班吧，要是让领导和同事知道你出来了，还以为你旷工呢，那是要扣工资的。好了，婶婶走了，你快进去吧啊。
0: 我走了，快去快去啊。
3: 老婆，你气色挺好嘛，看起来容光焕发的。
4: 是吗？太好了，那是因为啊，我心里头疙瘩没有了。
0: 你知道吧？
4: 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应该讲良心，要是没有良心的话，那活着没有意思。你说对吧？
3: 老婆，你说什么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没事儿，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在这儿啊挺好的，你不用总来看我啊。
4: 我怎么能不看你的？你是我老公，你在这里好我就放心了，家里的事你也放心，有我照顾妈和甄娜呢，放心吧啊。
3: 好，我放心，我放心。老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我真不是人，等以后我出去了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0: 院长的手术日程安排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张医生给你。
0: 还有那个夫人的最新检查报告，我一起拿给院长。
1: 好，你稍等一会儿，我现在给你打出来。

0: 你应该是这个院的院长吧？
1: 你是谁？
0: 我叫高然，珍珠的家人。
1: 请坐吧。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第一时间过来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还要经过这一整晚上，我才稍微找回一些理智。 我现在郑重的警告你，如果你再接近珍珠一步的话，我会对你不客气。我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事儿。一个母亲抛弃自己亲生骨肉20几年不闻不响，自己过着好日子，现在肾不行了，却想起自己亲生女儿来了，甚至还抓住她的弱点。 想用替他叔叔免除牢狱之灾当交换，叫他换肾。你们还是人吗？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啊？珍珠现在什么状况你知道吗？现在他简直像行尸走肉一样，以为已经死去的母亲不但没有死，还打算要他的肾。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小心脱口称他为妈妈，这些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1: 年轻人。
0: 人间的悲欢离合，你等多少？闭嘴！你配称得上是父母吗？
2: 可他确实是珍珠的亲生母亲，这是事实。
0: 我说的话你最好听清楚。不准你再接近珍珠，不准你骗他做手术。
3: 如果你要耍什么手段的话，
0: 我会让你在这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
3: 告辞了。

0: 可以告诉我院长夫人在哪个病房？
1: 你问这干嘛？
2: 我真的找他有要紧的事儿，我求求你了，可不可以告诉我？
3: 以为已经死去的母亲不但没有死，还打算要他的肾，你配吃得上是父母吗？
4: 可他确实是郑州的亲生母亲。

0: 珍珠，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跟我说说呗。失恋了？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子。
1: 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又去找张医生了？人家没理你吧？我觉得吧，你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就不要总是惦记人家了。
2: 你说够了没有？
0: 哟，哎，你想怎样啊？
2: 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
3: 小白，你干什么？
0: 张医生好，我去忙了。
3: 珍珠，你没事吧？
0: 没事。
3: 你给我出来一下。

0: 哎，刚才那个叫小白的为什么要撞你啊？你同事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你看错了，没有人欺负我，他们都对我很好。珍珠，
1: 张医生，谢谢你的关心，我还有工作，可风，
0: 先回去了。
1: 珍珠，你怎么在这儿？不用工作吗？
0: 我先回去工作了。可风，我给你买了条新的领带，送给你。领带？嗯，
1: 我之前那条不是被你拿去了吗？啊，
0: 真的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不小心洗坏了。但是那个领带也太土了吧？你怎么可以用那么差劲的东西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
1: 谢谢。哎，等一下，等一下，啊，对了，我有个朋友给了我两张戏票，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啊？
0: 我晚上要开会，下次了。

0: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1: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闪亮爱。
3: Hello Thailand，
1: 中餐厅勇闯泰国夜市。
4: 哇，天哪，这么好的摊位，
5: 摆桌摆盘啊，
6: 什么东西？
5: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7: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6: 啊，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7: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6: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等下，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排太多队了。
5: 瓜和两个蛋糕。
6: 给来下一个。
8: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4: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
1: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9: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9: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0: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1: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0: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2: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9: 前排喝糖，
13: 太唯美了。
11: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4: 看见了落线，特价卖不出的配件，我们两不相欠。
1: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高然，哎，什么事啊？给你介绍个新同事，以后就在你隔壁了。真的，这是高然，以后好听他话。
1: 高大哥，你怎么来了？
0: 原来你不记得了，我为了要给爸爸还债，你放心，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孩子气了。那就好，坐吧。
1: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好的，知道了。坐吧。先收拾收拾吧，整理一下啊。

0: 做你自己的事情啊。
1: 哎，你帮我看看丁老师约的那个客人是几点到啊？
2: 珍珠，嗯，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有事要找你。进来吧，珍珠，这些是亚明老师要的资料，拿给他吧。
1: 好。
2: 哎，等一下，麻烦你帮我倒下垃圾吧。
1: 嗯。

0: 但是大哥，这个版面我怎么排都觉得怪怪的，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们是搞吃喝玩乐的娱乐杂志，所以版面尽量是活泼欢乐一点，但又不能太花哨。如果搞得太复杂的话，反而会抢主题。然后你可以把这一块移到这一边。 这一块的设计呢，你可以参考一下前面的书。
1: 哎，真的耶！你这样排果然清楚好多，又不会觉得太死板。

0: 喂，你能过去一点？我这没空间。
1: 张大哥，你这照片拍的真好看，在哪拍的呀？
0: 我前面去了剧组，帮他们拍点宣传照。
1: 剧组？哎，什么戏啊？
0: 世界上另外一个我，齐薇演的。
1: 那你下次再去，能不能带上我呀？
0: 别人不让进。

0: 哎呦，这些人都怎么回事儿？你说说啊！甄娜头一天去上班，也不知道顺利不顺利，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幼兰说她今儿出院呢，到现在也不回来。哎呦，
1: 妈，
0: 哟，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怎么样？身体好多了吧？
1: 好多了，完全好了。
0: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原来跟月亮一样的脸，现在还是个月亮脸。哎呀，
1: 妈，您别这样，人家不习惯呢。
0: 我也觉着怪怪的。啊，对了，甄娜给您打电话了没有？她今儿头天去上班。
1: 甄娜上班去了？
0: 啊，就在那个。
1: 高然工作的那个杂志社，哦，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谢谢高然了，当然了，更应该谢的是珍珠。那你就给珍珠打个电话。哦，对了，
0: 顺便也问问他，这两天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关机就是不接电话。嗯，妈，珍珠可能忙吧。
1: 您说，咱们经常给他打电话骚扰他，让他同事知道了多不好啊！他以前再忙，总会跟我打电话呢。像现在这个完全失去联系的这个样子，从来就没有过。你说呢？是不是我想的太多了？
0: 啊，是，妈，您是想太多了，珍珠没事的。
1: 哦，哦，你还没吃饭吧？ 哎呦，你看看我，我给你做去啊！
0: 哎呀妈，哪能让您给我做饭呢？我自个儿做去，我去。
1: 哎，看你刚出院，我去做。有兰啊，这两天你不在啊，我才觉着，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儿媳妇儿，就是说话有点不着调，其实心还是蛮好的。你坐下，我给你做去，马上就好啊！
0: 哎哎哎，坐吧坐吧，马上就好啊。
2: 哎呀，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呀？害得珍珠难过的不敢接奶奶电话，婆婆竟然还夸我。洪又兰，以后你拿什么脸去见他们两个呀？

0: 你怎么在这儿呀？
1: 哎呦，喝咖啡怎么也不叫我弄呀？
0: 我去给你加糖喝奶。
2: 放下。我只喝黑咖啡。你干嘛老跟着我啊？
1: 不行吗？
2: 我和你说，你可以不贴着我那么紧吗？我已经名草有主了。
3: 琳琳啊，以后下了班不要来看我了，我这儿很好。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工作忙啊？要不这样，你明天请个假，出去散散心，买件新衣服，换个发型，让可风陪你去。
4: 他哪有时间陪我做这些啊？每次不是要加班，就是要做手术。
3: 你别这么说，医院里好像挺忙的。
4: 是啊，可是他有时间陪另外一个人。
3: 另外一个人？
4: 妈，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差在哪里了。从小到大我都是被夸奖最多的那个，可现在没办法，可风就觉得土包子比我好。
3: 可风喜欢上别的女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快告诉妈，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4: 什么样的女孩啊？反正就是一个没文化、没教养、没钱、死皮赖脸、一无是处，就这样了。
3: 琳琳，

0: 如果一个人处于劣势，那他在其他方面就会更努力，所以越是这样的女孩，她就越懂得怎样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一定装作什么都不懂，其实做起事情来啊，一定会不择手段，对不对？
1: 嗯。
0: 可风是跟你一样的，她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呢，你要明白，虽然这个女孩好像占了优势，把可风蒙在鼓里，但是啊，时间长了，可风会明白，你才是最好的女孩。不过呀，感情上的事儿是勉强不了的。妈妈希望你每天都过得开心，不要为这件事情痛苦。
2: 好了，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0: 好，
2: 来，妈，
3: 这那还没吃，你给他留了没有？
4: 留了，在锅里呢，妈。
3: 哦，好好。这个时间，珍珠该下班了吧？

0: 哎，郑珠，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哎，等一下，我有话想跟你说。说吧。我之前经常骂你，对你很过分。 对不起，我跟你道歉。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我没事。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想回家了。

0: 珍珠，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啊，我有一件好事儿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高然大哥介绍我去他们的杂志社实习了。
0: 真的？太好了。
1: 我想，等发了工资，就可以替爸爸多还一些债，让他少吃点苦。奶奶和妈还有你，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其实我做这些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0: 娜娜，你真的是长大了，越来越懂事儿了。
1: 没有啦，其实我今天来找你还有一件事儿。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关于高然大哥，今天他在公司
2: 说什么呢？我怎么好像听到我的名字了？
1: 那个姐，太晚了，我先回家了，咱们下回再聊，再见啊，高然大哥。

0: 睡了。哦，爸妈回来了。妈，珍珠啊，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又这么晚回来了？
1: 工作有点忙。你工作忙也得打个电话回来啊，你总不能忙的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啊。对不起啊，妈。小琪是你的儿子啊。
0: 你要管管小琪的，小琪的成长你要负责任的。你是不是想让小琪一直就让我跟你爸带着？
1: 妈，我没有。你看看，我们都年纪大了，我们这么晚带小琪，我们带不动的。你现在出去工作，我们体谅你。可是，你这样忙忙忙，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2: 妈，我没有一直都这样，我也就是这几天。
1: 是几天？
0: 你自己看看，小七睡在我屋里有几天啦？还说这几天？妈，嫂子不是也老这么晚回来吗？她不是也不打电话吗？妈为什么总说我，总是什么事情都针对我呢？
2: 珍珠，
0: 你怎么学会顶嘴了？妈，我不是顶嘴，是我知道我没用，上班到现在连一分钱都没拿回来过。 我也很努力了，我也想把什么事情都做好。可是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面面俱到。我以后会早点回来的。
1: 哎，你，光耀，他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

0: 小月，你是不是又想说我是个恶婆婆？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发现，珍珠好像有什么心事？要不然她不会这样的。她有什么事情啊？上回她这么冲我发火，是因为她奶奶病了。哎，
0: 要不要我给她奶奶打个电话？
1: 要是她奶奶没事儿，会不会反过头来说我们欺负她？
0: 珍珠这孩子真是的，什么事都不跟我们说，就愿意自己扛着。他为叔叔的事情出去工作是好事，我理解。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要瞒着我呢？他也是为了我们着想。你想，要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帮助他叔叔。他是帮我们操心。
2: 又关机，又关机！哎呀，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这都多少天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他叔叔病了，怎么说也应该打个电话来关心一下吧。太不正常。

0: 小琪是你的儿子啊，你要管管小琪的。小琪的成长你要负责任的，你是不是想让小琪一直就让我跟你爸带着？
1: 妈，我没有。
0: 你看看，我们都年纪大了，我们这么晚带小琪，我们带不动的。你现在出去工作，我们体谅你。可是，你这样忙忙忙，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2: 我今天才发现是个很糟糕的人，糟糕的妈妈，糟糕的媳妇，糟糕的孙女。你说说，为什么便宜的生米做成饭团，价钱就可以卖出比它高好几倍呢？因为生米忍受的用水洗、用手搓，还要熬过 蒸笼里边的高温，才能变成饭团上市场，受到顾客的欢迎啊。其实人生啊，就像生米一样，总会遇到很多辛苦事儿。如果你现在放弃了，那就像，蒸笼里熬不住高温的饭团，变成夹生饭，既不好吃也卖不出去。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比那个生米值钱得多。
1: 难道你想这样过一辈子吗？你记住了，不管黑夜有多长，天总会亮。小琪丢了，奶奶应该比我更担心、更着急。我都没有顾及到奶奶的心情，还在一直埋怨你。是我错了，我每次犯错都让奶奶担心，让奶奶伤心难过。
2: 为了我，这都这么辛苦。哎呦，你可别这么想。正因为我有了要替我们遮风挡雨的这个信念啊，才让我活到了现在。如果没有你，我早倒下去。你想一想，你爸爸年轻轻的就走了，你叔叔又成了那个样子。 如果没你，你说奶奶活着还有个什么意思？奶奶是因为有你才能活着的，你是奶奶的命根子。

0: 珍珠，珍珠，醒醒！你怎么做这么多饭团啊？啊，
1: 妈，昨天突然很想吃，又睡不着，就……妈，昨天晚上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0: 知道了就好。你昨天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最近事儿太多了。

0: 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所以昨天太着急了，就让你生气了。过去了就过去了，以后晚回来记得给家里打电话，收拾收拾啊，一会儿就吃饭团。
1: 早，哎，嫂子，怎么那么多饭团啊？嗯，你做的？嗯，尝尝啊，好好吃啊！谁叫你做的？啊，
2: 我奶奶。嗯，小时候小朋友去郊游，都有妈妈做的点心，我只有奶奶做的饭团，所以一吃到饭团，就会想起我妈。

0: 我之前经常骂你，对你很过分，对不起啊。
1: 我知道了。

0: 孩子，多吃一点，边读书边工作很辛苦的，吃少了身体不好。
1: 哎，妈，你就别担心了，我还这么年轻，做这点算什么呀？好多同学都跟我一样的。
0: 你跟别人比什么呀？你是你，把身体搞好最重要。
2: 你妈说的对了，赶快吃啊，吃完了早点出门，我得赶在珍珠上班之前到何家去看看她。这两天一直没有联系，也不回来看我，我担心啊她会有什么事儿。
0: 妈，珍珠能出什么事儿啊？
1: 不过昨天珍珠的脸色看上去很奇怪。
0: 奇怪什么？你别胡说八道
1: 了。我说是真的。
2: 那我更要去看看她了。
0: 哦，妈，我今天早上请了假，想去看本山呢，要不您跟我一块儿去？
2: 我这……
0: 哎呀，您看咱俩的时间好不容易能凑到一块儿，您就陪我去吧。珍珠没事儿的。哎呀，
2: 那也行，那咱俩就一块儿去看本山吧。
0: 啊，来，我再给你盛一碗。妈，我也给你盛一碗。
2: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够了，我够了。
3: 我今天感觉好多了。
4: 是吗？那就好啊。
3: 你去忙你的吧。
4: 陪你出来走走。哎，可风。
5: 老师，师母。
3: 可风。
6: 下午的会议报告你去准备一下，我一会儿来找你。

0: 这是您要的资料。喂，妈，哎呀妈，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你吓死我了！你没事吧？好，没事就好。啊，对了，妈，您今天是不是要透析啊？多休息，不要累着啊。好，没事，您不用担心我，很好。嗯，好，好，我知道了。 妈妈，你也是啊。好，我待会儿收工，无论多晚我都会过去看您的，好吗？嗯，好的。那一会儿打电话给我啊，拜拜。珍珠，你资料怎么送的那么慢啊？你知道总监半小时前已经在催了。对不起。
1: 今天挺好，走了不少路，来，歇会儿吧。
2: 你没看出来呀？琳琳现在正在跟别人比赛。
1: 比赛？比什么赛？和谁比赛啊？
2: 琳琳说，可风现在心里已经有人了。

0: 你想啊，可风这么老实的人，他对那个女孩已经死心塌地了，可想那个女孩肯定非常有心机。咱们要是再不帮帮琳琳，可风怎么能回到琳琳身边呢？
1: 哎，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那可真得帮帮琳琳啊。哎，可风喜欢的那个女孩是谁啊？
0: 不知道，琳琳也没说，就说是个穷酸土气的女孩。
1: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穷酸土气？可风喜欢这个女孩子，肯定有她的道理。
0: 好了，你就叫着可风一起吃饭吧。
1: 好，我会跟她说的。
0: 不过，还是我去好。我去跟可风说比较合适。
1: 也好。
2: 以为已经死去的母亲不但没有死，还打算要她的肾，你配吃得上是父母吗？
3: 可她确实是郑州的亲生母亲。

0: 李冰，你看这个，
1: 可风，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2: 好，师母先坐。
1: 你有时间吗？一会儿我要透析，晚上呢，琳琳要来看我，怕太晚她回去我不放心。
2: 师母是希望我送她吗？
1: 不，不是，是晚上康院长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不能陪我们。我呢，透析后还要休息，所以想让你陪琳琳吃个饭。
2: 可是我晚上要加班。
1: 那你也要吃饭呀。可风啊，师母是过来人，有些事情看得比你清楚。年轻人做选择要慎重，不能盲目。有些人呢，需要时间的考验。凭着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会让人后悔一辈子。所以我希望你多给琳琳一些时间。师母知道不该过问你个人感情的私事，可是我作为母亲，为了女儿。
3: 让
4: 有急诊需要马上手术。
2: 师母，那我先忙了。

0: 妈，我来了。您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好点啊？
1: 没事儿，挺好的。你忙呢，就不要来看我了。
0: 哎呀，没事，我担心你嘛。
1: 我又不是第一次做透析。
0: 来，妈，吃个药。来，哎，妈，你眼睛怎么那么红啊？
1: 啊，我刚才迷了眼。
0: 您不要吓我，您要是有什么不舒服，您一定要说出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妈，您看，我给您买了花，喜欢吗？
1: 喜欢，跟你一样漂亮。对了，可风在做手术，晚上也挺累的，要不你去找他一起吃个饭。
0: 那好吧，那我吃完饭就过来找你。
1: 去吧，我这儿有护士。再说，你爸也该来了，你也累了，快走吧。
0: 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
1: 知道了。
0: 那我走了。妈，再见。
1: 嗯，小心点儿。

0: 可风，你终于出来了，我等你很久了。
1: 不好意思，丽丽，我今天真的很累。
0: 你很累啊，那没关系啊，我们去吃饭啊，那刚好你也可以休息一下。
1: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0: 我真的只是单纯的作为朋友，想要跟你吃一顿饭，真的有那么难吗？
1: 你不要想太多，我是真的很累，想一个人静一静，没别的。
0: 那如果我是珍珠呢？你也会这样吗？
1: 如果你是珍珠，你就不会这么轻松地待在这里了。

0: 你干嘛？今天是我加班，又不是你加班，明明可以在家里睡大觉，还来挤什么热闹？
1: 那人家是新人嘛，趁现在多学习学习，积累经验，将来才能进步得快一点。
2: 这理由不错。
0: 好吧，办公室那些家伙太不靠谱了，以后就跟着我吧。
3: 来来来，这衣冠不整，咱们恕不接待。来来来，赶紧快走两步，走两步。来，去别店吧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怎么回事？我又不是不给你钱吃。
3: 哎，你有完没完？赶紧走！
1: 哎，你干嘛？你凭什么推人？
4: 好，我的餐馆爱招待谁是我的事儿吧，跟你有关系吗？知道多少人一见这个瘸子转头就走吗？少做多少生意你知道吗？
1: 那你也不能推人啊，给他道歉，下去给他道歉。
4: 我给他道歉？你脑子有病吧？赶紧走走走走走！
1: 你别推我！
0: 一场缘分那么热闹，就一起拍张照啊！来，哎，真的，下一下。
3: 哎，你干嘛？
0: 什么东西？这，哎，不好意思，我还没介绍呢。哎，老板你好。我是好生活杂志社的编辑高然啊。我们杂志社专门介绍周边好吃好玩的新鲜地方，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体。今天路过您这片宝地，看到您的餐厅那么气派，想推荐给我们读者。那标题呢，我就帮您写全国最啊厌恶的餐厅。副标题是什么呢？我想和您商量一下，针对老板您歧视残疾人、违法和谐社会理念的所作所为，做最深入的专题报道。配图呢，我就帮您配上我刚刚帮您拍那张神奇活血特写。按照我们杂志最近几个月不错的销售量，我保证您棒一炮。
3: 小张，赶紧来！来，赶紧，给这位年轻人找个位子坐。来，赶快！高记者是吧？你好，高记者。
5: 刚才完全是个误会，
0: 我相信是个误会。
3: 你知道我们这里边人太多了，我说上那边坐吧，地上又滑，你看这。
0: 老板，我告诉你，我家离这里很近，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
3: 太欢迎了。
0: 那我相信以后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老板？
3: 绝对不会。
0: 那好，我们俩有事先走了，祝你生意兴隆。
3: 先走了，
4: 别走，这
3: 小弟做东，走。
6: 最近的工作量会比较大，所以今天是休息日，也要大家来加班，辛苦大家了。但是你们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具体的奖励方案已经报到老板那边了，所以大家加油哦！
7: 加油！
8: 康总，哎，您看一下这个。等一下。喂，我是。什么？妈又晕倒了。哦，好的，我现在马上过来。珍珠，这是我刚刚整理完的亚洲市场调查数据，麻烦你看完之后给出分析结论。喂，我跟你说话呢。
9: 丁老师
10: 啊，
9: 我想请几个小时的假。
10: 你怎么又请假呀？
9: 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我家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10: 连请假的原因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答应你？尤其现在这个关键时期，每个员工都在加班赶工的，这个时候你要请假，总有点充分的理由吧？
9: 对不起啊，丁老师，我真的不是想偷懒，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10: 珍珠啊，你从今那份全情投入的热情到哪儿去了？进了设计部，态度反而变得松懈。好啊，你要走吧，那我不拦你。
9: 对不起了，丁老师。
10: 小白，
8: 总监，
10: 抓紧时间把分析报告交上来。
8: 好。
10: 还有，多花点精力在工作上好吗？
8: 是。
0: 喂，照片整理好了吗？喂，照片呢？
9: 都放在 U 盘里了。
2: 二人哥，怎么办呀？我现在都怀疑自己没法当个好记者。
0: 为什么这么想啊？
2: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不单要做好报道，还要有临危不乱的素质。就像你破获地沟油的事件，还有刚刚教训那个餐馆老板。
0: 你说的是有点道理，不过这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做到的，这需要人生的磨练，而且除了这个，天赋也很重要。哎，我说你干嘛那么捧我啊？是不是又失求我了？
2: 没有，没有。哦，
0: 我知道了，你想早点下班是吧？早点说嘛，我也是一个很开明的小主管，我也想早点下班，不过我还有篇报道要完成。
2: 那要不一会儿我们吃个晚饭吧？你介绍工作给我，我还没好好谢你呢。一会儿我请客。
0: 工资还没有发了，请什么客呀？介绍工作也小事一桩。我告诉你，帮你就是帮珍珠，帮珍珠就是帮我家人，也就等于帮我自己，明白了吗？你就不用请了，省着点吧，啊。
2: 那一会儿你干嘛呀？
0: 我昨晚又失眠，等一会儿我就回家睡觉了。
2: 要不等你睡醒了我们再吃饭吧。
0: 再说吧。
2: 那有什么说定了？你睡醒了给我打电话。
0: 你到底想不想下班呢？这份稿子帮我核对一下，快。

0: 真累，又累又饿。喂，
1: 哎，
0: 我说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做饭呢？我都等不及了。
2: 二叔，我有饼干，我拿给你吃。
0: 好啊。哎，我说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爱情啊？啊，你的干儿子，你的干弟弟，勤奋工作一个早上，你们就不能关心一下吗？
3: 现在的年轻人呢，真是娇气。哎，像我们那个时候，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还得带孩子做饭，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累。
0: 哎，爸，你这话就不对了。休假是为了走得更长远，你知道假期对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你这当老板呢，是不会明白的。
3: 嗯，臭小子，敢取笑我？
4: 高然，
0: 哎。
4: 你要是真的饿了，饭厅有珍珠包的饭团。
0: 饭团？他哪来的兴致做饭团呢？
4: 他不是哪来的兴致，听珊珊说，他好像想妈妈了，所以才包的饭团。哦，对了，昨天好像是珍珠妈妈的忌日。
0: 忌日？人活得好好，哪来忌日？
3: 嗯？哎，谁活得好好的？珍珠的妈妈？
4: 你是不饿晕头了？胡说八道！珍珠说过多少遍了，她还没断奶，她妈妈就过世了，怎么好端端的又多出个妈来？
0: 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世事难预料，你知道吗？有些故事看上去是这样，但事实真相并不是这样。

0: 哎，我说，你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能不能不卖关子啊？臭小子，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也许是我潜意识的正义感，让我背叛珍珠了。再说那些人的丑恶行为，也应该给他曝光了。你知道昨天晚上珍珠为什么会发那么大脾气吗？你们不觉得很反常吗？因为珍珠的亲生妈妈。 根本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而且活得好好的。可是，也许是天意吧，他很快没命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出现了，他需要珍珠来救他的命。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2: 病人休克了，准备急救。准备身上限速一毫克，上呼吸机。
3: 准备进击。
4: 两百件，第一次。
3: 训练完毕。
4: 三次，
3: 充电完毕。

0: 应该没事了，谢谢你，客房。珍珠，请等一下。你是来看妈妈的？不想跟我谈谈吗？
1: 有话，去我办公室说吧。哎，我就是问，老觉得他心里有事儿。他这心里啊，一定难受极了。哎，每天还跟没事人似的，真是难为他。你们说，这些事儿如果放在我们男人身上，都未必挺得过去。 何况他一个女孩子去。哦，对了，前两天珊珊晚上回来跟我说，她觉得珍珠有些不对劲儿，怎么想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儿。
2: 你说这孩子，一件事儿接一件事儿，哎，可不是吗？能吃饭。

0: 能说话能走路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疯了。
1: 出去啊，没有一个指望得上的，没有。

0: 你们三个来帮我一下呀。
1: 怎么了？
2: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是不是吓着你了？别说是你，就连我这个当了几十年的医生，见过无数生生死死的人，但就在刚才，我也是手足无措。因为躺在病床上的是我最爱的人，你妈妈她体质跟别的病人不同，对血液透析会产生严重的排斥，再加上并发的狭心症，所以每一次透析她要冒很大的风险，都是在和死神搏斗，她随时都有可能。
3: 对不起，如果你要跟我说的是这些，那我要先走。
2: 珍珍，你等等，我想请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我是不会同情他的。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抛弃自己的孩子，现在却处心积虑的要我去救他的坏人。
2: 珍珠，你误会他了，你妈妈她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是我一手安排的。实际上，你妈妈刚刚得病的时候曾经警告过我，她说如果我背着她去找你，跟你透露任何有关她的病情，她就会跟我离婚。她甚至说，宁可自己死了，也绝不去找你。我看得出来，你妈妈在心里是爱你的。无耻之徒是我，我才是那个处心积虑的坏人，但你妈妈不是。其实，她非常非常后悔当初丢下你。她经常背着我，拿着你的照片哭啊。我想他心里的苦，一定不比你少。珍珠，对不起，我很惭愧，让你们母女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遇，可我也是万不得已。如果不是生死攸关，我不可能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算是幸运，你妈妈她捡回了一条命。可是下一次，或许就这么永远睡下去了。珍珠。

0: 我知道你有多不容易，我知道你心里有多少苦，可是你要恨就恨我一个人。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她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
1: 你有什么话，你先起来说吧。
0: 珍珠，我求你了，救救。

0: 小姐，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有一位叫珍珠的员工还在里面吗？
1: 你有什么事吗？
0: 哦，我联系不到他，你能帮我问一下吗？
1: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啊，这里有位先生要找珍珠，他在吗？好的，我知道了。先生，珍珠今天下午就已经请假走了。您还有什么事吗？
0: 哦，没有什么事了。好，谢谢啊。
1: 好的，不用谢。

0: 玲玲，
1: 美子阿姨。

0: 不要太担心，他应该很快就会康复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你担心妈妈，没有几天好吃好睡的，自己的身体要注意，知道吗？
1: 阿姨啊，您不用担心我，我很好。
0: 就是好强。我知道最近在你身上发生了许多的事情，让你一个人来承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好。我只想说，自己的身体要保重，知道吗？
1: 阿姨啊，时间也不早了，你也累了吧？你也快回去吧。
0: 也是，今天上了一天的班，确实有点累，但是我很不放心你。你都瘦，
1: 没事的。
0: 我看我打电话给可风，让他来陪你。
1: 阿姨阿姨，真的不用了。可风他看了一天的病人，应该也很累了。我不想打扰他。
0: 你还是那么的贴心。好，那阿姨就先回去了。记得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好吗？

你是干什么的？这半夜三更的跑到这儿来看人家一个大姑娘，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就报警抓你。

0: 泰勒，
1: 中餐厅云城泰国面试。
2: 哇、哦，天哪，这么好的摊位，
3: 摆桌摆盘儿啊？
4: 什么东西？
3: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5: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6: 啊，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5: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6: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
4: 来，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来太多队了吧？
7: 瓜和两个。
6: 给来下一个。
4: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2: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
1: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1: 接下来是闪亮爱。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1: 今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明晚7点半去下。
2: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5: 真的？
2: 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17: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18: 他人呢？
19: 郭女士，陆总，陆总，
18: 你
19: 让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18: 什么叫自取其辱？
1: 明晚7点半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1: 接下来是闪亮爱。
20: 一束光照亮了一群少年，一种声音被你我听见。4286天，428段旋律，飞过山海，落回无数夜晚的侧耳倾听。哇，音乐让我们相信后会有期，期一个更大的舞台，期一个更好的明天，更期一次雨过天晴的开始。久违了，亲爱的少年，再次见面，话筒交给这个时代，敢唱的你。

0: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逆光飞翔。
4: 珍珠，
5: 婶婶，
4: 你坐这干什么？赶紧进去吧，当心外面有坏人。
5: 哎，婶婶，我不进去，我就是在这儿等你的。
4: 哦，那行，那坐下说吧。我听奶奶说，最近你都不接她电话，她很担心你。
5: 珊珊，我不是不想接，我是怕我控制不住说漏了嘴。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志伟刚走的时候了。觉得那时候我天都要塌了，失去了最爱的人，婆婆家也不喜欢我，我又不能回到奶奶家，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没了，我还不如就跟志伟死了算了。是小琪救了我，当我知道我有了小琪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是一个妈妈了。就算志伟不在了，我更要把他生下来，好好的抚养长大。小琪，小琪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不都说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吗？世界上没有哪个妈妈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可是为什么他会抛下我呢？为什么他会这么狠心？我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
4: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嫁到这个家的时候，你妈妈已经走了。当时我也问过你奶奶，你奶奶的脾气你也知道，只要一提起你妈来，她就火冒三丈的，吓得我也没敢多问。有时候跟你叔叔聊天，说起这件事儿来，你叔叔好像也不太爱说，我也就没有再问了。既然他现在找上门来了，咱们就得弄个清楚。所以我去看你叔叔的时候，把这件事情重新的又问了一遍。
6: 哎，你干嘛要问我大嫂的事儿？
4: 哎，我就是好奇呗。这么多年妈一直说是大嫂克死了大哥，我有时候想问一问，妈就跟吃了炸药一样。你跟我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你是没见过我大哥，你不知道我大哥有多优秀。
7: 我大哥一毕业就找了份好工作，那时候我妈可风光了，
6: 亲戚邻居都说，哎呦，下半辈子你就享福吧，
7: 等着做啊太上老夫人吧。哼，
6: 可是我大哥呢，自从认识我大嫂一切都变了。
4: 怎么了？

0: 大嫂家里呢，欠了人家一屁股的债。
1: 我大哥为了帮他们还债，
0: 就瞒着我妈，偷偷的去打工挣钱。
1: 我妈知道以后呢，当然不乐意了，
0: 坚决反对他们俩在一起。
1: 那我大哥呢，
0: 非要娶我大嫂不可。我妈拗不过我大哥，只好同意了。她心想啊，哎，咬咬牙，把苦日子熬过去就行了。后来呢，我大哥跟我大嫂结了婚，又有了珍珠。那我大哥呢，是又要帮还债，又要挣奶粉
1: 钱，到处打工挣钱呢。
0: 结果出事了，
1: 在工地上，
0: 5层楼高的脚手架从上面摔下来了。
2: 我天哪！
0: 在妈的眼里呢，大嫂就是罪魁祸首，
1: 没她我大哥死不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什么刻薄难听的话都能说得出来。我大嫂啊，
0: 刚死了老公，孩子又小，天天听着婆婆这些难听的话，她难受啊，
1: 天天在背后哭啊。
2: 哎，其实你大嫂也是挺可怜的。
0: 有一次啊，我大嫂晕倒了，
1: 我就把她送到医院去住院了。
0: 那次呢，我妈不知道怎么就发了慈悲，说是去医院看她。
1: 结果等到我妈去了医院呢，
0: 病房没人了，
1: 空了。
0: 我大嫂没留一句话，没留一个字儿，
1: 走了。从那儿以后，
0: 就再也没回来。
2: 就再也没回来。当时就那么走了。
0: 嗯。
2: 当时珍珠还那么小，她怎么就能这么走了呢？那人家不还说呢，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这也太狠心了吧！这一般的女人都做不到啊。
0: 你说，我妈能不恨她吗？
1: 刚死了儿子，孩子又刚出生没多久，媳妇儿就跑了。
0: 唉，没办法。我妈只好自己把珍珠带起来。
1: 我妈也吃了不少苦，这些苦只有她自己心里头清楚啊。
0: 我妈心里头肯定是恨透了我大嫂。
3: 就这样，她扔下了你，一个人走了。珍珠，别怪婶婶多嘴，我觉得你妈妈她不是一个坏人。刚开始我去他家帮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一不小心把他们家的微波炉给弄炸了。他不光没有责备我，还处处替我说话。还有一次，他生病的时候晕了过去，我发现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你小时候的照片。我相信这么多年来，他的心里头一定也很受煎熬的。你看，他现在病成这样，就算是遭到了报应，就像他自己说的，做错了事，受到惩罚是他活该。
4: 婶婶，你是在替他说话吗？
3: 我没替他说话，我说的是实话。
4: 哎，婶婶，我要先回去了。
3: 珍珠，肾移植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做，要是让奶奶知道了，她可受不了吧。
4: 我先走了。

0: 珍娜，珍娜，
1: 奶奶，
0: 你怎么傻愣着呀？我看你都快成塑像了。
1: 没有啊，
0: 没有啊，没有就好。
1: 哎，奶奶，你先别打电话。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等电话呢，万一人家一会儿打来，我就接不着了。
0: 等电话呀？难怪你在这儿站了这么久。你等谁的电话呀？还要等多久啊？
1: 哎呀，奶奶，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嘛，我有事儿。
0: 因为我也要打电话，我也有事儿。
2: 哎，真的，你是等谁的电话这么重要啊？
0: 既然重要，那就直接打过去不就完了？干嘛这么傻等着？
1: 哎呀，你们不懂啊！
2: 哎，你说这丫头，哎妈，你没发现吗？她刚才脸红了。哎呦，
0: 我没注意到。
2: 不会是在等男孩子的电话吧？哎呦，我得搞搞清楚。
0: 一对神经病。喂，珍珠接电话，珍珠接电话。我不想听机器人说话。珍娜在等电话，珍珠又不接电话，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呀，我今天再联系不上珍珠啊，我非疯了不行。

0: 到底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一天，公司说你下午请假，打你电话也不接，你到底去哪儿了？你这样乱跑，早晚会出事儿。
1: 我去医院了，差点就走了，抢救了半天才醒过来。
0: 你是说你去医院看他了？你这一下午就做了这个？你不是答应过不会去理他吗？
1: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只有活着才可以继续受苦。当年他抛下我，现在就要接受老天爷对他的惩罚。
0: 那倒不必把话说那么狠，让生活回到从前不行吗？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就跟你讲，不要想，不要理，就当这世界上没有这一家人，自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你不是还有很多梦想去实现吗？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看了不舒服，你知道吗？
2: 珍珠这孩子也真是挺可怜的，从小就以为妈妈死了，哪里知道妈妈现在还活着。
3: 要是他妈没有病的话，是不是一辈子不会认他呀？
4: 妈，您说的这件事儿还真有可能。
3: 记得你们就不配当妈妈。
5: 好了好了，不管怎么说，珍珠这孩子他会见死不救吗？
3: 那怎么行啊，珍珠那么年轻，小七又那么小，那将来日子怎么过呀？这珍珠也是的，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6: 回来了，妈，回来了。
7: 妈，妈，你休息。
3: 珍珠啊。
5: 珍珠啊，这么晚回来，晚饭没吃吧？让你妈帮你热一下啊。
3: 啊，我去给你热一下，很快啊。
7: 妈，不用了。
5: 去吧。
8: 珍珠回来了。
7: 嗯。
3: 很快啊。
4: 一会儿跟你说。
3: 珍珠，来，趁热喝啊，凉了喝胃不舒服。
1: 谢谢妈，
3: 快喝。

0: 老师，请留步，我有事跟你谈。我今天有点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我知道珍珠跟师母的事了，我也知道你正在进行的事。
1: 珍珠真的去医院了，
2: 所以我才跟他欠骂啊！啊，他叔叔那二十万还没有解决，又去医院自找麻烦，而且不和任何人打招呼，自作主张。
3: 这傻孩子，什么事都要自己扛。
1: 爸，我们要不要想想办法，帮帮他？
3: 光耀，亲家奶奶来电话说要找珍珠。

0: 喂，奶奶，我是高然，你找珍珠啊？哦，你等等，我去他房看看。喂，珍珠，你睡了吗？珠珠，喂，奶奶，她睡了，我回房跟你说。
1: 喂，奶奶，谁叫你有个那么杰出的孙女啊？自从她通过考试之后，在公司一直很受到老板的器重，职位提升了，工作也加码了。你也知道她是那么较真的人，每天一大早出门又很晚回家，要不是我今天去接她，我都忘了家里有这个人。别谢我，我只举手之劳而已。
0: 爸妈才要宠啊！珍珠一回到家，宵夜马上端上，还叫珍珠不准做家务，搞得我这干儿子都有点吃醋了。哪有？谁叫珍珠是我们家的宝啊？嗯，奶奶，你就不用担心了，珍珠她很好。嗯，我叫她有空打给你。你也早点休息，晚安。
2: 高然，我现在真的相信，你是个好演员。你这不是在吹牛吗？不然我
3: 该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注意一点，帮珍珠圆了这个谎，别说漏嘴了，免得以后给他添麻烦。
2: 妈
4: 啊，
2: 您给何家打电话了
4: 啊？ 干嘛一惊一乍的啊？我跟你说啊，原来珍珠这两天工作太忙了，哎呦，真是把我紧张死了。我们珍珠有出息喽，马上就要时来运转了。你怎么又发呆了？
3: 妈，我在想，您看咱家珍珠那么可爱，那么招人疼，她婆婆又那么宠她。你说当年她妈抛弃了她，会不会很难过呀？你怎么又提那个死女人啊？血缘关系是割舍不断的嘛，我觉得她妈一定会难过的。说不定啊，她现在一想起自己的孩子，就会难过的哭呢。
5: 人才会哭，他要是难过的哭啊，当初就不可能丢下孩子去过他的好日子，所以他不是人。妈，您看珍珠婆家现在都不怪珍珠了，都不计较以前的事儿了。您说珍珠的情况是不是跟大嫂很像？您总说大嫂克死了大哥，那志伟的死是不是也应该怪珍珠呢？
4: 你怎么能拿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跟我们珍珠比呀？珍珠才6个月，她就丢下孩子去过她的好日子去了。可我们珍珠呢？这些年她吃了多少苦啊！志伟走了以后，她觉得自己怀孕了，本来她可以不要这个孩子，自己一个人轻松的另找人家，是不是？可她说了，这是志伟留下的骨肉，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9月怀胎呀。 生下小琪以后，一心一意的照顾小琪，伺候公婆。现在呢，他又去上班了，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养大小琪，让小琪有一个体面的妈妈。你说说，那个自私鬼他怎么能够跟我们珍珠比呢？啊，孩子对你也不错呀，没少帮你的忙啊，你怎么这样看他呢？啊，你太让我伤心了。
3: 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了？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怎么想把你气死了？你都没听我把话说完。
4: 我警告你啊，这些鬼话，你敢在珍珠面前说的话，我就撕了你的嘴！我说到做到，记住了没有？
3: 哎呀！
0: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
1: 上次珍珠的家人来找老师，我正好也有事要找老师，所以我在门口听到你们的对话了。

0: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行了，不早了，回去吧。老师，我知道师母的情况很危急，我也知道你不顾一切的想救师母，但是你不觉得这么做太不厚道了吗？我相信师母她也不会同意的。
1: 张可芳，你别忘了是在跟谁说话。
0: 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我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有关系，我喜欢珍珠，我要追求她。什么？
1: 你喜欢珍珠？没错，我喜欢珍珠。所以我了解他，他是那种容易心软的老好人。我相信老师你也是看出了这一点吧？就因为我喜欢他，我不许他受到任何伤害。就算我的老师也不可以。上次我问你，你们俩是不是有关系？你竟然跟我发誓！
0: 原来你是在欺骗我，欺骗玲玲！我谁都没有欺骗。当时我跟他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珍珠一点都不喜欢我，也因为这样，我一直想断了对他的感觉。可是过了这么久，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他的心意。
1: 老师，如果你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真的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你还是张可芳吗？还是我的学生吗？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我很了解你。看来我错了。到今天为止，我才发现，我甚至无法判断你的真。

0: 您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人，我会走上外科，也是希望跟随您的脚步。在学生时代，一直到医院，您所说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是最珍贵的教诲。可是这次，我真的不能认同。这不仅仅是为了珍珠啊，也是为了老师您辛辛苦苦建立的声望。老师，我希望你可以。
1: 你可以三思。张克峰，你听着。第一，我做事儿用不着你认同；第二，不用你来担心我的什么声望；第三，这件事儿我已经决定了，绝不会反悔。
0: 如果我真的劝不了老师，我只能找师母帮忙了。
1: 你是在威胁我吧？
0: 我只是想保护珍珠，就像你想保护师母是一样的。
1: 你给我滚出去！
0: 我知道我今天说的话很不中听，但是我还是要说。

你说这珍珠会不会为了20万，真的把肾给捐了？这孩子傻起来，还真的会这么做。

0: 是啊，他要打定了主意，谁劝都没用。小月，
1: 嗯，
0: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替他说说把债给还了，然后呢？
1: 你开什么玩笑啊？那是我们养老的钱。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呀，珍珠是我们家人，她娘家出了事情，我们能不管吗？钱呢，以后可以想办法再挣。肾要是捐了，那就无法挽回了。
2: 原来你是在欺骗我，欺骗林立。你还是张德峰吧，还是我的学生吧。第一，我做事儿用不着你认同；第二，不用你来担心我的什么声望；第三，这件事儿我已经决定了，绝不会反悔。

0: 珍珠啊，怎么啦？
1: 没事儿，妈，小琪做噩梦了。

你妈妈她体质跟别的病人不同，对血液透析会产生严重的排斥，再加上并发的狭心症，所以每一次透析都要冒很大的风险，都是在和死神搏斗。今天算是幸运，你妈妈她捡回了一条命。可是下一次，或许就这么永远睡下去了。

0: 珍珠，先喝点水。今天怎么想着到我这儿来了？
1: 手术的事情，我答应你。
0: 好，我就知道你是好孩子，你不会眼看着你妈妈就这样。
1: 但是我有个条件，这件事。除了院长和我以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就算您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可以。手术之后，我会从你们的生活中消失，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我希望您可以答应我。这个对您来说应该不难吧？我想，也是您求之不得的吧。但是我就是要个承诺。
2: 为什么要消失呢？
0: 好，我答应你。你还有什么要求，都说出来。
1: 你也知道我叔叔被关进监狱的事情，我必须还清那20万，才有可能跟债主和解。所以我希望，您可以借给我这笔钱。
0: 不是借，珍珠，不是借。这笔钱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不用还。
1: 不行，我一定要还。也许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请您相信我，不论3年也好，5年也好，哪怕用一辈子，我也会把这笔钱还给您的。
0: 珍珠，谢谢你，真的是非常感谢。
1: 我应该谢谢您才对。要是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定了手术时间，再联系我吧。

0: 珊珊，我是珍珠。珊珊，
1: 珍珠，你找我呀？
0: 拿着吧。
2: 什么？
1: 这是二叔，赶快把叔叔欠的债还了吧。
2: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去把自己的肾卖了，你去找了康院长，这钱是他给你的是不是？
1: 不是他给我的，是我跟他借的。
2: 借？你不把肾给人家，人家会借这么多钱给你吗？你是要钱不要命呢你？咱俩不是说过了吗？这件事情不做了。
1: 我跟他说了，这些钱不管多久，我都会还给他的。
2: 不是还不还的事情，是这件事情根本就不能做。我也跟他说了，我老公坐牢被抓，是他咎由自取，他活该。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去卖肾救他的。拿着，去还给人家。你去还给人家呀！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
1: 她是我妈。是，我是恨她。可是是她给了我生命，我救她，那是应该的。我去医院，看着她透析难受的样子，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已经不恨她了。看着她那么痛苦，我就想赶快做完手术。我跟院长也说过了，手术以后我们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都回到各自的生活，重新开始。
2: 珍珠，原来你是这么想的，怎么这么傻呢？这手术只要一做，你跟他们的关系就更扯不清了，怎么可能回到以前生活呢？
1: 婶婶，你就不要再劝我了，我也是想了很久才做的这个决定。
2: 你光替你自己着想，你想过身边的人吗？特别是你奶奶。这事要是奶奶知道了，那还不要了她的老命？
1: 我是不会让奶奶知道的，只要我不说，婶婶不说，奶奶就不会知道的。
2: 哎呀，你奶奶是个多精明的人呐，只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她一定会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问到人心里直发慌。特别是她那双眼睛，我只要跟她一对视，我就觉得自己像是透明的人，好像五脏六腑都被他看清楚了一样。别说肾这么大一件事儿了，还有这么多钱，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怎么跟你叔叔解释啊？
1: 婶婶，
3: 珍珠，如果你这么做，你的牺牲太大了。我们这做长辈的，怎么能接受你这么大的恩惠呢？这要是传出去，我这脸……
1: 婶婶，快别这么说。看，从小我就是你跟叔叔看着长大的，要是没有你们，奶奶就算再能干，也不可能一个人把我养大。比起你们来，我只不过帮家里借了点钱，算什么的。而且这钱可不是我一个人借的，这可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借的。以后我、娜娜、你、叔叔，我们都得为了这20万拼死拼活的了。你可别想得太轻松了。
3: 珍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珊珊，那你就什么都别说了，快去把钱还了，把叔叔接回家吧。

0: 梅，
1: 光耀啊，亲家奶奶来了。
0: 好，亲家奶奶，你好。
2: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又来打扰你们了。
0: 哎，什么话？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2: 我听珍珠说呀，你们挺喜欢吃我做的这个腌菜，我就给你们带一些过来。哎呀，
3: 真是真是。
0: 谢谢谢谢。
2: 不谢不谢不谢。
3: 真是太客气了，你还亲自送来。
0: 来，请坐。
2: 好好好好。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很健康的，要是觉着好吃，回头给你们再送一些。哎，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哎，亲家奶奶。是不是想小琪了？
3: 啊，小琪在睡午觉。
2: 我不用，不用，不用叫，叫孩子睡，叫孩子睡。今儿个呀，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听这个小琪他二伯说呀，珍珠这两天工作可忙了，你们不让他做家务，还帮他做夜宵。小琪呢也是你们带。哎呦，我这个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0: 珍珠奶奶别客气，珍珠啊是我们家的媳妇儿，我们把她当做自己人一样，关心她照顾她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珍珠这个孩子啊，既懂事又会体贴人，我们可喜欢他了。都是您教育的好，我们应该感谢您才对呀。
3: 珍珠啊是个好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
2: 对，他从小就可懂事儿了，经常帮大人干活啊，这个可会体贴人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跟爸妈相处。这不多亏亲家奶奶啊对他这么好，在我们珍珠心里啊早就把您当成自己的妈了。
0: 是啊是啊，我们也一直把她当作亲女儿对待。
2: 你说说我们珍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我们怎么会碰到你们这么好的亲家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这个以后想吃腌菜就让珍珠到我家拿，甭客气啊，尽管说好不好？
0: 好好好，放心，我们不会客气。
2: 啊，
0: 我们要是想吃呢，就叫珍珠到您那儿去拿。
3: 啊，对，顺便啊，去看看奶奶您。
0: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是你的戒要盯着你，不然你又去医院怎么办？对了，昨天奶奶打电话来了。你没跟她说什么吧？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傻啊？我当然知道你现在没办法面对奶奶，所以我和她撒了一个谎，顺利过关了。
1: 谢谢你啊！
0: 还站着干嘛？还不上车？
1: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发泄一下？

0: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Bu is back.
1: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闪亮爱。
3: Hello Thailand，
1: 中餐厅勇闯泰国夜市。
4: 哇，天哪，这么好的摊位，
5: 摆桌摆盘啊，
6: 什么东西？
5: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7: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6: 啊，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7: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6: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等下，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排太多队了。
8: 瓜和两个蛋糕。
6: 给来下一个。
9: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4: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
1: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0: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0: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1: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2: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1: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3: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0: 前排喝糖，
14: 太唯美了。
12: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5: 看见了热线，大家迈不出的亏欠，我们两不相欠。
1: 明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你

0: 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喂，你真干了。
1: 这唱歌得尽兴，喝酒当然不能扫兴了，是不是？
3: 你不喝是什么意思啊？别扫兴，我告诉你。
0: 好好好，是我不对，我的错，我罚酒。
3: 干了干。再唱。唱干嘛呀？
0: 哦。
1: 你说，你为什么看我呀？你是不是看我了？你说你看我干嘛？
3: 说话呀你！大男人痛痛痛痛的。哎，我漂亮吗？有这么难吗？啊，
0: 还行。
3: 还行？还行就是不漂亮了呗。

0: 真的很漂亮。好了，别喝了，她漂不漂亮管你什么事啊？来，吃点菜。你说的对，这件事就当它没发生过，都忘了它，忘了它，忘了它，啊，不记得了。哎。 记不记得那种什么寻亲节目啊？自己的女儿找的那个抛弃她的妈妈，然后一见面就哭啊，说好想她呀。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有什么可哭的？
1: 我更不理解那些妈妈，抛弃自己小孩，怎么就能理所当然出现，还找一堆借口？
0: 借口，全都是借口。借口。如果你真的能这样想，就对了。其实我一直很担心你去军训，现在我终于放心了。傻子也要开窍一天。嗯，好。你才傻呢！你以为我傻？我是真傻吗？我去那才是真傻呢！我才不傻。
1: 来来来来。 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干杯！啊，来，干杯！
0: 世界上最傻，我是最聪明的。

0: 妈，你有没有零钱呐？我去买点东西。
1: 有，在包里呢。妈，你帮他拿一下，在沙发上。
0: 哎，
2: 你让我查的那个抵押给我们地中海神珠
0: 的。哎呦，怎么这么沉？
1: 别动！
0: 哎呀。
1: 妈，你怎么了？啊？
0: 哦，没事，没事，你没事，你没事，我有事儿。你发什么神经啊？吓死我呀！
1: 阿妈，对不起啊。
0: 这有零钱，够了，快！
1: 哎呦，
0: 哎呦，
1: 吓死您了吧，妈？
0: 你包里有多少钱呀？你怕我偷是不是啊？把你紧张成那样了。
1: 不紧张，不紧张，我做饭去了。

0: 别唱了，别唱了。
1: 行，行，
0: 别唱了。
1: 刷刷刷刷，
2: 这局
1: 别
2: 动
1: 了，哎，别动了，
2: 坐坐坐，
1: 别来，有没有啊？哎，咱俩再来今天喝。
3: 好好好，
4: 喝什么呀？喝啊？都喝成那样，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1: 这也嘛，
5: 借酒消愁，钢铁侠也挡不住。
1: 我爱你，爸，我也爱你。
4: 好好好好。
1: 嫂给的水应该给妈喝。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文化低，家里条件也不好，当然跟大嫂不一样啊。大嫂学历又高又能干，妈当然喜欢她了。可是妈，每次表扬她，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0: 珍珠心里有很多苦。啊，我知道。光耀，光耀！啊！把小七抱到我们屋里去。
1: 哦。哦，
0: 高人，你也走啊！你赶快收拾，我给他收拾，一身的酒臭味的。
2: 我们继续喝。
0: 来，睡好啊！
3: 来，
1: 哎呦！

0: 喝了吧，我煮了你最爱喝的核桃粥，你快去做啊！建
1: 州，坐吧。爸，昨天晚上对不起。哎呀，没关系，来赶紧坐下吃饭啊。建州，头不痛了吧？啊，
2: 不疼了。
3: 他头是不痛了，我手啊痛的要死。
4: 臭小子，哪来那么多废话呀？吃饭。
2: 大家早。
5: 哎，
2: 赶紧吃饭！我不吃了，我来不及了，开会呢啊！爸，你们吃。嗯，
6: 哎，珊珊。嗯。
5: 上次跟你说珍珠叔叔的事儿。
2: 哦，我知道。我跟爸商量了。等一下，喂。啊，我正准备出门呢。提前了，好了好，我马上就到啊。我那会提前了，我先走了，拜拜。
5: 嗯。
2: 小心啊。
5: 嗯。
2: 出门吃饭。
7: 珍珠啊，昨天奶奶来过了，还带了些她自己腌的酸菜。
2: 估计奶奶想你了，抽空去看看奶奶。
7: 嗯。
5: 既然制定了制度，我会从我做起，也希望各位严格执行。啊，另外，这次亚太地区的外科医学研讨会，因为我夫人的身体，我不能前往，希望大家一起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8: 院长。可风是您最欣赏的学生，以前这些会议呢都是他陪您去参加的，可风去实在适合不过的。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9: 我也去不了，那几天我安排了手术，都是棘手的病例，我不可能丢下我的病人不管。
5: 手术可以交给其他的医生。
9: 我认为我的病人比会议更重要。

0: 奶奶。
1: 哎呦，这谁呀？
0: 我奶奶。
2: 好久不见了，我怎么都不认识这是谁了呀？
0: 奶奶，对不起，我知道我好久都没来看你了，这不是工作忙吗？嗯，我婆婆还说你还在往家里送腌菜了，是不是想我了？
2: 不来看我，打电话也不接。我听小七他二伯说你工作忙，你婆婆对你可照顾了。你说我只能去向人家表示谢谢，那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呀？
0: 谢谢奶奶。
2: 来，让我看看。哎呦，怎么又瘦了一圈啊？你看看这小脸儿都成这样，这在公司工作真的就这么忙啊？
0: 没事，奶奶，我见到你什么都好了。
2: 傻样，行了，不说了。你看，我这削萝卜呢，啊，我给你包这个羊肉馅的萝卜饺子，怎么样？
0: 奶奶，你不知道我做梦都想吃你做的这个饺子。
3: 走，
0: 你慢点，
2: 你
0: 放那我来吧。啊。
4: 钱我都收到了，你放心吧，我会撤诉的。

0: 早，早，阿美，总监早。哎，
1: 今天的状态真不错啊。对不起，前一段时间的表现让您失望了。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这个星期我有更大的挑战，加油。是，一定。
0: Nancy 早，哎，小白早。

0: 他每天迟到早退，昨天我们都特别的忙，他还跑去跟总监请假，说有事要走。
1: 知道什么原因吗？
0: 最奇怪的就是这个，总监一直问他请假的理由，他一直不肯说，就说有事要走，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1: 啊，
0: 康总，我觉得像珍珠这样的人完全没有把公司的制度放在眼里，昨天就连护着他的总监都觉得很为难。
1: 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0: 哦，
1: 哎，小白，帮我叫珍珠过来。
0: 好的，我知道了。

0: 副总，副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月的考勤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觉得回了公司就无法无天了？当初是谁哭着求着要进来的？是谁赶都赶不走，非要跑回来的？是谁跑去巴结老板，还跑去老板家献媚的？你可以啊，你真是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段。现在怎么样？你全忘干净了吗？听说你很会装可怜，很会博取同情啊。很可惜，在我这里一点用都没有。你现在想怎样？不吭声的，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我冤枉你了吗？
0: 没有。
1: 那你说话呀，解释啊，你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
0: 对不起，副总，我不应该因为家里的事耽误工作，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1: 当初我就叫张总不要用你这个人，没文凭，没实力，对公司一点贡献都没有。现在很好，你把家里所有拉拉杂杂的事情都扯到公司来，结果怎么样？我说中了吧？你居然敢擅自早退，你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面啊？
0: 我有跟丁总监请过假。
1: 你那叫请假吗？你经他同意，你经我同意了没有？我告诉你，设计助理这个职位，外面很多人排着队要的，你不想干就算了。
0: 我没有，我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
1: 那请你现在回家，你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0: 副总，副总，你千万不要开除我，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副总，
1: 是吗？那请你解释看看。你还是不说是吗？好。
0: 副总，副总，你别开除我。
1: 人事部吗？
2: 玲玲。珍珠，你怎么在这里啊？
0: 老板，
2: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副总有事情要谈。
1: 你的事，我中午再跟你说。美思阿姨，
2: 玲玲，刚刚可风说你妈妈醒了呀？
1: 对啊，真的还好，我和爸都松了口气。
2: 她现在状况怎么样？
1: 还是那样吧。
2: 可是他这样子老是昏倒，真的很让人担心的。哎，这里不是他们有安排要移植的手术做了吗？
1: 还没有，可是我爸叫我放心，他说他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一定会把他治好的。
2: 我觉得你爸爸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人。
3: 啊？二十万你都还了？不是，二十万呢，全还了。
4: 二十万，全还了，一毛都不差。
3: 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4: 我借的。
3: 跟谁借的？
4: 反正都是一些远房亲戚，他们知道咱们家有困难。

0: 难了，都愿意伸一把手，哎，你借借我借借，就全部借完了。
1: 不是，老婆，你跟我说实话，谁肯把那么多钱借给你啊？
0: 是我娘家有个姑姑，她小叔的二哥。
1: 那就是二伯呗。
0: 哎呀，你管他什么二伯三伯的，反正钱就是还了。现在事主啊已经同意和解了，你就等着回家吧。你啊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这里面想待上瘾了是不是？
2: 你不想出去了？
0: 我告诉你，我为了筹这一笔钱，我是吃不下睡不着的。你要是不想回去，那你就继续待着吧，我还省得操这份心。
1: 哎哎，老婆老婆。

0: 哦，你来了，帮我泡杯咖啡。怎么了？
1: 我要和你约会。加班那天，你答应了要和我一起吃晚饭的。说回家睡觉，睡醒了就打电话给我，结果你一直没打来，我还给你找了很多理由，也许是你加班太累了，也许是你身体不舒服，也许是你家里有事儿，可是没想到你压根就忘了，害得我像笨蛋一样一整天都守在电话机旁边。
2: 哎呀，高然，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家小妹妹呢？
3: 都别乱起哄了，人家只是大学生，我会做出这么无聊的事情吗？
4: 吃饭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3: 嗯？还有，各位，为了甄大的名节，我现在郑重宣布一次，我和甄大100%是同事关系。清清白白，没有任何一点点暧昧，听明白了吗？听明白就工作吧。别给我添乱。
1: 高然，我不要明杰，我要你。
2: 高然，你小子艳福不浅啊。

0: 你叹什么气啊？蛋糕不是吃得好好的吗？
1: 我很忧愁。
0: 你几岁了？你忧愁什么？
1: 以后你不跟我一起去上小提琴课，我就不能来吃蛋糕了，所以我很忧愁。
0: 原来小琪在忧愁这个呀。好，我答应你，你以后想吃什么呢，我都带你来吃。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都用逃课这一招，如果你妈知道了，我们就完了。
1: 嗯，知道了。其实你今天也很忧愁，对不对？吃了蛋糕也不管用的。
0: 你小孩子怎么懂得大人的忧愁啊？
1: 哼，我才不想懂呢。你们大人每次都为一些看不到的事情烦恼，我看看就感觉头疼。
0: 你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把所有的烦恼剪掉。
1: 你能剪得掉吗？说说吧，那个女生又怎么啦，让你这样烦恼？
0: 你真是人小鬼大，你怎么就知道是女生呢？正确的说，应该是寡妇。
1: 寡妇？寡妇是什么呀？
0: 寡妇啊，我下次再跟你解释。哎，既然你一眼就看穿我的问题，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意见？我应该怎么做？
1: 那要问你自己呀。
0: 我就是不知道，我才问你的，还问我自己。
1: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呢？

0: 我是很喜欢他，我也试过不去想他，离他远远的，我还故意对他凶。可是，哎，没办法，他的脸就突然嘣出现在我眼前。
1: 徐道歉，
0: 道什么歉呢？是他骗我，我道什么歉？
1: 对你生凶就不对，就要去道歉。
0: 我就知道问你不靠谱。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不然你家长找不到你。
1: 你去买单，我去门口等你。
0: 是的，说的好像你买过单一样。
2: 今天是愚人节，还是你生日，还是我生日，还是综艺节目转成游戏？这个恶作剧很成功，我真的被吓到了，现在可以停止了。
3: 我喜欢你，你不用现在给我答案，但是我会让你知道，我比任何一个女生都好。
4: 真呐，你这样做让我很为难。
3: 我连面子都不要了，你还为难什么呀？
4: 我是让你杂志工作的，不是来玩恋爱游戏。你这样我怎么和珍珠交代？
3: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他不会怪你的。
4: 他不怪我，我自己也过不了这关。
3: 你不是说自己是万人迷，有一千个女生喜欢你，现在多了我这一千零一个又有什么关系？
4: 就算有一万个零八个女生喜欢我都没关系，唯独你不行。
3: 为什么？
4: 因为我和你说过名草有主了。
3: 我不在乎。
4: 因为那个人就是珍珠。

0: 喂，珍珠，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啊？有什么可巧的？我每天下班都会路过这儿。哦，也对啊，我都忘了斯万公司在附近。不过不管怎么样，相逢就是有缘呢。为了我们的巧遇，我请你喝一杯饮料吧。哎，你不要这么冷淡嘛，你给个面子嘛。张医生，建议你去精神科挂号。
1: 我只是个小裁缝，还是个助理，看不了什么病。喂，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对不对？爸妈，你回来了。
2: 回来了，珍珠。
1: 来，坐下。你爸有话跟你说。
2: 坐。
3: 珍珠啊，上班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没有。对不起啊，爸妈，昨天晚上……啊，不用
2: 再说了。珍珠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嗯，没什么。
1: 怎么，你还想把心事闷在肚子里，等哪天受不了了？
4: 再去喝个烂醉。不会的，妈，真没什么。好，你不愿意说，那就由我来说。你叔叔的事情，还有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2: 哦，
4: 你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我看了不舒服，就一下子忍不住说出来了。
5: 你也不用怪高人，你要记住，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1: 爸妈，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2: 爸妈，
5: 啊，珊珊回来了，来，你也坐下。这两张卡里头一共有20万块钱。 是我跟你大哥一起凑的，你去还给债主，让他们撤诉。

0: 珍珠啊，你叔叔的事情解决以后，关于你要捐肾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想了，我们都不会同意的。
1: 珍珠，你就听爸的吧，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

0: 了。
1: 老公，那10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10万块？
1: 刚才我在外面听他爸爸说，他凑了20万给珍珠，其中有一半是你出的。
0: 啊，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刚回来，不是很清楚。我和爸担心，珍珠为了帮他叔叔还债，去做移植手术，所以就一起凑了点钱，让珍珠先拿去用。
1: 老公，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决定呢？
0: 我不是不想跟你商量，早上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你不是接完电话就出门了吗？
1: 那是我的错了。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是我不对。
1: 我告诉你吧，那个房子的协议我已经签了。
0: 啊，你已经签了？
1: 嗯。
0: 不是说，等回来问过爸妈之后再做决定吗？
1: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房子条件非常好，很抢手的，大家都排着队要买呢。所以我先付了定金啊，我回头再跟爸妈说。可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商量，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老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和卖家好好商量商量。先把房子退了。如果你要是不方便去，我去。
2: 何子文，你到底是在装傻，还是真的搞不懂状况啊？你怎么能心甘情愿把那个钱就送出去了呢？我们努力赚钱是为了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不是随随便便让你把钱送出去做人情当让好人的。再说了，珍珠他叔叔啊，欠债坐牢那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为什么让我们给他擦屁股呢？
0: 爸，
2: 因为珍珠是我们的家人，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就不会认为我们拿出这个钱来是当烂好人做人情。
0: 妈，
2: 什么？你这样说对我非常不公平啊！你可以问问志文，我为什么要买那个房子？除了地段好、价格合理、面积比现在的房子大很多，我只是想让你和爸、珍珠、小齐、高然过得更好一点。最主要的是有2个卫生间，这样我们再也不用为了卫生间而抢来抢去了。
3: 我们认为这个房子住得很好，就你一个人在嫌弃。
2: 妈，我真没嫌弃，我真心只想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还有，这个房子的钱从头到尾我都想好了，由我来承担，不用你们操心。妈，你可不可以不要扭曲我的意思？
3: 我没有扭曲，我知道你有钱，你是老板，我们何家和你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供不起你。
0: 珊珊，
3: 你让他说是吧？
2: 妈，你这样说我真的不高兴了。我吕珊珊从嫁进你们何家的第一天到现在，我每天都在尽心尽力的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真不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了，你到底对我哪里不满意了？
3: 你以为你出钱就可以对你婆婆大吼大叫？
0: 妈，你，
3: 我告诉你，我跟你爸一辈子自食其力，从来没有占别人一分便宜，所以我不再受你这个嫌弃。
0: 别再添乱了！
2: 到底谁在添乱了啊？人家叔叔犯法了，你们抢着去帮忙，我在这里拼死拼活的为了家人的生活着想，反倒说我在添乱呢，到底还讲不讲道理？
0: 吕先生，闭嘴吧！

0: 钱，你还是收回去吧。我不想这么自私，给大家添这么多的麻烦。
1: 建筑，你怎么就这么一个臭脾气呢？爸爸妈妈的话也不听，什么事都想一个人扛，结果呢？结果让我们更加担心。
0: 我会再想其他的办法。
1: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拿着。
0: 可是这钱是大哥大嫂给我们家换房子的钱。
2: 珍珠，咱们家现在暂时不需要大房子，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的是最好的，你好好拿着吧。
3: 这句话说得精彩，大哥，这才叫真男人。把钱收下吧，就这么定了。
1: 干嘛怼珊珊那样？最起码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吧？
4: 她老是觉得用钱可以解决问题，我受不起。我就是想提醒她，家人的感情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1: 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你的观点。我只是觉得，你的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
4: 行，以后有问题你解决啊。
0: 志伟，我真的可以接受这笔钱吗？大家对我都好，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报大家。本来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奶奶，我只有小琪。可是我慢慢的发现，这个家里的人都对我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们。可是我很快会让大家对我失望，志伟，我真的不想这样，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那个女人是给了我生命的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就这样的走了。志伟，只有你能理解我，虽然很困难，但我没有做错，是吗？志伟，我勇气吧。
5: 珍珠，你这是干嘛？
0: 嫂子，这是10万块，请你收好。
5: 这是你大哥的钱，给我干嘛？拿着吧。
0: 嫂子，都是我不好，你就别跟大哥生气了，好不好？
5: 我生气不是因为他帮你啊，我是气他明明跟我计划好了要买那套房子的，结果说变卦就变卦。对，我是很忙啊，但也不至于一个电话都没办法接，一个商量都没有吧。
0: 可能大哥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签合同。
5: 是啊，本来我还以为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呢，我还以为我的老公会和我一样高兴，还以为妈平时省这省那的不愿意花钱，但是会愿意开开心心的住进一个新房子。其实整个过程只是我自己自以为是罢了。
0: 不，绝对不是。要不是因为我叔叔的关系，爸妈换新房子肯定很高兴的。都是我不好。
5: 珍珠，我都说了，这跟你没有关系。你帮你叔叔是人之常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呀。你不会认为我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要怪就怪我倒霉，活该吧。自己为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拼了命的赚钱， 想给家人改善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我被家人误以为炫富也好，瞧不起家人也好，都应该。
6: 嫂子，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你也知道妈，她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
5: 气话才是真心话呢。这让我知道，作为一个妻子，一个儿媳妇，是多么的失败。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就不能认同我的努力呢？难道是因为我把挫折隐藏得太深吗？还是因为有能力的人就会被人另眼相看？行了，你就当我发发牢骚吧。这钱你要真担心我，你就好好收着，不然我在这个家里就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进去吧。

0: 20万呢，全还了。20万，全还了，一毛都不差。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我借的。跟谁借的？
0: 反正都是一些远房亲戚，他们知道咱们家有困难了，都愿意伸一把手。哎，你借借，我借借，就全部借完了。不是，
1: 老婆，你跟我说实话。谁肯把那么多钱借给你啊？
2: 哎，要是让妈知道了，那就麻烦了。

0: 你一早上都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做什么亏心事儿了？你说什么呀？我这么老实的人，怎么会做亏心事呢？哎，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觉着本山……
1: 我不知道。
0: 我还没说呢，你就不知道的。我是说，我明儿个想去看本山，你说我给他带个狮子头怎么样？
1: 不好。
0: 为什么？
1: 因为猪肉涨价了。哦，是这样，
0: 那就炖个鸡汤。哎呀，鸡也不能吃，现在禽流感呢。那总得给他加个菜呀，那就给他炒个西红柿鸡蛋吧。哎呀，
1: 妈，我说不用是就不用了，人家里头吃的好得很，真是。
0: 洪又兰，你怎么回事你啊？你真不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啊？我跟你商量事儿，你怎么是这个态度啊？
2: 太不疼我儿子了！这个设计的思路都没有问题，但是不够巧妙。若想突出腰部的柔美，还有更好的办法。建筑，你来说说。开会为什么不关机啊？
3: 对不起啊，我忘了。
4: 方法在裙边上，我们该在裙边的细节上稍微改动一下。你看这个裙子。喂，
5: 陈竹，我是康院长，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方便，您说吧。我是想通知你，我太太她醒了。
5: 我已经听说了，他好吧？这次总算闯过来了，你明天有空碰面吗？我正好也有事找你，那明天见。
4: 好，好，好，那就明天见，我等你，再见。哟，给谁打电话呢？男朋友啊？你别胡说，看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 不是给男人打电话，谁信呢？是不是还想敲个班去找他呀？

0: 娜娜，怎么了啦？姐，哎呦，怎么啦？还有什么事儿？姐，我们从小就是好姐妹，对不对？
1: 对。我妈老说，奶奶偏心，有好吃的你先吃，漂亮的衣服也是你先穿，但是我从来都不在意。 当初你和志伟哥在一起，我也是最支持你们的，因为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幸福。志伟哥死了，我也很替你难过，我觉得老天爷对你太不公平了。姐，这几年你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你这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
2: 你不可以就这么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你绝对比我更需要一个好人来照顾你。你到底怎么了，娜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 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3: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4: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
5: 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6: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堤就在。
7: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8: 有我们在，聚火永远不息。
9: 中国加油！
10: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
11: 有我在，上场。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
12: 有我在。105年，
13: 这束光，
14: 有我在，
13: 一直在传递。
15: 有我在，
16: 有我在，
17: 有我在，
18: 青春接力。
19: 有我在，
18: 有我在。
7: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性，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才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良性互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持续深化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的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推动以音视频产业为重点的文化和科技融合，鼓励市州以行业领域或科创平台为载体的改革试点，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和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的殷殷嘱托，找准湖南在三基地一枢纽建设中的定位，主动对接融入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拦水坝。要进一步坐实全省一河两赋三带四区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援藏和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要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加强走访慰问、典型宣传，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会议指出，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深做实党内监督、推动一把手规范用权的重要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压实责任，确保贯彻落实不偏向、不走样。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惨痛教训，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真正从政治高度抓好安全生产，从思想根源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构建安全生产一盘棋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继续抓好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把抓好学习教育与守底线、促发展等工作更好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赴省民政厅和有关养老机构、餐饮企业专题调研督导群众身边风俗问题集中整治及民生实事工作推进情况。
2: 魏建峰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为民造福，聚焦保障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强化政治监督，要背水一战、苦干一年，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突出工作重点，分类靶向施策，以案件查办释放强大震慑，以问题整改带动提升整体成效。要进一步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协作联动，持续完善齐抓共管格局。副省长王俊寿强调，要坚持领导包案和集中办案相结合，化解存量和遏制增量相结合，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增强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先进典型事迹分享活动昨天在长沙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并讲话。
2: 郭灵济指出，省直机关广大共产党员要做对党绝对忠诚的排头兵，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做服务中心大局的排头兵，树牢正确政绩观，聚焦产业发展、安全稳定、民生保障等重要任务，迎难而上，挺因担当。要做联系服务群众的排头兵，围绕教育教学、医疗卫生、乡村振兴等领域办好一批小切口的实事好事，要做遵守纪律规矩的排头兵，严格按照政策原则、制度程序办事，始终干干净净干事，清清白白做人。会上为30名省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10名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12名先进典型代表做事迹分享。
1: 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今天湖南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启动，录取工作安排在7月8号至8月16号。
2: 志愿填报分3个时段，本科提前批、非艺术类平行组等及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为6月26号8点至27号17点。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及高职专科提前批为6月28号8点至7月1号17点，高职专科批为8月1号8点至3号17点。系统关闭后不再受理补报、修改或放弃志愿。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填报前务必仔细阅读高校招生章程，关注专业对身体条件、外语语种、单科成绩等硬性限制，避免填报与自身条件不符的专业。同时，要确认自己具备相应批次和类别的报考资格，切勿随意填报不具备资格的专项计划等类别。填报时，院校专业组和专业代号需严格以湖南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确保与相应科类中的代号保持一致。
1: 今年高考成绩出来后，考生们无论分数高低，都需要平常心对待，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要走。我们来听一下学子们的成长心里话。
3: 看到了吗？
4: 语文125，数学135，英语141，物理94，化学98，生物96，正常发挥，正常发挥。成绩计划上北京大学应该没什么问题。
2: 昨天下午3点，高考成绩揭晓，长沙市一中学生张立鹏总分689，他的同学申奥分数还高4分。
5: 总分693分， 有哪科让你不满意的不？
6: 物理吧。
7: 物理没考满分。
8: 马上到这个查分的时刻，大家心情怎么样？
9: 有一点小紧张。
10: 694，然后语文140，数学127，英语141，物理94，化学98，生物94。
9: 他考的相当不错呀。
8: 怎么？
9: 我可能谁？我这里看不到我分数。
8: 哦。啊。来来来来，分享一下，分享怎么回事？
2: 张静琪高考成绩在湖南前30名，成绩亮眼的背后，他觉得除了勤奋，学习兴趣非常重要。
11: 如果你的学习是以兴趣为导向的话，那么你就会关注你更喜欢哪个学科，或者是你在哪些不喜欢的学科里也能够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的学习生涯中找到自己的热爱，那么的话，你一定会学好。
2: 高考历史组661分的赵子雅觉得，持续的优秀成绩在于不断积累，也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自律与规划。
12: 自律它并不是说一味的苛求自己，而是在效率高的同时，能够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并且能够让自己一直持续的开心的学习下去。
13: 因为我的理念就是，学习交给学校，后勤交给我们。
14: 他学习要你督促他吗？
15: 基本上不需要督促。
2: 高考分数出来以后，老师们认为填报志愿工作就非常重要，也希望考生都能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和专业。
16: 高考呢，可能就只是那么一段路，但是它实际上也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可能是1/5，甚至是1/6，加倍的努力，让自己实现自己的愿望，以保证自己不负了这一份期许。
1: 创业团队科研攻关，没有实验设备怎么办？设备租赁实用又经济。湖南大力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整合科技资源，让硬核家底实现互通共用、互利共赢。
17: 这台高低温试验箱可以模拟卫星环境，在-20到50度的变化中检测人造卫星各零部件的性能，是人造卫星科研必不可少的关键设备。然而，购置一台仪器需要上百万元。
18: 对于初创团队，如果购买一台这样的设备进行少量的测试的话，其实压力还是挺大。如果共享这个设备能满足有需要的团队进行它的项目的验证，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帮助。
17: 湖南湘江新区整合区域资源，打造综合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平台链接了科研院所、航空航天企业，可共享的设备有2700多台套。客户什么时候要用什么设备，在平台上可以一键租赁，只要根据使用周期少量付费，经济又实用。长沙天仪研究院就把90台套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不仅让闲置的科研仪器得到有效利用，也能帮助初创团队节约大量科研成本。
19: 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有85%的补贴，就是让创业者能够快速的、低成本的实现他们创业项目从0到1的这个过程，让他们的创业产品能够上天。
17: 政府搭平台，一些大学也敞开实验室大门。在南华大学，学生创业者杰东正在做核磁青谱测试。他使用的500兆核磁共振波谱仪是南华大学运行效率最高的大型仪器之一。南华大学打造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可共享的大型精密仪器达395台套，覆盖核科学技术、临床医学、药学研发、环境监测等多个学科领域。平台及线上预约、物联网实时监控、费用自动结算于一体。去年全校大型仪器共享总基时突破1.6万小时，服务师生及校外单位1.5万人次，完成检测和实验样品4.9万个。
20: 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校外开放共享比例，完善收费机制，提高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水平。
17: 截至目前，湖南省一级科研共享平台已入驻科研企业750多家，各类实验室1100多个，入网科研设施仪器8100多台套。
1: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出现暴雨洪涝灾害，部分区域群众生活、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各地陆续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2: 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6月23号紧急向湖南调拨4万件救灾物资。 24号上午，8100多件救灾物资

0: 已达湘西州应急物资储备库，有帐篷、折叠床、照明设备、应急包等，可快速补齐临时安置点、食宿、避险和生活配套缺口。在岳阳，工作人员将3600件救灾物资分拣装车，陆续发往临湘市、平江县等受灾重点区域，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昨天，沅江水位逐步回落，各地灾后清理整治工作有序推进。中方县铜湾镇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对被洪水淹没的老街区域开展集中清淤作业，疏通堵塞沟渠，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和排水功能。同时对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防疫消杀，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推进基础设施修复、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工作，帮助群众早日回归正常生活。本轮强降雨导致部分农田积水受淹，秧苗损毁。永顺县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排查田间积水农作物受损情况，为种植户讲解灾后秧苗管护、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1: 因为这个水田高温高湿易感染病害，我们要强抓农事，搞好改种补种，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0: 湖南省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湘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开始，湘北湘中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至7月2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重点防范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关注28号晚开始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连日来，湖南多地重点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违规撕拉乱接电线等安全隐患，严格依法查处，现场督促整改。
2: 晚上8点，古丈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等多部门，逐楼逐单元敲门排查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在某老旧小区，检查人员发现多条从高层窗户垂落、为楼下电动车充电的违规飞线，当即依法检出违规线路。针对联系不到户主、对无法当场整改的隐患，逐一登记建档、跟踪督办。凤凰县联合检查组兵分多路，对古城核心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开展拉网式检查。检查中发现，个别楼栋存在电动车违规停放在楼道口、撕拉电线、飞线充电等问题。部分楼道里还随意堆放纸壳、旧家具等杂物，直接封堵疏散通道，严重影响逃生与救援。检查组立即下达整改通知，责令当事人清理杂物、移除违停车辆、拆除私接电线，并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蓝山县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期间，累计排查22个居民小区，排查整治飞线充电隐患62处，楼道违停电动车50台，现场劝阻居民违规充电行为35起。
3: 如果这个电动车在这里起火的话，它的烟和热向上蔓延，那么楼上的住户感觉到有火灾了，往下冲，吸入这个有毒的烟气，它就会出问题。
0: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昨天，祁阳市毛竹镇富连村400亩早熟早稻正式开镰，成为今年湖南首个开镰收割的早稻片区。此次收割的早稻品种为省水稻研究所选育的特早熟早稻松雅珍珍，于4月中旬基插，通过合理密植与精细水肥管理，实现了错峰收获，为晚稻栽插留出了充足窗口期。经专家组现场测产验收，该品种折合亩产400.4公斤，接近湖南早稻常年平均亩产水平。
4: 昨天，由湖南省禁毒办、省教育厅、省戒毒管理局等联合制作的《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开讲，课程创新打造禁毒加思政育人模式，将通过学习强国、湖南智慧教育平台、湖南教育电视台等平台面向全国播出，全省各中小学校将组织集中观看。
5: 昨天，长沙海关缉私局在黄花机场出入境大厅向出入境旅客开展禁毒宣传。近年来查获的新型毒品越来越多，有伪装成糖果类的、饼干类的，还有伪装成电子烟的，藏匿手法也越来越隐蔽。
6: 有的是藏在那个奶粉罐里面，有的是把这个冰毒藏在这个蜡烛里面，然后把它用那个蜡烛把它密封好，然后伪装成烛台啊，以及啊，还有一些把它藏在一些这个鞋底里面啊，藏在这个行李的这个背包的夹层里面，这种案例我们都碰到过。
5: 长沙海关提醒市民切勿为他人携带不明物品出入境，切勿心存侥幸走私毒品。长沙海关缉私局自1999年建局以来，已立案侦办涉嫌走私毒品案件92起，查获海洛因、冰毒、可卡因及麻精药品等各类毒品195公斤。
2: 近日，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在台北启幕，包括文艺片、历史战争片等8部多样化题材的大陆电影受到岛内民众欢迎，多个场次被抢购一空。影展期间，众多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
7: 台湾的观众也很热情，两岸一家亲的那种感觉出来。我们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
8: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昨天南方多地雨势较强，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广西、云南、台湾等地。监测显示，湖南较强降雨集中在湘南局地中到大雨，最大为郴州仪征莽山瑶族乡莽山站达44.5毫米。预计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一带。虽然水汽输送条件一般，强度较前期有所减弱，但是热离条件较好，降雨面弱点强特征明显，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不过28号之后，随着副高再度北抬，主雨带东段将会再次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湖南今天到28号白天受弱切变影响，湘南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以多云见阴天为主。28号夜间开始，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增强，雨区范围会扩大。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北摆动，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有所下降，但是体感仍然闷热，而北方多地暑热天气将发展。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阴，21到27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20到2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常德市柳叶湖阴转多云，22到31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多云，20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桑植县金藏多云，20到2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2到33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江河涨水期间，请不要在桥上两岸围观，以免掉入水中。一旦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1: 一束光照亮了一群少年，一种声音被你我听见。4286天，428段旋律，飞过山海，落回无数夜晚的侧耳倾听。音乐让我们相信后会有期，期一个更大的舞台，期一个更好的明天，更期一次雨过天晴的开始。久违了，亲爱的少年，再次见面，话筒交给这个时代，敢唱的你，你的力量不必修饰，你的热爱自带光芒，请用赤诚的声音尽情奔赴。生逢其时，少年敢唱。
0: 6月28日起，每周日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
2: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喂，
1: 陈竹，我是康院长，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方便，您说吧。
1: 我是想通知你，我太太她醒了。
0: 我已经听说了，她好吧？
1: 这次总算闯过来了，你明天有空碰面吗？
0: 我正好也有事找你，那明天见。
1: 好好好，那就明天见，我等你。再见。
2: 哟，给谁打电话呢？男朋友啊？
0: 你别胡说。
2: 看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不是给男人打电话谁信呢？是不是还想翘班去找他呀？

0: 怎么啦？还有什么事儿？姐，我们从小就是好姐妹，对不对？
1: 对。
0: 妈老说奶奶偏心，有好吃的你先吃，漂亮的衣服也是你先穿，但是我从来都不在意。当初你和祝伟哥在一起，我也是最支持你们的。 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幸福。楚伟哥死了，我也很替你难过。我觉得老天爷对你太不公平了。姐，这几年你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你这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你不愧就这么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你绝对比我。 更需要一个好人来照顾你。你到底怎么了，娜娜？要是输给其他1000个女生，我一定不服气。但是输给你，我心甘情愿，因为这幸福是你应得的。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姐，我求你一件事。 你一定要答应我，
1: 啊！
0: 你一定要对高仁哥好。

0: 妈，
1: 哎，
0: 我现在出去一趟啊。
1: 好。
0: 哎，真的，这个时间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不是有课吗？
1: 怎么一脸不高兴啊？乖啊，你是不是生病了？
2: 我失恋了。
1: 没听说恋爱呀，怎么就失恋了？
3: 哎，喂，
4: 你怎么回事？
3: 哎，喂，虽然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你进门不敲门的话，让我会觉得很尴尬。
4: 你干嘛要跟娜娜说喜欢我？不是说好了吗？要把一切都忘掉，重新做回家人高然，怎么又胡说八道啊？还是跟我妹妹，以后让我们怎么相处？
3: 不然你叫我该怎么说呢？你没看到珍娜一脸海誓山盟的样子，好像我非她莫属？难道你要我答应她吗？我实在没办法，只能把心里话说出来。难道这年头说心里话还有错吗？好，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做不对的话，我现在就去找珍娜，和她说我们在一起。
4: 哎，你又不喜欢她，我不许你伤害她。你也不许喜欢我，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我跟你说，你以后嘴上不许说，心里也不要想，什么都觉得自己委屈。
3: 我喜欢别人也不行，别人喜欢我也不行，我干脆出家算了。

0: 手术的事情，我答应您。我必须还清他20万，才有可能跟债主和解。所以，我希望您可以借给我这笔钱。
1: 不是借，珍珠。不是借。
0: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不用还。不行，我一定要还。也许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请您相信我，不论3年也好，5年也好，哪怕用一辈子，我也会把这笔钱还给您的。
2: 这里面一共有20万块钱，是我跟你大哥一起凑的。赶快去还给债主，让他们撤诉。

0: 这事儿是晚，还给园长。其实，你用不着这么着急啊。我说过我会尽快还给您的。好吧，那我收下。陈舟，没想到你奶奶把你带的这么好，反倒是我们这些做长辈。既然他已经醒了，应该很快就要手术了吧？
1: 是的，按照他的情况，不能再拖了，可能就这几天吧。
0: 我知道了。
1: 珍珠能坐会儿吗？我想跟你说说手术的事儿。

0: 我是想，在手术之前，我不想让你妈妈知道这件事儿是你做的，可以吗？本来我没有理由向你提任何条件，只是你妈妈现在非常脆弱，又加上狭心症，任何刺激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把这件事告诉她，我想。 他一定不会接受的，所以为了手术顺利进行，我们都不告诉他。珍珠，真的是很对不起你。您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告诉他。我也知道。 现在说任何感激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想说，这件事之后，我和您妈妈要用自己的余生来报答你，请你相信我。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我说过。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定到手术时间，再联系我吧。

0: 珍珠，等一下，你跟我来。哎，你放手！
1: 来医院干嘛？是不是找院长？
0: 你这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啊？我来医院关你什么事？
1: 我不是都已经跟你道歉了，你已经接受了吗？
0: 我没工夫理会你的反复无常。
1: 所以你就是没有原谅我，这重要吗？到底想干嘛？
0: 骂我、嘲笑我、赶我走的人是你，现在拯救原谅的人也是你，你到底想干嘛？
1: 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嘛。我对你说那些狠话，是因为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请你骗我，我请你利用我，我请你明明知道我受伤了，你还要在我伤口上撒盐。可是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喜欢你啊。 我从来就不知道爱一个人可以这么痛苦，我也真的不知道爱一个人可以这么幸福。珍珠，我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扛不住的，请你让我帮你分担，好不好？
0: 张医生，谢谢你的好意。你对我什么样的态度都有你的理由，我不能接受，也有我的理由。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所以我的事情，我希望自己面对。

0: 珍珠，你怎么才来啊？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偷懒了，占着设计师助理的位子却不干活。你是把自己当公司老板了是吗？总监要的会议记录你做完了没有？我都等了半天了，难道你想让我帮你做吗？
1: 小白姐，你去忙你的吧，资料我已经整理了一半了，整理完我会给总监送过去的。
0: 哦，你自己去？你自己去不就是想跟总监多说几句话吗？你不用担心，我去送资料时不会抢你的风头的。像你这样每天迟到早退的，总有一天总监也不会搭理你。
1: 哎，阿美，最后礼服定的是哪套？
0: 这个。
1: 这个。
0: 对，
1: 那你把这个需要的东西告诉我一下。
2: 她老公死了，她带着孩子住在婆家，跟寄人篱下没有什么区别。她不过是想靠自己的力量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你不想帮她一把也就算了，没必要说这么难听吧？一个没文化的乡巴佬，一个小裁缝，值得我失态吗？她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是不是寡妇，关我什么事啊？他已经彻底完蛋了。
3: 我跟张医生之间什么事都没有，我关心他是因为他帮过我很多。我和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跟您这样的才是最般配的一对。
2: 我替你骗我，我替你利用我，替你明明知道我受伤了还要在我伤口上撒盐。可是就算这样，我还是喜欢你啊。
4: 同坐，排把杂乱，蚊子拖泥带水，像小学生作文一样，你到底有没有用心啊？干嘛？不高兴啊？
5: 不高兴的是你吧？我知道，你是在气我去找珍珠的事儿。可是你也没必要从早上开始就给我脸色看吧。
4: 这篇报道给我重做，谢谢。

0: 哎呦妈，你要干嘛去啊？
1: 我就看看本山。
0: 哎呦妈，天这么热，您去趟干嘛呀？
1: 哪热呀？这天多凉快的。
0: 是是凉快，您没看见下雨了吗？行了行了，有空我陪您去。这天路滑，万一摔一跤怎么办呢？是吧？妈，您坐，您坐啊，歇一会儿。
1: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过我呀？
0: 我什么时候都关心您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跟您一样。哎，妈，甄大不是说他想吃饺子吗？您在家给他包饺子，我上班去啊。哟，
1: 还会派活啊。我成天出去做生意，什么时候怕过刮风下雨呀？这点事儿啊，难不倒我李安好。
2: 珍珠，刚才的工作会议你为什么不发言？
3: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我没什么要补充的。
2: 交给你的工作到目前为止

0: 什么难度的？你这样穷于应付的样子，到底在忙什么？
1: 对不起啊，我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不过现在都解决了，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
0: 最好是这样。你脸色很难看，好像没休息好，自己要学会调节，知道吗？
1: 谢谢丁老师。

0: 有没有人看到副总啊？
1: 董事长，我们没有看见他，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工作好了，
2: 这么快？别以为把面调一调，文字顺一顺就可以了啊！
1: 我重新去了一次那家店。你说的没错，我之前的那篇报道确实太表面了，所以我请老师傅现场制作，拍了照片，并且问了他为什么要那么坚持，想把老师傅的理念和深度做出来。
2: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跑出去哭了呢。
1: 我才不像你那么小气。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你不喜欢我，我也不会在工作上不负责任。但是眼泪就不归我管了。你就当没看见吧。
3: 看来你脸色不错呀，
4: 妈，全靠家里人照顾。
3: 少拍马屁。
5: 我看你呀，天生就是那坐牢的命。
4: 妈，你怎么这么说我呢？你不高兴啊？
5: 我高兴。
4: 啊。
5: 哎，让白发苍苍的老娘眼睁睁地看着你坐几年牢，我能高兴吗？
4: 妈，你不知道啊？
5: 知道什么？
4: 我啊，可以出去了。幼兰呢，把和解书啊递出去了，我过两天就出来。
5: 什么？和解书？
4: 啊？
5: 你不用坐牢了？
4: 不用了。
6: 不过呢，不是现在出来，
4: 得过几天，再等几天，妈。
5: 哎呦，这为什么会和解呢？啊？哎，不是，那个债主不是让我们坚决还钱吗？
4: 是，可是幼兰呢，把钱呢全都还上了，一分都没少。
5: 他从哪儿弄的钱呀？
4: 好像是他娘家他姑姑什么亲戚帮的忙。
5: 他娘家人见了幼兰就像见了鬼似的，
3: 总像躲得远远的呢，
5: 怎么可能给咱们帮忙呢？再说呢，他姑姑不是早就移民出国了，你忘了？
4: 哎妈，不是他姑，
6: 是他姑的，小叔子的二哥。
5: 神经病！他姑姑家的是个独生子，哪来个什么小叔子呀？
4: 啊！
5: 幼兰的钱是哪来的？
4: 我不知道啊，妈。幼兰是这么跟我说的。
5: 什么幼兰说？幼兰说，这天大的事情，幼兰怎么没跟我说呢？
3: 啊？
5: 快说！
4: 我真不知道啊，妈。

0: 慧，你不要哭啦，不要哭啦啊！是我不好，我不是男人，我是个大坏蛋，我小气。你怎么打我骂我，怎么都行，好不好？你还真打我呀？
1: 是你让我打的。
0: 好好好，只要你高兴就好，好了吗？不要哭了。
1: 怎么可能高兴啊？
0: 真的，不要哭了，大家看到不好。
1: 高大哥，你喜欢珍珠多久了？
0: 哎，究竟有多久我也不知道，反正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那样了。
1: 可是珍珠说他不会喜欢你的。
0: 这不用你提醒，他把我当家人也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一定会留在他身边保护他，只要他有任何需要，我就一定在。
1: 你就这样默默地喜欢珍珠，不求回报，难道不会很难受吗？
0: 喜欢一个人，你会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情。
1: 对了，就应该这样。啊！我终于想明白了，在茫茫人海中，能遇到一个和自己想法一样的人，实在是太难得的缘分了。高大哥，我决定了，我要向你学习。你不放弃珍珠没关系，我还是会继续喜欢你，继续对你好。我一定会亲眼看到你幸福。
2: 凑钱和解，明明是好事，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再说呢，他怎么会凑到这么多的钱？两家都是穷亲戚，他找谁这么短时间能凑？

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去见本身，是不是就是怕我知道这个事儿？不行，我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事儿啊，不能打电话，一定要当面问。家，他在康家工作。哎，那个快递盒子上头，肯定有康家的地址。

琳琳，怎么去拿围巾一直没回来？直接去店里了吗？回我个电话或短信，别让我担心。

0: 哎喂喂，又拦马。
1: 妈，
2: 哎，你人在哪儿呢？
1: 我在康院长家呢。
2: 什么？康院长家？可是，
1: 那，
2: 哎呦喂，你那怎么那么吵啊？

0: 那好吧，嗯，再见。哎，小伙子，谢谢了啊。
1: 不客气。

一个人如果要处于劣势，就会在其他方面更努力，所以越是这样的女孩，她就越懂得怎样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女孩一定装作什么也不懂，其实呢，做起事情来都不择手段，对不对？

0: 妈，您今天治疗的怎么样？感觉好点了没有？
1: 挺好的。你去哪儿了？不是说去拿围巾，怎么那么长时间呀？
0: 没有啊。
1: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0: 啊，是吗？哎呀，没事，妈。可能我今天事儿有点多，然后比较累，您不用担心我啊。
1: 琳琳，你们公司那个珍珠，我前几天去公司，听说她身体不好，现在好一点了吗？
0: 妈，您怎么这么喜欢关心其他人啊？她只不过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员工。您跟他很熟啊？
1: 啊，不，我只是觉得珍珠他很勤奋，又踏实上进，见了人呢总是乐呵呵的，我挺喜欢他的，这才问起他。
0: 妈，你们怎么那么奇怪呢？好像每一个人看到他都很喜欢他一样。妈，对不起啊，我今天真的有点忙，那我先走了。您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晚一点过来看你好吗？
1: 去吧。
0: 嗯。爸。
2: 哎，琳琳，琳琳怎么了？没事儿，这孩子一向这样，听风就是雨的。走，我扶你回病房吧。来，学斌想什么呢？是不是刚才琳琳说什么了？
1: 啊，没有，我只是想起刚才隔壁那个病人。
2: 怎么了？
1: 听说他儿子要给他捐肾。
3: 哦，如果是你，你愿意自己的孩子捐肾吗？
1: 怎么会呢？我根本无法理解，这种接受子女器官的父母是怎么想的。哎，他还会笑，还会说谢谢。
3: 那如果是出于对父母的爱，这些孩子愿意救自己的父母，希望他们能活下去呢？
1: 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难道
3: 没别的意思？我只是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上，在分析这些父母和孩子的心态。别瞎想，
1: 我是不会认同的。为了自己活命，又在自己孩子身上划一刀，这么自私的事儿，我死也做不了。

0: 你的腰伤跟你的脚伤，上个礼拜消炎的剂量我已经增加了，相信复原的应该差不多了，感觉怎么样？有点吐啊，那你呢？
1: 请问医生，哎呦喂，天底下最帅的医生，我们又见面了。
0: 奶奶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们先带病人回去吧。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院长办公室怎么走啊？
0: 你找我们院长。院长办公室就是，那就是我们院长啊。
1: 那是院长跟你。
0: 院长跟院长夫人。奶奶，你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我回去了。
0: 那你不找？奶奶，你小心啊。

0: 副总，你紧张什么呀？
1: 没有，我在整理东西。
0: 其他人都走光了，你留下来干嘛？想偷东西啊？
1: 我没有，
0: 跟你开玩笑的。来啊，坐，我们聊聊天啊。坐吧。咱就别兜圈子了。其实你和张可风的情况，我都知道。
1: 副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张医生不会发生什么的。
0: 真的假的？哎，小姐，你是当我没有脑子、没有眼睛是吗？不过我告诉你啊，你永远也配不上张可风的。你想想你的出身，看看你的处境。我真是想不懂啊，你是怎么抱着一个儿子去勾引张可风的？
1: 我没有勾引他。
0: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让一个大医生喜欢上你这个小裁缝是吗？珍珠，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可风只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一样的女孩，所以他觉得很新鲜，很好玩罢了。
1: 副总，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张医生怎么样，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破坏你们。
0: 破坏我？我觉得你一点都不配用破坏这两个字吧。我觉得你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哎，我是 Swan 的副总，不是你。我要你今天在这工作，你就在这工作。我要你消失，你马上就得给我消失。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从下一个小时开始，我就可以让这个城市所有的服装店都不给你工作。
1: 副总，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0: 我一点都不可怜你，我太讨厌你了，我讨厌死你了，我恨死你了！你凭什么跟我抢？

再来找我，不要烦我，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我求你了，求求你！

0: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不要动这个手术。这个手术真的很危险的。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我关心你啊。
1: 我问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还知道你是师母的女儿，我也知道你是最近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那天你到我办公室来找我，问我师母的病况号码。珍珠，我们好好聊聊好不好？

0: 原来他们是夫妻，是夫妻。
1: 你帮我们找见了小琪，这个恩惠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法回报你。你看，这又送给我们健康检查券。
2: 你是想让珍珠也做一个检查，对吗？哎，
1: 是。
2: 那，你放心，我来安排。
0: 老天爷，我怎么知道竟然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3: 妈，我问您一件事呗，您别发火。
4: 您说珍珠他妈是不是没死啊？
5: 都放下！不能碰！我说就不能碰！
1: 啊！把这两瓶个腌菜呀，给康院长跟他太太送去尝尝。啊？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老是魂不守舍的？
3: 干嘛给他家送去啊？
1: 怎么了？你帮我把这个饭团给康院长送去。
3: 不送不送。
1: 上回送的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人家也没说。这回我是用新米做的，肯定好吃。
3: 不送，人家康院长那么有钱，还在乎您这几个饭团吗？说不定人家还嫌弃呢。
6: 婶婶，我觉得康院长人挺好的，应该不会嫌弃，肯定是你想多了。
3: 我能不多想吗？你个傻丫头，我也是为了你好。
1: 这是什么呀？
6: 这个是我刚才路上看到院长，他说我脸色不太好看，而且上次检查好像有点贫血吧，他就给我的。
1: 院长真是活菩萨呀。
3: 这不能吃。
1: 为什么不能吃啊？
3: 您记住，以后康院长来电话，您千万别让珍珠去接。康院长到家里来找珍珠，你也别让珍珠跟他出去，您知道吧？我是不想这个苦命的孩子再受到伤害。
0: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才不让珍珠跟康院长有接触。好啊，一个红又蓝，知道了不早说，看我怎么整治你。

0: 他娘家、他姑姑什么亲戚帮的忙，
1: 他娘家人见了幼兰就像见了鬼似的，
0: 总像躲得远远的呢，
1: 怎么可能给咱们帮忙呢？
0: 我不知道啊，妈，幼兰是这么跟我说的。
1: 那笔钱。

0: 谢谢。是康院长告诉你的？不是，是你那个干哥哥高然，那天他到医院去找院长，质问这个事情，我刚好要拿资料到院长室，我就在门口听到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偷听，你不要生气好不好？那你还听到了什么？
1: 啊，还有什么？没有。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吧？嗯，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说的。今天早晨，我在医院，你在嘲笑我吧？
0: 对，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没有错，我之前的确做过很多伤害你的事，但是我都跟你道歉了。你知道我的个性，我火气一上来就口无遮拦的，我说过很多话，我都很后悔。珍珠，我们不要再这样僵下去好不好？我跟你道歉都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好不好？
1: 我接受你的道歉。 其实没必要跟我道歉的，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没有交集，也不应该。

0: 有交集。回到你的世界，好好的生活，我的事情不用操心。人生本来就很短，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这种没意义的人身上。再见，张医生。
1: 哎，等一下，珍珠。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拜托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0: 我回来了，有没有东西吃啊？我好饿。妈，干嘛呀？你过来，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嘛，干嘛扔东西啊？这也是钱买的。
1: 说，你那笔钱是哪儿来的？本山的和解金是哪儿来的？说，妈，今天您去看本山了？
2: 少废话，快说！
1: 是我娘家，她姑姑。你还想骗我呀？你知道我今天在医院看见谁了吗？你还打算继续说瞎话骗我吗？说，钱是哪儿来的？
2: 该不会是那个抛弃孩子的死女人给的？快说，是他给的吗？
1: 不是，是康院长。都一样，他们是夫妻，谁给都一样。
3: 对不起，妈，对不起，你还是人吗？你怎么能要他的钱呢？妈，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本山在里面生病，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让他早点出来。
2: 他是谁呀？你拿他的钱，你还有骨气没有啊？
3: 对不起，妈，
2: 你把我的人都丢尽了，
3: 妈，妈，你别这样，妈。

0: 点小菜，你们快过来吃吧。
1: 小琪，小琪，快看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你爱吃的。
2: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杂志面对真的有多尴尬？
1: 那怪谁啊？还不怪你自己？每次你都让别人尴尬，现在你试试。
0: 来，快看，
3: 买什么了？
0: 快看看这些是不是你爸爱吃的？这些啊，都是你爸爱吃的。
4: 是。哎
0: 呀，我应该买瓶酒就对了。
4: 家里有。
2: 来，小谢，你去取酒。哎，哥回来了。
0: 哎，大哥，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快过来吧。
5: 哎，陪你妈一起喝点酒。哎，
2: 我不吃了吧，我先回房间了。
6: 这
2: 一定是嫂让他吃了苦头。来，小七，洗手。
4: 来，吃饭。

是啊，就知道你不会回。可是你回个短信，手机会爆炸吗？

0: 从现在开始，你不许有半句假话，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我。什么时候知道的？知道那个死女人就是院长老婆。
1: 刚开始不知道，后来就知道了。
0: 知道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在他家工作？
1: 知道以后我就辞职了，每天我都偷偷摸摸的到公园去除草，到工地上搬水泥、扛钢筋，可是还是怕妈生气。每天回来，腰酸背疼的，我也不敢说一声。
0: 你现在啰里吧嗦的跟我说这些，是想告诉我你有多可怜，所以你才张口跟那个女人要钱，是不是？
2: 不是我要的。
0: 你还想说瞎话？
2: 真的不是我要的，是康院长不知道从哪知道了本山的事情，他自己给我的。
0: 人家给你就拿呀。

0: 你做错了事，还这么多的理由。
1: 珍珠知道不知道？说，快说！珍珠知道不知道？你敢再说半句假话，我就跟你一块儿去死！说，人家就提出来说，一个小要求，让我把珍珠她妈妈还活着这件事情告诉珍珠。
0: 这事儿，你也敢答应啊？洪幼兰啊，你是孩子的事儿啊，这种事儿你也敢干呐？你，哎呀妈！

其实你用不着跟我道歉，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没有交集，也不应该有交集。回到你的世界，好好的生活，我的事情不用操心。人生本来就很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这种没意义的人身上。

0: 您躺下歇一会儿吧，要不然您身体受不了的。
1: 珍珠，珍珠，她知道那个死女人还活着，她怎么说？
0: 她说不见，说就像没发生一样，什么都忘了。
1: 那你有没有多嘴，还给他说了什么？
0: 我就说，奶奶骗你说你妈死了，是为了你好，因为奶奶不想让你知道是你妈不要你了。我就这么说的。

0: 给我。
1: 起来了。
2: 哎，妈，爸。
0: 嗯。
1: 嗯。给。哎，大哥大嫂怎么还不起来？
3: 他们呀，不到点是不会出来的。
0: 大爷，给我张纸。
4: 你这人怎么搞的？到底要我怎么样？房子的事，至于生这么大气？
5: 我没生气啊。
1: 房子我已经退了，反正家都不想搬嘛，我何必一个人自作主张？何志斌，我今天跟你说清楚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做。

0: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珍珠叔叔的事儿现在是最重要的事。
2: 珍珠是咱们家的，帮他叔叔就跟帮咱们自己家人一样，一家人何必计较这么多呢？
0: 凑和解金的事情从头到尾全家上下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把谁当家人看了？
1: 那你怪我吗？我倒想跟你说呢，从早忙到晚我有时间吗？
0: 怪我行了吧？啊，我做牛做马拼死拼活都怪我，是我能做你满意了吗？
1: 珊珊，爸，
0: 我有什么资格闹啊？既然我努力的目标跟大家这么不一样，我干脆乐得轻松好了。
1: 乖，
3: 大嫂。
4: 这女人一大早发什么神经啊？
1: 走人！
3: 大哥，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1: 珍珠，不关你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是我的事儿。
5: 都要上班，快吃饭吧。
1: 妈，爸，我不吃了。
5: 珍珠，过来吃饭。

0: 婶婶，怎么了？奶奶叫我过来一趟。
1: 我跟你说哈，你奶奶现在已经知道钱的事儿了，我瞒都瞒不住。
0: 怎么会？你跟她说的？
1: 不是我说的，她去看过你叔叔，大概是你叔叔说的吧。反正她现在已经知道这钱跟你妈妈有关系，但是她不知道你肾移植这件事儿。
0: 我知道了。
1: 哎，待会你见到奶奶，不会这么傻把这件事情也告诉奶奶吧？
0: 我当然不会，
1: 千万不能说。昨天她光是听说你知道你妈还活着这件事情，她都气得晕过去了。要是再让她知道手术的事儿，那还不得……
0: 婶婶说的对，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告诉奶奶。
1: 好，你先进去吧，有些事情我们还得好好想想，商量一下。我先去上班。晚上有事咱们再说吧，我先走了。

0: 奶奶，
1: 哎呦，回来了
0: 啊！
1: 来来来，来，
0: 怎么啦？
1: 坐下，坐下，坐下。
0: 奶奶，怎么了？
1: 奶奶，对不起你。
0: 奶奶，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1: 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承认那个抛弃孩子的女人。你爸很能干，有一表人才，邻里间多少女孩子都喜欢他，可他知道专心读书，从来不让我操心。大伙儿都说有他的地方就有光，这么优秀的孩子本来可以替我们甄家光宗耀祖的，可你妈偏偏看上了他。为了替他们娘家人还债，你爸出去打工赚钱，连命都赔上。他也不想想你爸是为谁死的，也不考虑你当时才6个月就丢下你走了，连禽兽都不会抛下孩子，可他竟然这么忍心做。所以从那天起，我就认定他死了，他彻彻底底的死了。奶奶一直没告诉你实情，连问你都没问你一句，就替你决定了。
0: 奶奶，
1: 对不起，
0: 不关你的事儿。
1: 听说你婶婶告诉我的，她说你不想见那个女人，真的吗？如果是你想见她一面的话，只是因为奶奶才……
0: 奶奶，有你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奶奶就是我的妈妈，我有奶奶就够了。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珍珠，最近我要动手术了，现在终于找到合适的肾脏了，准备要移植了，所以我很快就能恢复健康了。其实我并不是很在乎自己的身体，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尽快地恢复健康，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想去做。
0: 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对得起捐肾给你的人就好。我还有事，先走了。

0: 等等我！喂，你干嘛贴那么紧？哎，是你找我出来的。
1: 。上次请你吃饭没有吃成，今天我们完这件事情，吃完这顿饭，我们俩各不相欠。
2: 最重要的是，别再说谁喜欢谁了，明白吗？就吃嘛，是一定要吃的。至于喜欢呢，你可管不了我。其实，我并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但是现在。 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尽快的恢复健康，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想去做。

0: 喂，这么晚还不回家？想在这里过夜啊？我们吃东西吧，我饿到现在。你想吃什么？我请客。
1: 请客吃饭就不用了，就20万。你要20万做什么？我开玩笑的。
0: 是不是你叔叔的和解金呢？
1: 你还听说什么了？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事？你为什么总爱偷听别人讲话？你为什么要打听我的事？为什么知道了还要告诉我，让我再难受一次？

你干嘛要跟着我？请你离我远一点，离我越远越好。干嘛还要提这件事儿？你干嘛还要让我再难受一次？为什么？为什么？

0: 他今天已执行绞痛，以前他没这么严重的。院长别太担心，这种状况有可能是情绪焦虑或者压力大的原因。
1: 他一直在养病，什么事让他这么焦虑？不管怎么说，按他的情况，要尽快的动手术。
0: 好，我就尽快安排手术时间，而且捐赠者那边还有很多检查要做。
1: 好，捐赠者那边，我会马上打电话的。

0: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Bu is back.
1: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闪亮爱。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中餐厅忧愁泰国夜市，
10: 哇，天哪，这么好的摊位，
11: 摆桌摆盘啊，
12: 什么东西？
11: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13: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12: 那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13: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12: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

0: 等下，我们速的快一点，后面埋太多队了。瓜和两个，给来下一个。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这老板怎么骚天的，要疯了。
1: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 明晚7点半，
3: 下。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真的？嗯。别害怕，我牵着你呢。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
4: 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他人呢？
5: 郭女士，陆总，陆总，让你再去形容。
6: 什么叫做去形容？
7: 明晚7点半，下。湖南卫视影视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8: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0: Six次出道战之你好六零六，
11: 你会为梦想付出如下这般滚烫的努力吗？
12: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3: A B C 的含义是什么？Amazing，最差的就是。我一直都是
14: A，
15: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6: 前排喝糖，
17: 太唯美了。
18: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看见了热血，都将迈不出的盔甲，我们两不相欠。
19: 明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你光飞翔，
20: 把你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
21: 那就是全部了，没有了。 我真的没有了，我也只是知道部分呢。说，给你核解金，让你去移植，你真的不用觉得丢脸。当然了，如果是我被人家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也会觉得不高兴。但是你可以放心，我真的不会告诉别人的。不过我也觉得你很迟钝呢。 就算是你奶奶，还有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妈妈已经死了，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就当真了呢？不是你亲身经历的事情，当然可以客观的这么说了。我亲身经历过，我是说我爸爸。从小，我妈妈还有所有的亲戚都告诉我。 我爸爸已经死了，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那种心中的恨意还都存在着。还有就是，就算我爸死了，总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亲戚吧。我从小到大，连爷爷奶奶都没有见过，所以我更加确定，我爸没有死，他只是丢下我，自己先走了。 所以你看，你真的不需要觉得丢脸或者是没有面子，因为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哎，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对第二个人说过，我都已经表达这样的诚意了，你是不是可以原谅我了？谢谢你。
14: 谢谢你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我，但是最近心烦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0: 所以你还是不要再来打扰我。
21: 你真的就不能原谅我吗？我说了这么多，就只求一个原谅，有这么难吗？
0: 好了，原谅你，发自内心的原谅你，这样可以了吧？
21: 可以，可以，太可以了。

0: 我真的只是单纯的作为朋友想要跟你吃一顿饭，就真的那么难吗？
1: 我是真的累了，想一个人静一静，没别的。
0: 那如果我是珍珠呢？你也会这样吗？
1: 如果你是珍珠，你就不会这么轻松地站在这里了。你跟我出去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帮珍珠顶酒？你为什么丢下我不管？难道在你心里，我就连一个裁缝都不如？
1: 因为我喜欢他，我喜欢珍珠。
2: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张医生不会发生什么的。
3: 副总，你千万不要开除我，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0: 珍珠，这是你自己找的，你跟我讲可否？我会让你输得很惨。
3: 别人说有人无缘无故的对你好一定是有目的，但是他错了。您跟我非亲非故，却像妈妈一样关心我照顾我。

对不起，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承认那个抛弃孩子的女人就是你妈，连禽兽都不会抛下孩子，可她竟然这么忍心做，所以从那天起。 我就认定他死了，他彻彻底底的死了。

0: 干嘛催人家？
1: 你睡得好好的，你把我气得吃不下睡不着，我打死你我都不解恨，你害得我没办法去找那个女人，你说我怎么办？
0: 行了妈，别生气，别生气，有话好好跟我说啊，别生气。
1: 你说啊，那个女人又回来了，她要干什么呀？我得去问问她。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面来认我们珍珠，对不对？可你拿了人家的钱就本上，我又没钱还人家，你说让我怎么去找人家呀？害得我只能捶我自个儿的心。
0: 你哪里捶你自个儿心了？你应该捶我屁股吗？
1: 再说呢，珍珠已经知道真相，知道他妈没死又回来了。今儿早上人家回来啊，跟我说他没关系，哎呦，一副没事的样子。我宁肯他怪罪我骗了他，我心里还好受一点。他居然还跟我说他不想跟那个女人有瓜葛。哎，你说说他是用什么心情说的这个话呀？尽管我也不想让他去认那个女人，可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心哪，就像给人掏空了一样的疼。我的老天爷呀，你说我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呀？哎呦！

0: 珊珊，这些天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你道歉，你到底还要气多久？行，你可以继续生气，但你可不可以不要每天早出晚归的？你晚回来，我担心你危险；你早出门，我又怕你不够睡。
1: 我太担心我自己的安全问题了，我也太想每天早点下班，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安安心心的做。请问，我的工作台放哪儿？客厅、院子，还是床上？谁不想睡懒觉啊？可是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我必须得每天一大早就起来跟人家抢卫生间用。既然起来了，去上班喽，不然干什么？聊天啊？
2: 哎，你衣服我帮你烫好了。早，张总，珍珠，来办公室一下。又怎么了？ 像是个没事的样子吗？他要闹，我看你也没办法。嗯。

0: 进来吧。
1: 傅总，
0: 这是什么？你的工资啊，因为你欠公司的钱，你来 Swan 工作那么久，总算是第一次发工资，拿去啊。
2: 傅总，你是要开除我吗？
0: 你做错事了吗？
2: 我，
0: 你没有，我为什么要开除你啊？啊，另外还有个子女的托育费，有500块钱。因为呢，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公司应该也要有这个福利。就从你开始。
2: 谢谢傅总。
0: 我没有忘记，你是个有孩子的人，所以希望你也不要忘记。你要清楚，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如果连妈妈都丢了工作，那会是什么样的处境？而我也知道你家里有很好的公公婆婆，我也知道他们只是普通的人家。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上什么样的学校，那就要看他妈妈的选择了。还有，你答应过我的事，最好说到做到。

0: 喂，
1: 珍珠，是我。是这样，手术的时间现在已经安排好了。
0: 好，我知道了，我明天过去。

0: 李平，
1: 局长，
2: 您春的病历好了吗？
3: 好了。
4: 哎，
5: 你听说了吗？院长夫人要动移植手术了。
1: 真的假的？找到盛源了？
4: 真的找到盛源了，
1: 好人就是好命。
6: 你说太好了，这两夫妻的感情真的是好的没法说。
7: 别羡慕，赶快让。

嗯。

0: 喂，
1: 我在你公司楼下，你出来一下，你现在就要出来，
2: 还是要我进去把你拉出来？我不管我妈在不在，我说到做到。
1: 你是要自己出来，还是要我把你拉出来？
0: 哎，胡说什么呢？
2: 你是不是答应做手术了？你现在马上下来，马上给我下来！

0: 珍珠，跟我上车。
1: 哎，哎，你放手！
0: 你知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决定？要接受的是什么手术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还会做这样的决定？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1: 你真的很可笑。你是我什么人啊？你凭什么管我的事儿？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大吼大叫？
0: 我这么喜欢你，为什么没有资格啊？我不会让你动手术的，你不要做梦了。 不要老想着为你爱的人付出嘛，你也要为你身边爱你的人想一想啊。为孩子想一想，做这个手术是有风险的。你去跟他们说你不做手术了，好不好？其实你也是害怕的，对不对？你也不愿意，对不对？啊？
1: 你先说吧。也没什么，就是问你是不是也饿了。
0: 我还好了。你是不是经常忙到没有吃午饭呢？
1: 也不是，按理说设计部不会这么忙的，只不过我的事情多一些。
0: 那你等一下多吃点。
1: 到了，嗯，酸菜，嗯，
0: 对啊，这家面店都会送酸菜，真的，好特别啊！你没吃过？
1: 哦，我平常都是在家里吃，很少出来。
0: 你干嘛帮我加酸菜啊？
1: 怎么了？免费的，而且看起来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酸菜啊。
0: 你又不是小孩子，不要挑食，尝尝，应该很好吃的。

0: 别告诉我，甜椒也不吃。
1: 我吃，可是我吃牛肉面的时候不加甜椒。
2: 行行行，
3: 我吃，我吃行了吧？

0: 珍珠，手术的事情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这种病例我见太多了，其实就算所有的条件都吻合，手术之后复原的状况还是很难说，而且不管怎么样，对你的身体都是有伤害的，所以我希望你再考虑。
1: 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哎，
0: 我希望你知道，就算你不做手术，也不代表你自私。
1: 我会考虑的，谢谢你啊，路上小心。

0: 珍珠，珍珠，婶婶，你怎么来了？哎呀，还不是因为你奶奶的事儿。哎，我告诉你啊，你奶奶最近看到我，就看见仇人一样。昨天晚上睡得好好的，半夜她突然坐起来捶了我一顿。哎，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亲妈那件事情，奶奶受刺激了？你说，要是让她知道。
1: 咱俩合起来骗他那个手术的事情，那他不把我吃了，所以我来跟你商量一下这件事情，咱们要不要告诉奶奶？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他。还有钱的事儿，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已经帮我凑够了20万。
0: 公公婆婆已经帮我们凑了20万呢。哎呀！
1: 你公公婆婆怎么这么好啊？有真是个大善人，他们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呐！
2: 奶奶也是这么说的。
1: 奶奶知道这件事情了？
2: 我公公婆他们还说，让我不要放在心上。这么多钱，这不是一笔小数。我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啊？还有，不管怎么样，婶婶，我觉得应该去谢谢他们。
0: 对你提醒的对，我是应该去谢谢他们，我应该登门拜谢去。哎，现在那笔钱呢？已经还给康院长了。还了。珍珠，这么说这件事情就彻底了结了，结束了是不是啊？你就不用做手术了是不是啊？太好了，我知道你做手术也不是为了钱，
1: 婶婶。
0: 手术时间已经定了。哦，好，好，好，定了。哎，不是刚说不做手术吗？什么又定了？就像你说的，
1: 你知道我做手术不是为了钱，
0: 不是为了钱，为什么也不能做手术？钱不是已经还给人家了吗？还给人家就不用做了，你知不知道？
3: 做了手术对你身体不好，你答应婶婶一定要答应婶婶不能做，听见没有？你说话呀，听见没有？珍珠奶奶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看啊，为了我儿子的事，让你们费心了，我替本山谢谢你。您太客气了，您都知道了。
3: 你说这。 20万，我真的没有本事，马上还给你们。嗯，你看，我这不是又出来卖米团挣钱吗？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们还清的。
0: 亲家奶奶，我们都是亲家了，您再说这些话就见外了。
3: 那和解的事情谈的怎么样了？啊，就等办好手续，本山就可以出来了。
0: 我这个儿子呀，闯了这么大的祸，还得珍珠还向亲家拿钱，我这个老脸啊，真不知道往哪儿搁。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呐！亲家奶奶，别这么说，我们呀都是为了珍珠好。
3: 对，
0: 您不知道前段日子呀，珍珠是魂不守舍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一家人看着呀都挺心疼她的。 我们珍珠从小就孝顺，家里不管谁出了什么事儿啊，她都扛在自己身上。孝顺是好，可愚孝啊，就千万要不得。虽然说她是她的亲生母亲，可是我想奶奶您的想法一定跟我一样，说什么也得阻止珍珠去做肾移植手术啊。您说对不对啊？
3: 什么？

0: 什么移植？哎呦，珍珠干嘛要做手术啊？移植什么东西啊？您不知道啊？哎呦，亲家母，你在说什么呢？珍珠他妈出什么事儿了？嗨，那跟我们珍珠有什么关系呀？哎呦，亲家母呀，你快跟我说清楚啊，亲家母。
1: 我以为亲家奶奶早就知道了呢，珍珠的妈妈肾不行了，她的丈夫说愿意出和解金，可条件是要珍珠做移植手术。
2: 院长办公室就是在那个，那就是我们院长啊。那是院长跟，
1: 跟院长夫人。人家就提出一个。
3: 小要求，让我把珍珠他妈妈还活着这件事情告诉珍珠。红幽兰啊，红幽兰，老天爷借给你几个胆儿，你竟然还敢跟我说瞎话！这回就算要看你的胃。 抽成一团面筋，我也要让你把实话给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吐出来。

0: 来了。哎呦，婶婶啊，来，快进。
1: 哎呀，亲家母，这没打招呼就来了，给您添麻烦了。哎，
0: 没有，小琪跟爷爷去公园了，我在家里没事儿。啊，
1: 我给你买了一点水果。哎呦，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也只能买水果了。
0: 水果挺好。来，婶婶来，快坐快坐。哎哎，你看你真是的，来就来了嘛，还带水果。哦，来，我给你喝茶。哎哎，
1: 谢谢谢谢。哎，谢谢。哎哎，亲家母呀，我今天来呢，是专程来向你表示感谢你，感谢你们一家为我老公筹了那么多的钱，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婶婶，快起来，快起来，你千万别这样啊！
1: 亲家母，你放心，等我老公出狱以后，我们一定好好的挣钱，尽早的把你们的钱还给你们。哎呀。
0: 大家都是亲家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快坐快坐。哎，
1: 亲家母，你的心真好，我还要谢谢你们对珍珠这份大爱。我跟珍珠说了，这么好的公公婆婆，将来一定让她好好的孝顺你们。
0: 珍珠是我们的儿媳妇，我们疼她那是应该的。婶婶啊，我问你件事儿。哦，珍珠的奶奶。是不是还不知道珍珠要去做手术啊？
1: 不知道，哪能让他知道呢？我跟你说哈，奶奶这一辈子最恨的那个人就是珍珠他妈。
0: 那如果奶奶知道了，是不是一定会阻止珍珠去做手术啊？对吧？
1: 那肯定的。所以我也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奶奶。
0: 哎，那这样，我也算是歪打正着了，啊，
1: 其实啊，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珍珠为他妈捐肾的这个决心和决定的。可这手术日期真的排出来了，我这心里头我还是觉得挺难过的。
0: 你说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跟人商量就自己做决定了呢？谁同意他去了？他奶奶知道了更好，他一定会阻止他的。
1: 你说珍珠奶奶知道这件事儿了？啊！
0: 呀，这完了完了！
2: 喂，哦，设计图啊，行，问一下珍珠啊。珍珠，市场部刚来电话了，问新进的那批料子设计图什么时候可以给他们？
3: 设计图，我已经做好了，给小白了。
2: 车间说没有收到。
3: 哦，那我知道。

0: 白姐，昨天交给你的设计图，你送到车间了吗？送了。刚刚车间打电话来催，说没有收到。 哦，我可能忘了。小白姐，交给你的工作，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你长能耐了，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训我了？你算老几啊？
1: 我不是训你，
0: 确保车间及时拿到设计图，这是你的工作，你应该。
1: 你跟我谈工作。
0: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吗？你一个改衣店的小裁缝，跟我在这指手画脚。白姐，我是在给你说工作，你扯这些干什么？你在这指手画脚，我看着不舒服。是，我现在是个新人，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的职位都是一关一关考过来的，工作上的不足，有其他的设计师给我指出。如果说得对，我一定会虚心学习。 可是你在工作时间，不在岗位，办事效率拖拖拉拉，在同事之间挑拨是非。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
1: 那你想怎么样？去老板那儿告发我呀？
0: 我不用告你，你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有目共睹。

0: 喂，什么？
1: 你知道吗，雪萍，最近也真的很奇怪，这个可风呢，没事一人在家里头就会这样子。就会这样傻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肯定他一定有什么好事，而且他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长辈给他们小孩子有压力，而他们两个小朋友呢就偷偷的先谈起恋爱来了呢？你

0: 王雪萍，王雪萍，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美慈，
1: 你在想，哎呦，哎，
2: 喝点水。
1: 谢谢阿康。
0: 雪萍啊，你在想什么呢？美慈跟你说话呢。
1: 我只是在想，要是可风和琳琳重新在一起，那就太好了。
3: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
1: 小蜜蜂。
0: 师母该透析了。你看看你，你跟师母说话都这么绷着个脸，一点笑容都没有，让外人看到还以为师母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怎么会呢？可风是我们自己人，他对师母一向都是特别关照的。那当然了。
4: 自己人也就是一家人，而且刚刚老康还说已经帮你找到适合你的肾脏，马上就可以动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很快就可以复原，对吧？好，所以你一定要坚持，要坚持啊！好，
1: 你们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啊？

0: 可风，是哪一个病人让你受气了哈？你怎么可以这么大声跟我们长辈说话呀？
1: 妈，师母要做治疗了，你是不是也该回去工作了？

0: 老师，还是我先说吧。深藏一枝，是珍珠亲口同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解释这些，但老实说，我对你很失望。
1: 很抱歉。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用学生的立场来面对你。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你。你只为自己太太着想，你帮珍珠想过没有？我会认识珍珠，是因为她来医院送衣服。她那时候还在偷偷的背着家人出来打工。现在。 工作虽然稳定了，但是在我妈那里，当设计师助理，辛辛苦苦一个月也才1000多块。但是她从来不含糊。她丈夫死了，一个人住在公婆家，还要养小孩，也从来不怨天尤人。我甚至从来没有看过她掉过一滴眼泪。 可是听到手术确定的那一天，她哭了。我知道她其实害怕，所以不可以这么做。你这么做太自私了，对珍珠不公平，对珍珠太残忍了。如果你真的喜欢珍珠，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2: 你尊重过师母的意愿吗？我的个性你了解的。我不是随便说说。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告诉师母，而且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0: 住口！你这是恩将仇报，我真想揍你一顿。
2: 就算你揍我，就算你开除我，不对的事就是不对。我知道，这对珍珠不公平，很残忍，甚至禽兽不如。但我一想到你师母就这样死去，带着终身的遗憾，死去，我就无法平静。我要求她。
1: 我要让他们母女相认，我绝不会让他就这样带着终身的遗憾死去。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谁也别想阻止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就不能再等一下吗？会有适合的肾脏的。如果你坚持这么做，我也绝对不会退让，我不会让珍珠动手术的。

0: 跟您说一下，让您稍等一下，他马上就过来。
1: 麻烦你告诉他，叫他不要来了。我自己会回病房的。
0: 哦，好的，那我先出去了。

你好，是快递公司吗？啊，我叫王雪萍。请问一下，之前请你们送过几个包裹，能不能帮我查查送达的地址？麻烦你了。没关系，我可以等。谢谢。

0: 珍珠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来，我就真完蛋了。
1: 你给我回来！

0: 你敢说谎，你竟敢对我再说谎，我打死你！哎呀，我打死你！
1: 妈，妈，这你怎么打我都行，当心自己的身体啊！
0: 我不想活了，我打死你，我跟你一块儿去死！
1: 妈，妈，您别这么想，本山快出来了，我们俩还想好好孝顺您呢。
0: 孝敬我？那好好好，你要是孝敬我，你就跟我说实话，他们给你和解金是不是要珍珠答应做手术？说。
1: 他们就是让我把珍珠他妈妈还活着这件事情告诉他就行了。
0: 所以你就告诉珍珠他妈还活着，快要死了，所以要接受移植手术，是不是？说，是不是？说，
1: 不是，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珍珠想去做移植手术的，是珍珠她自己决定去的。
0: 什么？
1: 我跟她说，我说这种想法不行，不能让奶奶知道了。如果让奶奶知道的话，奶奶会伤心死的。真的是珍珠她自己要去做的。
0: 是珍珠自己要去做的。
1: 妈，我向您发誓，我向天发誓，真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她说她不能看着她的妈妈眼睁睁的就这么死了，所以他才做了这个决定。
2: Hello, Thailand。中餐厅，勇闯泰国夜市。
3: 哇，天哪，这么好的摊位，摆桌摆盘儿啊？
4: 什么东西？
3: 一个是。

0: 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1: 就得面的料没带是吧？
2: 然后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的，
3: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4: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
5: 来，
6: 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买菜的都等着。
5: 瓜哥两个人，
2: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
5: 他们等很久了。
7: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
8: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10: 今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1: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2: 崔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3: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4: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Amazing，最差的就是。
15: 我一直都是 A，
16: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7: 前排喝糖，
18: 太唯美了。
19: 我一定会拿到 A
8: 的。看见了，走向迈不出的贵贱，那我们两不相欠。明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束光照亮了一群少年，一种声音被你我听见。4286天，428段旋律，飞过山海，落回无数夜晚的侧耳倾听。哇！音乐让我们相信后会有期，期一个更大的舞台。 沏一个更好的明天，更沏一次雨过天晴的开始。久违了，亲爱的少年，再次见面，话筒交给这个时代。敢唱的你，你的力量不必修饰，你的热爱自带光芒，请用赤诚的声音尽情奔赴。生逢其时，少年敢唱。
8: 6月28日起，每周日中午12点35分，《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痛痛痛！啦啦啦！
21: 急急急！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奶奶，谁是你奶奶？我没你这个孙女儿。是谁同意你动手术的？不跟我商量，就答应做移植手术。奶奶，这件事儿没告诉你，是我不对。 你错了，20多年了，你是死是活，他从来没有回来找过你这个女儿。看看你究竟活得怎么样？现在他病着回来了，而你竟然同意为了救这个抛弃你的女人，摘掉你的肾。
1: 我李安好，没你这个伟大的孙女儿。奶奶，你听我解释。我不听。
0: 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他。我没你伟大。奶奶，我真的没有要认他的意思。可是不管怎么样。
1: 那是一条生命，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死掉。我真的只是这么想的，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就决定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奶奶没有啊？你以为这只是你的身体吗？ 只有你会疼吗？你知不知道，刀子划在你身上，流血的可是我这个老太婆呀！<笑>

0: 他现在在哪儿？应该在医院吧。我去看看他。
1: 奶奶，奶奶，奶奶，你不能去。
0: 我去看看他，没事儿。
1: 奶奶，我求你了，是我错了，求你别去。
0: 放开我！我叫你放开我，不然我踹死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1: 妈，你干嘛？
0: 闭嘴！
1: 奶奶，奶奶，你不能去！你要是去的话，妈就死了。她现在身体很虚弱，她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奶奶，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刚才叫她什么？你叫那个女人妈。你给我闭嘴！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他死还是我死？你走开！
2: 哎，你傻丫头，跟他说我喊什么
1: 妈？奶奶，
2: 你不能去！
0: 你放开我！
2: 不放！
1: 奶奶，
0: 你松开我！
1: 不松！
0: 你松开我！
1: 奶奶，奶奶。

0: 其实啊，奶奶已经醒了，她是因为生气才故意不理我们的。
1: 我知道了，
0: 这件事情你要想清楚。当然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不能这样就把奶奶气病了。哦，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了。之前我跟你婆婆聊天的时候，我无意中说了你要做手术的事情，估计现在你们家里的人都知道了。
1: 没关系，我本来也打算这两天就告诉他们。
0: 哎，都是我这个大嘴巴。不过知道了也好，越晚知道越麻烦。你回去以后好好的跟你公公婆婆解释一下，求得他们的原谅。
1: 知道，那我先回去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奶奶。

奶奶，你不能去！你要是去的话，妈就死了。她现在身体很虚弱，她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

0: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做错事，你都大发雷霆，这大婶差点把厨房给炸了，你都无所谓。哎呀，
1: 医院是人命关天，这是家务事儿，哪那么严重啊？再说人家是新来的，下次就不会犯这种错了。
0: 之前听我老公说，你很需要工作，为什么突然辞职，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是不是我们家让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2: 太太，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心眼儿也好，对我也好，我很感激你。你是应该有一个疼爱你的丈夫，可是他太疼爱你了，那是会害了旁边的人的。
3: 放开，不然我踹死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0: 那你干嘛？
1: 闭嘴！
0: 红嫂其实是奶奶的儿媳妇，是珍珠的婶婶。 这些人突然出现在我身边，这是为什么？

0: 喂，
1: 喂，是我。
0: 干嘛？
1: 你干嘛老是问我干嘛？
0: 那你没事打电话找我干嘛？
1: 你干嘛计较我老是没事找事儿干嘛？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好，我输了，我输了。哎，你不去说相声真的很可惜。你会不会入错行了？你要不要考虑转行啊？虽然现在有点晚，但是如果你拜对了师傅的话，说不定你可以活一把哦。
0: 油嘴滑舌，你干嘛老打扰我呀？
1: 我给你道个歉了，你也原谅我吧。
0: 原谅你就可以打扰我了？
1: 是你说的，我没有自尊的吗？哎，你在哪里啊？
0: 在回家的路上。
1: 怎么听起来有气无力的？吃饭没有？
0: 这样回家吃。
2: 珍珠，
0: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到家了。大哥，
3: 你怎么不回家呀？
0: 我闯祸了。
3: 啊？
1: 又挂我电话。我知道你压力大，我先忍着。
0: 爸妈，我回来了。
4: 你过来。我问你，你婶婶说你决定动手术了，这是真的吗？
0: 对不起，爸，错了。
4: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要你说对不起，我只是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不起。
4: 好了，你别说了。珍珠，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话你也不愿意听的话，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0: 爸，珍珠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费心为你准备这么多钱，你就应该明白我们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还是决定要去做手术呢？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还有小琪呢。

你应该补的是脑子，这件事你想都别想。珍珠，别想太多了，爸妈还在气头上，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嗯。

0: 爸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也许最近是因为珍珠要做移植手术的事，难免有些激动。你千万别误会。啊，
1: 对不起，不是误会，我用词不当，是想把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解释给你听。互相担待担待吧。以爱为名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家人做的事儿吗？你们到底有没有人在意珍珠自己的想法？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听听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为什么帮我加酸菜啊？
1: 怎么了？这是免费的，看起来很好吃啊。
0: 我不喜欢吃酸菜啊。
1: 你又不是小孩子，不要挑食。

0: 你好，你好。
1: 哎，张医生好。
0: 好。哎，新发型不错啊。
1: 哇，真的吗？
0: 走
2: 走，
0: 病历整理的怎么样？昨晚值班累了吧？剩下的交给我，去休息吧。去吧。

0: 妈，哎呀，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刚刚买东西呢。
0: 奶奶呢？
1: 奶奶，没见着呢。
0: 她不会是去医院了吧？
1: 医院？
0: 这要是去找大嫂，
2: 哎呀，
1: 哎哎，妈，你去哪儿呀？
3: 爸，妈，我还是想跟你。喂，
4: 爸妈，我那个
3: 什么，奶奶不见了。爸妈，我得出去一下。
5: 我跟你们院长太太是亲戚，哎，不用通报。哎，这个我直接去看他就可以了。
1: 奶奶，这个真的不行，我们医院有规定的。
5: 你看看，这个你不用跟我道歉，你只要告诉我呀，他住在哪个房间啊？我，你看我一个老太婆，我还能把他吃了不行吗？
1: 真的不能告诉你，不好意思。你
6: 怎么回事？
5: 这么难说话，你
1: 这个奶奶要去院长夫人的病房，但是，
6: 哦，我处理吧。
1: 好。
5: 哎呦喂，天底下最帅的。

0: 你好。
1: 奶奶你好，请问你找我们院长夫人有什么事吗？
0: 哦，哎，我是有很重要的事。

0: 谁是你妈呀？我可没这个福分。哎呦喂，这病房比我们家客厅都大。有钱人的生活还是舒服啊，难怪当初你离开我们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 妈，您找我有事儿？
0: 妈，您先坐坐。你都成了这样。 还回来干什么呀？当初你抛弃了珍珠，已经伤害她一次了，为什么还要伤害第二次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你这个亲生妈突然给冒出来，她心里有多痛苦啊？
1: 妈，您说珍珠她知道我是她妈？
0: 只有你。
1: 所以你才敢当初抛弃她，现在你又回来。妈，我只是想知道珍珠她过得好不好。我根本没有脸让她知道我是她妈。啊，
0: 这么说，你已经接触过珍珠。
1: 看来你们夫妻俩都不是好东西啊！指不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算计珍珠了。妈，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关心珍珠一下而已。
0: 你放屁！你们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本山欠债被关的消息。你那个有钱有势的老公给了幼兰20万，叫他还债。 交换条件就是告诉珍珠，你得了重病，你居然睁着眼睛跟我说瞎话，什么？只是关心关心珍珠，我看你是关心他的肾。你说20万，这是怎么回事？别演戏了，人常说虎毒都不食子，你居然把脑筋动到。 亲生女儿的肾脏上了，啊！你还是个人吗？你比禽兽都不如。我真想把你那心挖出来，看看究竟有多黑。妻子，让幼兰到你们家工作，也是你们早就计划好的。你们可真毒啊！我告诉你，你休想得逞。 只要我老婆子还活一天，你就休想动珍珠一根汗毛。
1: 妈，
0: 20多年了，我跟你说，20多年了，至今我都没有想明白，一个女人。 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呢？不要你的女儿，你还算是个当妈的人吗？啊！像你这种女人，就应该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报应。可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一个对你这么好的女儿？尽管那婆家。 已经把钱全还给了你老公，可是他还是愿意把肾捐给你啊！你要觉得你还是个人，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你就给我。

你别再接近珍珠，我只要我老婆子还活着，你就休想得到珍珠的肾，你就给我死了这个心，别让你女儿再遭罪了。

0: 妈，妈，你怎么了，妈？哎呦妈，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了？我都急死了，找你。
1: 快，快走，快走。
0: 你是不是不舒服？找医生看一看吧。
1: 快走。
2: 你见到珍珠妈了吗？
0: 快走！
3: 走走。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待。快走。

0: 奶奶来过没有？没有啊，怎么了？
1: 首饰是奶奶知道了，昨天晚上就硬要来，我死命拦着。今天一早，婶婶就说她不见了，我们先去病房看看吧。
2: 瞎了眼了，你还是人吗？啊，你算什么院长、大夫、活菩萨呀？你给我记住，你再敢接近我们珍珠，我就豁出这条老命跟你拼了！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到这儿鬼地方干什么来了？啊，走啊！还傻愣着干什么？奶奶，她还好吧？啊，
1: 妈，你打听出干啥呀？你这么关心她？ 我为了你，到这儿来找他，希望他不要再次伤害你。我没想到，你就这么关心他的死活呀！啊，你说过，你不需要这个女人，只需要有奶奶就行。这是你的心里话吗？说，是你的心里话吗？
0: 啊，你快说说是，快快说呀！你想认他吗？可以啊，你去认他，那就别要我这个奶奶。说，你是要他还是要我？说，
2: 妈，别生气了，走，咱先回家哈，回家哈，先回家来。妈，走走，来来，您别生气了，来。

0: 你非要把全家人都气死，你才开心是不是？啊！你是白痴还是智障啊？和你说了多少次那个女人有问题，她一点都没有资格做你妈。你为什么让奶奶生气，让爸妈生气？如果全家上上下下都反对的话，难道你还要坚持捐肾给她吗？哦，只有她是人，难道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不是人吗？
1: 如果你真的关心她，就不要再逼迫她。
2: 你不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让他自己好好的想清楚吗？
3: 你们这些医生都是一伙的，见到你们就讨厌。
2: 我知道，没有人希望自己关心的人做这样的傻事，我也是一样。但是请你们站在珍珠的立场上想一想，他就是因为割舍不下，才这么挣扎，这么痛苦。
3: 所以我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就是让他自己想清楚。这是我们的家事，不需要你多嘴。我早就警告过你，离珍珠远一点，不然会对你不客气。
2: 珍珠，有什么需要，打电话给我。

0: 不准捐肾，和那个医生保持距离。总之，和那家医院有关，通通不准碰。听清楚了吗？走，我送你回公司。
1: 可不可以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们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本山欠债被关的消息，你那个有钱有势的老公给了又兰二十万叫他还债，交换条件就是告诉珍珠，你得了重病。
1: 哎，听说院长跟一个老太太吵起来了。
2: 嘘，那个老太太还骂院长，也不知道院长对老太太做了什么。

0: 小平啊，你怎么跑出来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找到了合适的肾脏，是不是我女儿的？你什么时候去找珍珠的？ 你说，你是不是给了红嫂20万，让她告诉珍珠我生病的事儿，是不是？别那么激动，好不好？你这么做，我们还是人吗？我们不是人，我们不是人，我们不是人。
1: 珍珠，院长，关于奶奶的事情实在对不起。这不能怪她，她没有错。那您的太太，她没有受影响吧？整个的来龙去脉她都知道了，所以一激动就还好，抢救及时，现在已经稳定了，只是后天要做透析，不知道。
2: 他能不能挺过来？那就在后天之前安排手术吧。可是你还有很多检查呢。我现在就可以做。
3: 这是10大约会胜利的初稿，你看一下。不想看。
2: 怎么了？现在一进公司就怪怪的，发生什么事儿了？
3: 看到你们心里真的就疼。
2: 我又怎么了？
3: 不是说你，我是说你堂姐。
2: 珍珠。

0: 累了，请跟我来。请慢点边走。啊，谢谢。 怪不得妈早上说奶奶去找大嫂，原来说的就是珍珠的妈妈。哎，你说她当初抛弃珍珠，现在因为得病了才回来找她，这也太可恶了。
1: 就是。哎呀，
0: 珍珠真的好可怜呐。是不是啊？我妈也太过分了。这种肮脏钱怎么能收呢？就算我爸因为这笔钱放出来，他也会一辈子都良心不安的。
2: 我得去找他算账。
0: 现在你奶奶还有了家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绝对不会让珍珠去做这件傻事，而且这笔钱珍珠也还了，是她自己答应要做手术的。
1: 别和你妈闹了，乖。
0: 那照你的意思，我捅了你一刀，再给你赔了一道歉，就不算犯罪了。
1: 错了就是错了，我非得找他不可。坐下。大人的事情小孩别管。 坐下，先把你自己的工作给做好。

郑州，手术时间定了，是后天。请你相信我，这个手术非常安全，不会留下后遗症的。嗯。

0: 干嘛？
1: 干嘛又问干嘛？
0: 你要不想我问你干嘛，就赶快说你要干嘛。
1: 那你干嘛？明明在哭，接到我电话声音就变那么凶啊？你怎么了？
0: 是啊，接到你电话心情就更不好了。
1: 珍珠，你是不是害怕了？
0: 别胡说了，没有的事儿。你在哪儿啊？
1: 我在楼下。
0: 那正好，陪我去个地方。
1: 嗯，我在下面等你。

0: 吗？
1: 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不

0: 太像是会来逛这种地方的人了。不过仔细看一看，好像也蛮符合你的品味的。
1: 我什么品味啊？
0: 就是没有品味啊。
1: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讲话很没有礼貌？
0: 你怎么知道？哎，你生气了？好，好，好，是我没有礼貌。哎，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
1: 那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自尊心啊？
0: 我就是那种完全没有自尊心的人呢。
1: 好，我呢是要买东西给我大嫂，因为我大哥给我凑钱没有告诉大嫂，大嫂这几天都不理他，所以呢，我现在终于发了工资，要给大嫂买个礼物。现在知道了吗？
0: 所以你大嫂的打扮跟你很像啊？
1: 怎么可能，我大嫂可是高级精灵，气质好得不得了，反正就是档次很高很高的那种。
0: 那就是属于精英阶级了。嗯，
1: 对，精英阶级。
0: 那这里不合适，我们去别的地方走。哎哎。

0: 怎么回事？又打架了？我没打架，他怎么来了呀？
1: 翟淼，你搞清楚没有？还耍性子？你是他哥吧？是。他闯什么祸了？卖假货，闹纠纷的人刚出去。
2: 怎么回事？我兼职被人骗了，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还大学生呢，卖假货，受过高等教育又知法犯法啊？
3: 警察哥哥，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是假货呀。而且兼职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就只抓我一个人呀？我一个穷学生也没用过这些名牌，我怎么会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呀？
2: 哥，你快帮我跟他们说说。
1: 说个屁！我以为你挨揍了，没想到你欠揍。翟淼，我告诉你，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我怎么解决呀？那你说，上头给你出货的人是谁？问过了，你妹妹啊，死活都不肯把上家供出来。
2: 我再问你一遍，上头给你出货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你还不认错是吧？通知学校吧。哥。好，
0: 哪个学校？
4: 宋烨。我跟他单独聊聊吧。
1: 聊什么呀？你看他那样子，不知悔改，就该好好教训。
4: 要真通知学校了。 把他开除了怎么办？你舅舅妈那头，你怎么交代？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跟他单独聊聊？
1: 行，快点啊！
4: 谢谢啊，翟淼。

0: 那这么说，你是不想把上家供出来，还是想等风头过了继续做呢？
1: 我没有，
0: 你还狡辩，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关心你。今天要不是因为宋燕，我根本不会站在这儿跟你说话。你是个成年人了，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别再给你哥添麻烦了。
1: 许倩，你怎么这么能装呢？你可真虚伪啊！
0: 我自己什么样，我知道。倒是你。 看不清自己的位置，你哥还说你聪明，我看你是蠢的一塌糊涂。你学校好，天资高，毕业之后前途无限，你有大把的钱等你挣。你呢，该读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被眼前的这点利益蒙蔽，你不是蠢是什么？你现在去把商家供出来，还来得及补救。我看你哥。 也没想把你往死路上逼，但你要是还不知错，你哥是下得去手的。去认错，
1: 他就是我的商家。
2: 小王，哎，去查一下这个人。好。继续说，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一个兼职群里面认识的，他一开始跟我套近乎，还给我介绍了很多兼职，也挺靠谱的，答应我的报酬都给我了。在一个月前，他说他朋友那里有一批被海关扣押的口红，问我有没有路子可以卖出去，还给我看了海关出具的各种单据。哦，对了，他还给我寄了十几个样品，我也怕是假的，就去专柜验了一下。 确定了是真的之后，我才在附近的学校开始卖的，还有几个外地的学生，他们找我拿货，我一直赚他们30块钱。可我也没想到，他给我的样品是真的，发的货都是假的呀。
0: 这就是骗子惯用的手段，不下点鱼饵你怎么上钩啊？刚才为什么不把人供出来？
2: 我发现有问题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说。 是仓库发错货了，我要是敢跟警察举报他们的话，就一分钱都不退给我了。一共
0: 卖了多少只？
2: 大概500只吧。500只，真够能耐的啊！一只赚30多，那赚的钱去哪儿了？我又继续囤货了。
0: 怎么样？
3: 微信和注销了，现在要找人可能有点麻烦。
0: 明义同志，那现在该怎么办？第一，你妹妹卖的是假货，必须向买家全额退款，并处以销售产品3倍金额的罚款。这是罚款单，前期的交到银行。好。第二，刚才全是你妹妹的一面之词，我们也不能肯定她说的是真是假。 这得找到上家，证实他也是受害者。对售假知识概不知情，我们才能放了他。否则，一是拘留，二是通报学校。
2: 哥，不能通报学校呀！学校要是知道的话，我毕业证都没了呀！
3: 现在知道急了。

0: 家里出点事儿，你急用，我过段时间就还你。
1: 真觉得这方案做还可以，指不定还真能成个事儿，是吧？当然得感谢孟总的大力支持。哟，瞅瞅，谁来电话？亲哥哥没这待遇吗？哎，杏儿，想我了？
2: 想一想。
1: 哎，
2: 借我点钱。
1: 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啊，你说。

0: 你在哪儿呢？
1: 民警同志，今天时间仓促，暂时只能凑到10万。我叫宋烨，是十里台消防救援站的站长。这是我的证件，你可以核实一下。你看能不能这样？我先带我妹妹回去，剩下的欠款3天之内一定补上。
2: 宋站长，这不仅仅是欠款的事情，这上家的情况还没有核实，按照规定，人必须留在所里继续审问。不过，通报学校的事情倒是可以缓一缓。
3: 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拘就拘。我相信警察哥哥一定会主持公道，还我一个清白的。
1: 清白个屁！惹那么大祸，还清白？
3: 哥，麻烦你跟我妈说一声，我这两天在学校忙考试，住在学校里了，你让她别担心。
2: 行了，小林，把人带回去吧。
4: 跟我走吧。
2: 宋站长，这是继续盘问书，麻烦签个字。
5: 喂，你直接进来吧，该去里面的办公室。

0: 怎么把他也带来了？我们俩在一起能不叫他吗？沁晨，你瞒着我，一个电话我就过来了，原来就是给他接。
1: 我又没给你打电话。
2: 这没你的事儿了，你走吧。你跟他说话什么态度？跟你说话这态度。
1: 干什么？
2: 就在这打一下吗？哎，干嘛呢？这里是派出所，有什么事出去说。
3: 宋烨，
1: 你走吧。
3: 这钱算我借你的，行不行？你都已经找女朋友借过了，你三天哪能借到那么多钱呀？到时候翟淼他成年了，错就该承担。
1: 他怎么承担呀？
2: 宋烨，宋烨，他可以瞒着家里说在学校，可是他被关在这好几天上不了课，学校那边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哎，你说你这挣点钱还找我要，不怕你妈查你转账记录啊？
3: 我就不该找你。
2: 我也冤枉你，谁让你哥耳朵那么尖？你放心。
3: 他肯定不会告诉你妈。知道，但你也不能刷他的卡呀。
2: 那他非要塞给我，我能怎么办？哦，你是怕宋烨看到不高兴是吧？我说你这人，倒贴给人家宋姐，还怕他不高兴？他怎么说你？你别担心啊，他妹应该很快就出来。
3: 为什么？
2: 你哥那人人脉多广，你不知道吗？他刚问了，正好好巧不巧碰到个熟人，办了个案子，跟宋烨他妹妹的。 重叠合上了。

0: 罚款交了。
1: 文总，好久不见。
2: 张队，
3: 打扰了。
1: 哪有的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局金针支队的王队。
3: 你好，
2: 你好。
1: 他们已经查到了卖假货的上家，在金针啊，早就已经是挂了号的惯犯。走，我们去那边说。

0: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上家呢叫李红利，我们跟了他已经小半年了，我们查到他的背后还有别人，所以没有着急收网。不过抓捕也快了，宋站长的妹妹呢，确实是被骗了，当然他也不知道那个是假货，毕竟还是学生嘛，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我看这样吧，张队。
1: 你们把人叫一叫，就放了吧。
2: 行，这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1: 我下午还有个任务，我就先告辞了。
2: 王队，我送上去。
3: 好，王队慢走。
1: 小林，把人带过来吧。
4: 宋站长，既然经侦的王队已经出面说明了情况，你可以把人带走了。
5: 后续要是还有什么问题，还请配合调查呀。
6: 给你们添麻烦了。
7: 没事。
6: 哥，他们是不是孟家的人？
7: 走了，回家。
6: 哥，我不要你找他们帮忙，你让警察把我关起来吧，我不需要他们帮忙。
7: 你别闹了，钱我会3天之内还你。

0: 走了。
1: 哥，你别回来。
2: 哎，别看了，他不会回头了。

0: 那个，咱要不找个地方喝下午茶去？
1: 今天周末你不回家，就跑出来跟他混在一块儿？
2: 怎么，你要学妈妈那样管我？
0: 哎，你们俩，
1: 我好歹过来一趟，找了人帮他解了燃眉之急，你不谢谢我？
2: 你是为了帮他吗？还是为了羞辱他？
1: 怎么，伤到他可怜的自尊了？
2: 孟夜辰，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还想问你呢。如果你只是玩玩没关系，但如果你是认真的话，我劝你最好打住。
2: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管。
1: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为了他跟家里闹，跟家里决裂？孟庆，你都多大了，怎么还做这种不切实际的梦？
2: 你先管好你自己再说吧。
0: 好了，倩儿，你不能跟你哥这么说话。你也是，这么大人了，不能成熟点吗？
1: 是他不成熟，
2: 你不成熟，
1: 你
0: 行了，是我不成熟，行了吧？
3: 你先下去吧，我跟倩儿有话说。
4: 快点儿。

0: 哥，对不起啊，我以后再也不犯浑了。以后我赚了钱，给你买保时捷婚车，给嫂子买包，以后婆家有什么好东西，我都往家搬，我都给你。
1: 陈淼，你心是有多大呀？还有心情琢磨这些呢？
0: 对不起啊。 您的柠檬水，您的奶茶。哥，你是不是还喜欢着他？你是不是喜欢他？不见面还好，真的，不见面还好。
2: 那见面了吗？
0: 见了就不想不见了。好吧，那我下次见到他客气点，也不瞎起哄。
2: 我谢谢你啊，
0: 哥。我确实很讨厌他，但是看到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我能看得出来。
2: 他其实还是很在意你的，要不你们就再谈一次。你不懂，快吃吧，快。我怎么不懂啊？不就是两家有恩怨吗？他们家觉得家庭条件差距大，确实很讨厌。
0: 不止你说的这些。我看你啊，就是一根筋。现在人追求的是什么呀？就是自由快乐，享受当下。 喜欢就在一起，未来那么遥远，结不结婚先别管，先谈恋爱呗，走到哪儿算哪儿，能谈就谈，不能谈就分，也好过你们现在这样遥遥无期，咫尺天涯。至少享受过在一起的时光，再说了，你们俩再谈一次，你要是发现他的真实面目，就不喜欢他了，这多好。
1: 你哪来那么多歪理啊？
0: 我这可不是歪理，谁说谈恋爱就一定得善终了，哥。
3: 你明明长了一张可以谈无数次恋爱的脸，却偏偏拥有一颗从一而终的心。赶紧闭嘴吧！啊，快吃。前面有。
4: 你来真的？什么？
3: 还装？我问宋叶。我也是服你了。看开一点，行不行？ 人生还有大把的享乐时光，干嘛呀？我倒真希望自己像你那样。那你说说，宋燕这小子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喜欢？
4: 我不知道。那就是很喜欢了。你也要反对？
3: 你说这话就不够意思了吧？你俩之前谈恋爱，我什么时候反对过？但现在。 我必须得跟你分析分析。我问你啊，要是你妈坚决反对到底，就是觉得她父母不好、家庭不好，就是让你找门当户对的，你怎么办？有些东西啊，平时看不见，一旦谈婚论嫁，这就是一道坎儿。你也别怪你妈，她比你看得清。爱情一闪而过，现实才是愚公都移不动的山。 可我只有看见他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哎，你可愁死我了。话说回来，宋燕她也跟你一样，她也这么想吗？刚才在派出所，宋燕那样你也看到了，你妈、你哥看不上她，她自己一直都知道吧？ 今天又被你哥直接打脸，他那么骄傲一人，这心里能毫无芥蒂。他要是能放下自尊跟你在一起，我觉得这人更靠不住。听哥一句劝，你俩不合适，真的。

0: 我跟你说一下情况啊，一个年轻女孩丢了工作，又跟父母吵了架，一时想不开，现在情绪特别紧张。我们现在有人在劝导她，在这个位置。你先下来好不好？
1: 你走开，你不要过来，不然我跳下去。
2: 梁石，你管上面，我上去。
3: 赵源。

0: 还是我上去吧，你再下去，服从命令。江毅、俊兵，跟我走。
1: 是。
2: 突击令，拿警戒线，快！
0: 妹妹，你先下来好不好？你走开，你不要过来，过来我跳下去。你不要动，你听哥一句劝，你还年轻，你以后的路还很长。
1: 你不要过来！
0: 好，好，好，好，好，好。我不动，我保证不动。你也千万别动。妹妹，你现在这个位置太危险了，有什么事我们出来说。
1: 死了都没关系，
0: 怎么能这么想呢？你还这么年轻啊，妹妹，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哥哥帮你一起解决，好不好？来，你先喝口水。
1: 我不喝，我的问题你们解决不了。工作没了还可以再找啊。你不懂，你们都不懂。
0: 我工作真的很努力了，我很努力了。我的老板就是一个流氓，一个人渣，他毁了我所有的一切。那你就更应该活下来，妹妹。要是有人欺负你，我帮你一起去报警，哥哥一定帮你讨回公道，好不好？
1: 跑不回来了，我真俊美了。 我爸妈还骂我，说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说我不工作，说我没有用，他们只会骂我。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我做的，我的错，我就是一个错误。他们想要我死，我就死在背后。
0: 别跳。 妹妹，你相信我，事情一定不是你想的那样，一定不是。其实我和你一样，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父母的认可。我爸不仅骂我，而且他还打我。 我真的恨过他们，但是后来，我才慢慢的知道，其实父母并不是不爱我们，是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很有可能他们从小也没有被他们的父母善待过，他们那么做都是因为担心你，心疼你，但是他们又不知道如何表达爱，所以越说话越急呀，在你这就成为了谩骂，是不是？ 天底下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是不是？来，先喝口水。来，
3: 你喝吧。啊？你喝呀。嗯。

妹妹，不喜欢的人和工作可以远离，哪怕是自己的父母。你可以搬出去，你可以搬去别的城市。不想见的人就不见，没关系啊。你还这么年轻，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是不是？ 你站那儿也站太久了，累了吧？我们先上来一下，好不好？

0: 你们俩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好不好？
1: 就这样跟家里吵架，就跳楼，这种人呢就白养。
2: 哎，你这能说的是人话吗？
1: 你们说什么话呢？说的是人话吗？
3: 这种小孩最可恶，就故意跟他家人作呢，
1: 就不该把他生出来。

0: 谢谢，对不起。
1: 官员！哎，官！哎，指导员！
2: 杨志，我现在睡，你好，指导员。
1: 好，好，好，慢慢把指导员放下来，你好好欺骗。

0: 宋玉啊，啊，没事吧？没事吧？啊，
1: 谁呀？刚才喊的是人吗？啊！
0: 那是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啊！你们之中，谁没有迷茫的时候啊？你们之中，谁没有困难的时候？ 如果上面站着的是你们的家人、亲人、孩子，你们还会这么坦然的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吗？能吗？

0: 佳淼，怎么样了？你现在没事了吧？
1: 要不是我哥，估计我现在还在局子里待着呢。
0: 那可让你遭罪了。那
1: 放心，就算我肋骨上插满刀，我也不会说你名字。
0: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给我的是假货。
1: 没关系，反正也不关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从你这儿进货的，但是你也是受害者嘛。哦，对了，你看一下这个。
0: 这么多，
1: 进货搭进去的钱，还有赔偿罚款的钱。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赔钱的。不过我们得找到一个快速赚钱的方法。我哥替我垫的钱，他赚钱也不容易，我得赶紧还给他。
0: 好，我跟你一起还。

0: 我那天说话急，没过脑，有些话说得太重了，也没给你机会，让你好好的说一下你的想法。对不起啊。
1: 是我该说对不起，这事儿我本来就应该跟你商量来着，以咱们俩这关系，我不敢瞒你。
0: 应该道歉的人是我。我那天犯浑，以为你就是为了钱。其实我心里不是那样想的，就是话赶话，给说到那儿了。
1: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那么想的。你知道这1200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能更好的赡养父母。意味着我不用谈2年的恋爱。这5-6年，我常年不在家。我爸刚做完手术，身体也不好，行动也不方便，都是我未婚妻在照顾。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名没分的，被我顾虑的太多。我也不能一直耽误人家呀，所以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现实。你呢？未来什么打算？
0: 自从进了这个队伍，我也没有精力去想别的。不过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总是会想起以前。那时候好像和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说真的，不知道未来的我和现在会不会有联系了。但是我希望有，不然跟个风筝一样飞得高，不知道线头在哪儿。
1: 会有的，人又不是机器，谁还没点困惑迷茫的时候了？你呀，听哥一句劝，工作要好好做，但也该成家了。
2: Thank you.

0: 我在想，会不会未来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吧？回到家里，窗口连一盏灯都没有。会有的，一定会有。哎，不对呀，怎么聊着聊着聊我身上来了？左俊，无论你要去哪儿，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你都是我最亲的战友，我最亲的哥们儿。
1: 你放心，无论我在哪儿，无论我在任何地方，我永远都是实力带的兵。

0: 宋烨，你这工作上的事儿啊，我是一点都不担心。我知道你有分寸，但是个人生活上的事儿，别老委屈自己。心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珍惜当下。
1: 我没事儿。其实我巴不得你早点走，免得一天到晚听你啰嗦。
0: 哼，口是心非。
1: 所以之前说想我留下来的话都是假的。哎呀，就稍微客气客气，你别当真。你放心走吧，马上来新人，下一个更乖。
0: 切，你这臭脾气啊，趁早改改，别等下一个指导员来跟人家吵起来了。
1: 放心，我这个人最喜新厌旧嘛。
0: 那怎么的？我还得祝你和他相处愉快。
1: 哎呦，这话听着酸哦。

消防员哥哥，你好。我是那个被你从楼上救下来的女孩，谢谢你救了我。几天之前，我觉得这个世界糟透了，我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但当你奋不顾身地跳下来拉住我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有光的，是有人会在乎我，会保护我的。以后，我遇到困难不会再用偏激的方式解决，我会好好珍惜你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我会好。

0: 喂，
1: 那个，能不能再给我一年时间？我保证，一年之后，我一定回去陪你，陪爸妈。
0: 索君，算了吧，你还是更爱你的事业，更爱你的职业。我不想再一年又一年的等你了。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

0: 今天要来洗榜的他是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和托尼奖的非裔的男歌手，在全球歌迷的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1: Swan Sea Glue is here, and I'm ready. I know I'm up against some truly brilliant competitors, but I am fired up, and I can't wait to compete with all these amazing singers. Are you ready?
2: John Legend.
3: John Stevens.
4: John Legend 老师拿到了全世界里面音乐奖项里的大满贯，
5: 就很难用唱功去评价他，因为他的音乐是很直击灵魂的。
6: 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在同一个节目上去交流。
7: 他是一个情感浓度把控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就他没有炫技，但是你心里就深深的被打了一巴掌。
8: 如果有大魔王来的时候选女生去迎战的话，是以柔克刚的一个打法，
9: 那我们就严阵以待。
10: 如果被选到了，
11: 那我就去，
3: 我可以打，死命必打。
12: 见到一个音乐性非常强然后也很喜欢的歌手，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交流。
13: 我很想跟世界上国际上很优秀的歌手有一次请教的机会。
14: You've done this all before, John. It's time for us to show you what we can do.
15: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6: 湖南卫视提示：
17: 出发，
16: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急急急！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2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4: Hello Thailand，
25: 真诚品云闯泰国夜市。
26: 哇，天哪，这么好的摊位，
3: 摆桌摆盘啊，
27: 什么东西？
3: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28: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29: 那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28: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29: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
27: 哎，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排太多队了。
3: 瓜和两个蛋糕。
29: 给来下一个。
27: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26: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
16: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7点半，去下。
4: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28: 真的？
4: 嗯。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30: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3: 他人呢？
30: 郭女士，
3: 陆总，陆总，
30: 让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3: 什么叫自取其辱？
16: 明晚7点半，去下。

0: 宋厅长，好久不见，怎么了这是？哎，我上次投诉你光明正大，这么长时间了还记恨我？
1: 和你没关系，别那么多戏。

0: 同志们，今天把各位一线的指战员集中到这儿不容易啊。平日里在消防救援的现场，老百姓都夸你们个个是小老虎，可我觉着吧，光是老虎还不行，那要如虎添翼才成啊。今天啊，我也给大家插上一对翅膀，什么翅膀？
1: 理论、科技，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我们系统的大才子，科技大学的高材生蒋玉。他为我们讲科技、讲理论，鼓掌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蒋玉。
1: 这讲厉害啊，这位。现在呈现在画面里的呢，这个叫超级战斗头盔，它内置了一个计算机的模块，还有一个高温捕捉摄像头，通过特制的 AR 屏幕呈现给消防员。这个是前段时间发布的一个视频，它叫双足机器人，它可以像人一样去行走。
3: 它内设激光雷达，可以探测到浓雾和火焰。这两年消防系统在科技方面有大大的投入，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它可以代替我们消防员进入到火场当中，减少我们的死伤率。同届时期，现在一线消防部队需要的不是机器人，而是留住有经验的人。
1: 培养有经验的人和提高科技，我觉得不冲突。提高科技可以更快、更迅速地解决问题啊。
3: 技术这玩意儿越先进越好，我赞同。你介绍的国外先进技术也没错，但你也得了解一下基层的实际情况。
1: 我知道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只要开始了，就会有希望。
3: 我相信科技可以解决很多与科技无关的争论。 在火场中，左边的房间有小女孩，右边的房间是她的妈妈。请你的科技告诉我，要救哪个？这个要根据现场的状态来预判分析。我不需要预判和分析，我都救。只要我加强训练，只要我提升个人业务能力，或许我就都能救下来。提升科技水平当然没错，但不能忽视了人。机器。 只会服从命令，完成医疗之内的事儿。但人的意志可以创造奇迹。
4: 好。

0: 宋站长，想加个你微信，有事请教你。我在十里台消防站，真想请教，来站里找我。
1: 宋站长，给你提个醒，别招惹他。怎么了？
0: 他出了名的怼天怼地，不好惹啊。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金，嘿，平时逮你跟逮猴一样的难啊，这会都散了，你咋还没走啊？可志，我想和你说一下索训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台调职申请，你又给批了吧？你不用担心我，我这没任何意见。你看。 咱们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保障千家万户的平安吗？你看，咱们消防员自己的家也得守护啊。索军家里有未婚妻，有老人，全都指望他呢。这申请报告你别卡着了，赶紧批了吧。
2: 什么调职什么报告啊？
0: 索军的呀。他没交给你吗？
2: 压根儿就没交。

0: 太危险了吧！
1: 消防员，我注意了。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跟你叫医生。

0: 你知道吗？换岗之后，那儿的工资比这儿要多1200块钱。我可以。
1: 你就是为了钱？你还记得我们组队时许下的誓言吗？
0: 你全都忘了？你抛弃了你肩上的责任和使命。你现在就是个逃兵！

0: 咱们俩可是发过誓的，记得吗？
1: 把十里台带上全国最牛的消防站。
2: 什么调职？什么报告啊？压根儿就没交。

0: 这是陈敏，哎，你看，这陈敏原来长这么漂亮，
1: 是挺漂亮的。
0: 你说这以后可怎么办啊？
1: 谁知道啊？
0: 你说伤得这么严重，烧伤面积达到了16%，手指全部都粘连了，还得需要再手术。
2: 原本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0: 真是太可惜了。

0: 救出来了，那就好，那就好。我去了支队，你没有提交申请。
1: 我本来在想，我还能再多陪你一年。只是现在看来，不走也不行了。都怪我，我就不该去开会。我应该自己出任务，我不让你去，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0: 这个你没关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其实我是有私心的。我在想，等以后我要是有了孩子，我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他们，我是最牛消防站的指导员，我带过最棒的消防员。

0: 现在我宣布，十里台消防救援站指导员索俊光荣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转岗到地方住建部门工作。感谢你这八年来为我们雁北区消防队伍建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辖区的消防安全做出的积极贡献。今天，你虽然要离开这支队伍，但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希望你以后能常回家看看。希望你在将来的道路上永葆初心，不忘使命。索俊，
1: 到，
0: 出列。
1: 是。

受命在肩，受夙愿。

0: 指导员，常回来看看我们。指导员，我还没成为你最好的兵，你别走好不好？我一定好好训练。
1: 指导员相信你，你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消防员。
2: 指导员，
1: 好了，大鹏。 别这样，别给指导员压力了。保重。指导员，等有时间了，常回来看看。

0: 我那边工作忙，离得也远。什么时候回来的话，手里也不一定神仙。可就说一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想跟指导员再出一次任务，把嘴闭上吧。你看这个丫头，
2: 你看这个丫头，
3: 两辆水货车，两辆碰撞。横跨古街道启事中心写字楼上空，两辆水货车，两辆碰撞。

0: 是支队长安排的车接的我，有点堵车，耽搁了一会儿，还好赶上了。
1: 你怎么回来？我来接你回家。对不起。
0: 傻瓜，回来就好。这次，你总算能兑现你对我的承诺了。我们回家吧。

0: 上次那几个男孩怎么样啊？嗯，我再想想吧。你就告诉我一个名字。倩倩，你现在是谈恋爱最好的年龄。
1: 我照片放在公寓了，等我回去看一下。我这还有一份，自己倒茶哈。
0: 第一眼就看你的眼缘。嗯，我看蒋玉，你跟妈妈眼光是一样的，我也觉得这小伙子不错。行，我把你的微信啊。 推给他妈妈，记得要理人家。
1: 嗯，我先上楼了。
0: 哎，等等，照片，拿着。

0: 这么好的茶，可是您还是留着自己喝吧。
1: 哎，这是我送给你的，你居然不要？今儿这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这是？我知道你这心里边有气，把苏军调走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他受伤了呀，那情况你是知道的呀。
0: 一切服从领导安排。
1: 你跟索俊同吃同睡同工作，快8年了吧？这个感情，这个默契度，那是无人可替呀。可是，这是工作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有哪一个岗位能让好朋友永远在一起不分开呀。你说是不是？你得把这心里疙瘩解开啊。不要影响后续的工作。
0: 我知道，领导放心，不会影响工作。
1: 那你把牙露给我看看。哎，多俊的小伙儿

0: 完毕。行了，点评两句吧。点评两句吧。等着再回。好。都有，听口令，向上砍，接，眼前看，不错啊，表现挺好。好，都有，向下有转。哥们，各自再回。
1: 跟上。

0: 医生，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会安慰他一下，给你们添麻烦了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样对，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小敏啊，没事的。
2: 同志，楼上有被困人员吗？
0: 楼上的居民我们已经疏散了。
2: 好。
0: 俊明，
3: 出事怎么样？
0: 目前仍在可控范围，老姜，快点破门。
4: 是。
0: 站长，我们准备进去了，疏散人群，控制火源。快！先生，先生，能听我说话吗？醒一醒！先生，来，搭把手，哎，来，架我先生，哎，好。
5: 担架，担架，快
0: 来，快，
5: 担架！
0: 来来来，搭把手。
6: 没事了，你已经安全了，放心吧。是，是你救了我。是，要不要去医院？来，慢点。你凭什么救我？你凭什么不让我去死？ 凭什么不让我去死？没事，来呀。凭什么不让我去死？没事没事。凭什么不让我去死？
7: 医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让我跟陈敏单独待一会儿。陈敏，你现在要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
8: 你别白费力气了。
7: 我现在死了对谁都好，不再拖累父母，自己也不用再受罪了。 其实我理解你。如果你要是害怕拖累父母的话，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怕孩子拖累的人。但如果你要是怕疼的话，作为医生，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尽可能的减少你的疼痛。你勇敢一点好吗？
8: 勇敢？我怎么勇敢？毁容的是我，不是你。现在活着还不如让我去死。我明明没有选择的路。
7: 有谁愿意看我这张脸去做直播？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有爱情了。你凭什么说这些话？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放我！别碰我！就是出去！
9: 你放你不放你好吧？刘医生，我们先出去吧，出去让他冷静一下。
7: 好，你先冷静，我们出去好吧？
10: 我跟他说的那些都是真心诚意的。
7: 我们都知道他现在情绪很差，你别往心里去啊。
11: 啊啊啊！

0: 出去，真的出去！为什么要不是你们？你们怎么可能理解我？
1: 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自己很无辜、很倒霉？你知道吗？救你出来那个消防员，面部烧伤，胳膊永久性损伤，他再也没办法接警了，
2: 只能退出队伍。
1: 他不顾一切救出来的人，现在说不想活了，那他的所有牺牲就像个笑话一样。

0: 老师，团长，心里又不痛快，别憋着。嗨，我没事儿。咱们之前不也总挨骂吗？那窗帘成着火，整个房顶都塌了，那还有那么多人骂咱们说怂、怕死、不敢往里冲。你不也常说吗？这生活中啊，这误解就是比理解多，有时候误解很正常。
1: 那我先去忙了。那个消防员现在怎么样了？
2: 他依然是他爱人的未婚夫，是他父母的儿子。真正爱他的人，不会在意他变成了什么样子。
3: 徐医生，我真的很怕。

0: Hello Thailand， 中餐厅勇闯泰国夜市。
1: 哇，天哪，这么好的摊位，摆桌摆盘儿啊？
2: 什么东西？
3: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4: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5: 啊，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4: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5: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
2: 来，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来太多队了。
6: 瓜和两个蛋糕。
5: 给来下一个。
2: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1: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今天要来洗榜的他是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和托尼奖的非裔的男歌手，在全球歌迷的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14: 1C Glue is here and I'm ready. I know I'm up against some truly brilliant competitors, but I am fired up and I can't wait to compete with all these amazing singers. Are you ready?
15: John Legend.
16: John Legend.
17: John Legend.
18: John Stevens.
19: John Legend 老师拿到了全世界里面音乐奖项里的大满贯，
20: 就很难用唱功去评价他，因为他的音乐是很直击灵魂的。
21: 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在同一个节目上去交流。
22: 他是一个情感浓度把控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就他没有炫技，但是你心里就深深的被打了一巴掌。
23: 如果有大魔王来的时候，选女生去迎战的话，是以柔克刚的一个打法。
24: 那我们就严阵以待。
25: 如果是被选到了，
26: 那我就去。
27: 我可以打，死命必打。
28: 见到一个音乐性非常强，然后也很喜欢的歌手，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交流。
29: 我很想跟世界上、国际上很优秀的歌手有一次请教的机会。
30: You've done this all before, John. It's time for us to show you what we can do.
0: 今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1: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碎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31: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32: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33: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32: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0: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31: 前排喝糖，
34: 太唯美了。
33: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35: 看见了热血，特价卖不出的亏欠，我们两不相欠。
0: 明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既然你已经获救了，
1: 那就只能努力去活下去，去赌一种好的可能。
2: 如果是坏的，
1: 有多坏？没有比死更糟的了，因为死亡代表着不再拥有任何可能。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知道我应该坚强，我应该勇敢，我应该去面对。可是我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啊！
1: 你不需要接受，人不一定要笑对苦难，更不一定要坦然接受苦难，这并不妨碍你继续走下去。总有一天，你走着走着就会发现，有些苦难还在那个角落里，但是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开始了新的人生。

0: 陈敏同意手术了，
1: 陈敏同意手术了，可不是吗？居然被许医生说服了，许医生说什么了？那谁知道呢？许医生也算是咱们医院一大奇想吧。嗯，先走了，你们聊着。
0: 不管了，快走，快走，快走，下班了，下班了。

0: 妈
1: 妈，
0: 妈，
1: 我们回来了。
2: 念晨，我有话要问你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妈，我都这么大人了，您怎么还查我账？我不查，10万罚款，我总要过问一下。我和你爸爸就怕你们学坏，我们可不希望你们做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你给我解释一下吧。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卖假货被抓了，这是我帮他交的罚款。我信你，你先坐。来，亲戚，坐过来。
0: 最近跟蒋玉约了吗？
2: 妈妈，我最近工作比较忙。
0: 别老说忙，不叫你都不回来，要不然我给刘副院长说一声，给你安排一个不太忙的工作，怎么样？人家一次两次的约你，你老说忙，人家以后就不约你了。这次啊，你主动一点，你来约他，现在发。

0: 发过去了。哎，矜持一点啊，是对的。不过蒋玉啊，他们家跟咱们不相上下，所以应当也不要太端着了。好了，你去吧。
1: 嗯，那我先上楼了。
0: 嗯。

0: 说吧，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和姓宋的有关？你们俩在我眼底下干这种事情，你想当他们俩的红娘？
1: 妈，我真没想帮他们俩。
0: 你帮他也不行。竟然学会撒谎。

0: 你好，
1: 你好，啊，请坐。
0: 不好意思啊，我没迟到吧？
1: 啊，没有，我也刚来没多久。你喝点什么呀？
0: 冰美式。
2: 你好。
1: 哎，你好，来一杯冰美式。
0: 好，再要一杯水，谢谢。
2: 稍等。
1: 你是外科医生？
0: 是。
1: 那应该挺忙吧？
0: 没事。
1: 谢谢。
0: 谢谢。还行吧。
1: 像你们医生平时应该工作挺累的啊。

0: 哎，那你们有双休日吗？
1: 有的。
0: 那上个礼拜我们不是约过一次，怎么？
1: 我是急诊科，要轮班。
0: 啊，
2: 你那边没事，
0: 谢谢，
1: 谢谢，
2: 没有。

0: 你也喜欢听这个？
1: 哦，喜欢。
0: 我也特喜欢。那个
2: 《天鹅湖》全球那个巡演，我看过很多版本。
1: 是吗？
0: 啊，
1: 你看的是哪个演员演的？
0: 因为他有那个 A 组和 B 组两个角色交换嘛，我赶上
1: 哎，
0: 哪一
1: 不好
0: 场？
1: 意思啊，

0: 怎么了？
1: 我医院临时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0: 啊？
1: 实在不好意思啊。
0: 啊。注意安全啊。

0: 哎，左俊这孩子就这么离开了，我的心里啊还挺难受的。他很坚强，会挺过去的。不过我倒是觉得呀，他走之前说的那话挺对的，你呀应该多一些除了工作之外的东西。但是舅妈心里也明白，你还想着许沁是吧？
1: 何婶儿，这么多好吃的，赶紧尝尝我老家带来的腊肉。
2: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去藤蔓去啊！不着急，没事儿我放你这儿啊，
1: 那哪行呀？哎，燕儿，
3: 哎，
1: 怎么样？这回谈女朋友了吗？
2: 还没呢，难怪你舅妈着急呢。你看看你条件这么好，哎，哥婶说说，你这到底想找啥样的呀？啊，是想找活泼的呢，还是那种文静的呀？
1: 哎，冬梅，
2: 哎，
1: 哎呀，这个是我们家老宅刚榨的辣椒酱，必须尝尝，
2: 特别香。这都已经闻到了，就着饭呀，肯定特好吃。你看看，这孩子多好啊，还能帮忙干活。哎呀，我们家康康呀，只知道打游戏。
1: 行了，你们家康康也挺好的。哎呀，我得回去了，锅上炖着肉呢。燕儿，一会儿来玩啊。
3: 哎，哎，
1: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我就想说呀，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呀，这观念都新了，不像以前老是讲究什么门当户对。
4: 小妈，你有话就直说吧。
1: 我的意思是啊，虽然说不提倡，但是我觉得这个老话呢，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家庭差距太大，在一起很难幸福。是这样的啊，现在你看呢，不是你跟他合不合适，也不是说你跟他处对象行不行，这是两个家庭的问题。如果说
3: 知道。
1: 您别操心了，我有分寸。哎，我舅呢？啊，你舅他在网上弄了一个什么臭鳜鱼的那个菜谱，说非要做做给你尝尝。这不是买鱼去了吗？
5: 都几点了还不回来？哎，
1: 但是刚才我跟你说的，你要往心里去啊。
5: 嗯。别委屈自己。医院的饭菜很难吃吧？
6: 多吃点。
5: 其实伙食还不错的，够了吗？您自己吃。眼圈都黑了。跟蒋玉见面了。
6: 嗯，
5: 发了微信，约了喝咖啡，但医院临时有事儿，我就先走了。这么忙啊？我觉得你适合到大学。 研究院，我给你换个工作吧。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好什么好啊？越来越瘦了。你哥哥也是，我给他介绍了这么多女孩，没一个能看上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早点结婚多好啊。
6: 妈，有个男生，我有好感。 算喜欢吧。
5: 蒋玉，
6: 不是。
5: 那谁家的？

0: 我以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你有没有收到过有人写给我的信啊？
1: 什么？
0: 没什么，我吃饱了，我先走了，明天还有工作。
1: 倩倩，你不要逼妈妈再做一次恶人。

0: 我听你妈妈说，最近在跟你相亲呢，怎么样？有进展吗？
1: 爸，我就不能找个自己喜欢的吗？
0: 这么说，你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了？
1: 我不想过被安排好的生活，我也不想要一眼就望得到头的日子。
0: 嗨，当父母的都是这样，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弯路。我们这代人啊，过去吃了不少苦，所以也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做什么事情都喜欢计算得失，这就有了门户之见。总觉得爱情、婚姻要条件对等，经济匹配。你妈妈为你好，这没错。
1: 我不是故意要跟妈妈对着来，我只是想在自己的事情上有我的自由。
0: 哎，芊芊，
1: 嗯，
0: 你能跟我说实话吗？你是不是还喜欢姓宋的那个男孩？
1: 嗯。
0: 难怪你妈妈那么生气呢，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您呢？您也会反对吗？
0: 说实话，我有点担心。你妈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芊芊，爸爸真的不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因为这件事情破裂。

0: 我说你怎么报考本地的学校？原来是那个小混混没有考上大学，你留下来陪着他，在这偷偷谈恋爱。你让我太失望了。你为了这个小混混，这个小流氓，你连欺骗父母，你连前途都不要了。
1: 妈，他不是你说的那样。
0: 一个旷课打架，连大学都考不上的人，他能怎么样？
2: 静静，我告诉你，你们俩在一起，我绝对不允许。如果你不听话，你觉得这个人比家人都重要，那你就做一个选择。你要不然选择这个家，你要不然就跟着那个小混混。
3: 妈妈，
2: 吃饭是要讲规矩的。 首先呢，身子要坐端正，要扶着碗。你勺一勺，不要出声音。喝完了汤，然后把饭放好。一道菜，筷子伸出去，不能连续超过三次。夹你身边的，不要把菜翻来翻去。记住了。
4: 记住了。
2: 妈妈给你怎么说来着？女孩子要端庄。 要稳重，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乖，懂吗？

0: 风这么大，怎么在里边等？
1: 没事，我也刚到。
0: 走吧。

0: 你们一般请假出来，2个小时之内就得归队啊。
1: 差不多。
0: 之前每次约你，你都是推三阻四的，这次反而很痛快。
1: 学姐，有话直说吧。

0: 你之前救过我几次，这次就算是两清了。
1: 两清。

0: 行，就算了结。先不说这个了，快吃饭吧。
1: 徐静，你说一句，这几天又惹小后和好，现在反悔了，害怕了。 这一句话有那么难说出口吗？我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说什么我都接受，了清了。 当初在走廊上看你那一眼，是我活该。

四川烤肉店，已经疫情往外疏散了，快！

0: 先出去。
1: 跟我走，跟我走！啊！
2: 算一算啊，让出消防通道。
3: 还有人吗？里面还有人没有？

0: 我跟许清，你们到底熟不熟嘛？你告诉我嘛！我说嘛，许清，你告诉我一下嘛！啊，
1: 其实也不是很熟。
0: 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来，你把他电话给我，微信也可以。你要干嘛呀？这么帅的消防员，哥哥又救了我的命，我当然要追了。你快把他电话给我，求你了啊！
1: 拜托拜托拜托！啊！
0: 通讯录最后一个，最爱你了。等我追到他，一定请你吃大餐。 哪儿哪儿，这儿这儿。通讯录最后一个，等我一下，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啊。

0: 喂，你好，我是你刚刚救的那个长头发、穿黑裙子的女生，你记得吗？没关系，下次我们再见你就有印象了。你救了我的命，我想请你吃个饭。那我们喝杯东西。这男的挺有意思。
1: 还追吗？
0: 当然啦。不有直觉，他一定是个好男人。像萧逸萧那种渣渣，我也就年轻的时候眼瞎才看上他。你等着，一定会追到他的。走。
2: 预备，把水带铺展，注意接口啊，别失误。
3: 老姜。
4: 哎，镇上，
3: 杨池呢？
5: 杨池他健身房。
3: 行，继续。
5: 好，
2: 来，我们再来一遍。
3: 失眠了。

0: 他儿子四岁的时候，就让人贩子拐走了。老婆两个月前又得病，因病去世。这两口子呢，起早贪黑攒那点钱，卖包子就攒那点钱，又赶上P2P暴雷，赔的血本无归。哎，有的时候啊。 有可能对他来说，死了就是比活着容易。哥，你说我这到底是？啊？我……
1: 每个人对生命的定义不一样。 做的选择也不一样。你尽到了你的职责，那你心里面呢，就不要有愧疚。有些人只是在那个当下被困住，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那些受困者多一个选择。我叫去的选择。
0: 毕竟有些人过了那个困境，就会选择生。不是吗？哎，我是真羡慕你啊，从来都不会迷茫。
1: 我也会有。没人是钢铁一块儿。 怎么会不迷茫、没困惑呢？
2: 苏燕，我们和好吧？这次就算是两清了。

0: 哎，亲姐，怎么了？你哥没在？想找我聊人生了是吧？快来吧，我今晚这头牌就陪你了啊。好嘞。
1: 叶子，叶子，哎，把这两瓶端过去。
0: 哎，这房间给我了啊，等会儿朋友来直接带这边的。哎，你怎么在这儿？詹总，你这一个人占我这么大个房间，有点不合适吧？哎，我给你换个房间，我再给你找几个小哥哥，给你热热场子，啊？
2: 滚！我要小哥哥，你找得着吗？
0: 小瞧我是吧？什么样的小哥哥我给你找不来啊？
3: 肖总这是要做不正经生意啊？
0: 我给你介绍对象有什么不正经的？你这今天来，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也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4: 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0: 啊？俩大神，请不走。哎，服务员，拿杯水。
4: 进去呢。我在楼下看见他车了，
0: 他没上来，他还没到吧？

0: 今天要来洗榜的他是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和托尼奖的非裔的男歌手，在全球歌迷的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1: Swan Sea Glue is here, and I'm ready. I know I'm up against some truly brilliant competitors, but I am fired up, and I can't wait to compete with all these amazing singers. Are you ready?
2: John Legend
3: 老师拿到了全世界里面音乐奖项里的大满贯，
4: 就很难用唱功去评价他，因为他的音乐是很直击灵魂的。
5: 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在同一个节目上去交流。
6: 他是一个情感浓度把控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就他没有炫技，但是你心里就深深的被打了一巴掌。
7: 如果有大魔王来的时候选女生去迎战的话，是以柔克刚的一个打法，
8: 那我们就严阵以待。
9: 如果被选到了，
10: 那我就去，
3: 我可以打，死命必打。
11: 见到一个音乐性非常强然后也很喜欢的歌手，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交流。
12: 我很想跟世界上国际上很优秀的歌手有一次请教的机会。
13: You've done this all before, John. It's time for us to show you what we can do.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咦，贼辣贼辣的，
16: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7: 中餐厅云闯泰国夜市，
18: 哇，天哪，这么好的摊位，
3: 摆桌摆盘儿啊，
19: 什么东西？
3: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18: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10: 那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18: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10: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
19: 哎，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来太多队了。
3: 瓜和两个蛋糕。
10: 给来下一个。
19: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3: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0: 请大家注意安全。
2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2: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5: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

0: 十分低垂的稻穗里。
1: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2: 阿妹，你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0: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4: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
5: 对，
4: 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6: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7: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8: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
9: 真的吗？
8: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十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10: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9: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10: 中国加油！
8: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3: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11: 105年，这束光
3: 有我
11: 一直在传递。
4: 有我在，
9: 有我在，
12: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1: 有我在，青春接力。
4: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1: 有我在。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1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最近啊，有条超级铁路彻底火了，它就是即将在7月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以前呢，从西安去湖北十堰得绕着秦岭啊跑大半天，现在呢只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这简直啊是在大山肚子里飙车啊！这秦岭地质条件那么复杂，要在这么难啃的骨头里修一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这难度到底有多大？
1: 这难度可太大了！西石高铁全长250多公里，桥隧壁竟然高达95%左右，也就是说，列车几乎全程都在钻隧道或者过桥，就像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下地铁。全线要穿过被称为地质博物馆的秦岭，面临着岩爆、突泥涌水、微瓦斯溢出等十几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地质灾害。比如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西岭隧道，双洞总长超过36公里，是国内已贯通的最长一级高风险高铁隧道。建设者们足足挖了1100多个日夜，才硬生生在秦岭肚子里打通了这条地下长廊。
0: 在这么复杂的地质里修高铁，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故。那工程师们是怎么做到不仅安全贯通，还能把精度控制得那么完美的？这背后有什么黑科技吗？
1: 靠的是给大山做 CT 和透视，施工团队用上了 BIM 数字孪生地质雷达和 AI 算法，提前30米就能预判前方的地质风险，做到了透明地质。遇到极其脆弱的岩层，就用智能衬砌台车焊接机器人上阵，把每一节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
0: 穿山越岭呢，确实厉害，但高铁肯定还得跨江吧？我听说这次为了过汉江，还搞出了一个什么世界第一，在江心不建桥墩，怎么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呢？
1: 没错，这就是全线最耀眼的明珠——汉江特大桥。因为要跨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环保标准极其严苛，江心绝对不能建桥墩，否则就会污染水质。工程师们首创了梁岩组合结构斜拉桥，直接一跨过江，主跨达到了420米，拿下了全球最大跨度高铁斜拉桥的桂冠。更绝的是，为了让高铁平稳过江，这座千米级大桥的桥面平整度达到了1350分之一，相当于在一个足球场长度的桥面上，整体起伏不超过一个行李箱的高度。
0: 听着啊，真让人捏把汗。在江心呢，不建墩，还要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这技术啊，确实硬核。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肚子里跑，那我们在里面刷手机、开视频，信号会不会变成断网模式啊？
1: 完全不会，这也是西石高铁的一大黑科技。它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连续长大隧道群 5G 公网一次性全覆盖。建设者们把漏缆像天线一样铺在隧道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直接种进了隧道肚子里。哪怕是穿过22.9公里长的国内最长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你在车里打视频电话、刷短视频依然丝滑流畅，真正做到了350公里时速下不断网。这高铁全程90%都在秦岭山肚子里钻，信号到底是怎么钻进隧道里去的？这还真不是把基站搬进山洞那么简单。隧道好比是个密闭的管子，电磁波跑进去很快就被山体吸收了，就像声音在真空中传不出去一样。这次西石高铁用了一招叫铺设漏缆的绝活，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特殊的信号水管挂在隧道壁上。这根缆线身上有很多均匀的小槽孔，信号就像水一样通过这些小孔均匀地漏出来，填满整个隧道空间。这样一来，不管列车跑多快，身在多深的山腹中，都能被信号稳稳接住。
0: 原来啊，隧道里铺了这种漏水的电缆，那这电缆挂在墙上，就不怕列车高速通过时带起的大风把它吹掉吗？我看过一个科普啊，说高铁过隧道会产生巨大的活塞风，破坏力啊特别大。
1: 时速350公里的列车穿过隧道产生的气动冲击波，确实能把不牢固的东西撕碎。以前的固定方式在这里根本扛不住，所以这次工程队用了一种后扩底机械锚栓，这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锁住信号线缆的超级挂钩。它跟山体的咬合力经过上万次的疲劳测试，抗拉拔力是传统膨胀螺栓的几十倍，简单说就是给信号线缆装了一把金刚锁，任凭风吹浪打它自岿然不动。
0: 哦，懂了，隧道里有漏缆保信号，那出了隧道呢？秦岭的地方山高林密，风还特别大，咱们在车里看到的那种通信铁塔是不是也得特殊加固？不然这大山里的野风把塔吹歪了，信号不就又断了吗？
1: 没错，秦岭山区的风荷载和地质条件确实特殊。这次在开阔地段，工程师们用了一种全新的12角模块化铁塔。你平时看到的铁塔可能大多是4条腿，这种12条腿的多角蜘蛛结构，底盘更宽，抓地更牢，而且它是模块化拼装的，就像搭积木一样，能根据山上的风力大小和承载需求灵活调整高度和强度。这种设计不仅抗风能力超强，还能适应秦岭各种复杂的山地地形，把信号稳稳地撒向山谷。
0: 太强了，一边是毫米级的极致工程，一边是满格的 5G 信号。西石高铁不仅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还把数字化生活直接搬进了大山深处。
1: 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首先，它补齐了西安米字型高铁网的最后一笔，让西安成为全国第3个建成米字枢纽的城市。其次，它彻

0: 抵达破了秦巴山区的交通末梢困境，像商洛、云溪这些以前连动车都不通的小城，现在半小时就能融入西安都市圈，大家去大城市看病、上学当天就能打个来回。更重要的是，他把西安的科教创新资源和实验的汽车制造产业连在了一起，让人才、资金、技术跨越天堑高效流通，为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一条黄金大通道。
1: 从逢山开路到玉水架桥，再到隧道里的 5G 满格，西石高铁不仅是一项超级工程，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一次完美亮剑。它把曾经的天下大阻变成了如今的一日生活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超级线路，让远在千里的我们也能实现朝发夕至的相遇，让山河阻隔不再是牵挂的理由，让区域间的资源流动更加顺畅，让更多深山里的城镇搭上发展的快车，在交通网的串联下共同书写新的故事。
2: 最近两条关于蛇伤人的消息让人揪心，湖南一位1岁的宝宝在小区里摔倒，被灌木丛里窜出来的蛇咬伤了手臂，好在送医及时，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同样在前不久，四川一位64岁的大妈在菜地里被毒蛇咬伤了，情急之下她把蛇打死，并且带着这条蛇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医院。医生明确表示，携带完整蛇体能够大幅缩短诊断时间，帮他在第一时间就用上了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你们看哈，这两个消息，一个是在小区，一个在菜地，这都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也再次提醒着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蛇类真的是越来越活跃了。那被蛇咬伤之后，有人选择求助正规医院，也有人听信偏方，结果截然不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湖南永州的双牌县中医医院。那里啊，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蛇伤科，据说每年入夏之后，这里每天都会接诊许多名被蛇咬伤的患者。那么大家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被咬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赶紧去了解一下。
3: 您是什么咬伤？
4: 五步蛇。
3: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4: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3: 您这是第几天了？
4: 第5天了。
5: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3: 这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5: 对。
3: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4: 没办法吧。
0: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6: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7: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6: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3: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6: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0: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8: 麻烦为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9: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

0: 及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1: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2: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0: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腹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1: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0: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1: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2: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0: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步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个毒液扩散的问题。
2: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0: 对，啊，这个清创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1: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2: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3: 这个刚
2: 现在的状态，
3: 刚蜕皮了，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劲，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2: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3: 对，
2: 哇，你看
3: 这个攻击，
2: 它会凌空的攻击。
3: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2: 正饿的时候。
3: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2: 对，
3: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2: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0: 他们已经发动攻击了，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1: 直接，
2: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1: 我看一下啊，有，嗯，他那边还在生气，
0: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

0: 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1: 嗯，对，
0: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1: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0: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 对，
0: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1: 舟山眼镜蛇，
0: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 嗯，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0: 对，没事。
1: 啊，直接往里倒啊，
0: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我。
1: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0: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0: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
1: 哎，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0: 对对对，嗯，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嗯，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0: 你看它的背纹，嗯，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 对，
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 嗯，烂肉王，
0: 说对，
1: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0: 对对对对。
1: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二十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0: 对，
1: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0: 对对对对，
1: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0: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1: 形。三角形，哎，
0: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
1: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0: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 对对对，
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1: 对。
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 那它会攻击人吗？
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哎，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嗯。
2: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1: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0: 这里它有个副牙。嗯。
1: 哇，哎，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0: 它分泌臭腺。
1: 好，去蛇毒。
0: 对。
1: 哎，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0: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嗯，液体黄金。
2: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1: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0: 这大概3斤左右。
1: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
0: 哇！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大。

0: 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夹、副夹，
1: 相当于它耗材。
0: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
2: 哦哟，这么尖锐。
0: 对。
2: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2: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0: 对，
2: 有那么
0: 有这么厚，
2: 两毫米厚。
0: 对。
2: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0: 对，看一下。
2: 哇。
0: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2: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0: 太坚硬了。
2: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0: 对，
2: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0: 对，就像那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2: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
0: 对。
2: 哎，一个感觉。
0: 对，里面是空的。
2: 哦，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0: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啊，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有伤的东西的认可。
3: 前几天啊，浙江呢有市民发现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本地将近50度的极端气温啊，
4: 有人管管吗？临安下下周一48摄氏度。
3: 此事发生之后，气象部门赶紧辟谣，这只是 APP 后台数据异常造成的错误信息，第三方软件的天气推送能不能直接采信？我们该去哪里查看权威的气象预警呢？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求真实验员，带大家看看天气预报到底怎么来的。
5: 这个就是我们观测气温所用的百叶箱。
6: 哎，老师，我摸着这个也不怎么烫啊。正常来说，这太阳晒的我身上都烫了，它不应该也是烫的吗？
5: 这个百叶箱它的材质它是玻璃钢的，颜色是白色的，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避免接受太阳的辐射，所以它摸上去就跟别的金属啊这些温度相差是很大的。
6: 这个咋测气温呢？这里面有什么小秘密啊？
5: 这里面放着我们的温度传感器，打开看一下吧。我们这个百叶箱里面放了4根温度传感器，为了避免一根传感器故障会导致缺测，它是薄电阻的，通过测量它的电阻来得到它的温度的。它实际上测的是这个百叶箱里面空气的温度，避免阳光的直接辐射和地面的反射辐射，然后还避免其他外界或者雨啊雪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测出来的一个温度值。
7: 专家告诉我们，不同于常见的水银温度计，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气象采用薄电阻温度传感器，依据金属薄的电阻随温度精准变化的特性，通过测量电阻值来计算温度。这种技术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抗环境干扰能力更强，且测量范围更广，这样能确保气温数据更准确可靠。
6: 那我每天觉得这么热，然后测出来的温度只有36度、37度，我感觉到的和它实际测出来的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呀？
5: 体感温度和空气温度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体感温度它是受很多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湿度、气压、风，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水平也不一样。比如在同一间空调房里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冷，有的人就会觉得热。
7: 人的体感温度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湿度。当气温为32摄氏度时，相对湿度达到50%，体感温度就会飙升到36摄氏度。如果湿度达到令人窒息的90%，人体感受到的将是堪比50摄氏度高温的煎熬。这是因为空气干燥时，人体汗液容易蒸发，带走身体热量，体感温度会下降。如果空气湿度大，汗液难以蒸发，体感更加炎热，这就导致了我们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高。
6: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前两天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地方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70摄氏度左右，摊一个鸡蛋上去，不一会儿就熟了。
5: 这个地表温度它是跟地面的材质有关系的，如果地面是水泥的温度就高一些，如果说是柏油路它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 地面是那种泥土，它可能温度就没有那么高。我们这儿也有观测地表温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6: 好。
5: 这一块泥土地就是我们观测地温的地温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泥土表面是有两根传感器的，就是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测量我们的地表的温度。
6: 那为什么这块地看起来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呢？
5: 它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的情况，因为柏油马路那些是人造地面状态，我们自然地面状态下它是土壤的，我们这个地温场它就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状况。
6: 那今天这样的天气啊，咱们这儿的地表温度大概会去到多少度呢？
5: 我估计应该到60度以上了。
6: 那比咱们平常用柏油马路要稍微低那么一点。
5: 对，是的，因为柏油马路它的材质它会更加吸热一些，颜色也有关系，就好比我们平常穿黑色的衣服它就会感觉更热。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1: 今天要来洗榜的他是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和托尼奖的非裔的男歌手，在全球歌迷的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8: Swan Sea Glue is here and I'm ready. I know I'm up against some truly brilliant competitors, but I am fired up and I can't wait to compete with all these amazing singers. Are you ready?
9: John Legend
10: 老师拿到了全世界里面音乐奖项里的大满贯，
11: 就很难用唱功去评价他，因为他的音乐是很直击灵魂的。
12: 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在同一个节目上去交流。
13: 他是一个情感浓度把控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就他没有炫技，但是你心里就深深的被打了一巴掌。
14: 如果有大魔王来的时候选女生去迎战的话，是以柔克刚的一个打法。
15: 那我们就严阵以待，如果被选到了那我就去，
16: 我可以打，死命必打。
17: 见到一个音乐性非常强然后也很喜欢的歌手，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交流。
13: 我很想跟世界上国际上很优秀的歌手有一次请教的机会。
18: You've done this all before, John. It's time for us to show you what we can do.
7: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9: Hello Thailand，
7: 中餐厅云城泰国夜市。
20: 哇，天哪，这么好的摊位，
21: 摆桌摆盘啊，
2: 什么东西啊？
22: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
23: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24: 啊，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23: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
24: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
2: 来，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排太多队了。
21: 瓜和两个蛋糕。
24: 给来下一个。
2: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21: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
7: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2: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3: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帮我收好，有我在，堤就在。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3: 有我们在，
5: 炬火永远不熄。
6: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7: 105年，这束光一直在传递。有我在，
8: 有我在，
9: 青春接力。
10: 有我在，
11: 有我在。
12: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今天聚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何成为党的根本宗旨。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湘潭启幕，多个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
0: 从绿色建材到智能建造，在2026长沙住博会看好房子怎么造，新技术怎么用。
1: 高考志愿填报首日，省教育考试院在长沙举行现场咨询会，让考生和家长与院校面对面。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本台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人民情怀，沿着他们的光辉足迹，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书写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1944年九月，毛泽东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1945年，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从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到激情燃烧的建设时期，再到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新征程，这个初心一以贯之，历久弥坚，早已深深融入了党的血脉基因，成为百年大党行稳致远的精神根脉。
2: 北京，人民共和国的心脏；中南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公所在地。在中南海新华门内的影壁上镌刻着毛泽东

0: 18岁参加红军，20岁踏上长征，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他成为了毛泽东的警卫员。
1: 当时呢，陕甘宁边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当时呢，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办呢就抽调了一大批同志进三烧炭去，别人烧窑炭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而张思德烧窑炭呢只用7天时间，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烧炭小能手。
0: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石峡峪执行烧炭任务时，因炭窑崩塌而不幸牺牲，年仅29岁。噩耗传回延安，战友们一片惋惜，有一些人甚至觉得他的牺牲不值得。
2: 全面作抗战爆发以后，长征将士大部分是开赴前方上战场。张思德当时候的作为烧木炭的一名普通战士去世以后，其实在中央机关包括警备团内部都有一种声音，认为前线打仗牺牲是光荣的，后方生产觉得不值得。
0: 怎样衡量值得？如何看待生死？为了什么奋斗？一名普通战士的牺牲激起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深邃思考。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亲自参加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并做了长达1个小时的即兴演讲。这篇演讲在经过精炼删改后被发表在《解放日报》第一版上。1953年，这篇讲话选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特意为文章取了一个标题：“为人民服务。”
3: 毛主席讲到，张思德同志是完全彻底的为人民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看你死的是为人民的。

0: 权益为人民服务写入了党章，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1: 为人民服务是立党的根本，在艰难困苦的各个阶段，所有的一切的设计都源于为人民而代言，为人民而谋福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

0: 不同的本。
1: 在延安时期，为了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带头开荒种菜，周恩来纺纱织布，朱德背上粪筐拾粪积肥，三五九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0年5月底，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毛泽东用菜地里自己种的辣椒、白菜、豆角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桌上唯一的荤菜是一碗鸡汤。
2: 林家的老大娘知道我们主席招待不起，所以老大娘把自家下蛋的母鸡当时杀了以后送给主席招待贵客的，而老大娘的儿子还在生病，都舍不得杀。所以陈嘉庚看着饭菜很简单，但是他却吃得很香甜，他看到了饭碗里盛着一个政党的本色，装着民心所向。
1: 所到之处，陈嘉庚看到的都是共产党人与老百姓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的景象。延安之行后，陈嘉庚感慨而笃定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里有一张合照，被挂在显眼的位置。照片里的老人名叫杨步浩，他年轻时逃荒来到延安，他的父亲和两个女儿都被活活饿死了，他自己则背上了地主的驴打滚债。红军来到延安后发动了土地改革，曾经无立锥之地的杨步浩分到了土地和窑洞。
3: 我爷就说了，如果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来到延安以后，我现在可能就饿死了。你有了你们以后，我们过上了好光景，吃饱了也穿暖了，现在的生活也幸福了。所以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
1: 1946年元宵节，杨步浩和乡亲们一路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给毛泽东等人拜年，还送来了一块写着"人民救星"的牌匾。当时有人提出拍一张送匾的合影，杨步浩为了把牌匾举得更高一点，自己在照片里只露出了两条腿。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高高举起。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里发展生产，方便群众，改善生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陕北人民也用五谷杂粮滋养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4: 为人民出政绩，靠实干出政绩。你不管是看延安时期13年的历史也罢，还是看共产党105年的历史也罢，它实际上就是证明了一个铁律：得民心，得天下。
1: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诞生前一天的傍晚，毛泽东特意带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这是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最牵挂的事。人民之大，大于天。从此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崛起了一座地理和精神上的坐标，这座专为人民英雄而设置的纪念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毛泽东亲笔写下了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时光荏苒，已走过105年历程，执政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最大政党，今天依然初心如磐，脚

0: 不铿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继续书写着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长沙县黄兴镇，围绕充分发挥委员作用，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开展调研。
2: 在浏阳河磨盘洲生态公园，毛万春实地查看生态治理成效，了解微建议督办落实情况。来到世外别院项目，他详细询问委员带动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履职情况，并予以充分肯定。走进黄兴镇光达社区政协委员工作室，毛万春与驻市委员、基层政协专干深入交流，了解工作室在化解矛盾、服务基层中发挥的作用。他希望大家把委员工作室等平台打造成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阵地。毛万春指出，广大政协委员要紧紧围绕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在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安全生产等领域精准发力，不断拓宽履职路径，建立健全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闭环，提升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厚植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情怀，深入界别群众，听民声、解民忧、聚共识，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启幕，现在让我们跟随省旅发大会观摩活动，一起感受红色热土青春湘潭。
4: 曾经在屏幕上见到的坦克和战斗机，今天让我在韶山军博园遇到了。在我身后的呀，可不是模型，而是实实在在的退役战士。走近看，还能隐约看到钢板上面弹痕的印记。
2: 坦克炮、装甲车、歼六战斗机一字排开，全是真家伙退役后拉过来的。特别是那架歼六，飞了50多年，从来没被击落过，还出口到10几个国家，妥妥的功勋机。光看不过瘾，咱上手试试。可这步枪一上肩，立马傻眼。
4: 那么我手中的这把呢，就是橡胶材质仿制的95式自动步枪，它严格还原了这种实体枪的重量，足足有7斤半这么重。那么7斤半是个啥概念呢？比2个1.5升大瓶装的矿泉水加起来还要重。毫不夸张地说呀，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力量训练了。
2: 军博员可不只是让你看，还能亲自上手玩，手枪拆装、仿真射击、鼓炮装填，甚至真人 CS。好多项目都是退役教官带着教，正巧遇上中越青年红色研学的学生，在鼓炮射击区玩疯了，网球做的炮弹打出去，水花四溅，捡回来接着打，一上午没停过。
5: 我们都打中了，然后有水出来，很好玩。
6: 我们在玩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军人的不容易，也能感受到这些功勋装备背后的艰辛，让大家对国防教育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会。
2: 同一天，中越青年红色研学湖南行启动仪式在韶山举行，发布了韶山大课堂课程体系，用虚拟数字人和150堂精品课，把红色教育变得更酷。
5: 最喜欢的就是可以来到毛泽东主席的故乡，在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毛主席可以在那边生活，然后可以就是学习那么多，然后可以帮助中国，还有就是给我们越南了很大的一个启发。
7: 在参观的过程中也了解了一些可能以前并不了解的一些非常动人感人的红色小故事，收获也非常的丰富，让我结识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越南的青年。
2: 军博员硬核够了，咱转场到湘江中心的杨梅洲，节奏瞬间切换，这儿就是来撒花的。35栋老民居被改造成一栋一景的文创街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里头啥都有。在鹿野仙踪主题公园，梅花鹿、水豚这些萌宠就在你脚边晃悠。新修的环岛公路把花海、露营地、江景步道全串起来了，逛起来特顺溜。湘潭人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橘子洲，我看一点儿也

0: 不夸张。
1: 走进那个舟上，就感觉扑面而来的这种青春气息以及这种松弛感，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2: 把这里就是从一个只能烧烤，只能是谈谈恋爱的一个地方，给它增加了无限多的文旅的体验，未来会把它逐步的打造成为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0: 其实湘潭的新玩法远不止这两个地方，长株潭绿心里的仰天湖，千亩湖面上桨板飘着，体验滑翔伞慢慢降落，万楼片区的芙蓉国里房车营地，把潇湘八景融进主题房车，还有刚亮相的市工人文化宫，里头藏着全省最深的12米深潜池，不用去海边就能拍水下大片。这些新场景让湘潭一下子变得又潮又会玩。湘潭用这场省旅发大会告诉我们，这座城既扛得起历史，也接得住潮流。大会只有3天，但湘潭的精彩每天都在上新，你来不来？
3: 2026长沙筑博会正在举行，从绿色建材到智能建造，从创新中心到产业平台，整个展馆看点满满。
4: 走进好房子展区，各种绿色建材新玩家纷纷亮出绝活。华源环能展出各式板材，凭借矿渣循环利用技术，成本直降30%，还能不开裂，耐水性强。神宇建材现场搭建了工法展示模板间，展出隔音达58分贝的地面保温隔声板和防脱落、空鼓、渗漏的外墙保温一体板。这些板材都是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质量稳当。
5: 它通过在混凝土浇筑之前将外墙的保温的体系与结构联合在一起，让混凝土可以牢牢地将外墙的产品融合在一起，它能够实现外墙保温与结构同寿命。
4: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在展会上亮出了模块化集成建造的新技术。市面上常见的装配式建筑大多停留在结构拼装，而模块化集成技术能直接把整层甚至整栋房子搬进工厂造。相比普通模块房，它还突破了百米高层瓶颈，集成度更高，结构更强，还能全屋精装交付，比传统建造方式工期缩短60%，废料减少75%，让建筑从现场浇筑变成工厂制造，又快又绿又聪明。
6: 它不仅仅是有结构，而且是把装修和机电都集成在工厂里面去完成高品质的生产，那么它的集成度更高，那么现场的用工量就会更加减少，工期就会更加快一些。
4: 今年新成立的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由湖南建科院牵头，联合中南大学、三一筑工等12家单位，搭建了一个陆筑云平台，把分散在各处的创新力量汇聚到一起，让好技术、好产品都能被看见、被对接。
7: 为的就是让共性研究能够在平台上被人看见，让生态链的所有企业的研发成果、大家的示范项目、大家的典型案例在平台上进行了协同和融合。
8: 今天是高考志愿填报的第一天，省教育考试院在长沙举办现场咨询会，邀请全国210多

0: 不知道怎么把握，希望在现场得到相关院校的正面解答。
1: 我们给湖南的政策就是我们提档服从志愿，体检合格，保证100%不退档。另外一个100%就是我们到了大类招生大一末分流的时候，100%服从学生的意愿去进行分流，保证学生可以进到自己最喜欢的专业上。
2: 我们本身在今年在湖南就有很多的扩招，然后包括普通类型的批次，然后今年是在湖南有招788个人，然后综合评价类是招500个人。
0: 今年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和专科提前批志愿的填报时间较往年提前一天，为6月28号8点到7月1号17点。提醒大家注意这一变化，及时填报。这几天，多所高校也通过线下活动、线上咨询等方式与考生和家长面对面沟通，让大家的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
3: 一般像我们有跟那些企业里面产业融合就业释放的首位的，我也希望我们湖南的孩子多去国际贸易岛去发展。
4: 我们学校今年是首次在湖南招本科生，然后一共是招30个学生，对，然后有6个就是特色这个专业，也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湖南的这个优秀的考生来到我们学校。
0: 为进一步服务好考生志愿填报，除了在现场开设咨询会外，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也同步举办了在线直播咨询，并且在网上提供了往年录取数据的查询，满足更多考生及家长的咨询需求。
5: 在接下来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中，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微以及官方视频号定期的推出各类的咨询活动或者宣讲，可以帮助考生来辅助填报我们的高考志愿。
6: 今年以来，郴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以岸开路强监管，由点及面促治理，全力守护湘南粮仓。
7: 在05县吴水镇石桥村，500亩早稻长势喜人。然而就在一个多月以前，种植户雷峰华还在为土地翻耕的事情发愁。今年他一口气承包下这片高标准农田种植水稻，但在翻耕时却发现有近一半的农田存在高低落差大、土地不平整的情况，导致耕作工作进展缓慢。在一次下沉走访时，县纪委监委和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情况，立刻督促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施工方加大设备和人员投入，一边整改不平整土地，一边协助种植户进行翻耕，避免耽误农时。
8: 都可以实现那个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嘛，提高我们的效益，产量也会逐步的增加。
7: 查办一起案件，整改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郴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巡案深挖，全方位摸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宜章县推动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对2019年以来全县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已梳理出涉及工程质量、后期管控等方面问题106个，同时制定并细化整改方案。
9: 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涉及到违纪违法的，涉及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领域的这些问题线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力度，这个以案开路，这个推动这个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7: 郴州还大力推行市加组加部门联动模式，对全市各县确定若干重点项目与标段开展解剖麻雀式驻场专项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各类问题151个，移送线索19条。
10: 针对查处案件暴露出的项目资金监管不到位、审批程序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市县两级精准自发纪检监察建议书37份。靶向督促相关部门制定完善制度办法10项，以制度刚性规范权力运行，堵塞监管漏洞。
11: 晚上好，我是黄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和再度北上，南方主雨带先维持在云南到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28号开始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它的影响，明后两天湖南的降水整体偏弱，湘南局部有较强降水。29号开始，湘中湘北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中200到300毫米，局部400毫米左右。预计29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农作物自淹涝风险较高，湘西州中南部、怀化中北部、常德中南部、益阳、娄底西部、岳阳、长沙北部等地农作物自淹涝风险高。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阴天有阵雨，永州南部、郴州的南部还有株洲南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
12: 长沙多云，23到33度，

0: 岳阳多云，25到32度。湘潭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株洲多云，23到33度。衡阳多云转晴，23到32度。益阳多云，23到32度。常德多云，24到33度。张家界多云，21到34度。吉首多云转晴，21到33度。怀化多云，21到31度。娄底晴转多云，22到32度。邵阳多云，23到31度。永州小雨，24到31度。郴州小雨，22到32度。山南多云转阴，11到28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8到43度。长沙明天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较强，请注意防护。长沙后天多云，22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涨水期间，请不要在桥上两岸围观，以免掉入水中。一旦有被淹的危险，要迅速撤离。一旦被洪水围困，迅速转移到高地、屋顶、树上，并不断向外发出救援信号。切勿攀爬电线杆、高压线铁塔，江河洪水危害大，转移自救保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 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

0: 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

0: 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0: 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无能卫士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歌手2026上场。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2: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Yeah.

0: 我选贵州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息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选贵州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美，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我选贵州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我是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祝福
0: 美团歌手2026马上开始，我是美团，我为歌手2026独家冠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爱。

0: 坐坐坐。你们是不是误会出来是那个又是 John Legend？ 真的是欢迎我们俩呀！太客气了，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场人 Alan 松显，很开心再次来到歌手的现场。
0: Alan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观众格外热情？
1: 非常热情。
0: 刚刚在镜头没有照到的角落倒计时的时候，全场观众一起倒数，确实我和大家一样的兴奋，因为我们今天的喜榜赛绝对是重磅来袭。大家已经知道，今天来到马栏山的不只是格莱美奖，也是奥斯卡奖、艾美奖、托尼奖四奖大满贯的歌手。朋友们，歌手这个舞台还是有点子吸引力的。
1: 那必须。
0: 芒果也是有点子实力的。
1: 肯定。
0: 非常高兴的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拥有世界级的殿堂级的歌手 John Legend。 刚刚传奇哥的开场啊，很有诚意，信息量也很大，他给大家讲了赛制，也公布了他第一轮喜榜对决他选的对手。那么关于详细的赛制呢，不如由我们的在线歌手来为大家分享，欢迎你们。
2: 本期赛制清晰明了，但又极其的严峻，我相信各位歌手内心已经门清，不信你听。传奇喜榜迎进门，今晚他要唱几轮？
1: 唱两轮。
2: 在线淘汰更残酷，输掉几轮走几人，输掉一轮
1: 走一人，
2: 输掉两轮
1: 走两轮。
2: 如果两轮在线歌手都获得胜利的话，也就意味着今天晚上没有人淘汰，皆大欢喜。
1: 你是一个好人。
2: 艾略特不仅能听懂中文，现在还会抢答了。好的，刚才小爱表达的已经很明白了，我相信大家也听得很明白了。是的，今天晚上传奇哥将分别在我们的两位在线歌手中进行1v1的对决，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的在线阵营失利几轮，也就意味着淘汰几人。所以那么我们下轮出战，一会儿见，等待歌手来自见。首轮对决谁来打，出战就是
1: 瓦妮达，妮达加油。

0: 人的精神状态都很美丽。刚才是一段非常像是一个曲艺节目
1: 啊！我真想说，就是今晚无论走几人，学 rap 不能跟沈梦辰。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马上为大家宣布第一轮喜榜对决，传奇哥对万妮达。
1: 哎呀，很激动啊！我们终于要欣赏约翰传奇带来的舞台了。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他带来的不是自己的歌曲，而是另一首世界名曲，是约翰列侬的 Imagine。
0: 是的，其实这首歌在我们歌手2026已经想过了，它是在第一首作为开场音乐。那时候我们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和往季歌王的声音是交织在一起的，跟我们分享了音乐的意义和这档节目的意义。那么今天这位殿堂级的歌手远赴重洋来到中国，同样把这首歌作为他第一首要献唱的作品。因为John传奇看过那一期的节目，也看到了当时屏幕上出现的那段话：世界大潮喧嚣，音乐永远和平。我想他应该看懂了，所以他来了。
1: 接下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掌声有请 John Legend。

0: 谢谢。
1: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再一次请坐。什么感觉，小星？
2: 哎呀，有一点激动，有一点震撼。不愧是传奇歌啊，就感觉一个传奇的歌手用一首传奇的作品给这个舞台增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
1: 是，
2: 那是大饱耳福，太好听了。
1: 对，而且其实刚刚我好像忘记了这是一个竞技的节目。
2: 完全不是啊。
1: 对，
2: 表演而已啊。
1: 其实刚刚上场之前我听到传奇哥在后面开嗓，我还跟苏醒说他也要开嗓、
2: 啊、原来如此啊
1: 但是你知道一上台之后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竞技节目，可能是某个颁奖典礼，更有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是一个音乐的氛围，大家一起温暖的用音乐用歌声来传递。那么这种音乐我觉得是可以跨越国度的，同时它也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靠得太紧。所以呢，这是我真的很感动，不管是不是格莱美，今晚马栏山真的很美。好，这边小爱说超绝开场，张远说妈妈我在格莱美。另外我刚刚在观众席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叶童姐姐也在，对不对？姐姐欢迎你啊。姐姐你肯定是来看苏醒的吧，姐姐。谢谢叶童姐姐，请坐。好，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传奇哥。
2: 谢谢传奇哥精彩的表演。
1: 是的，他现在已经在台侧落座等待他亲自挑选的第一位的首榜歌手万妮达。我们知道在刚刚短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前几天呢，万妮达带着传奇哥游了长沙，当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传奇哥真的会选他当对手，所以看来传奇哥选对手也是在熟人里面下手啊。
2: 传奇也杀手啊。
1: 今天我们万妮达要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Bad Boy。
2: 我 Bad Boy 这首歌何老师火了快30年了吧，就当年的 Bad Boy 可能都是 Bad 老 Boy 了啊。这首歌我听过无数个翻唱的版本，但是哎，有万妮达他没在怕，因为他有 Hip Hop。 今晚万妮达会加入自己的 Rap 词，表达他自己对 Bad Boy 的独特的态度。大家做好准备，因为万妮达他来了。

0: 哇，
1: 做得好，妮达！
0: 哇，芬妮达，
1: 又是第一个开唱。面对喜榜，今天我们万妮达气场全开。刚刚的这个表演，我们相信大家看到了她全方位的能力，
2: 是的，
1: 包括她的高音好漂亮。我们再次掌声给她，
0: 太棒了，
1: 会唱了，万妮达。
0: 这个。拜拜拜，到底怎么能拜拜？太好听了！而且刚刚何老师他那个词我很喜欢，
1: 是
0: 就是那个什么规则 number one number two， 忍不了了。
1: 怎么说？
0: 规则 number one， 何老师带路；规则 number two，
1: 你也很棒 ，Alan Sue。
0: 总之呢，就是敢于去书写自己的规则，
1: 没错，
0: 我觉得就是一种最酷的态度。
1: 那现在传奇哥和万妮达也路过我们的观众了，今天刚好是我们万妮达的生日，让我们一起祝妮达
0: 生日快乐。
1: 爱你哦。好的，我们两位真的在今天一开场贡献了一场超高质量的喜榜对决。其实当我们知道有机会挑战传奇哥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对决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但是万妮达真的是稳稳地接住了非常有趣的一次较量。那么现在到了第一次投票的时间，那么今天的一切结果是依然交给我们现场观众当中仅有的500位的大众听审，请各位注意，你们需要在这两首歌当中选择一首来进行投票。那与此同时，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也会对本场的投票结果进行双重监督。请各位注意，这次喜榜对决的输赢不是关系到万妮达的去留，而是关系到今天会不会在所有的在线歌手当中产生淘汰的名额，所以大家一定根据这两首歌对您内心的感动来真诚投票。我们已经把两首歌的编号打在两侧的大屏，哪一首更加的打动您呢？二选一，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辛苦大家。那么我们目前的第一轮的结果已经出现了。
1: 嗯，是的，不管结果怎样啊，我觉得能够去跟传奇比拼就很不容易啊，因为毕竟传奇哥在我们心里真的是太有高度了。
0: 有多高？
1: 大概像山顶那么高。
0: 山顶的高度会很难招架吗？
1: 山顶的高度也可以招架，只要拥有 Vivo X300 Ultra。山顶的创作者们，大家好，如果你们有 Vivo 在手，再高再远都能拍得清晰不抖。
0: 是的，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那刚刚对决已经被清晰记录了，万妮达究竟有没有首榜成功呢？结果即将发布，而且是当着他们两位的面来揭晓。我们把下面的画面交给孟晨。
2: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着实没有想到两位爬岳麓山的这个缘分啊，又延续到了我们这个问问问通道。那么第一组的问题马上就到，我想问一下妮达，刚开场就被传奇哥选中了作为喜榜对象，有什么想说的？
3: 遇见传奇，成为传奇。哦，
2: 不错，毕竟我们传奇哥也是格莱美的常客，对不对？
3: 是，其实我想说，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已经是我能够被选择，已经是我今天怎么讲，是大哥对我的赏识。对。
2: 好，那么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传奇哥，我们的问问问通道的第二问来了哈，就是刚刚妮达在台上演唱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跟着一起律动，觉得她唱的怎么样？
4: Oh yes, we were vibing. Her performance was incredible. I think I picked the wrong person to challenge because she was too good.
5: 确实，我们刚刚在完全舞动，在感受那个氛围，太好了。而且今天妮达火力全开，今天跳的好，唱的又好，
2: 对，
5: 完全被感染，感觉好像选秀哥了今天。
2: 好，我觉得是这样啊，今天晚上两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一动一静，一位呢是饱含深情，一位呢是嗨到不行。那么就让我们的精彩和刺激不要停，有请公证人员，行不行？行，来。
4: Very exciting.
2: 来咯，结果来咯，现在在我的手中咯。好的，现在我手上呢有两个信封，那么这一轮对决的胜负由你们自己来揭晓。来，
6: 好，
2: 两位来听我的口令再打开。 Wait moment.
6: OK.
2: 究竟是传奇哥拿下了第一轮喜榜的胜利，还是万妮达守住了在线歌手的阵营呢？来，三二一，请揭晓。
4: What does it say? Nita wins.
2: 哇，恭喜万妮达。
4: It was incredible.
2: 震惊全球。

0: 手依旧有淘汰的风险。那么第二轮洗榜谁要来出战呢？要请歌手们自己来报名了。而此前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表决，究竟是谁有意愿、有勇气来自荐首榜，来迎战我们的传奇歌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好的，谢谢，也请我们现场的观众这个停止交头接耳，因为呢跟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屏各个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是不知道刚才对决的结果的，对不对？是因为为了避免影响大家待会儿的判断，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刻结果是对大家保密的，而且他们还没有手机。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到底接下来，因为第二轮我们要洗榜对决的首榜歌手，我们会邀请在线歌手自己来表态，愿不愿意自荐来迎战。那么现在已经是揭晓的时刻了，我们看到每位歌手都站在了他们的包厢前，而即将登台的两位歌手是齐豫姐姐和有长靖，他们是根据抽签的顺序，待会儿是轮到他们两位要唱了，他们也提前到后台去准备了。那么他们的意愿呢也已经表达过，会显示在自己包厢的大屏上。那么此刻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歌手前面的屏幕，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愿意首榜呢？请揭晓。哇，嚯，嘿，哇哦！我想过没有人愿意会怎么办，就你上。结果有三个勇士，好厉害啊！三位表达了他们要首榜的这个自愿的这个意愿，他们分别是张元、有长靖和小爱艾略特。我们来访问一下好不好？首先问一下我们的远远，哇，很有勇气的小子，来说说你的心情。
2: 在我心里啊，我觉得只有歌手这个节目才有可能请到这么传奇的歌手和嘉宾，所以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第二呢，就是我的人生信条和我接下来人生的命题就是敢比赢更重要，谢谢。哦
3: 哟，厉害了啊！没想到眼睛挺小，胆子挺大嘛。
1: 啊，那也是你的那句话，对，对战传奇，成为传奇。
3: 是的，是的。
1: 现在小游在后台准备，他也愿意来首榜。我们小游是怎么想的？
4: 嗨，何老师好。我觉得首先重在参与，然后呢，因为上一次洗榜赛，然后有幸跟 JCJ 老师一起对战，其实那一天有一点被洗傻了整个人，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交流会让歌手们很有肾上腺素的迸发，然后也学习到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以跟传奇哥在舞台上算交流音乐的话，我觉得就是根本就是赚到了，就是加油
1: 加油加油
3: 加油啊。那也要问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小爱啊，How about you, Elio? You ready to take the challenge?
5: Of course I am. I'm here to challenge myself, just being on the show. But when the opportunity was presented to challenge John Legend, that then stepped the game up for me. And now I get to take him on, potentially. You know, that is, that's something that I look to push myself towards. And, you know, if he chooses me, I'd be absolutely honored.
6: 好的，首先来到歌手对我个人而言是一种挑战。当我听到有机会能够洗榜传奇歌，我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也能够希望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够和他一起来一场舞台的较量。
1: 谢谢。其实我也好好奇，就是传奇歌的合伙人熙然会怎么跟他解释本命年 buff 这件事情。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几位自荐的歌手都很有勇气，但是只有一位会成为首榜的人选，而选择权我们就再一次交到了约翰传奇先生的手上，他会选择谁成为自己的第二轮的对手呢？这一轮传奇哥要跟我们玩点更刺激的，因为他说过他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歌手节目的光联，这也是他选择来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所以呢他会在自己想要选的对手演唱之后直接出现在光联背后。哇，也就是说张远、有长靖或者艾略特他们演唱之后，如果他们身后出现了传奇哥的身影，那就说明传奇哥决定直接开始对决。
3: 好刺激啊，何老师，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背后有人？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这个守榜的心态和斗志来演唱，迎接这种未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在线歌手的竞演。歌手们在昨天进行了抽签，决定了他们今晚的演唱序。那么根据抽签的顺序，此刻即将出场的是齐豫姐姐。今晚姐姐要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它其实对于儿童的关怀呢打动了齐豫，所以他今天晚上特别邀请了一个小朋友来助演。昨天在看彩排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画面很像是姐姐和小时候的自己在对话，但是呢姐姐也想把这首歌里面的话唱给每一个小孩，也唱给每一个当过孩子的我们。掌声有请齐豫。

0: 谢谢，
1: 谢谢姐姐，也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谢谢。哇，远去了一只船，但是又划回到了我们的心里。我觉得刚刚这个表演很打动我们的是舞台上姐姐和一个七八岁小朋友的对话，但是被深深感动的我们其实大部分是属于这个中间的年纪。
2: 是的。
1: 不知道当我们被问起如果有机会和小时候的自己对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像姐姐这样不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说遗憾，而是淡淡的很安心的对自己说，你会翻过山把风景都看遍。再一次谢谢齐豫姐姐动人的演唱，谢谢，
2: 谢谢，
1: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给她。好的，那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尤长靖。
2: 哇，接下来是小尤，尤长靖。而且今天小尤很有胆量，因为他刚刚是自荐首榜嘛，所以他下面这个舞台呢可能会成为今晚的第二个首榜的舞台。那么这到底会给他额外的压力还是更多的动力呢？他今天唱什么歌曲呢？何老师，
1: 他今天选的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三月。三月这首歌写的呢，为了了解这个歌曲背后的创作背景，小尤还专门去请教了词作者易家扬老师。易老师说，三月是一个气温会变暖的时候，但是呢，习惯了寒冷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觉得身上闷闷的，提不起劲儿来。所以这首歌就写给那些时间走了但自己还没有走出来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许是尤长靖在歌手的舞台相对比较忧郁的一个作品，他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经历过那份怅然若失的人们。掌声有请尤长靖。

0: 好妙的结尾。好，我们也请自荐歌手游长靖在舞台中间等待。
1: 谢谢小游。哎呀，这个小游的歌声啊，跟刚刚灯光的这个变化，让人有一种仿佛置身海底的感觉，就那些光点好像是通过海面洒了进来，很符合这首歌的意境跟气质，就不是那种很直接的痛彻心扉，好像是你知道伤口在痛，但你也在等它慢慢愈合。哇，
0: 是的。那现在我们看到光帘也准备好了，小游也在舞台中间，待会儿如果光帘打开，传奇哥走出来，那就说明游长靖是传奇哥选择的对决歌手。传奇哥会来吗？我们一起见证。没来，小游回去休息，辛苦你了。
2: 谢谢老师，
0: 谢谢。那就意味着约翰传奇将会在张远和艾略特当中选择一位作为自己对决的对手，我们一起来期待看他会选谁。
1: 是的，传奇哥的选择有点难猜啊，但是网友们想看谁可以比较直白。在这边呢提醒大家，为喜欢的歌手可以投出你们的想看值，参与全民想看，有机会获得你喜欢的歌手的线下的音乐演出的门票啊。本期呢想看值的第一名呢依旧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一下当前想看榜的情况了。截止到刚刚小游的表演前，想看榜的前三名是侯明昊、张远、游长靖。那我们投送通道呢会在本场全部的歌手演唱完毕之后来关闭，也欢迎大家前去表态。
1: 哎，说小猴小猴到，下个舞台就是侯明昊。哎，
0: 是的，侯明昊是上一周呢唯一一个杀进了小组第一的补位歌手，那么他在这个舞台的亮相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对于归零再出发的他来说，又有什么样独特的感受呢？
3: 然后哎，歌手第六期是吧？
4: 我是感觉你这次状态很不一样，真的很
3: 是吧？我也觉得我轻松了很多。
4: 轻松
3: 啊，然后我觉得其实之前更多也是自己心理压力可能比较大。我从台上唱完那首歌之后，哇，我觉得坚持了这么久的歌手的梦想，我坚持对了，你太幸福了。
5: 把这全都是
6: 对吗？
5: 没关系，把这藏起来。
3: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以留下来，本来都做好安排别的工作的准备了，可能要把自己的时间合理的安排出来。这一期的选曲也是有点纠结的，其实这次有准备了大约五首歌曲，但是我个人呢内心底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我想去冒险一次。
7: 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冒险的选择，大挑战，大突破。
8: 这怎么能够又打到点上又不用力呢？对，其实就是用力过猛了，就是感觉向外多了嘛。
9: 对对对对。
8: 这怎么能够让它轻轻打到点上呢？
9: 你往的地方走一走。

0: 但是我回过头来看那个录像，觉得唱得很烂，当时让我内心是非常崩溃的，对，甚至是想过我要不要继续。但是我觉得不要想着去逃避，我大胆地面对你，又能怎样？打个比喻吧，就是大家小时候都爱玩游戏，你闯到一关，就这个你怎么也过不去，那我就再重来，打100遍，打1000遍。自己要有认知是非常重要的，真的觉得我不算天赋型的歌手，但是我唱不好的就练，练到唱好为止，而不是说，哎，我选一个轻松一点的吧，我觉得我糊弄不了自己。
1: 就这个歌是我很想在这个节目唱的，其实我幻想过，如果能走到后面，最后一期或者说唱，但因为我来的第一期，我就觉得每一期都是我的最后一期，那我觉得那不如第二首就直接唱。
0: Reset， 这首歌曲当中最鼓舞的一句歌词应该就是 reset。 其实每天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归零的心态，不管获得任何的成就，或者说鼓励，或者说是赞扬，还是面对压力，面对一些负面的情绪，我都会让自己的内心清零，因为下一个舞台是崭新的，我要归零的心态。

0: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侯明浩。哇，
2: 就感觉
1: 棒棒棒棒，
2: 这小侯就也就一米八几哈，但是声音的高度有两米啊，感觉真的。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侯明浩发了这首歌，那个发给我，我当时以为是让我欣赏这首歌曲，或者是给我一个就是勉励，希望我人不要飘。后来当我意识到这是他本周的选曲的时候，我其实跟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太猛了，太赶了，而今天真的完成得非常好。侯明浩好样的，来掌声给他。
2: 非常棒非常棒。
1: 对，我猜刚刚的弹幕当中也一定飘过去了很多夸夸吧。
2: 当然是一定的了，那也欢迎大家呢去扫描啊右上方的二维码，跟大家一起讨论，发送实时的弹幕。
1: 好，那有一个平时很爱发弹幕的女孩今天没有发，为什么呢？因为她此刻正在后台准备，她就是窦靖童。过去几个星期，童童的舞台在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不一样的面貌，不知道在你的心中她是什么样的呢？
3: 来吧，我们来聊一聊这几期在舞台上的表现。
4: 实话实说，对吗？
5: 在网上现在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
6: 两极化，对不对？我觉得有点两极化。
7: 上期《亲密爱人》播完之后嘛，回去有看了一些网上的切片，或者说一些
4: 有
7: 反馈嘛，
4: 有的，讨厌的人非常讨厌，应该是要知道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而且选择去唱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8: 我认为应该叫音乐人窦靖童，也许比较歌手窦靖童可能更贴切。他什么是歌手？我认为最最重要的真的就是唱功。他这个节目叫做歌手，歌手是要站在舞台的中心，歌手是要把你的嗓子亮出去。
6: 我的观念跟他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歌手这两个字它的内涵量是很大的，并不是几个人在那边比拼谁唱的怎么样，这个只是音乐的起步。
9: 我们这种直播类型的综艺竞技上，他的 vocal 的表现力上不占优。
10: 他无论从语感上，他的音色和他的乐感，在音乐里面的这种松弛的这种态度，其实都是他身上的优点。大家现在在歌手的舞上容易把这些东西给忽略。
11: 童童这几期在选曲的思路上我觉得有问题，就很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的一个歌库。
10: 我觉得其实他就是用他的音乐审美和他的一些编曲的想法去诠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他是一个对于音乐的追求是非常纯粹，他没有说想要输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他的这个选曲就是他内心想要选的。那怎么了呢？
6: 我觉得他在新生代的歌手里面应该是对音乐有独特的审美情趣的一个歌手。

0: 特别是选择歌曲跟编曲上，我觉得都是蛮巧妙的。
1: 窦靖童的演绎和编曲更重一个氛围感，是嗓音和乐器相互的彼此成全。
2: 像上一期的《亲密爱人》，其实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即兴爵士的一个伴奏和编曲，其实这个是非常有高级感。他这个音乐创作逻辑就不是注重人声的一个音乐逻辑，
3: 他愿意站上舞台来接受众人的评判，就是想要自己的音乐风格和品味有一个更大的范围的和大众的接触。他也应该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嘛。
4: 就是老师们就是说我身上的不足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认同，我身上肯定是有非常多的不足的，就是有不足那就继续练，然后新的歌也要继续编，去把自己的这下一步去走实，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5: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6: 我听到你这个选举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有点意外。
7: 意外是吧？因为确实我觉得它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这些歌词会让我觉得很想去唱它。
5: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4: 有一天我就是看到一段，就是说看似像是障碍的东西，它是像刀剑一样锋利的这种利器，还是说是花朵，是完全取在于你要去怎么去接收它。就是自己现在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境当中，希望自己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去将这种情绪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转化为花朵，想要用自己不同的心境去唱歌，因为是最是直接从心里面出来的东西嘛。

0: 好，
1: 谢谢窦靖童，好听哦，
2: 谢谢。哇，
1: 刚刚这首歌其实我们听到了柔软，又听到了力量，特别是他回头看着背后，好像看到来时路上的障碍都在他眼中化成了一朵朵的花朵。而且今天童童的造型让我想起了一幅世界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好棒啊，那个生命力的感觉，再一次掌声给他。
2: 谢谢童童。哎，刚刚唱完感觉那个野花要从舞台上长出来了，真的很棒，
1: 非常美好。对，嗯，
2: 好，那其实刚刚这一首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的改编哈。那说到改编，这个舞台一定绕不开胡彦斌，而本周呢，他为全国的大小朋友又精心准备了一个更加惊喜的舞台，让我们掌声有请胡彦斌。

0: 哈兰德哈王拉奇
1: 哈山火和王老奇
2: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3: 最近食欲退减，
4: 腰腿酸软，
3: 失眠健忘啊，
5: 健脾补肾用修正牌，益肾安神口服液，
6: 买修正牌益肾安神口服液，上修正商城 APP 或小程序。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8: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9: 相似水，相约湖南。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8: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10: 闪耀地中海荣光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11: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5: 别睡过头了。
1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7: 爬爬楼梯
18: 也太多，
19: 心跳也从容。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火和王老吉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3: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4: 哒哒滴哒
5: 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哎，你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 2.0， 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7: 直播就要开始啦！
6: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5: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哎，圆圆，哎，我夜观星象，掐指一算，一会儿凌晨三点，挪威对法国的世纪大战，哈兰德会进球。
1: 哎呀，哈兰，哎，预言家又上线了啊，拿着王老吉找灵感呢。
0: 不一样，这是哈兰德定制罐，助力哈兰德100吨王老吉大放送，上王老吉小程序助力哈兰德，就有机会瓜分100吨王老吉。
1: 熬夜看球就喝它了，
0: 熬夜看球喝王老吉，
1: 赢球不上头，输球不上火。
2: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那么大家知道这几天高考查分了，然后又是毕业时节，所以呢今天胡彦斌选择了一首在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唱的歌曲，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哎，
3: 而且呢我们看到彬彬今天呢把平常在舞台两侧的乐手老师们都请到了舞台的中央，那么他们究竟会带来一个怎样的表演呢？我们拭目以待，
2: 掌声欢迎胡彦斌。

0: 谢谢，来掌声给胡彦斌。哇，也给我们的乐手老师，给我们的和声老师，好喜欢这个班啊，年龄参差不齐，头发有长有短，
1: 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班呢。
0: 但是你知道那个口琴一出来就会很感动，而且彬彬真的好会编啊，
1: 好默契啊，
0: 对，非常舒服。嗯，
1: 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各位同学们啊，如果你们还在校的话，刚刚我们的打击乐老师们的手部动作不建议在课堂模仿啊。
0: 那一看就不是小课桌，是他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小桌子。好的，那这首歌呢其实在现在听起来真的很合适，那么在毕业的时候呢也祝福大家，不管走到多远，不管过了多久，都可以像今天的彬彬一样，聚齐这样一帮好朋友，唱一首歌，一下子就回到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再一次谢谢胡彦斌，
1: 谢谢。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的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汽水音乐，欣赏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那么下周四的中午呢12点也有典藏版的歌曲上线，大家不要错过了。
0: 是的，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以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节目也在马来西亚 Astra Go、 Astra QJ、 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歌手2026越走越远，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就是张远。这周呢刚刚远远也决定自荐首榜了，一定是准备了新招数啊。哎，
1: 听说了，他这周的选歌很有趣啊，是来自薛之谦的《狐狸》。唱的是否贴切大家等一下听了再说，但起码今天这个造型很狐狸啊，而且呢他为了这个舞台今天是精心准备了一个改编的版本，加入了戏剧的演绎。那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张远走进他塑造的内心世界，掌声有请张远。

0: 谢谢张元。非常丰富的一个舞台，非常戏剧性，而且呢，这个里面我们感觉到这个舞台的这个张力。你有没有发现灯光老师把自己灯控当打击乐，哒哒哒哒一下一下啊，非常好。哎哎，也请小远在舞台中间等候，好不好？哎
1: 呀，对呀、啊，等一下嘛，万一背后有人呢？
0: 生气输了，他的扣子比我多。好了，不重要。朋友们，因为现在主动自荐的只剩小远跟小爱，我们现在依然要把目光投向张远身后的光莲。光莲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光莲打开出现了传奇哥的身影，那么意味着他张远和传奇哥即刻展开一v一洗榜对决。一起来关注。
2: He's coming,
0: John Legend， 他来了。约翰传奇选择的对手是张远。现在，约翰传奇走到舞台中间，他与自己的对手握手拥抱。我们现在也请小远在台侧用最近距离来观看约翰传奇的表演。哎呀，
1: 何老师啊，其实呢，张远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歌手。嗯，以我对他这么多年的了解，他此刻内心中一定是那四个字：你真来啊！但说实话啊，能够被传奇哥选择，那也是一种莫大的认可。
0: 对，我知道，小远你可以去做了，我也很懂你跟他站在一起多站一会儿的心情。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的洗榜对决，张远对阵约翰传奇。好的，那这一轮各位请注意，传奇哥要带来的歌是他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大爆单 All Love Me。
1: 这首传奇哥为自己的妻子呢的写的创作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情歌之一，他在 Spotify 已经累积了超越31亿次的播放量。哇、wow,
0: 大家都非常非常爱这首歌。我们看到呢，他依然选择在钢琴旁来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诠释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约翰传奇。

0: 谢谢 ，Thank you，
1: 谢谢，再一次把掌声给传奇哥，他的声音可以是说全世界最适配钢琴的声音之了，真的好舒服啊，
2: 真的太棒了。作为一个歌手或是说听众啊，能够听一次见证到现场版的 All of Me 真的值了。而且我就真的是很好奇，钢琴这个明明是最重的乐器，怎么在他手里显得那么的轻盈灵动，
1: 是的，
2: 就好像微笑着就是云淡风轻的腾云驾雾般的就演绎完了，
1: 对，
2: 行云流水啊，真的是
1: 感觉他唱歌并不费力，但是呢不管是他的表情还是他的声音包括他的演奏
2: 的
1: 都会让人不由得心生欢喜，而欢喜何尝又不是最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呢？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带来优雅表演的传奇哥，也要送给我们带来精彩喜榜对决的张远。
2: 谢谢两位，两首歌曲呢都带来了非常真挚的表达和美妙的音乐，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好跟力量。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两组精彩的对决。
1: 是的，我们马上开启我们第二轮喜榜对决的投票，请各位注意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来选出更打动你的那一个舞台。我们把序号打到了两侧的大屏，选择张远按一，选择传奇哥按二，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辛苦了，谢谢大家。我们结果正在统计当中，我们这个时候来听听看他们彼此在观看了对方的表演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问问问通道，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问第二组的问题了。我首先问一下张远，这么近距离的听传奇歌唱这首 All of Me 怎么样？
2: 我本人是一个不爱流汗的人，我刚坐那边一直在流汗，一直在流汗，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震撼。他的背影，他的钢琴，他一副追光打在他脸上，哦天哪，这真的吗？我不敢相信。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传奇哥选择了你，而你就是唱完之后事后在流汗呢？
2: 有可能。
1: 那我们问一下传奇哥好不好，刚才传奇哥走在光莲背后的时候全场都沸腾了，那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 Bird 的张。
3: I chose him because I love him. I think he's such a wonderful singer. I saw last week's performance. I love the way he

0: he wov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nto his performance. I think he was a wonderful challenger.
1: 我觉得就是选择他的原因，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歌手，也看了他上周的一个表演，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音乐的表现舞台当中，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者。
2: 没错，我觉得既是对手，同时也是知音。好，那么我们问问问通道的终极疑问要来了。那传奇哥这两天一直在湖南，然后我们湖南的小吃又特别的多，又特别的辣，所以想问一下，您对于我们这个湖南的辣，要不要来辣评一下？
0: I love the spice. I love the spice. You know, my wife is Thai, so the Thai like it spicy too. So I've gotten very used to spicy food, and I think I can handle it.
1: 我很爱这湖南的辣，毕竟我的妻子有泰国血统嘛，所以我们经常会吃一些泰国的一些辣的食物，所以非常爱这些长沙味的辣。
2: 对，我刚刚看他吃那个辣萝卜条，真的吃得欢，吃了好久，吃了好多。对，地道长沙味，留住你的胃。那西安。传奇哥唱完了之后，要不要带他在长沙好好的再玩几天？哦，
1: 当然当然，孟辰就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好的推荐啊，这个好问题，我直接一个提问问到美团小团来问一下。小团，有朋友自大洋彼岸来，要在长沙玩几天，已经去过了岳麓书院，品尝过特色小吃，普通的打卡攻略已经不够了，有哪些是不可错过的特色游玩路线？快来支支招吧！你看出来了，小团的攻略来了。哦，我看到有一个夯中之夯的推荐，建议传奇哥去一趟解放西，然后体验一下不夜城的热闹生活和烟火气。今晚结束就可以冲。
0: Okay, we got the AI recommendation. Now, what's your recommendation?
1: That's actually he's just asking from.
0: Oh, got it. Okay.
1: 没问题，没问题，马上出发。
2: 好，
1: 那。所以地道长沙如何玩，美团小团全安排。
2: 没错，我觉得啊，在游玩之前这一轮对决的结果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因为还没有公布，所以这一轮到底是传奇哥获胜还是张远获胜呢？
3: 看到结果了是吧？
2: 我先卖个关子，稍后再为大家揭晓。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4: 谢谢孟辰。待会儿解放西应该好多人呢。接下来我们欣赏这个舞台，来自我们年轻的同样远道而来的新朋友歌手艾略特。大家应该记得刚刚小艾也非常勇敢的自荐首榜了。其实呢，在上周的首秀之后，他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关注，而且呢，也有朋友注意到了他非常钟爱的那个穿搭单品，就是 polo 衫。他不仅上节目穿，他去开福寺也穿。前几天大家在四方坪夜市碰见了他，他穿的也是 polo 衫。到底为什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风格独特的老式小孩呢？
5: I genuinely like the clothes and I love the style, the fashion, the music. If I could be born back then, I would totally take that card and I'd have been born back then.
6: 笑案。

0: 谢谢，
1: 谢谢阿略特，也谢谢大家。上个星期初亮相，小艾给我们带来是非常复古经典的感觉，而这个星期可以说这个24岁的男孩把他骨子里面的活力给表现出来了。
2: 没错啊，这首歌呢是来自经典的皇后乐队的一首摇滚福音，那它有着非常细腻的合唱的编排，而刚刚呢我们的合唱老师跟小艾的声音搭配的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更加凸显了小艾声线当中独特的魅力。
1: 是的，而且呢也感觉到我们小艾同学啊和这个乐手老师啊两个人腰都非常好，
2: 特别特别好。哎，
1: 刚刚演唱的小艾和马上要登场的最后今晚的这位歌手都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上周来的补位歌手；第二，他们都很喜欢复古味道的作品。而这个星期他们都在表现自己的另一面。那最后这位歌手就是刘惜君。今天晚上惜君将要召唤出他的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独立摇滚乐队的主唱。掌声欢迎刘惜君。
3: 这期想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舞台？
4: 这期还挺明确的，是摇滚的东西。我来保持你现在，无视它存在，也别去炫耀你的光彩。我过往唱的太多抒情的歌曲，但是如果我有不同的面，我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2017年的时候准备要做下一张专辑，我就在想说音乐还有什么可能性，我还能有什么可能性去尝试。这个时候独立摇滚就出现了，杨海松老师就出现了。如果能飞那就太好
5: 了，我会把你打下来做成我。杨海松在北京的音乐圈他都是一个非常前卫实验的艺人，他的音乐是在摇滚里头是比摇滚还摇滚。
6: 他的作品呢就是非常的文学化，很有这个诗意。
4: 第一次听他的音乐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是一个什么世界，就是不理解，好好奇这样的音乐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我们就有了第一次的见面。很有缘分的是一拍即合吧，我们就在一个礼拜左右，我们的第一首歌《无尽》就出来了。
7: 他参与感非常多，其实几乎是全程我们都在一起，而且他会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蛮重要的。因为你要像做音乐的走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就很少有进取的说我再想去探索一个东西。
4: 独立摇滚这件事情让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打

破了很多我自己的一些固有的思维。大概从2019年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做，然后做了3张，分别是《印地之美》《印地之影》和《印地之伤》。可能之前唱抒情歌，会想说，我可能在这个音乐风格里面，它应该有什么合理的表达，但是印地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它只有你敢不敢发出那个声音。我觉得印地让我这个被动的人产生了一种主动的力气去追寻它。我可以很稳定的表达，但我也愿意冲破我的牢笼。歌手的舞台那么的有限，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觉得满意的作品。我就觉得在音乐这个路上选择我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个想法上我没有太后悔。

0: 哇，谢谢细菌，
1: 谢谢，
2: 谢谢，
0: 掌声再次送给刘细菌。哇
2: 啊，好帅啊，戛然而止。

0: 真的棒啊，感觉释放出来了啊！也谢谢细菌带来一首这么有态度的表演。其实我想细菌想要做的呢，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向全世界表态，他从来不给自己设限，他热爱摇滚的心也从来没有熄灭。
1: 是的，我们今天的和声老师也辛苦了呀，好忙啊！今天晚上我们观众朋友也辛苦了，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唱了那么多首歌，而且那么多的互动，谢谢你们，爱你们。我相信不管是深情吟唱的细菌，还是今天这样热烈又坚定的他，都是最真实最迷人的模样。我们再一次把掌声给他。细菌好多变，各种曲风样样赞，就像欧丽薇兰橄榄油，煎炒烹炸样样赞。谁说橄榄油只能拌沙拉，做中餐热烘更出色。米其林指南官方合作伙伴，好吃又健康。谢谢。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所有的歌手都演完了，马上要进行在线歌手九选四的投票。事实上目前我们现场的观众，特别是我们的500位大众听审，并不知道我们两轮洗榜对决的结果，也就是他们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全员安全，还是淘汰一个，还是淘汰两个。
0: 没错。
1: 所以9位在线歌手的排名将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在投票开始之前，当然要请大家一起来回顾他们今晚的高光时刻。

0: 谢谢，来掌声。
1: 非常琳琅满目的一个晚上。那面对我们的喜榜赛，大家准备了非常多样化的舞台。那现在要请各位做最后的选择。我们把这么多的歌，他们的名字和序号打在了两侧，请我们500位的大众听神慎重的考虑。时间够，想好了选四首，选四首最能打动你的前四首，九选四，三二一，投票开始。

0: 谢谢谢谢，辛苦大家，投票结束了。那么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想来到现场呢，也可以投出来您的一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能够在听审席看到大家。当然此刻另一个重要的结果也已经产生了，那就是本周想看榜的第一名，他将获得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他就是侯明昊。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继续锁定芒果 TV 的直播间来观看小侯的表演。新一期想看互动也会在明天中午12点来开启，芒果 TV 用户呢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来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与此同时，上一周的美团热爱加码送音浪活动也产生了结果，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位歌手分享大家的留言，会不会也是小侯呢？
1: 嗨，小侯，敢于从演员跨界到歌手舞台追逐音乐梦，这部尝试格外动人，继续尽情开麦吧，把每首歌都唱到尽兴，希望你不吃压力但好好吃饭，我们一起做热爱日常的生活佼佼者。
2: 小侯，这是大家送来的餐具佼佼者、
1: 很可爱，
2: 不仅期盼你成绩好，希望你吃好睡好更是大家心里的头等大事，
1: 也希望大家也都能好好吃饭，一起做生活的佼佼者。
2: 吃好喝好超简单，打开美团问小团，各式健康美味一键安排，小侯和大家通通管饱又管好。
0: 好幸福啊。那不过呢，被喜欢的歌手看见的方式不止这一个哦，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另外歌手2026年和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报名参加吧。潇湘影城、芒果影城、MC 影城都会开启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歌声之外亦有歌，与我们并肩走过一段路程的《乘风2026》即将上演《乘风之夜》的最终竞演，四团对决，全情投入。愿每个姐姐的努力和光芒都被大家看见，请锁定明晚18点在芒果 TV 直播的乘风2026乘风之夜。那么在最终的结果公布之前呢，我的搭档苏醒又去找孟晨聊好玩的话题啦，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在聊些什么呢。
3: 热搜榜开花14、56，孟晨和苏醒千万别遗漏，这个环节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受？
4: 你说难受不难受？恭喜沈梦辰老师啊，从上一周的 rap 正式进阶为这一周的数来宝，但是再难受也得受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环节非常的认真。大家好，我们是梦醒时分，哎，来吧，放马过来。
3: 热搜爆梗不断，我划开就看，哎，我划开看到的是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我们来看看今晚的热搜吧，真看喽、
4: 看嘛看嘛，来，哦哦
3: 哦。等一下，有一个白玉兰视帝视后最终预测，
4: 在我的知识储备之外啊。
3: 预测一下，
4: 要不您来，上周都刁难过我了，这个你来吧，你认识的演员多吗？
3: 好，那这样，我觉得是不管是视帝还是视后，只要我们乱预测的话，视后一定会被骂。
4: 视帝，
3: 好。来，我们来看一个啊、
4: 这个好，这个好，
3: 有一个跟妮达有关的，耶、yeah, ，妮达完全女王，哎，
5: 谢谢大家，厚爱厚爱，
4: 万妮达完全女王，
5: 厚爱厚爱，谢谢。
4: 有什么想说的吗？
5: 我
4: 当之无愧是吧？
5: 感谢大哥。
6: Thank you。
5: 对，那个我刚刚是吗？对，其实我刚刚偷偷翻了一下手机，然后看到了来自我们忙忙碌碌的群的那个里面，然后皇子给我发了一个说姐们撒疯了。对，
3: 很棒，妮达今天真的表现得非常的棒，不仅为我们的在线阵营守住了席位，同时这个营我觉得也是自己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让我们一起祝福妮达生日快乐。
5: 谢谢大家，谢谢。
3: 好了，各位歌手， 唱了一晚上歌，肯定也饿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传奇歌同款美食，我们来看看吧。哇，都有什么美食？哇，
4: 谢谢孟晨，需要帮助吗？
3: 好好好
6: ，more snacks，
3: 来来，就放在这里先。好，分别有，哎，好几样啊，有这个，哎。臭豆腐，臭豆腐，
6: 臭豆腐，
3: 冰冰，
5: 因为我觉得它是很
7: 臭豆腐。哎，你为什么叫我臭豆腐？
5: 因为它是很经典的一个美食。
7: 经典的美食。
5: 然后，对不起，但是是因为我觉得你是有一个很强悍的外，就是很 powerful 的声音，但是你的心又是非常柔软。才能做出这么多美妙的 R&B 啊 ，Tender in the inside，
3: 对，其实就是说，
7: 这就是我爱吃的万妮达清点的，跟我很像的臭豆腐。
5: Dear me, dear me, dear me。
3: 哦，好的，那这个莲子。莲子要不要感受一下？因为就是我刚才有看到传奇哥开始会吃这个，
7: 我家的
3: 现在应该很会吃了。要不要叫小爱吃一下？
6: oh, yeah.
5: You want to try one?
6: We're going to teach Elliot how to use it.
5: Okay.
3: 好。
5: 哇，要不要来点？
3: 有一种在嗑瓜子的感觉，有一种。好了，在他们这个分享莲子的同时呢，如果歌手追完怎么办？没关系，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不跟我们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快乐群居生活等你来解锁。那么我们的第二轮喜榜对决的结果还未公布，所以呢，我们在线歌手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 为什么出去旅游？
2: 我也想跟你们团。
3: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1: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精少，能出片就得舒服点。
4: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5: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果和王老吉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4: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5: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6: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4: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
7: 真的吗
8: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十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8: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9: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10: 105年这束光
11: 有我
10: 一直在传递
4: 有我在
7: 有我在
12: 有我在
10: 有我在青春接力
4: 有我在
12: 有我在
10: 有我在
13: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4: 闪耀地中海荣光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9份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果和王老吉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3: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翻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同款互动影游火热上线上芒果 TV APP 搜索幕后之战化身音乐制作人直击歌手竞演幕后体验专属互动剧情赢取惊喜福利歌手2026喜榜赛最终结果正在发布悬念稍后揭晓
4: 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此刻杨传熙先生也来到了我们身边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表演当然我们九位在线 歌手也在我们对面的观演包厢就位了也把掌声送给他们
5: 他们分别是齐豫胡彦斌游长靖窦靖童张元刘惜君婉妮达侯明浩艾略特
4: 再一次谢谢大家今晚带来的精彩的演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问问传奇哥因为您之前上过无数的非常优秀的顶级的舞台那您觉得歌手的舞台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6: You know, I watched some video of the show and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ow the show was performed, so many great artists. And then I got here and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I've never been challenged before and what a challenge it was.
7: 的舞台但是我之前在看节目的录像包括说之前的回放的时候我说哇塞完全被这档节目给惊艳到有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同台竞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之前都没有被挑战过呀
4: 没有比过赛对所以一个比赛是什么感觉呢所以对于他来讲呢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而为了一首歌去拼尽全力的去表达也是我们歌手最动人的地方我们也再一次谢谢约翰传奇今晚为我们带来有分量的演唱谢谢那么我们歌手的每一场的比赛呢终究会有结果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最重要的时刻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今天我们将请传奇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结果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线歌手的整体排名情况先来揭晓一个安全名次第五名今晚的第五名是改编巧思不断胡彦斌祝贺彬彬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场竞演第四名这位歌手是舞台张力十足的张元 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本场竞演最受瞩目的前三名，而这份荣耀我们要请约翰传奇先生和苏醒一起来为大家开启。
8: 好的，非常荣幸可以跟传奇先生一起来揭晓今天的前三名啊。那么进入本场前三名的歌手分别有啊，听清楚，是分别有啊，不是按照顺序的。这三名歌手分别是万妮达、艾略特以及刘惜君。好的，那么前三名的三位歌手当中，我们率先公布的是第三名，有请约翰传奇先生为我们公布答案。
6: 刘惜君，
8: 恭喜刘惜君获得第三名。
4: 祝贺惜君，
8: 祝贺。好的，那么前三名还剩最后两席，也就是本场的亚军和冠军，这两位呢将冲击本场的第一名。他们分别是唱跳 rap 气场全开的万妮达和英伦质感鲜明的艾略特。最终的悬念交给 Mr. John Legend 来宣布。
6: And the one who takes the crown this evening is
8: 获得本场竞演第一名的是
6: 万妮达。
8: 恭喜万妮达获得本场的冠军。
4: 祝贺我们的万妮达获得第一名，生日快乐。谢谢你在生日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舞台，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6: Best birthday ever.
8: Yeah, 那也同时恭喜艾略特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我们先听一下万妮达的获奖感言好不好？
4: 妮达想跟我们说什么？
9: 我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能够让我与传奇先生同台的机会，但是我想也说一句，感谢帮助我编曲的改编这首歌的所有编曲制作人老师们，来自中文说唱。
4: 再一次祝贺妮达，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今天表现优秀获得第二名这样好成绩的艾略特。
8: 恭喜小艾，
4: 祝贺小艾，小艾。好的，我们再一次恭喜前三名的歌手们。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揭晓余下的排名结果。现在要公布的是本场竞演的第六名，这是在我们本场的九位歌手当中中游区间的最后一个席位。拿到这个名次的歌手今天带来了很有力道的演出，他是窦靖童。祝贺童童拿到第六名。那么截止到目前还有三个名次没有揭晓，第七名、第八名、第九名。与此对应的三位歌手是齐豫、尤长靖、侯明昊，而这三位歌手的去留与两轮席榜对决的结果息息相关。今天晚上约翰传奇先生与两位在线歌手展开了两轮一v一的对决。在这里先和我们现场的观众同步一个大家此前并不知晓的消息，在首轮对决当中，约翰传奇对阵万妮达，最终万妮达首榜成功。妮达为在线阵营守住了一个安全晋级的名额。那么第二轮对决的结果会直接决定末位歌手的最终去留。如果约翰传奇第二轮洗榜成功，三位歌手当中将会有一人要遗憾离开。那么在远远和约翰传奇之间得票率更高的一方到底是谁呢？第二轮洗榜对决的最终结果是约翰传奇获胜。随着对决结果的全部揭晓，根据赛制，两轮当中有一轮 洗榜成功，也意味着七八九三个未公布的名次当中最末位的歌手将会遗憾离场。现在我们先来揭晓三人当中相对更安全的席位第七名，祝贺成功晋级的是有长进。此刻场上还有两位歌手在等待结果，分别是奇遇姐姐和小侯。两位歌手一人留下继续前行，一人遗憾止步本场。那么最后的去留答案，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2: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0: 我也想出去旅游，
11: 我也想跟你们团。
12: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10: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体重，能出别的就得舒服点。
13: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14: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啊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3: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芳，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4: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吗？
5: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6: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3: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周一至周四，湖南卫视、芒果 TV 正在热播。
7: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8: 比赛再紧张，吃饭也不能将就。现在上京东超市搜"良好新生活"，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拉。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火和王老吉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来，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最后的淘汰结果宣布，现在只剩下最后两个名次，第八名和第九名，奇遇姐姐和侯明昊两位歌手当中，一人留下，一人离开。那么本场竞演的第八名，也是我们最后一个晋级的席位，会属于谁呢？我们有请约翰传奇先生来为我们揭晓。
4: All right.Let us congratulate Juha to Qi Yu.
3: 祝贺奇遇姐姐。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遗憾，本场竞演第九名，要在这个星期和我们暂别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小侯侯明昊，我们先掌声给他。其实我们都知道走到这里侯明昊准备了多久，我也在他脸上看到了遗憾，但是我也想请小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5: 就是很感谢这个舞台，感谢歌手的舞台，然后也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不管是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站上舞台，每一次看向大家，我觉得我很满足，真的，我非常感谢歌手

0: 我们分享什么心情？
1: 其实每次陪小侯进行彩排的时候，他每唱一遍都会去请教专业的声乐老师还有舞蹈总监专业的意见，然后一遍一遍的改进，就是想要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在小侯的身上我能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并且他非常想要自己可以对得起歌手这两个字。小侯，第一次你来这个舞台之前，你有说你会把这个舞台当作是你圆梦的一次机会，然后我想说你做得很棒，你已经很棒了。
0: 谢谢，谢谢。我想跟小侯说，最近这两周我多了很多朋友来找我要歌手2026的入场券，他们跟我说想要来看你的舞台。我觉得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侯明昊不是来证明自己的，他是想把自己的一切在这里得到新的淬炼，也得到新的可以往前进的方向。我可以看到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到音乐当中，所以我一直想跟你说，你有勇气来到这个节目，我佩服你。这两个舞台让我觉得你完完全全对得起歌手这两个字，为你骄傲，小侯。期待你更多的舞台，我们把掌声送给歌手侯明昊。目前我们本场喜榜赛的全部结果已经发表完毕，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共享了11首珍贵的音乐。就像约翰传奇先生在开场的时候说，不管结果如何，在歌手的这个舞台最重要的是大家不断追求音乐的热情。再一次感谢我们身边的传奇哥远道而来，和我们共同完成音乐和文化上的珍贵的交流，谢谢您，谢谢。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
2: 是的，何老师，那么下周呢，就是第二个月度决赛的前哨战了，我们是不是会再度迎来期待已久的联名赛呢？
0: 是的，每一位在线歌手都会邀请助演嘉宾前来助阵，为月度决赛奋力一搏。让我们相约下周五，不见不散。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

0: 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健仔，健仔香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是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马上开始。我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我为中餐厅冠名。
3: 在清迈和当地人对话，他们总是会说这个急的话我也没办法，或者说你不急的话我们就慢慢来。快速前进的人和慢节奏的人相向而行，会在哪个点相遇？快与慢是同一根藤蔓的两次缠绕。当你急着赶路，慢就在鞋带里打结；当你停下喘息，快把影子又拉长一寸。在清迈，请允许我们慢慢慢慢慢慢来。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阿福还来吗？后面我给他发消息已经没回我了。
2: 消失的阿福
3: CEO， 我明天一早飞机。
4: 天长，
1: 怎么了？
5: 我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完了，完了！
6: 是你的面的调料没拿吗？
2: 对呀、啊，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sorry。哎呀，这钱啊，这怎么搞？
7: 咱们真的是搞不定。
8: 我们可能卖不了了。
9: 刀片都没去掉。
6: 我跟你讲，我已经坚持连续三年没有受过刀伤了。
8: 不用回去，我有那个切伤药。哎呀，
10: 这咋整啊你啊？
11: 那一下我就会有一点情绪，
12: 我真的内耗了一晚上，
13: 因为我觉得是很没有安全感。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14: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5: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6: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7: 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8: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9: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7: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啊。
1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5: 爬爬楼梯也
5: 太多，心跳也从容。
6: 正大食品，让每一餐不费功夫。从农场到餐桌，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食材。正大食品，让每一餐安心更放心。
9: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9: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Six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9: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8: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3: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8: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3: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9: 前排喝糖，
10: 太唯美了。
13: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2: 看见了落线，都将迈不出的归间，我们两不相欠。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8: 古法历今，酱造东方传世之美，唯手工可传承历

0: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2: 西瓜，来，我们俩要比拼手砍西瓜的。
3: OK。
4: 我们看能不能砍开。
3: 好。
4: 你要不要看我们俩吃西瓜？
3: 来，小明哥，你那么喜欢吃西瓜，你有看过一个视频，是西瓜插了一个牙签之后，这样子就可以把西瓜掰开吗？
4: 没有啊，不然我们待会儿买一个试试，PK 一下。
5: 又要有名场面诞生了。
4: 我们先扎一个洞来
3: 切。好，
6: 好神奇哦，感觉。
3: 戳哪里？好，先戳这里，应该是这里吧，比较合理。
4: 我感觉是这边，我要扎这里。
3: 我这个东西就没成功过，我看好多视频。哦，
6: 徒手劈开是不是？
3: 对，劈了它就开了。
4: 是扎在里边劈吗？
3: 好像会戳，会拿出来。哦，
6: 拿出来再劈，
3: 应该劈到手吧？不会。
7: 加油，
6: 小明哥，你可以的。

0: 亮啊，好鲜亮。
1: 我是坐这里吗？
2: 对啊，对啊。
1: 然后呢？
2: 尽量这三个在一排，在一排的话，它这样子就对。OK。
1: 一。
2: 加油！加油！加油！往这边一点。
1: 不行哎。
2: 我来试一下。
1: 好。你要再抽几个吗？
2: 不用。
1: 可以耶，
2: 切给大家吃吧。
1: 好，我要切西瓜的。
2: 哇，你好厉害呀，你好会切西瓜呀。
1: 谢谢，
3: 你切的西瓜好漂亮。
1: 谢谢。
2: 小凯吃西瓜。嗯。
1: 你要自己一盘吗？
2: 嗯，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一盘。

0: 来吧，佳佳，把这个装进去。
1: 好的，好的。
0: 那我们把蚵仔煎撕一份出来，你把它洗干净。那你帮我们搞一点东西嘛，小明哥。
2: 来，
0: 洋葱两个，葱搞这么多，切碎它。
2: OK。
0: 看看那个小明哥那边洋葱拿一点，我们炼个红油。
3: OK。
0: 这个你给它煮一下，煮完捞出来哈。嗯。
3: 我稍微还是看过我爸炸过这个。辣椒我放进去炸了。
0: 是的。
1: 哦哦，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水太多了，水太多了，小心，不要用亮刀。

0: 好危险！别炸，小子！你一会儿再弄把这个烫的。没有，下面有油，我给你擦掉。我先给你擦掉来，先把它拉出来。对，有点火，一烧会燃起来的。这个有油，你用那个这边炸，给你擦掉，这边没问题。我来，判断。
1: 这个很烫，
0: 没事，我给它弄掉。还是应该先给它沥一下水吗？不是，它下面有一些水，它沉在那个锅底的。
1: 我应该给它沥一下。
0: 不用沥，其实慢慢抓就 OK 的。这个就是搅好的这个辣椒面。
1: 小明，你看看你炸的这个油有多香。你炸的油？你切的。来。
0: 哦，
1: 哇，是不是？
0: 这个到位了，来，继续倒，好漂亮，继续倒，这个捂一个晚上就更好了。
2: 我们鹅啊煎什么时候要？
0: 来了，
2: 现在吗？
0: 现在开始鹅啊煎了啊，先调味。
2: 好，
0: 这边有三份。
2: Okay.
3: 然后呢，这个鸡粉1/3勺，
2: 三份，
3: 就是这一勺，
1: 1/3勺。
3: 哎，对不起，这一勺是不是满的？
2: 对。
3: 那30%是多少？
1: 你说的是1/3勺，你还没听懂？
3: 30%，
1: 1/3勺那
2: 样。这样。
3: 少了一点。好，可以这样。
2: 谢谢，我的翻译在这。
4: 这是我最喜欢的
3: 酱油拌碗，
4: 福建的菜之一。
2: OK，
4: 最喜欢。
2: 那我可千万要好好做的。
4: 对，
0: 白胡椒，摁这里。哎呦，没事，不要紧。就
1: 是你搞这些高科技，不如直接磨。
2: 还不这样吗？
0: 一点，风吹没了。
2: 装的时候装半天。
1: 非要说出来吗？
2: 不是，非常好，就是一看就是种被种草。
0: 可以加一点这个，这小明哥切的这个菜丝。
4: 小明哥很菜。
0: 这个就是地瓜。
4: 地瓜粉。
0: 福建因为盛产地瓜嘛，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改成那个生粉嘛，但这个肯定是比那个香的。
4: 哪个炸出来好吃就要哪个粉。
0: 来吧，开煎，你可以煎点尝一下看。来吧，我先给你放一份啊。把它摊开
2: ，OK，
0: 一定要让这些都煎到，因为呢海蛎有点腥的嘛，你不要没有煎到就会臭车，啊，然后炒它，全部炒匀它四周，好漂亮，然后呢用鸡蛋来填满它，看见没有？先慢慢的中间倒，倒，
2: 我让它粘在一起，
0: 对，这样子它不就粘在一起了吗？哇，先不要着急，好。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披萨是吗？有点像披萨。
0: 来，我们直接倒出来，你看。
2: 这蛋可以了。
0: 对，可以了。不是，这个锅有点粘，知道吗？哦，
2: 好。
0: 先试一下，咱们。
5: 都尝尝。
2: 那我也来尝尝。
0: 先尝一下原味。想要辣酱，你可以沾一点这个嘛，不简单。
4: 先吃一下原味。
0: 我至少给你放在边上。
1: 好吃吧？
4: 哦，不错，可以再来一个。
2: 真不错。
1: 干一个。
4: 雅琪呢？
5: 我给雅琪拿，他上去给那个桌子铺一下。雅琪，快，这个一定趁热，一凉了就
6: 煎出来了，感觉好香哦。
5: 这个必须趁热吃，一凉了就容易反腥了。
6: 你真的帮我拿上来呀？
5: 因为我们在下面弄一人一个小勺子，我喊你你听不到。
6: 好香，
5: 还行哈。这是那个 Hanna 是不是？他的第一道菜。
6: 好幸福。
5: 看着啊，

打不通。小林哥，你把明天所有要吃的菜的食材今天都必须告诉我，因为他只能135送。

0: 小阿佛怎么不接电话嘞？喂。
1: 喂。
2: 喂。Hello， 阿福，小凯刚才和您通话了吗？
1: 在找东西啊。
0: 好，没事。你好，阿福，阿福你好。
1: 等一下吧，今天晚上9点才能送，等一下我再买东西。
0: OK， 好，辛苦辛苦辛苦啊。

0: 我来，老师吧，我来，我来，我来，完美了，谢谢。阿婆来，
1: 阿婆来了，
2: 哇，这个场面，哎，冒着雨那。
3: 我先问一下，阿婆他没，他说没吃饭。哦。
0: 哎呀，阿福，
4: 太紧了，
0: 辛苦了，辛苦了，阿福，你没吃东西是不是？要不要吃点东西？
4: 你怕我的眼睛像你的那个喷打了。
5: 辛苦，辛苦，
0: 辛苦，辛苦了。
2: 来来来，伞，
4: 来来来，
0: 来来来，打伞，打伞，阿福来。
2: 打个伞，打个伞。
0: 这么大雨啊！
4: 没事没事，
0: 打着伞，打着伞。
4: 你那打开，
0: 那拿。你拿着，你拿着，来来来，你拿着。没事没事，你拿着拿着。
5: 来来来，小凯小凯来，哎，我来给你打个伞。来雅琪，
0: 我们一箱一箱搬，不着急。
5: 雅琪，
6: 来吧来吧，
5: 别拿那么多伞了，你冲着我跟他一起
2: 举着是吧？
5: 来，我们俩搬着，一个人不好搬，
0: 沉，很沉很沉。嗯，
2: 我给你打着，你来，辛苦辛苦。
3: 哇，这超大雨。
2: 哎，谢谢谢谢。
3: 阿福你还好吗？阿福，
2: 辛苦。哎呀，太感谢了。
4: 鸡蛋就是那个变成鳄鱼蛋了，
2: 没关系
0: 啊。我们一会儿给你拿点东西吃，好不好？
2: 辛苦了，辛苦了。
0: 实在是辛苦你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 走。
3: 你们可以吗？
5: 可以。
0: 先都放这儿吧。
3: 现在这个雨还真的挺大的。
2: 湿透了它。
3: 我们冰箱这放得下吗？
0: 先拿过去吧。
5: 不是所有东西都要马上放冰箱的，只有那些肉是必须得马上

0: 感谢感谢，先进屋，你先进屋。
1: 你下来小心啊，这个石子很滑。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OK，
1: 还有吗？没了。还有。好，还有。再给我两个。好，给你。哎，好的，我可以。
3: 好，
1: 来，你给小凯打一下伞，我给你拿前面。
3: 好的。
1: 这我来，没问题。
3: 可以哈。
1: 行，可以。
3: 哎呀，
1: 感谢感谢。哎呀，感恩。
3: 还有，这个也是吗？这个提过去吗？
2: 这个也是，对。
1: 哇，这么多，还挺爽的，下雨。好，两块，给我吧。
0: 好，
1: 那边再拿一次就 OK 了。好的，OK。
3: 这个可能是要小明哥。哦，你在哪？哦，没事。
1: 哎，走。
3: 哎呦，他要倒车吗？
1: 没有。
3: 哦，这个给你关上，要怎么？谢谢。哎呀，透了。
1: 妈呀！
4: 阿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阿伯，不好意思了，爸爸，那个我们等我们开业，我们免费请你吃一顿，
2: 是我跟你讲，必须的，
4: 必须的啊。
2: 我们固定时间一下，就是那个我们
4: 提前一天告诉你，对吧？OK，好，就是 12点之前跟我订单，好，
2: 因为那个你们的中文就是那个我确实不好意思啊，
4: 然后就翻来翻去手机又，对不起，
2: 没有了，
4: 我们的问题，
2: 对不起，
4: 对不起，
2: 然后就翻来翻去。
1: 辛苦，太感谢了。
4: 我来，没问题。
1: 可以哈。
4: 行，可以。
3: 天啊，你这么给我拿上来呀，好感动。
1: 哎呀，对不起。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看一共是。你看一下，还有你查收答收一下。
1: 不查收了，肯定是对的。我觉得你有这份心，肯定是对的，不可能骗我们。
3: 不行了，
1: 付钱吧，雅琴，付钱，付钱，雅琴。
3: 谢谢，真的辛苦了，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4: 还有要钱，20,500。20,500，对，20,500。嗯，20,500就够了。
1: 不，不能少，
4: 不多也不能多，就是刚刚好。
1: 20张，1,2,3,4,5,6,7,8,9,10,11,12,13,14,15,16。
0: 你把它倒进去给他们。
4: 对，让他尝一尝。
1: 饿了吧？来，尝尝我们新鲜出炉的。
0: 谢谢。
4: 我们很有名的，特色可以蘸点酱。
0: 哦，懂了。
1: 还没吃饭。
4: 哎呀，赶紧吃点。
0: 吃点。
1: 那我先走了。
4: 好。
1: 辛苦，慢点开，慢点开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0: 谢谢。
1: 谢谢。
4: 哎呦，没拿伞，淋了，淋了，淋湿了，淋湿了。你先把这个拿上去，淋了，淋湿了，淋湿了。我给你拿上去，注意安全啊，阿伯，注意安全啊，慢慢开车，慢慢开车。
1: 辛苦了，辛苦了。
4: 来，拿着，拿着，拿着。
0: 你啊，你在车里啊，先吃完了再走啊。
4: 注意安全啊，阿伯。好，拜拜，拜拜，
1: 拜拜。哎。
3: 走吧，走吧，
4: 他要倒车的，他要倒车的。我本来想说拿点纪念品给他。哦，是。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吧。
3: 来擦一下吧。
0: 我跟他说了，他吃完饭。
4: 啊，谢谢。
3: 要不然那个都湿了。来，袁姐。
0: 哎，好嘞。
3: 哎呀，
1: 这个雨很辛苦。
4: 是。 之前看中餐厅都是去超市线下购物嘛，然后每次拖回来的过程真的也很长。我们这季有人送货，因为自己搬真的很沉，每次，所以阿福这次确实很累，因为这搬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快快快，林哥出来出来，你知道有多少东西吗？哎呀，林哥，我先跟你说，20,501。所以我们后天可能买东西不能买太多了。
5: 那是啊，
4: 没那么多钱了。
5: 我们这个明天做的菜一定不能把它全部用完。啊，20,000多。我们明天那个一定要付钱，我觉得。明天我们去出去推销的时候，我们先弄饭吃吧，还是什么？
4: 赶紧弄饭，赶紧弄饭。
5: 弄完饭以后，
4: 吃完大家就我们俩点一下这个，然后他们该休息的就休息吧。
5: 这个拉茶切片，
0: 就加点姜叶豉油，
2: 来赶紧拌匀它，
0: 好香啊，看着，嗯，棒。
3: 炒花甲。
2: 对啊。啊，
3: 我感觉可以下蛋。
0: 好。这个颜色有点像小时候吃的那种加酱香饼。这什么？这年糕啊。
2: 年糕啊。
0: 好啊好，年糕好，年糕。
4: 现在还需要什么？
0: 什么都不需要，等它好了，我们上去吃饭去。
4: 这么快？
0: 快吗？都已经十一点了。我没有说它都不错了，因为对它太纵容了，你知道吗？哎呦天哪！
4: 多辣椒呀！哇，好香！
0: 啊，你看看这成色一下子啊！
5: 对，马上就上去了。来吧，
0: 来吧。
3: 炒年糕啊，
6: 来，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对不对？
2: 可以了，可以了，走走
6: 走，走了，走了，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走吧，林哥，
2: 走走走，我摊条一下
0: 了，走吧走吧，吃饭吧。别说了，一会儿我们来。
6: 筷子什么都有啊，
0: 有有有。
4: 看以前中餐厅的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每次吃饭都是晚上十一点多，甚至凌晨才能吃到员工餐，现在明白。

0: 白了。
1: 单纯就是林大厨做的慢呢，还有啥原因？单纯就是他浪费时间。
2: 林大厨开始打喷嚏。
3: 哇，好丰盛哦！
1: 你们吃完就先撤吧。
2: 你要干嘛？
1: 我不干嘛，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哎呀，
4: 我今天工作出问题了，是不是？
1: 出大问题了。
5: 你的工作出问题了？
1: 对，出大问题了。一会儿我跟他交流交流。
2: 来。哎呀，
1: 辛苦了，大家都。
6: 辛苦辛苦。
1: 来吧，店长，举个杯吧。
2: 好。
5: 来，大家今天辛苦了。
2: 好，辛苦了。
5: 每个人这桌上的每道菜都有每个人的功劳。
4: 哇。哇，哇，太香了。嗯。
5: 这个娃娃煎真的做得好，
6: 对，谢谢，
5: 真棒。
1: 来点饭吧，这个香肠特别香。
2: 好，
1: 来来来，我不给你吃多了，吃两根香肠吧。哦，对，我给你加两根香肠。
2: 谢谢。嗯，好香哦，
7: 好好吃。嗯，
1: 这酱确实好吃啊，
4: 鱼香酱，
1: 炒得真好。
4: 什么？
5: 只是缺你的脸，如果把你脸放上去，我们照着你的脸吃，会觉得更香。哦，
6: 照什么？
4: 照着我的脸吃，照着我的脸吃。
6: 你的脸？
5: 照着你的脸吃。
8: 今天那个三分之一啊，真的好险有小凯，不然我那一段真的卡住了。
1: 我看关林姐
4: 再来一块，
1: 整个人脸盯着原那个林大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没事，是三分之一。
4: 你不给我再一块吗？
8: 就三有三罐东西，他突然间说三分之一，是倒一整罐吗？然后我的直觉又觉得好像不太对。
4: 算了，也不努力了，就这样子嘛。去年我还认真去调过这音标。
6: 不要了，不用不用。
1: 多可爱啊！你要是什么都完美。

0: 这个芝士拌饭绝了，
1: 嗯，拌饭
0: 绝了，真的那个，
1: 特别是那个红油的味道哈，再加上一个腊肠的香味，
0: 对。
1: 你这么说的，我也开始再来一点米饭了。
2: 我们要不算一下账，就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结算一下今天的。
3: 算了，
2: 不需要。
3: 累了累了，
2: 我觉得还是要就大家知道一下吧。
0: 今天买菜嘛，花了20501，然后加上我们今天去采购的超市，
4: 花了多少钱？
2: 嗯，反正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然后我们还结余10781.25泰铢，
0: 就还剩10000多呗。
2: 对，
0: 小明哥，你觉得我明天那个要卖钱吗？我觉得一定得卖，因为我们首先第一点，如果不需要钱，那就一蜂拥而至，一下就全没了。
5: 对，必须卖。
1: 是的。
0: 第二是我们如果不挂价钱，我们下一次如果是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0: 对，但是我们明天最重要的是宣传，让他们来，顺便赚钱。我们明天的目标是这个。不是，明天的第一目标不是为了赚钱。差不多回去休息吧。
2: 好，
5: 走吧。
2: 那我们这，
0: 我跟他来弄这个，没事。
2: 可是下面的东西还需要。
5: 好，那这样大家一块端下去，好不好？来，端下去，端下去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来。
2: 好的。
7: 提到泰国，我想到的就是海鲜大餐啊，甜姐。如果想要给客人搭配一款酒小酌一下，你怎么推荐啊？
8: 那必须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啊，它是来自新西兰马尔堡的经典长相思，跟海鲜与白肉最搭了，能感受到微微的海盐味和热带水果的风味，这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清爽口感，裸餐还能激发食物的鲜味呢，
7: 并且冰镇过后喝口感更轻盈。
8: 是啊，咱们走吧，把卡斯伯恩白葡萄酒给冰上，让客人们有一个完美的用餐体验。
0: 别算了，我们来吧。你们快去休息了吧。
2: 没事，很快。
0: 走干。
2: 好的，子悠。
5: 来，小凯，你别洗了，别洗了，我来洗。
0: 我来
5: 两下。不是，我两下就洗完了，快点，
0: 快
5: 点。
0: 我也很快，我很快。
5: 快点。
0: 我真的也很快的，小明哥，你就放这吧。
5: 没事没事，那分两边洗吧。
0: 你们有要洗的碗都拿过来给我吧。
9: 好的。
2: 这个要洗的我放进去。
0: 放这。还有这个，嗯，来吧，交给我吧。
2: 好，
0: 就放这吧，坤姐。
2: 辛苦。
0: 就放这儿就好了。
2: 这个好像还没有。
0: 放这吧，给我吧，你放这
9: 儿。你是不是觉得洗不完的碗，因为一直递过来？
0: 这还好了，我有一年从中午12点洗到下午5点半开餐。
2: 啊，这么

0: 碗还没洗完，晚餐就开餐了，应该。
1: 又有，
2: 那就继续来了，这意思。
0: 对。
3: 没事，小凯，往后的日子我们有钱了，我们都可以去雇人给我们刷碗了。
4: 错了，等我们有钱了，我们不是刷不刷碗，我们是出去吃。
3: 对呀、啊，好吃的好玩的，我们想去哪就去哪。
0: 就是。
3: 有盼头了，现在好日子。
2: CEO， 我明天一早飞机，你有什么我需要我帮忙的吗？现在
0: 要可能需要店长了。店长快来一下。
5: 怎么了？
0: 昆明姐有话对你说。
5: 说。
2: 没有，刚刚他们有说改到明天早上飞机了。
5: 啊，那你要走几天？
2: 我18号回来。
5: 哦，没事，那你加油。
6: 好，
5: 等你回来。
7: 只是去2天吧。
2: 对，18回来。
7: 那海蛎怎么办？
4: 没事，我们后面再卖嘛。
1: 你还惦记海蛎？
5: 没事了，等他回来再卖不也一样吗？
7: 没事。

0: 我们先帮你卖，先帮你卖着。
1: 好，谢谢。
2: 没事姐，我帮你，他卖的时候把他，我悄悄把他口味弄差一点，等你来，然后我就不动手了。
0: 然后回来客人一直投诉，
2: 对，一直投诉，
0: 不正宗啊，
3: 不是昆凌做的不好吃，一定得是昆凌做的才可以，才正宗。
1: 谢谢啊。半夜能回来吗？17，
4: 隔天，哦，
1: 18回来，
5: 大日子都让你错过了。
4: 我回来加倍奉还。
1: 你回来如果能带点生意也行，
5: 也行，那最好。
4: 我一路从金小鸡开始讲，哎呀，
6: 可以，
5: 别的都是虚的。
4: 还是我就带点那个传单，然后我就从金小一路发回来。
0: 好，你们先下班。你们先下班嘛。CEO 要找我谈话，说我今天东西买多了。
4: 给你们点小空间，认真严肃谈一下。
2: 我会让你们明天看见一个全新的他。哎呦，
1: 我期待一下。
3: 可以了，你们走吧。
4: 咱们走吧。
5: 走。
2: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是酸萝卜吧？
2: 对，是酸萝卜。时代啊，数一数。
0: 小黄瓜，大黄瓜，
2: 花生米，柠檬，这是青小米了，
0: 在这里。
2: 这个啊，那个不是二金条吗？
0: 二金条是那个。哦，
2: 好。
7: 店长加上昆凌姐两个同事走，压力确实挺大的，因为现在餐厅的筹备进度比我想象中的要慢，我的想象中可能已经开始有失态的部分存在了，所以时间还是有点紧的。
2: 我有点懂以前海璐姐的忧愁了。下班了，
3: 走，
2: 走。
0: 哎呀，17了，小明哥。
3: 对啊，
0: 真的时间太快了。我记得我们第三季的时候，我觉得你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
3: 但是其实想想看，十年前，
8: 是，
3: 我也38岁，39岁了。
0: 是，
3: 小凯现在才26岁。
0: 哦，小凯当时18岁还是19岁啊？
2: 白萝卜3公斤，花生米，莴笋，姜，卷心菜。
3: 小凯现在才26岁，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已经38岁了。啊。所以其实想想看，当初的年轻也并不是那么的年轻。
0: 是啊。
3: 但是就即便是那个时候，都觉得自己干劲儿十足。现在一晃已经到了干不动的时候了。
0: 那也没有，我觉得你可以的，你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
7: 昏昏沉沉的，我要说什么来着？哦，休息，休息，迎接明天的美食推广。拜拜了，拜拜了。

0: 走走走，
1: 好帅呀、啊、就整个空气都是热的。
2: 对，
1: 真的
2: 感觉茄子有希望在我们离开之前被我们吃掉。这菜真的长得越来越好了，
3: 已经完全可以吃了。这个可以吃了，香蕉、辣椒、墨菜。
4: 哎，早上好。小林哥，早上好。
0: 早，
5: 早，大厨。
0: 早，小凯来了吗？
4: 小凯好像在那个鸡笼那里，他是在抓鸡吗？
6: 他在等鸡蛋。
7: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儿，有蛋吗？啊，没蛋吗？今天？是不是被剪了？
8: 啊，又有新蛋了。
7: 对，
5: 这是勤快的鸡。
0: 走啊，佳佳，在说啥呢？
2: 那个水培菜，他可以给我们换点别的品种。
8: 哎，你辛苦了，送你一个鸡蛋。
2: 哇，土鸡蛋，
0: 幸运蛋。
7: 怎么天天把水壶给打翻呢？不想喝水是不是？不想喝水以后别喝了。嗯，还好我这有水。走开走开走开，还没弄好呢，过去。Stop。都口渴了哈，别捉我行吗？等一下，来来来来来，哎，别捉我手机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小虫虫，小虫虫，
1: 要接着长哦，乖乖的，接着长。
0: 小一个虫这么多，再来一簇，再来一簇吧。哦，
1: 去我的小仓库。小仓库，小仓库，我的小仓库。
0: 还有什么？看看今天要用到的：甘蔗素、提个鲜、素个汤、猪油一丢丢、芝麻、洋葱、葱、流水、绿豆、花生米、糯米粉。鸡蛋、
1: 酱油、
0: 竹荪面、
1: 贡菜，
0: 买了线，走了。哎呀，贡菜一包够了吧？
2: 店长，快吃饭吧！你这一边操心我们的餐厅经营，还要一边全力准备考博，两头转，特别辛苦，一定得好好照顾自己。
3: 哎呀，这不马上就要考试了吗、嗯、白天营业晚上复习赶着吃饭，每次就只能简单吃一点。
2: 我就知道给咱们的饭搭子每支援果粒成分，赶时间也不能赶营养，先打开喝一口。怎么样怎么样，嗯，
3: 嚼得到的果粒酸甜好喝，口感真不错。
2: 那是当然了，饱满果粒富含维 C， 好喝又营养，
3: 简单吃一点，再加个美汁源果粒橙，真是美味橙，营养橙，
2: 对吧？加个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有了它，赶着吃饭也能兼顾美味和营养，赶考也更有底气。店长，带着这份诚意上考场吧，祝你考试也橙橙橙橙。
3: 谢谢，干杯！
2: 干杯！
3: 来吧，开干。
4: 小明哥，你觉得我们今天做多少份比较合适？
2: 小明哥不觉得，
3: 不，我要你们觉得，你觉得能做多少份？
1: 面的话可能20份差不多，但是那个怪味豆的话可以很多份。
3: 怪味豆这样你看吧，你觉得做多少份就
1: 行？
3: 可以，
4: 行，那我做40份吧。
1: 你要做什么？40份？啥？
4: 我做个排骨。小排就这么一块小排骨，做40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5: 我这牛肉做个50份差不多吧。
4: 够够够够够。
3: 今天下午要做什么？
1: 做那个熊猫。
3: 我帮你吧，因为昆凌不在，所以我估计你得需要一个人帮忙。
2: 帮我？嗯。我们一起做多少份？
3: 你能做多少份？
2: 熊猫现在没有底座，就是上面只有那个熊猫脸，只做熊猫脸。100个，100个。
3: 行，
2: 来吧，开干。
5: 做个烟味凉拌牛肉，

0: 来，
1: 就是公的那个，
0: 尝一下来。
2: 来，小明哥，小明哥，
0: 小明哥来，
2: 店长先吃。
3: 又到了最爱的试吃环节。嗯，
4: 没吃过这种东西。嗯，很奇怪的感觉，
0: 可以吗？
4: 很特别的味道。嗯，
3: 我今天会疯狂推销。
4: 吃完之后就。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我这是怎么了？
2: 怎么这么好吃？
5: 明哥，你的排骨了，切了，你放哪了？
6: 闭水了。
5: 哦，在已经闭水了。
6: 对，
0: 是吧？你先让它控一控，太多了。然后你调一个那个汁，等一下一倒。
6: OK。嗯。

0: 咸蛋是可以的。嗯，你不能太那个。
1: 你是有点过分了，来过去，来过去，来。

0: 哇，能吃吗？
1: 能能。你来一块。
2: 看的呀，来一个。
3: 来一块啊。
4: 可以了，色香味俱全。
5: 这个太适合现在吃，因为酸酸甜甜。
4: 对，我觉得它硬一下能好吃。

0: 这个大的针管啊，就特别容易一下就弄多了。做这个我都不敢呼吸，对我这个老花眼有点不太友好。
1: 啊，你老花眼？
0: 一点点，一点点，很少一点点。
1: 又开玩笑？
0: 没开玩笑，认真的。就我现在能看，但是时间长会有点费劲而已。还行吧，你看。
1: 哇，滴这么好呢？嗯，可以，可以。哇哦，这也太完美了吧！天才，天赋型选手啊！好，对。你会画画吧？
0: 这样是不是就好很多？
1: 你的熊猫就是非常标志的。哎，右边这个更好，
0: 感觉幼儿园老师哄孩子呢。
1: 不是真的，这个太牛了。哦，你今天的这个裙好像和昨天不一样。哎，
2: 围裙，对，这是手搓的。
1: 你手搓的？哦，天哪，妍姐，你每天都会换这个围裙吗？
2: 瞎搞呗。
1: 好漂亮，
3: 手搓围裙。
1: 对啊，妍姐每天都是自己手搓的围裙。
2: 手做嘛。
1: 好漂亮，这个这个。
2: 你看这个干嘛？
1: 你看这个干嘛？他盯着我手里这个。
2: 你以为是这个吗？
0: 美厨娘就是不一样嘛，还得是妍姐。

我看看，现在是2:44，那我就把我们今天要做的菜呀，包括价钱呀，我都写一个，报到那个车上去。

0: 雅琪。
1: 啊？
0: 雅琪，你把你要打的照片都发我吧。
1: OK， 好。
0: 我先把这个写了吧，糖醋排骨。
2: 糖醋排骨。
1: 这个。
0: 我想想，一个排骨。看那排骨多少钱？林哥，我们那个排骨用完了吗？金牌
3: 排骨用了30%吧，
0: 30啊，好，900块钱，300块。我这个是20吧。你们一个平安膏药用到什么材料啊？你们觉得多少钱比较合适？
1: 我们这次是这种一次性的盖儿哦，就不是玻璃碗
0: 啊，这么小啊。
1: 浇那个炼乳，
0: 20块钱一个，35两个吧。
1: 好，
0: 小林哥，小林哥。
3: 啥？
0: 你准备你的冷吃牛肉一份是怎么装？
3: 用这个吗？小碗那种的，
0: 30。严姐，你那个面大概是多大量一份？
1: 这样一盒。
0: 30。那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
1: OK。嗯。

0: 风箱，准备出发。
1: 那厨房没啥要搬的了不？
0: 没了，
2: 走吧，
0: 走。
3: 小塔，我们出发吧。
4: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5: How long？
0: 一个多小时。啊。
1: 哦，前面好漂亮啊！你看，现在这个光影还有云。
6: 对，是的。
1: 好好看，但哦，天哪！

0: 这么好的摊位，嗨，
1: 卡崩卡。
2: 这个，
3: 来吧，开始了。
1: 摆桌摆盘儿，
2: 从便宜的往贵的摆，
1: 完美。
3: 灭吗？拉过
4: 咱还有吧？那个
3: 啥？
4: 啊？
3: 怎么了？
4: 咱车上东西没了？
3: 没了。三箱。
4: 那不对呀、啊，那两个调料那些东西，夹子那些没拿。
2: 什么东西？
4: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什么的那些。
5: 你的意思是没拿上车？
4: 车上没有，因为我们上完厕所直接走了。
2: OK， 封箱，准备出发，
3: 走吧。
4: 那赶紧吧。
3: 走吧。
4: 没检查，回去取吧。你们先卖吧。
2: 你是需要什么？我看这儿能不能给你。搞一点
4: 料、啊，
5: 他那个料不行，他那个料叫他已经做好了。
4: 料汁儿，没事，那我回去取一趟，好不好？
2: 好，
4: 那你们先弄吧。
5: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4: 对呀、啊。
5: 那你辛苦了。啊，
6: 我和你一起去。
4: 不用，你得跟他们讲啊，那个招揽生意啊什么的，你英文好，你都跟他们说啊，不用管我啊，去吧，我去拿啊。
5: 确实他那个面的那个料汁，因为他做的很复杂，所以咱们真的是搞不定。
2: 那我先把面的那个取下来了啊。
7: 喂，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啊，你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带的或者是补给的，就跟我说啊。
5: 辛苦你了。

0: 今天这个
1: 吃路的做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一说话刚要拿什么就忘了。你看我每天带本，其实带本的目的我就是怕忘了，做的事情多就容易忘，就一定要写下来。而且呢，其实这个团队才刚刚开始。
2: Hi, are you travel here?
3: Yeah. 好，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4: 如果要预约餐厅的话，找小明哥就好，谢谢。
5: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好吗？
4: 我来帮林大厨出餐吧。
3: 您要什么？
6: 两份排骨，一个牛肉，然后一个平安糕，20元的平安糕，然后两个木瓜。
4: 排骨在这，有了有了。Good evening, what do you want?
3: OK.
4: 我们这个冷汁牛肉非常好吃，
7: 并且限量。
4: 我们在餐厅都不卖这个的，就今天特调的。
2: 那我们就所有的一样来一个哈。
8: OK, 一样来一个。
2: 好，没问题。好，我们下一位这位朋友点了一个木瓜，然后这个木瓜稍微多给一点。
4: Why? 为什么要多给一点？为什么要多给一点？是
2: 因为他多给了付了钱，没有找您的。
3: 哦，会不会你开后门呢？哦，
2: 没有没有。
4: 好，吃了一块。
7: 谢谢。
3: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
4: 等下，我们速度得快一点，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排太多队了。
5: 你们俩可以验一边，你在那边介绍。
3: 你到那边先收钱。
2: 好。
3: 收完钱的人就往这边走。
2: 好。
3: 佳佳这边帮忙再过一遍。
2: OK。Hello。What do you want? Is
9: what's the like panda?
2: For that cake, Chinese cake.
9: Oh, okay. So I think we get the lemon papaya and the panda.
2: Panda.
9: Yes.
2: One.
9: Yes, please.
2: Okay. 一个木瓜，一个平安糕。好的，那就是35。
10: 一个木瓜，一个糖醋排骨，一个什么糕？
2: 一个木瓜，一个平安糕。
10: 木瓜，一个牛肉，两个平安糕。
2: 一个牛肉，
10: 糖醋排骨，牛肉，木瓜和两个平安糕。
3: 给来下一个。
4: 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排骨两，他们等很久了。
2: 多夹一块排骨。
11: 做你的。我心里有数。啊，这种场面我还是在控制。
2: Check here, check. 55，65，我需要找你。怎么也有找零的呀 ？Sorry。哎呀，我们没有5块钱呢。
5: 你还有零钱吗？如果没有，我去帮你们。
2: 要不再换一点点5块？
5: 揽客扫码机给你，我去帮你换。Excuse me, can we get some change?
2: 佳佳，我把这个刷卡机给你，我需要揽一下客。你可以用这个东西，然后你点单的时候直接用它来付钱。
10: 啊，好，我试一下吧。
2: This is go our restroom directly, and we have chef's table.
12: Can I pay card?
2: Okay,
10: I'll pay card.
2: 不是。
12: I'm gonna pay card.
2: 哎呀，这钱啊，这怎么搞？Okay, card.
10: Yeah.
2: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Can you they call the code?
12: No.
2: No.
10: No. I'm gonna just do cash.
12: Then, yeah, I'm gonna do cash.
2: Can you try again? Try.
12: You don't have change?
2: Oh, yeah.
12: Okay.
2: We don't have change now.

0: 他们是点的什么奶昔？
1: 他们还没有点，我还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sorry。
2: Hi, handsome boy. Can I get some change, please?
3: Can you try again? Try. Okay.
0: 少个严姐确实少，少一个。
4: 当然。嗯。
0: 太累了。
5: 你们第三年当时是怎么着累啊？
0: 给小明哥那届跟小明哥交流是最累的。
6: 坐坐，全坐，
0: 听我的，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还是喜欢他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

0: 长高。
1: 没事，你还在长身体。
0: 我眉毛都长这么长，跟谁那一边的？
2: 复习赶进度，尽快吃完吧。
3: 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喂得好，还要够营养。
4: 我觉得
5: 加个美食员，这餐蒸蒸蒸蒸
3: 成了。
2: 忙了一整天，抓紧吃点就下班。
3: 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喂得好，还要够营养。
4: 我觉得
5: 加个美食员，这餐蒸蒸蒸蒸
3: 赶饭人也要照顾好自己，加个美食员，这餐蒸蒸蒸蒸成了。在家喝大包装哦。
6: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7: 让心慢下来，

0: 我签给你吧。
1: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2: 他人呢？
3: 郭女士，陆总，陆总，
2: 让你
4: 这么在
3: 自取其辱了。
2: 什么叫自取其辱？
5: 明晚七点半，
6: 去下。
7: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8: Six 出道战之你好六零六，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7: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9: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0: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9: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1: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7: 前排喝糖，
12: 太唯美了。
10: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3: 看见了裸线，走将迈不出的鬼见，那我们两不相欠。
8: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5: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4: Good evening， 他们是点的什么？台鸡。
15: 他们还没有点，我还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sorry。OK，
14: 少个妍姐确实少，少一个。
16: 老板，嗯，
14: 不然妍姐就可以在这儿，我就可以去那边帮忙。
16: 要不我，你去帮忙，我来。
14: 行，我来帮，OK， 你们去那边付，我来帮后面的来。
17: OK，
14: 好。OK， so
18: can I have the spare ribs？
14: This, you want this? 再来个排骨。Hey, how are you?
18: Try this.
14: Okay, beef, two, one for this. 两个平安糕，一个牛肉，很好吃，这个非常开胃。
10: 来来来
15: ，Oh my god，
10: 救命不？
15: 太牛了，救命啊！我给你一点这个，这个你可能会用上。
14: OK， 给我100就够，我给你补。那这是5块，这是5块。OK， 然后给您40。Maybe I can hold this for you.
10: Yeah, that's okay. I just need to go for one.
14: Yeah.
10: Sorry, guys.
14: 给您50。
15: Okay, yeah, this.
19: Okay,
15: 50啊 ，Yeah. Okay. Thank you. Bye, bye, bye. 他为什么不能够那个直接靠近？
10: 我继续给你换，待会儿啊。
15: 我知道了，他是在这里刷一下。按道理是应该手机也可以。
14: 你想吃什么呀？天啊，我们补不开呀！
20: 你拿
10: 个哦，大客户啊！
14: 他叫扫码。
15: OK， 成功了。
19: 好的，好的。
16: 来一个。
21: 拜拜。
14: 我们的目光已经收到的了哈。
16: 排骨没了。
14: 牛肉已经卖光了，不好意思，牛肉卖光了，不好意思。完了，这个招牌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只剩2个菜了，太多排队了，我们可能卖不了这么多了。
10: 那个妍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16: 你给妍姐打个电话吧。
10: 啊，我给她打。
22: 喂。
10: Hello。
22: 喂。
10: 你还有多久到？
22: 14分钟。
23: 你们结束了是吧？
10: 没有，你来等你。嗯，拜拜。
15: 不好意思，我们暂时卖完了，现在还有这个冷面，但是要等一会儿，还在过来的路上，你们能等？
19: 可以等。
10: 你们回吧，我帮妍姐卖。
14: 那我跟林哥先回了，我要跟林回去弄那个泡菜。哦，
10: 可以啊，我们俩留下来。
19: 没问题。
10: 你们要预约餐厅吗？你们要预约餐厅？
15: 小明哥，要不你负责在这边的揽客，然后我去旁边看有没有还其他的。
10: 可以啊。
15: OK， 好。
24: 我们开的餐厅
10: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你们要预约餐厅吗？

0: 好，那可以扫码。那还有谁？
1: 我。
0: 啊，你们？四个呢 ？Yes。
2: OK。
0: You wanna scan? Maybe you can scan first. Thank you. Chinese food. OK。好。
3: 谢谢。
0: 嘿、hey, ，你好。
4: 真的人，真的弄啊？
0: 应该是真的吧？我觉得可能是真的。谢谢。你们要预约中餐厅吗？愿意预约吗？这上面有地址。嗯。对，您先坐。
5: 对。好。
0: 那个好好吃啊。
5: 好。啊啊。
0: 我叫黄晓明。
5: 黄晓明你都不认识啊？
0: 对，
5: 黄晓明你知道吗？老喜欢你。
0: 哎呦，
5: 谢谢。很喜欢，对，打乒乓球那个家。
0: 陈梦，陈梦。
5: 对对对对，
0: 陈梦。
5: 这小名你都不认识？
3: 对，我觉得像黄晓明，我就觉得。
5: 来，
0: 也不是，这个我们这戏里戏外肯定得有反差才行啊。
5: 谢谢。
0: 好好玩。
6: 这也太社死了吧！哦，好害怕呀，怎么办？哦，嗨，嗨 ，Do you have any time? Okay, that's okay. Bye. So, are you like curious about Chinese food?
7: Actually, we don't know yet. We just arrived today.
6: 没关系，没关系，被拒绝是常态，被拒绝是常态。Could you like just only do a reservation first? Yeah.
8: I take the reservation.
6: Yeah, yeah, yeah. Can you like scan the cod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如果大家很想去中餐厅吃饭的话，可以扫我们这个码。Oh my! 我的能量已耗尽。Back home, 跟他们会合去吧。
0: 我来，
9: 不要搞
6: 上面这个，上面这个拿上，
9: 谢谢。
0: 别着急，慢慢来啊。
9: 着急哈。咱先抓拌一下，最后再这么点这一点点这个红油。
6: 哎，好漂亮。
0: 好，可以了。
6: 你好，这边是一碗这个凉面是30，泰铢，
7: 我也付现金。
10: 好便宜啊！
11: 葱油竹升呀，
10: 好便宜，好划算。我
6: 很好吃，都是妍姐做。
10: 我馋好久了。
9: 哎，不行，咱那些东西没拿，我回去拿。
0: 那个妍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12: 应来会2小时。
0: 你要吃一口再卖吗？还是马上卖？
9: 不用，
13: 人家排队了，排队了。
9: 哇，你们做的凉面看着好好吃啊！
13: 我
9: 约
13: 定
9: 饿了，饿了给你多来点。
6: 好，谢谢。
7: 江妍姐，你好漂亮啊！
9: 谢谢。
0: 萨瓦迪卡。哈
9: 哈，可爱。
7: 拜拜，
6: 牛仔愉快
0: 啊！
7: 拜拜，
10: 拜拜。
0: 只有一份了，
6: 谢谢，
7: 拜拜哦！哇，
6: 辛苦。
0: 谢谢，我跟大家说一声，我们这个已经卖完了，然后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用餐愉快，拜拜拜拜拜。
14: 那萝卜要把皮刮了吧？
15: 泡菜吗？
14: 对啊。
15: 不用刮皮。
14: 好，
15: 你可能各种萝卜都要洗一些，还有胡萝卜，
14: 我就给你拿出来。
15: 然后还有那个腌制萝卜。
14: 好，
15: 小彩来，在这里，全部放进来。然后还有那个洋葱。
14: 洋葱。
15: 来，我拿来，对，把面发一下。
6: 要我做什么吗？
15: 你帮忙先把碗洗一下。
14: 完美的工作是同时是从
15: 哦，第一季你是碗妹是吧？
1: 对啊，天天洗碗。
14: 力气很大，一会儿我来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4: 我也只是开个玩笑，你不用当真。
1: 哎，你真的跟小明哥你们两个人开玩笑，都让人觉得一本正经的。那小凯，你很会做饭哦，你小时候有学吗？
14: 没学，就是我以前那个助理是厨师。哦，
1: 那你现在偶尔做会做啥菜呢？
14: 番茄排骨汤啊，可乐鸡翅啊，宫保鸡丁啊，这种比较简单一点，
1: 非常经典的家常菜。
14: 我好久好久没做饭了，我上次做饭是在中餐厅。啊，
1: 六年前。
14: 可能就偶尔会下一次厨，不会不是那种经常下厨的。后面就，以前是确实挺喜欢做饭的，中餐厅让我戒掉了这个爱好。
1: 中餐厅让你太累了。你觉得今年算累吗？比起那个第二年、第三年？
14: 第二年真的不是很累哦。第二年，
1: 第二年是在法国。
14: 对。
1: 你们第三年当时是怎么着累啊？
15: 那个零资金启动，一分钱都没有。啊？哇、哦！
0: 中餐厅启动资金为零。啊？
14: 拿自己拿的东西去以物换物换钱。每天早上要买菜，要去买盘子，
15: 盘子都没得买。
14: 然后每天的菜单要去那个打印店打印，还得自己去街上去揽客嘛。
15: Chinese restaurant,
14: welcome, welcome. You want a Chinese food? Come here. 我们那会儿人手也不够，出餐出的不是很快，然后客人有时候等一等很久又热，然后抱怨就一直在抱怨客人就。
0: I'm so sorry.
2: Hey,
0: no, no, no, no. no.
2: Yeah, for the
0: you
2: don't need.
0: No, no, no. That's my fault. My fault. I'm so sorry.
1: No, no.哦、oh, 那确实压力挺大的，那是
14: 太累了。
1: 那一季你觉得最累的是啥？
14: 那季跟小明哥交流是最累的，
0: 所以我的错，好吧，我的错。
15: 坐坐全坐，坐坐全坐。大叔你不用管了，听我的，你就坐吧。
14: 听我的，听我的，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就那群。所以我说这一次刚来我有点不习惯小明哥。小明哥你觉得我们今天做多少份比较合适？
0: 不，我要你们觉得，你觉得能做多少份？哎，夜间动物园不错，哎，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喂喂动物。
14: 小明哥，我们是来经营餐厅的，不是花儿与少年，好吗？
9: 一般女生的手放在这儿就是想吃的意思。
0: OK， 拿一个，来买，
9: 什么都行，什么都好。
14: 还是喜欢他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啊，我要让他找回那种状态，一心为了餐厅的经营而努力。
0: 你们要不要吃榴莲？我给大家弄来的，来。我们这样，我们拿个保鲜膜把那榴莲弄到那里边，不然小凯好像不是很安
1: 心。 OK， 没问题。
14: 我不吃，但我可以闻。
8: 哦，好像开盲盒呀，都是惊喜。
0: 哎，小心小心，
15: 你烂开。
8: 他好像闻到了香味。闻到了香味，
14: 香味吗？这真的是香味吗？
8: 小凯疑惑。
15: 来，呀，你这个是什么手果啊？你这个是什么手果啊？
8: 哎，等一下，是不是这个？
15: 没有，你这个是叫什么？
0: 但是摸着很软，我来，我们先吃一块，万一不行就放几天好了。
15: 一二三，哎呀，我的天哪！哎，还是有一些的，
0: 我替你们尝一尝哈。那还可以吗？
15: 这个榴莲叫可以。
0: 我超级爱吃榴莲。哦，
8: 杨姐啊，来啦！榴莲，你看这个软软的，这个还是软的。哇！
13: 不甜
11: 啊，甜哈，
13: 巨好吃啊、
11: 哦，是的，
13: 巨甜。
8: 你拿手给你搞一坨，
15: 我等一下再吃。
8: 好，
15: 我等一下再吃。
8: 好，
0: 给你尝一口。哎，是什么意思？你是真的不爱吃？
12: 不是，我
14: 我是真不吃这个，我真不吃。
15: 我喜欢饭后吃，为什么知道吗？
2: 为什么？
15: 我现在肚子饿，打出来隔着那个味道。
2: 然后等一下，我们讲话互相都是榴莲味。
11: 要不我们离小凯远一点。
2: 小凯说：“你们别来跟我说话。”
14: 应该是对我很有意见啊。
13: 这会儿已经开始屏住呼吸了。
11: 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哦，这块有个大的。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
14: 太臭了，太臭了！
12: 我不吃，但我可以闻。
14: 关门干嘛？
15: 虫子。
2: 没有虫子。哦，
14: 我以为你想怎么让这个味道在这个屋檐里。哦，这洋葱。
4: 眼睛不行吧？我也是。
2: 他们说放到水里面切会不辣眼睛，要不要试一下？
16: 不辣眼睛，要不要试一下？
14: 没有没有，太辣了。啊？太辣了，太受不了。
4: 在这儿都已经熏到眼睛不行了。哎
2: 呀！哦天哪！那你还要放水里试一下吗？
14: 就这么一点了，没事。
2: 好，
14: 最后一点了。
2: 我们下次可以试一试那个方法。洋葱都很一直要流泪。
13: 小明哥，离那么远
2: 又开始了，吸鼻。
4: 我在这里终于被熏了。哎呀，
14: 哎呀，太老了，太受不了。
4: 我在这都已经被熏了，眼睛不行了。
14: 哇，这洋葱太辣了。
2: 小林哥，帮你要做啥？
15: 能帮我嚼喽。
2: 好，
15: 小心啊。嗯，那个刀片千万注意安全哈。
2: 好。
15: 可以吗？
2: 可以。
15: 你可以分两次嚼。啊，
2: 我一次放进去了。
15: 放完你能不能嚼得完啊？
2: 可以啊。
15: 但怎么会抓不动呢？看这。
2: 那可能放多了，
15: 可以拿一半出来。
2: 好。小明哥，这个机器是新的，是不是？刀片是不是要扒开啊？
15: 停！对呀，刀片都没去掉。
2: 我以为是用过了的。
15: 天哪！
14: 那个点符
2: 咋了？
0: 小林又切到了。
15: 没有没有，那个刀片我就是扒那个出来的。
13: 你拔那个的时候啊，因为有
2: 点符是在
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2: 好的。
15: 没事，那个小明哥，创口贴拿一个，拿手套。
14: 来，得消一下毒了。
15: 不用了。
13: 哎呀，不行！
15: 不，
14: 你先那个，你
2: 不是。哎呦天哪，急救包！
15: 纸巾给我。
14: 你不，等一下，你先包着，跟我回去。我有那个切伤药，你跟我一块。
4: 还有切伤药？
14: 对，我是有走。
15: 什么切伤药？
14: 你走吧。
2: 你先处理一下吧。
15: 我先消一下毒。
2: 小林哥拿来了。
14: 你先放那吧，我带他，我有那个。
15: 还有切伤药啊？
14: 对，走。
2: 好。
15: 哎呀，太烦了，这个又不能弄湿的。
14: 你先过来，来下厕所。我现在点符消一下。
15: 棉签哈、哦。
14: 对，这是点符嘛？点符。
15: 我来。
14: 然后你拿这个涂一下。
15: 就抹在这个上面是吧？
14: 抹在这个伤口上。
15: 涂完点符再抹。嗯。
14: 好的。会好一些。嗯。好的快一点。
15: 对。
14: 就别碰水就行，就会好的快一些。嗯。一会儿再贴吧。
15: 还好，我现在先把它贴上。
14: 行。
15: 可以。

0: 处理了啊。
1: 没事儿。
0: 天哪，小林哥太抱歉了，对不起。
2: 没事，不要紧。
0: 我再给你包一个吧。
2: 不要紧，你可以了。
0: 你现在开始声控，你要干啥我给你办。
2: 那还这个倒还好，主要是，哎呀，这个他洗碗什么的。
0: 我来。
3: 来，没事。
2: 我跟你讲，我已经坚持连续3年没有受过刀伤了。
4: 啊，你刚刚这个是这个搞的呀？
2: 是啊，不然这个刀那个。
4: 他是转的时候你手伸进去了吗？
3: 手伸进去了吗？
2: 喂，别动！
4: 你吓死我了！
2: 转的时候手。哎呀，我们准备吃饭了哈。
4: 哎呀我的妈呀
0: 腰啊，
5: 膝盖的背面这块站的，
3: 是我也是
5: 疼死了。
3: 我今天蹲也是把我蹲懵了，都我一直蹲着挤那玩意儿。
4: 哎呀不行，我真感觉我脑袋都有点晕了。
5: 我觉得氧气的能量真的是，我只能是个大拇指，太有能量了。
6: 你
5: 问
6: 谁啊？
5: 你啊。
0: 我啊，啊，我其实现在也很晕了。
5: 你看我现在就只能这个样子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
7: 早小摄像机。
6: 起床三格电，现在已经爆闪了。
4: 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收入，我们今天的总收入是，棒棒。有朋友猜一下吗？
2: 我猜吧，直接公布吧。
5: 你看谁想猜呀、啊？这个东西，谁有那个兴趣猜呀、啊？我没有，我都想这么想跟谁那一局。哎
4: 呀 ，OK， 等，好，我们今日的收入是。3594，
2: 人民币吗？
4: 哦，是泰铢。哎
2: 呀，太少了，
5: 还不错了。我们今天根本就没做多少东西呢，
3: 意料之中。
2: 微微能卖个10000。
0: 哦呦，这边。
2: 不，后面还有你的面嘛？
3: 如果你要卖10000，那就得上大菜了，什么鸡啊、鱼啊、蚵啊、煎呀、啊，就都得上了。
2: 多搞一点就可以了，卖是不愁卖的啊。嗯。
5: 那我们你想想啊，然后我们两个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0: OK，
5: 带的一些东西啊，明天都把贴在餐厅里边、然后餐具我们俩明天也去那个托尼那儿把盘子啊、拿一下，直接摆在上面就摆好。
0: OK，
5: 明天主要是我们是得学一下那个点菜机，
0: 对，
5: 点单机，然后 POS 机，剩下的就是后厨这边，我们明天试完菜之后，我们要做菜单。菜单的话，那还是你来写字。
4: OK， 没问题。
5: 我们要有份手写的。
4: 好。
5: 菜单上试的菜能够出来吗？
2: 7:30。
5: 那就7:30，然后稍微拍个照，给客人一个那个稍微的提示。我们摆盘还是稍微摆好一点就 OK。
4: 摆的。
7: 你吃完了吗？
5: 能够出来吗？
7: 啊，我来总结一下哈。
5: 你想想啊，
8: 一定要交1-2个给别人。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0: OK。

0: 小海可以啊，你要放量还是可以，那他也不怕。哦，对不起，今天就吃这一顿好像。
1: 你知道就好、啊。
2: 你是不易胖体质吗？
1: 我胖。
2: 那你完全看不出来，从小到大你都是这样。
1: 那你说明没怎么太关注过我。
2: 没事，你还在长身体。
3: 是的。哇，吃完了。
2: 哎，我跟大家道个歉啊，我明天要走了。
1: 没事。
2: 然后我本来想着明天早上起来，但是有点来不及，今天太晚了，所以明天就不打扰大家休息。就
1: 没事，小明哥，
2: 我就早点走，好吧？
3: 考试顺利。
2: 很快就见。来，咱把该干掉的干掉，咱就回去休息了。
3: 好。
0: 不行，我得把这个烟呢。
3: 我帮你搞。
1: 我来吧，我来，你走吧。
3: 我来吧，我来吧。今天是我把林哥给……
1: 本来就是他让我陪他的，你以为他这么好心啊？真让他自己来啊？
3: 我让他受伤。
1: 回去吧，回去吧，姑娘。
4: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拾掇。
2: 好了，走，
1: 快走吧，你们快走吧。
5: 太好了，下班了，
3: 拜拜，
5: 拜拜，晚安喽。
3: 这个雨季啊，是，哎，你知道今天我们桌收银的那个啊？啊，我当然以为这个事儿就轮不着我啊，结果今天一堆子人的时候，然后你要收银啦？啊，
4: 用我仨瓜俩枣的英语组装英文，哇塞，
6: 很棒，扛下来了。哎，
3: 但是又觉得自己没做好，还是有点小小的内疚。
4: 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其实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就是当下的那一下慌乱，然后我特别不从容的去面对这种慌乱。
5: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然后你点单的时候直接用它来付钱。
4: 哎呦，这天啊，这怎么搞？小明哥，这个机器刀片是不是要扒开啊？
0: 对呀，刀片都没去掉。
4: 我以为是用过了的。
0: 我的天哪！
4: 创可贴
6: 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理解你。
7: 就我今年不是要回来的时候嘛，我都还在想我今年能干嘛。然后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去学了餐厅服务，我真的找了一个餐厅去学，然后我才知道哦，服务员上菜他们端盘，然后角度，然后怎么服务是有讲究的。
5: 每次都是要侧身，你要跟客人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7: 我还特别去学了做菜啊啥的，我就可以帮大家做员工餐。就我觉得在我的能做的范畴，我就在想怎么能我尽我的能力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那其实我今天真的我可能就怪我，我觉得什么我都应该准备。
4: 怎么能怪你呢？
7: 真的，我真的靠我自己，我真的内耗了一晚上。就是你像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就是大家也不认识我是谁，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每天就是工作室，我也不说话，我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有压力有负担。但是到今年的时候我就会有压力，是因为我不确定。
5: 对，这个是切肉神器，这个是备菜备那种小料的神器。哦，
4: 好。
7: 会不会又有人讲说，哦，十年了你就还是这个样子，十年了你就还是这个样子。我真的很怕，就是我
6: 懂。你看啊，你要站在一个其实就是在挑毛病的角度，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会有点没有安全感，你就很担心自己出错，所以当你发现要有出错的迹象的时候你就慌乱了。对不对？哦，
7: 对，真的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6: 是啊，因为你想你在这之前，你就想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自己，你也会对号入座，会不会观众也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你？
8: 但是
6: 我相信佳佳，你肯定有很多面，因为我的角度里，每一个女生。就都像精灵一样，就像我演人物，我也都这样想。它就像魔方一样，它要拼凑，它有很多的色彩。主持那是你一面的色彩，参加综艺里的你是你另一个状态。你一定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让大家看那么透彻和立体。因为你也有 你非常有趣，生活里非常可爱，非常天真，非常非常活跃的那一面，就是我们展现给观众的是符合这个节目的，但并不是一个能代表你的那个全面的你。那你为什么只要在单一的这个层面去那么限制自己呢？你不用这样，哪怕你做得非常完美了，人家还会说我不相信有这样完美的人，对吧？
7: 我要转化心态，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6: 而且不要质疑自己，千万不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一次的旅程就好了。

0: 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的 OOTD 你看不见下面，但是没有关系，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熊猫，非常的可爱。然后今天是我们试菜日，或许还会有一位特别嘉宾，非常的期待。我们 Let's go。
1: 今天这个造型和你身上的这个小熊猫很搭一致哈，
2: 好像外送员。
1: 对，
3: 哎，早安，出发了，加油加油，开工了。
2: 一会儿过来拔点葱。
4: 小鸡儿怎么样啦？
5: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6: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5: 今晚7:30去下。
0: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8: 真的？
0: 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3: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9: 他人呢？
10: 郭女士，陆总，陆总，让你
9: 这么
10: 再自取其辱了。
9: 什么叫自取其辱？
5: 今晚7:30。去下，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3: 今天倒计是最后一天，
11: 跟大家请一个假。
3: 走了，
12: 上班喽。
13: Hello，
14: 小凯，
15: 一起圆一起，
14: 我们可以帮任何一切，打下手也行。
16: 这个辣椒怎么像线面一样繁殖啊？
14: 前台接待也行。
15: 我跟戴军同
12: 年。不行不行不行。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7: 开业大吉！
15: 1、2、3、4、5、6，后面还有。
4: 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15: 人一来就哐哐哐。
3: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怎么说啊你啊？
4: 我没说，
3: 有完没完你啊？啊？
12: 那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18: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19: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15: 我那二号说就有两个鱼。
12: 别别别，还没弄好。
15: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3: ？OK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15: 完了。
5: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麦朵，你到底要看多久啊？我蚂蚁都戳了三窝了。
1: 别吵，我在数它的年轮。
0: 年轮是啥？能吃吗？
1: 就是树每长一年，就在肚子里画一个圈。
2: 我爸说这棵树有1000岁了，我在想它的肚子里有没有1000个圈。
0: 那你能看见吗？
1: 看不见。
0: 什么？那你怎么数？
2: 我在猜，你不懂。

0: 扎西，你看那朵蘑菇好漂亮！哪呢哪呢哪呢？
1: 这儿。哇，好漂亮啊！我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行，不能摘。
1: 为什么不能摘？我要把它说蘑菇，这是灵芝，是药材。
0: 药材也是用来吃的呀。
1: 扎西，
0: 梅朵，你看好好吃的样子。
1: 你把它摘了，它就死了。
0: 这个我分你一半。
1: 我不要。
0: 梅朵，你等等我，这个我全给你。

0: 麦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1: 想，做梦都想回来。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可真好。
0: 是啊，咱们村现在可是重点，听说要搞什么生态示范区。
1: 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0: 哎呀，村里人天天念叨，说咱们村的金凤凰要回来了，带着技术回来，带着大家致富。
1: 索朗大叔，你别这么说，我不过就是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2: 哎，来来来来来，哈达捧高点啊！哎，
3: 都新鲜点啊！这是咱们村飞出去的中科院博士，牌面必须有，好不好？
4: 好，
5: 好。书记，哎，腰伤还没好，要不这个我来接就行。
6: 哎呀，我腰没事，一点小伤。梅豆可是咱们村里的骄傲，我必须得来。
5: 行。哎，怎么还没来呢？哎，来了，
2: 炸好，炸好啊！哎。
5: 哎，博士呢？
0: 那丫头在路边非要停车，说是要看什么数据，自己。

一直把我去了森林里面，让我把遗迹拉回来。教授，你看，这是3年前我亲自种下的那株母瓣，这密度太完美了，大棚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野性。只要我们可以收集到这批孢子粉，就可以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好，那我先收集。嗯，拜拜。

0: 喂，这里不能乱，才是我们的保护林。嘘，别说话，气流乱了。我有采集证，合法合规。谁呀？哎，你扎西，
1: 认出来了，梅朵博士，好久不见啊！还给我。
0: 离开母体3分钟，他们就会被杂菌污染，我就没有办法做无菌培育。
2: 山里的规矩，谁先踩到就是谁的呀。
1: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只普通的。
0: 集美哥的那个石锅鸡就缺这一位呢，要不然那个味道跟洗锅是很一样。
1: 你说什么？你要拿它去炖鸡？
0: 这叫物尽其用呀，这么好的东西长在野地多可惜呀！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
1: 扎西，哎，
0: 你把东西收好，我分你一碗汤。
1: 扎西。
3: 扎西，扎西，扎西，扎西，等等我！
4: 梅朵，你快点儿，鸡汤炖酒就不好喝了。扎西，
3: 那是种人，不是佐料。扎西，扎西，
4: 梅朵，你等等我，
1: 我不要，
3: 梅朵，你不要这个废物吧。
4: 睡梦中的流云，
3: 扎西。
4: 你要和谁在耳边轻声低语，
3: 扎西，
4: 唱着你独自走过的足迹。
0: 快点，梅朵。

0: 鸡鸣哥，鸡鸣哥，快快快，来得好！你看，不甜不咸，就是熟了，有点憋屈。哎，你看这个鸡鸣哥，肉质紧身，扎西亚在哪找到的？这起码在山里长了三年了。
1: 对呀，你赶紧给它炖了。
0: 等等，看纹路不是野生的。 这是人工培育的，啊？这就奇怪了。
1: 我亲眼在林子里的，哎呀，你管那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呢？不就是蘑菇吗？走走走，我们先给它炖了。

0: 张欣，金秘书，
1: 梅朵姑娘，快坐。梅朵，汤马上好了，你尝一尝。
0: 灵芝在这锅汤里，
1: 啊对，刚放进去，可香了。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1: 灵芝吗？
0: 那是我在野外驯化了多年的高抗性木本，能够自然喷粉破矾的种源，是我给村里林下300亩基地带回来的种苗。
1: 种苗？
0: 我采集的这批孢子。能够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有了它，村里就能够建林下基地，就能够向国家申请生态示范区，就有机会获得扶持资金。
1: 扶持资金？
0: 现在好了，母本熟了，孢子死了，

0: 资金也没了。
1: 我不知道它是种苗啊，我以为它就是野外长的。
0: 你才长在野外，长在野外你就摘，长在野外你就炖。
2: 没懂没懂，是这样的，是我让佳欣上山找的蘑菇，这灵芝呢是我切的，我炖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0: 集美大叔，我没怪你，

0: 你叫什么名字？扎西啊，你知道的呀。我说的是全名。我要写进事故报告里，10000的直接损失，还有扶持资金的间接损失，总得有人负责。10000？这给我疼要10000？嗯，10000。金测续费、野外监测设备折旧，还有人工培育费，这还不算上我的智力成本，保守估计18000左右。哦，对了。
1: 扶持资金是村里的钱，你自己找书记解释去。我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2: 有事情过来坐啊。
0: 哦，对了，这锅汤你最好一滴不剩的给我喝完，毕竟很贵。
1: 梅朵，哥，
2: 我觉得这锅汤有点意思。
1: 有什么？
2: 哎，来吧，多喝点啊，18000。
1: 有点贵，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喝呀？趁热喝了吧，还憋屈吗？更憋屈了。嘿，那个，你们在做什么呀？好香啊！香吧？啊，毒药。
0: 毒药这么香？
3: 扎西哥，我替你尝尝啊！我可是大众点评的 V8 会员，我舌头灵得很。嗯，这也太好喝了吧！哇，这18000的汤果然不一样。

0: 18000呀？
1: 怎么就18000了？这我得卖多少间房呢？
0: 书记，浩然，这么巧，晒太阳呢？
2: 晒着，我先走了啊。
3: 还说巧啊？我在这儿等你半个小时了，文件收到了吧？
4: 没得，我说你把那个灵芝给……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18000，种源，扶持资金，我都背下来了。
0: 你们看，这上面写了，直接导致申报材料缺失核心实物证据。这次我查了，意思就是梅朵把这锅扣我头上了。
3: 锅是你自己扣的，人家梅朵养了3年，你一锅给炖了，还委屈啊？啊，
0: 我没委屈，我就是想不通嘛。那灵芝长在野地里又没挂牌子，谁知道是他种的呀？
4: 不是，扎心，你让我咋说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补救。补救？
0: 怎么补救？哎，我去山里再给他找一主。
3: 你找啊？你找得到吗？
0: 那怎么办嘛？
3: 先去梅朵家当面道个歉。哎。
0: 好吧，我去道歉。
3: 等等，态度要诚恳，别嬉皮笑脸的。
4: 别贫嘴，你好好说话，就是当面承认错误嘛。
0: 我知道了，知道。
3: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这张嘴能说会道吧？
4: 书记，啊，您说梅朵能原谅他吗？
3: 这丫头我了解。嗯，嫁。但讲道理，只要扎西态度诚恳，应该能行。
4: 那万一态度要不诚恳呢？
3: 那由你来凑那18000吧。
4: 喂，哎，我这村里还有事儿呢，我这走了，
3: 这臭小子卖掉，哎呀！
5: 扎西，你来了。
0: 我来看看梅朵。
5: 你以前呀也常来我们家，还和梅朵趴在地上看蚂蚁。
0: 啊，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5: 哎，你小时候就摘他的灵芝，现在你又炖他的灵芝，你看你怎么老干这样的事？
0: 阿茂，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哎，
5: 他在里面，你进去吧。哎。
0: 哦，阿妈，这个鸡蛋我们家老母鸡下的。
5: 啊，好，我晚上煮给朵姐吃。
0: 好。梅朵，我能进来吗？
6: 你已经进来了。
0: 啊，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哦，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6: 爸爸养的，说牛棚冷，让他进来暖和暖和。
0: 哦，我知道暖和，我是说这是什么情况？
6: 他拉的。
0: 我也知道是他拉的，那问题是他不能拉在屋里啊。
6: 你问我，我问谁？
0: 哎，你怎么能随便在屋里拉呢？你刚舔完什么你就舔我的手？
6: 他喜欢你。啊？
0: 你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你。你要多吃一点，长得大大的。啊？哎，你干嘛？你连我的手都要吃掉了？你笑了。
6: 我没有。
0: 我刚才看见了，你笑了。
6: 你看错了。
0: 我没看错，你就是笑了嘛。看在你让我看见梅朵笑的份上，我就原谅你那个了。
6: 你还贫？
0: 不贫了。我是来道歉的。
6: 道歉？
0: 那株灵芝的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你种的。
6: 你知道那株灵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种源。
6: 有了它，村里就能建林下种植基地，3年后，每户人家就能多挣2-3万。
0: 2-3万？
6: 是，每户人家，村里每个人都能跟着受益。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政府资金、技术团队全都谈好了，就差这株木本。现在它没了，项目就得往后延，延一年。
0: 我不知道啊。
6: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
0: 我不知道啊。
6: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
0: 对不起，那该怎么补救啊？

0: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当初种的时候，我就不止种了一株，现在山上应该还有其他存活的种源，只不过需要运气，慢慢找。那太好了呀，我帮你找。不用你帮，我也得去。你当向导，一块进山。
1: 搬。
0: 搬运仪器。
1: 搬。
0: 还有。 我家空气不达标，需要地方安置我这。
1: 你每隔做饭呢？
0: 你确定？
1: 戴罪立功，为了全村。
2: 一言为定。
1: 哎呀，谢谢梅多博士。
0: 别高兴得太早，再出问题，一万八一分不能少。还有村里那笔钱，你也得负责。
1: 知道了。
0: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 明天过来接我。好，那我走了，拜拜。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傻？我也觉得他有点傻。
3: 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吗？嗯，一点都没变，谢谢锦梅大叔。
1: 好，你们多喝点，都吃点啊。
4: 裴小姐，你一万八事情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1: 我逗他的，谁让他没事乱摘，得给他点教训。
4: 哦，对了，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办事。
5: 你放心。哦，韩师傅，
6: 吉梅，大西，回来卸车。
7: 大西，
6: 哎呀，老刘叔，今天这么早啊？这还早啊？我跟你们说过嘛，太阳出来之前摘下来的黄瓜，那是最脆的。天天，来尝尝。
7: 谢谢。
6: 远道来的客人，你也尝尝。
7: 老刘叔，我站这么久还没认出我是谁啊？哎，
6: 你是梅朵？哎呀，认不出来啊，认不出来，咋那么大个呢？
7: 这么久没见，您还是这么会种菜，这是今年4号改良版，对吗？底肥加了羊粪。
6: 哎，这下都神了，你咋知道的呢？
7: 小时候您手把手教我种菜，总说我学的最灵，忘了？
6: 哦，那忘不了。

0: 羊粪要多少有多少。
1: 好，那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我早就说过这地里边有学问，你们都不信，现在行了，专家来了，到时候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
2: 梅朵姐，你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搞这个林下种植的呀？
1: 我带了林芝一号这个项目回来，不砍树不毁林，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0: 好啊，那刘叔支持你，以后刘叔的大棚就是你的大后勤，要人有人，要粪有粪。
3: 哎呀，不过要是真的能不砍树就赚钱的话，我那18000赔的也不远。
1: 你说什么？
3: 我说 你看老刘叔都贡献肥料了，我那个债务能不能减免一点？
1: 想得美。8:30上山，迟到1分钟债务加10块钱滞纳金。我先走了。
4: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5: 好，再见。
0: 丫头，到我棚里去看看啊。
4: 好，记得带上无人机啊。走了。
0: 好。
3: 老刘叔他好黑心啊。
0: 啥黑心吗？哎呀，哎，你这孩子
6: 18000。
0: 啥18000？
6: 您坐那儿，我慢慢跟您说。
0: 搞什么嘛这是。

0: 哎呀，其实你找灵芝不用去深山的，这古树王附近说不定就有。
1: 这树不对劲，哪不对劲？这可是网红打卡点，好多人专门跑过来抱他呢。
0: 树干街不有流胶？来，帮我把它挂上去。
1: 哎哎哎哎哎，你疯了呀！这可是古树王，村里老人看见把你打出血。
0: 他现在生病了，我是给他挂营养液急救。
2: 生病了，嗯，来，挂那儿。这个树现在因为缺乏营养导致衰老，得了流胶病。
0: 我还以为刚才你要伤害它呢。你觉得可能吗？
1: 按理来说应该要正常每年都施肥的，增强树势，增加抵抗能力。哎呀，不愧是梅朵博士啊，上知天文，下知大树，给你点赞。
2: 还贫，赶紧上山啊！
1: 小心脚下啊，这附近有野猪澡堂，全是泥坑，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走这边，这边路硬一点。
3: 没路标你怎么认得路？难不成你这顺风耳的本事越练越厉害？
4: 哪有什么顺风耳啊？风往哪边吹，苔藓就往哪边长。再捏一捏，闻一闻，就找到方向啦。
3: 哎，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4: 什么呀？到了，就这儿。
3: 什么东西啊？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天麻吧？对，就是天麻，挖了它。
5: 你们在干嘛？你谁呀你？少管闲事儿。
6: 采挖野生植物是违法的，你们两个再敢挖，把你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3: 给我拿来！
1: 住手！
3: 你们干嘛？这片是我们村的保护林，禁止随便采挖。
5: 吓唬谁呢？
6: 来看清楚。
1: 你们刚才准备挖的是野生天麻吧？
6: 天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贩卖、盗采都是违法行为，要负刑事责任。啊，嗯，
1: 算了算了，咱走吧。哎，哎，刚才谢谢你啊，帮我们拦住他们。嗨，
6: 应该的。
1: 你是？
6: 哦，你们两个是山下村里的。
1: 哦。
6: 啊。
7: 我叫娜娜，是你们商务局从广东请过来电商培训的老师。我刚到这儿，到处看一看，挺好看的。
8: 是啊，我们村现在可多人来旅游了。哦，对了，我叫梅朵，她叫扎西，我们是山下桃花村的。
7: 桃花村？嗯，
8: 我也住那儿，叫花音民宿。
7: 哎呀，花音民宿就是我们家开的呀。
8: 这么巧？啊、哎呦，造孽呀！
7: 谁把我们这树挖弄成这个样子了？哎呀，
8: 这是什么办呀？对呀，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还挂了个这个东西呢？
9: 这是破坏神树，会遭报应的。
7: 哎呀，这个怎么办呀？谁弄的呀？
8: 就是
10: 会遭报应的。
8: 啊，
9: 你们别猜了，是我。
7: 你就别去了，你去讲那些什么流胶病什么这个病那个病，他们听不懂的。
8: 可是他们……
7: 我来。
9: 大家围在这干嘛呀？好好的，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啊！
7: 扎西，你看这是什么呀？还这里撞了一个洞呢。
9: 对呀。
7: 哎，白妈妈，上个月你去医院体检，大夫给你扎针抽血了没？
9: 扎了。
7: 疼不疼啊？
9: 疼，胳膊都麻了。
7: 哦，疼了你骂没骂大夫啊？
9: 你这个混小子，医生给我治病救命了，我还骂医生了什么呀？
7: 这不就对了吗？那人要体检，树也要体检呀。
9: 树也要体检。
7: 对呀。 得体检看看它有没有老毛病，看它缺不缺营养。这个洞就是给它治病的，不是搞破坏的。啊，你们看，这就是给它挂吊瓶，输营养液呢。
9: 还要挂吊瓶？
7: 对呀，阿妈，这个东西比护肤品还要贵。
0: 你真要搞破坏，谁舍得用这个呀？哦，
1: 原来给树看病，还是扎西东，咱别瞎闹。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就散了吧，散了，散了。
2: 没事没事啊。
3: 得亏你能想到体检抽血这个办法，
0: 那要不然说那些专业的词，他们听不懂啊。
3: 还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这么喜欢狡辩。
4: 不过谢谢你啊！你们先聊着啊，我呢到处逛一逛。哦，
5: 注意安全啊！
6: 娜娜，上周那条探店视频播放量下跌了一半。
5: 品牌方很不满意，尾款被扣了。但那只是意外，这次林芝不一样，桃花村自带流量，而且我也是导师来的。导师，得了吧，你现在的商业价值你自己没数吗？这周直播间 GMV 拉不起来，下季度的签约金你就别想了。可是，没有可是。娜娜，你信用卡还款没几天了吧？你自己看着办。
7: 好可爱啊！你好，别摸它，小心它咬你，它认生。这是你养的？
3: 村子里的。哎，你这个是普鲁吗？你知道普鲁？
7: 我能看看吗？ 这一看就不是机器做的，是手工织的吧？嗯，能卖给我吗？你喜欢？嗯，不卖。为什么？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教你编。
3: 教我？
7: 你是村里来教我们做电商培训的老师吧？你教我们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我教你编腰带，公平。 走，我叫卓玛。走，
8: 野生女王，我像个来旅游的。

0: 那老师，那老师，哎，真是你啊！我是民宿的，我叫孙金谦，我可喜欢你了，你每期视频我都看呢。
1: 谢谢。
0: 商务局早就通知我们了，说请了一位大咖来村里给村民做电商培训。哎，你已经住下了吧？住的还习惯吗？你住的可是我们这最好的房间，推开窗户就是南家八碗峰。现在就是天气不太好，刚刚有太阳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你刚刚逛哪去了？我找你找了半天呢。
1: 随便走走。
0: 随便走走你也不叫我，万一你迷路了怎么办？你们村不就一条路？嗯，好像也是啊。但是你刚来，我就怕你啊。
1: 怕我什么？
0: 怕你无聊啊。
1: 倒是挺操心。
0: 那必须的，你可是我偶像。
1: 偶像不需要你操心。
0: 偶像更得操心，那万一你累着怎么办？
1: 你累不累啊？
0: 我不累，我年轻。嘿嘿，哎，我跟你说，最近我们桃花节，桃花开的可好了，雪山下的桃花只有我们这儿才有。哎，
1: 你们那个民宿开了多久了？
0: 很多年了，是扎西哥跟吉美说一起开的。
1: 吉美？
0: 嗯。哦，我们这儿大厨，广东人，他做饭可好吃了，晚上你就能尝到他手艺了。哼。 那老师，你在看什么呢？
1: 没事，走吧。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南迦八宝峰，平时啊，它那个太阳就洒在雪山下面，它就是日照金山。很多人都会称它为日照金山，平时人就不远。那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0: 老师，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我跟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新来的客人，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美食博主嫩嫩老师，人家百万粉丝呢。但是他这个人嘴特刁啊，他说他讨厌吃姜，说什么嚼在嘴巴里像是沙子，但是又特别喜欢姜的味道。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不奇怪？
1: 那我就多滤一遍。嗯，
0: 你这都滤几遍了？
1: 第三遍。
0: 三遍。 牛奶暖胃，生姜辣心，他要的是暖，咸的是辣。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对了，梅豆姐还跟我说，她刚才在后山啊拦住了两位偷挖野生天蛮的驴友，你说她这个人是不是人美心善的？简直太圈粉了。金妹丹说。
1: 没事儿。

0: 哟，完了！牦牛姜撞奶，御寒。
1: 广式甜品藏式化，绝了呀！这个，啊，我给他送过去。

0: 娜娜老师，这个是集美丹师做的新品牦牛姜撞奶，她做的时候可认真了，就这个姜汁都过滤了三遍呢。
1: 三遍？
0: 对呀，我说至于吗？是不是很奇怪？快吃。

0: 怎么样？
1: 金瑞大叔，
2: 哦，
1: 我回来了。
2: 拿，给你的。
1: 谢谢金瑞大叔，我刚才差点没忍住，我就要吃呢。哦，对了，嫩蛋老师说让我谢谢你，说这个牦牛姜撞奶特别好吃啊。他还说，这味道我小时候吃过，20年没吃到了。他好夸张呢，20年没吃过，他今年才多大呢？
2: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哦，对，他说他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
2: 啊。

0: 好，中场休息一下。怎么样，梅朵博士？是来投诉扰民的吗？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听了之后觉得还行。嗯，那进来，走。来，
1: 谢谢。
2: Hello，梅朵博士。你刚刚唱的真不错。
1: 梅朵也是还行。我在刚在我那个 vlog
3: 的评论里面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林芝是美食沙漠，除了石锅鸡和藏香猪，吃两顿就吃腻了。他们说的没错。多
1: 姐，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2: 说实话又有错吗？哎，
1: 对，咱们不是有集美哥吗？哦，对对对，哎，集美大叔正在研究新的融合菜。
2: 是吗？啊。
1: 您好，请慢用。哎，这看着卖相不错啊，我觉得不输米其林。姐姐，找个时间推广一下吧。推是得推广一下，但现在网上杠精那么多，不是我说好吃就有用的。你得找个说话有分量、嘴又特别刁的大 V 来现场直播吃。
2: 这上哪儿找去？放这现成的大
1: V 你看不见？
4: 马老师，马老师，
2: 您帮我们，哎。

0: 集美大叔，这个小海报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有个人也给我做同款点心，逗我开心。他说这是给孙悟空变的法术。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了。我听芊芊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广东人。那你在这桃花村应该待了不少年吧？在这里，做着菜，看着风景。 觉得自己安稳了，可那些被你抛弃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1: 哎，娜娜老师，
0: 我要投诉。
1: 投诉？
0: 以后我的餐换个厨师做。
1: 我不。

0: 你是来安慰我的？
1: 不是。
2: 那你来干嘛？
1: 这看星星的事业挺好的。
2: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说。
2: 那边是北斗七星吗？
1: 嗯。藏族人叫他七个兄弟。
2: 七个兄弟？
1: 传说中他们发誓永不分离，后来就变成了星星，一颗连着一颗。
2: 永不分离。那要是有人先放手了呢？
1: 那就再牵上。

啊，是你啊，让你见笑了。这有什么嘛？谁心里没几块石头压着呀？有些事情。

0: 20年前，我离开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恨我。但是我没想到，20年后，他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你看那些山，他们立在那里几万年，云啊雾啊，来来回回的。
1: 但他们从来都不解释。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解释，真的不知从何说起。有些事情不用解释，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
2: 好冷啊，我要先回去了。哎，不用了，谢谢。拿着。 你要是感冒了，怎么直播啊？我先走了。

0: 坐坐坐。你们是不是误会出来是那个又是 John Legend？ 真的是欢迎我们俩呀！太客气了，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松显，很开心再次来到歌手的现场。
0: Alan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观众格外热情？
1: 非常热情。
0: 刚刚在镜头没有照到的角落倒计时的时候，全场观众一起倒数，确实我和大家一样的兴奋，因为我们今天的喜榜赛绝对是重磅来袭。大家已经知道，今天来到马栏山的不只是格莱美奖，也是奥斯卡奖、艾美奖、托尼奖四奖大满贯的歌手。朋友们，歌手这个舞台还是有点子吸引力的。
1: 那必须。
0: 芒果也是有点子实力的。
1: 肯定。
0: 非常高兴的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拥有世界级的殿堂级的歌手 John Legend。 刚刚传奇哥的开场啊，很有诚意，信息量也很大，他给大家讲了赛制，也公布了他第一轮喜榜对决他选的对手。那么关于详细的赛制呢，不如由我们的在线歌手来为大家分享，欢迎你们。
2: 本期赛制清晰明了，但又极其的严峻，我相信各位歌手内心已经门清，不信你听。传奇喜榜迎进门，今晚他要唱几轮？
1: 唱两轮。
2: 在线淘汰更残酷，输掉几轮走几人，输掉一轮
1: 走一人，
2: 输掉两轮
1: 走两轮。
2: 如果两轮在线歌手都获得胜利的话，也就意味着今天晚上没有人淘汰，皆大欢喜。
1: 你是一个好人。
2: 艾略特不仅能听懂中文，现在还会抢答了。好的，刚才小爱表达的已经很明白了，我相信大家也听得很明白了。是的，今天晚上传奇哥将分别在我们的两位在线歌手中进行一 v 一的对决，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的在线阵营失利几轮，也就意味着淘汰几人。所以那么我们下轮出战，一会儿见，等待歌手来自见，首轮对决谁来打，出战就是
1: 瓦妮达，妮达加油。
2: 好的，赛制已经吃透了，妮达也已经就位了，那么喜榜之战鸣锣开战。
0: 好的好的，朋友们，我觉得传奇哥来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很美丽。刚才这一段非常像是一个曲艺节目啊。
1: 我真想说，就是今晚无论走几人，学 rap 不能跟沈梦辰。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马上为大家宣布第一轮喜榜对决，传奇哥对万妮达。
1: 哎呀，很激动啊，我们终于要欣赏约翰传奇带来的舞台了。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他带来的不是自己的歌曲，而是另一首世界名曲，是约翰列侬的 Imagine。
0: 是的，其实这首歌在我们歌手2026已经想过了，他是在第一首作为开场音乐。那时候我们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和往季歌王的声音是交织在一起的，跟我们分享了音乐的意义和这档节目的意义。那么今天这位殿堂级的歌手远赴重洋来到中国，同样把这首歌作为他第一首要献唱的作品。因为John传奇看过那一期的节目，也看到了当时屏幕上出现的那段话，世界大潮喧嚣，音乐永远和平。我想他应该看懂了，所以他来了。
1: 接下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掌声有请 John Legend。

0: 谢谢。
1: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再一次请坐。什么感觉，小邢？
2: 哎呀，有一点激动，有一点震撼。不愧是传奇歌啊，就感觉一个传奇的歌手用一首传奇的作品给这个舞台增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
1: 是，
2: 那是大饱耳福，太好听了。
1: 对，而且其实刚刚我好像忘记了这是一个竞技的节目。
2: 完全不是啊。
1: 对，
2: 表演而已啊。
1: 其实刚刚上场之前我听到传奇哥在后面开嗓，我还跟苏醒说他也要开嗓。哦，
2: 原来如此啊。
1: 但是你知道一上台之后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竞技节目，可能是某个颁奖典礼，更有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是一个音乐的氛围，大家一起温暖的用音乐用歌声来传递。那么这种音乐我觉得是可以跨越国度的，同时它也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靠得太紧。所以呢，这是我真的很感动，不管是不是格莱美，今晚马栏山真的很美。好，这边小爱说超绝开场，张远说妈妈我在格莱美。另外我刚刚在观众席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叶童姐姐也在，对不对？姐姐欢迎你啊。姐姐你肯定是来看苏醒的吧，姐姐。谢谢叶童姐姐，请坐。好，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传奇哥。
2: 谢谢传奇哥精彩的表演。
1: 是的，他现在已经在台侧落座等待他亲自挑选的第一位的首榜歌手万妮达。我们知道在刚刚短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前几天呢，万妮达带着传奇哥游了长沙，当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传奇哥真的会选他当对手，所以看来传奇哥选对手也是在熟人里面下手啊，
2: 传奇也杀手啊。
1: 今天我们万妮达要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Bad Boy。
2: 我 Bad Boy 这首歌何老师火了快30年了吧，就当年的 Bad Boy 可能都是 Bad 老 Boy 了啊。这首歌我听过无数个翻唱的版本，但是哎，有万妮达他没在怕，因为他有 Hip Hop。 今晚万妮达会加入自己的 Rap 词，表达他自己对 Bad Boy 的独特的态度，大家做好准备，因为万妮达他来了。

0: 做得好你的，
1: 哇，我分力的，
0: 又是第一个开场，面对喜榜，今天我们万妮达气场全开，刚刚的这个表演，我们相信大家看到了她全方位的能力，
2: 是的，
0: 包括她的高音好漂亮，我们再次掌声给她，
1: 太棒了，
0: 会唱了万妮达，
1: 这个。拜拜拜，到底怎么能拜拜？太好听了！而且刚刚何老师他那个词我很喜欢，
0: 是
1: 就是那个什么规则 number one number two， 忍不了了。
0: 怎么说？
1: 规则 number one， 何老师带路；规则 number two，
0: 你也很棒 ，Alan Sue。
1: 总之呢，就是敢于去书写自己的规则，
0: 没错，
1: 我觉得就是一种最酷的态度。
0: 那现在传奇哥和万妮达也路过我们的观众了，今天刚好是我们万妮达的生日，让我们一起祝妮达
1: 生日快乐。
0: 爱你哦。好的，我们两位真的在今天一开场贡献了一场超高质量的喜榜对决。其实当我们知道有机会挑战传奇哥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对决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但是万妮达真的是稳稳地接住了非常有趣的一次较量。那么现在到了第一次投票的时间，那么今天的一切结果是依然交给我们现场观众当中仅有的500位的大众听审，请各位注意，你们需要在这两首歌当中选择一首来进行投票。那与此同时，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也会对本场的投票结果进行双重监督。请各位注意，这次喜榜对决的输赢不是关系到万妮达的去留，而是关系到今天会不会在所有的在线歌手当中产生淘汰的名额，所以大家一定根据这两首歌对您内心的感动来真诚投票。我们已经把两首歌的编号打在两侧的大屏，哪一首更加的打动您呢？二选一，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辛苦大家。那么我们目前的第一轮的结果已经出现了。
1: 嗯，是的，不管结果怎样啊，我觉得能够去跟传奇比拼就很不容易啊，因为毕竟传奇哥在我们心里真的是太有高度了。
0: 有多高？
1: 大概像山顶那么高。
0: 山顶的高度会很难招架吗？
1: 山顶的高度也可以招架，只要拥有 Vivo X300 Ultra。山顶的创作者们，大家好！如果你们有 Vivo 在手，再高再远都能拍得清晰不抖。
0: 是的，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那刚刚对决已经被清晰记录了，万妮达究竟有没有首榜成功呢？结果即将发布，而且是当着他们两位的面来揭晓。我们把下面的画面交给孟晨。
2: 少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着实没有想到两位爬岳麓山的这个缘分啊，又延续到了我们这个问问问通道。那么第一组的问题马上就到，我想问一下妮达，刚开场就被传奇哥选中了作为洗榜对象，有什么想说的？
3: 遇见传奇，成为传奇。哦，
2: 不错，毕竟我们传奇哥也是格莱美的常客，对不对？
3: 其实我想说，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已经是我能够被选择，已经是我今天怎么讲，是大哥对我的赏识。对。
2: 好，那么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传奇哥，我们的问问问通道的第二问来了哈，就是刚刚妮达在台上演唱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跟着一起律动，觉得她唱得怎么样？
4: Oh yes, we were vibing. Her performance was incredible. I think I picked the wrong person to challenge because she was too good.
5: 确实，我们刚刚在完全舞动，在感受那个氛围，太好了。
2: 是。
5: 而且今天妮达火力全开，今天跳得好，唱得又好，
2: 对，
5: 完全被感染，感觉好像选秀哥了今天。
2: 好，我觉得是这样啊，今天晚上两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一动一静，一位呢是饱含深情，一位呢是嗨到不行。那么就让我们的精彩和刺激不要停，有请公证人员，行不行？行，来。
4: Very exciting.
2: 来咯，结果来咯，现在在我的手中咯。好的，现在我手上呢有两个信封，那么这一轮对决的胜负由你们自己来揭晓。来，
6: 好，
2: 两位来听我的口令，再打开。Wait moment.
6: OK.
2: 究竟是传奇哥拿下了第一轮西榜的胜利，还是万妮达守住了在线歌手的阵营呢？来，3、2、1，请揭晓。
4: What does it say? Nita wins.
2: 恭喜万妮达。
4: It was incredible.

0: So good.
1: Thank you.
0: You deserve it.
1: Thank you.
2: 我觉得是因为遇到了强劲的对手。
1: 谢谢所有兄弟姐妹。
2: 太棒了，遇到强劲的对手激发了你，对不对？好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在线歌手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的第二轮喜榜对决还未触发，所以末位的歌手依旧有淘汰的风险。那么第二轮喜榜谁要来出战呢？要请歌手们自己来报名了。而此前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表决，究竟是谁有意愿、有勇气来自荐首榜，来迎战我们的传奇歌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好的，谢谢，也请我们现场的观众这个停止交头接耳，因为呢，跟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各个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是不知道刚才对决的结果的，对不对？是因为为了避免影响大家待会儿的判断，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刻结果是对大家保密的，而且他们还没有手机。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到底接下来，因为第二轮我们要喜榜对决的首榜歌手，我们会邀请在线歌手自己来表态，愿不愿意自荐来迎战。那么现在已经是揭晓的时刻了，我们看到每位歌手都站在了他们的包厢前，而即将登台的两位歌手是齐豫姐姐和有长靖，他们是根据抽签的顺序，待会儿是轮到他们两位要唱了，他们也提前到后台去准备了。那么他们的意愿呢，也已经表达过，会显示在自己包厢的大屏上。那么此刻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歌手前面的屏幕，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愿意首榜呢？请揭晓。哇！嚯！嘿！哇哦！我想过没有人愿意会怎么办，就你上。结果有三个勇士，好厉害啊！三位表达了他们要首榜的这个自愿的这个意愿，他们分别是张元、有长靖和小爱艾略特。我们来访问一下好不好？首先问一下我们的远远，哇，很有勇气的小子，来说说你的心情。
4: 在我心里啊，我觉得只有歌手这个节目才有可能请到这么传奇的歌手和嘉宾，所以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第二呢，就是我的人生信条和我接下来人生的命题就是敢比赢更重要。谢谢。哦
5: 哟，厉害了啊，没想到眼睛挺小胆子挺大嘛。
3: 啊，那也是你的那句话，对，对战传奇，成为传奇。
5: 是的，是的。
3: 现在小游在后台准备，他也愿意来首榜。我们小游是怎么想的？
6: 嗨，何老师好。我觉得首先重在参与，然后呢，因为上一次喜榜赛，然后有幸跟 JCJ 老师一起对战，其实那一天有一点被洗傻了整个人。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交流会让歌手们很有肾上腺素的迸发，然后也学习到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以跟传奇哥在舞台上算交流音乐的话，我觉得就是根本就是赚到了，就是加油
3: 加油加油
5: 加油啊。那也要问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小爱啊， How about you, Elio? You ready to take the challenge?
7: Of course I am. I'm here to challenge myself, just being on the show.But when the opportunity was presented to challenge John Legend, that then stepped the game up for me, and now I get to take him on potentially. You know, that is, that's something that I look to push myself towards. And, you know, if he chooses me, I'd be absolutely honored.
8: 好的，首先来到歌手对我个人而言是一种挑战。当我听到有机会能够喜榜传奇歌，我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也能够希望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够和他一起来一场舞台的较量。
3: 谢谢。其实我也好好奇，就是传奇哥的合伙人熙然会怎么跟他解释本命年 buff 这件事情。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几位自荐的歌手都很有勇气，但是只有一位会成为首榜的人选，而选择权我们就再一次交到了约翰传奇先生的手上。他会选择谁成为自己的第二轮的对手呢？这一轮传奇哥要跟我们玩点更刺激的，因为他说过他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歌手节目的光联，这也是他选择来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所以呢，他会在自己想要选的对手演唱之后直接出现在光联

0: 背后。
1: 哇，
2: 也就是说张远、尤长靖或者艾略特他们演唱之后，如果他们身后出现了传奇哥的身影，那就说明传奇哥决定直接开始对决。
3: 好刺激啊，何老师，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背后有人？
2: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这个手榜的心态和斗志来演唱，迎接这种未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在线歌手的竞演。歌手们在昨天进行了抽签，决定了他们今晚的演唱序。那么根据抽签的顺序，此刻即将出场的是齐豫姐姐。今晚姐姐要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它其实对于儿童的关怀呢打动了齐豫，所以他今天晚上特别邀请了一个小朋友来助演。昨天在看彩排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画面很像是姐姐和小时候的自己在对话，但是呢姐姐也想把这首歌里面的话唱给每一个小孩，也唱给每一个当过孩子的我们。掌声有请齐豫。

0: 谢谢，
1: 谢谢姐姐，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谢谢。哇，远去了一只船，但是又划回到了我们的心里。我觉得刚刚这个表演很打动我们的是舞台上姐姐和一个七八岁小朋友的对话，但是被深深感动的我们其实大部分是属于这个中间的年纪。
2: 是的。
1: 不知道当我们被问起如果有机会和小时候的自己对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像姐姐这样不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说遗憾，而是淡淡的很安心的对自己说，你会翻过山把风景都看遍。再一次谢谢奇遇姐姐动人的演唱，谢谢，
2: 谢谢，
1: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给她。好的，那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尤长靖。哇，
2: 接下来是小尤长靖，而且今天小尤

0: 我很有胆量，因为他刚刚是自荐首榜嘛，所以他下面这个舞台呢可能会成为今晚的第二个首榜的舞台，那么这到底会给他额外的压力还是更多的动力呢？他今天唱什么歌曲呢？何老师，
1: 他今天选的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三月。三月这首歌写的呢，为了了解这个歌曲背后的创作背景，小游还专门去请教了词作者易家扬老师。易老师说，三月是一个气温会变暖的时候，但是呢，习惯了寒冷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觉得身上闷闷的，提不起劲儿来。所以这首歌就写给那些时间走了但自己还没有走出来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许是游长靖在歌手的舞台相对比较忧郁的一个作品，他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经历过那份怅然若失的人们。掌声有请游长靖。

0: 好妙的结尾。好，我们也请自荐歌手游长靖在舞台中间等待。
1: 谢谢小游。哎呀，这个小游的歌声啊，跟刚刚灯光的这个变化，让人有一种仿佛置身海底的感觉，就那些光点好像是通过海面洒了进来，很符合这首歌的意境跟气质，就不是那种很直接的痛彻心扉，好像是你知道伤口在痛，但你也在等它慢慢愈合。哇，
0: 是的。那现在我们看到光莲也准备好了，小游也在舞台中间，待会儿如果光莲打开，传奇歌走出来，那就说明游长靖是传奇歌选择的对决歌手。传奇歌会来吗？我们一起见证。没来，小游回去休息，辛苦你了。
2: 谢谢老师，谢谢。
0: 来，谢谢。那就意味着，约翰传奇将会在张远和艾略特当中选择一位作为自己对决的对手。我们一起来期待看他会选谁。
1: 是的，传奇哥的选择有点难猜啊，但是网友们想看谁可以比较直白。在这边呢，提醒大家，为喜欢的歌手可以投出你们的想看值，参与全民想看，有机会获得你喜欢的歌手的线下的音乐演出的门票。啊，本期呢想看值的第一名呢，依旧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一下当前想看榜的情况了。截止到刚刚小游的表演前，想看榜的前三名是侯明昊、张远、游长靖。那我们投送通道呢，会在本场全部的歌手演唱完毕之后来关闭，也欢迎大家前去表态。
1: 哎，说小猴，小猴到，下个舞台就是侯明昊。哎，
0: 是的，侯明昊是上一周呢唯一一个杀进了小组第一的补位歌手。那么他在这个舞台的亮相，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对于归零再出发的他来说，又有什么样独特的感受呢？
3: 然后，哎，歌手第六期是吧？
4: 我是感觉你这次状态很不一样，真的很
3: 是吧？我也觉得我轻松了很多，
4: 轻松啊。
3: 然后我觉得之前更多也是自己心理压力可能比较大。我从台上唱了那首歌之后，哇，我觉得坚持了这么久的歌手的梦想，我坚持对了，你太幸福了。
5: 把这全都是，
6: 这对吗？
5: 没关系，没关系。
3: 来，
5: 我把这
3: 藏起来。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以留下来，
5: 本来都做好安排别的工作的准备了，
3: 可能要把自己的时间合理的安排出来。这一期的选曲也是有点纠结的。其实这次有准备了大约五首歌曲，但是我个人呢，内心底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我想去冒险一次。
7: 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冒险的选择，大挑战，大突破。
8: 这怎么能够又打到点上又不用力呢？对，其实就是用力过猛了，就是感觉向外多了嘛。
9: 对，
8: 这怎么能够让它轻轻打到点上呢？
9: 你往嗯的地方走一走。
8: 这世界，
9: 对，
8: 这世界，
9: 这
8: 世界。
3: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给我带来的压力就是在唱上的压力。
8: 未来
10: 那个未来啊，你推的有点着急了。
3: 不好意思，我出来一趟哈。
10: 行。
3: 我觉得人其实很难做到不内耗。我曾经有过一些舞台，我自认为唱的不错，但是我回过头来看那个录像，觉得唱的很烂。当时让我内心是非常崩溃的，对，甚至是想过我要不要继续。但我觉得不要想着去逃避，我大胆地面对你，又能怎样？打个比喻吧，就是大家小时候都爱玩游戏，你闯到一关，就这个你怎么也过不去，那我就再重来，打100遍，打1000遍。
5: 自己要有认知是非常重要的，真的觉得我不算天赋型的歌手，
3: 但是我唱不好的就练，练到唱好为止，而不是说，哎，我选一个 轻松一点的吧，我觉得我糊弄不了自己。
8: 就这个歌是我很想在这个节目唱的，其实我幻想过如果能走到后面最后一期或者说唱，但因为我来的第一期我就觉得每一期都是我的最后一期，那我觉得那不如第二首就直接唱。 Reset
3: Reset Reset 这首歌曲当中最鼓舞的一句歌词应该就是 Reset。 其实每一天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归零的心态，不管获得任何的成就或者说鼓励或者说是赞扬，还是面对压力，面对一些负面的情绪，我都会让自己的内心清零，因为下一舞台是崭新的，我要归零的心态。

0: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侯明浩。哇，
2: 就感觉
1: 棒棒棒棒，
2: 这小侯就也就一米八几哈，但是声音的高度有两米啊，感觉真的。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侯明浩发了这首歌，那个发给我，我当时以为是让我欣赏这首歌曲，或者是给我一个就是勉励，希望我人不要飘。后来当我意识到这是他本周的选曲的时候，我其实跟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太猛了，太赶了，而今天真的完成得非常好。侯明浩好样的，来掌声给他。
2: 非常棒非常棒。
1: 对，我猜刚刚的弹幕当中也一定飘过去了很多夸夸吧。
2: 当然是一定的了，那也欢迎大家呢去扫描啊右上方的二维码，跟大家一起讨论，发送实时的弹幕。
1: 好，那有一个平时很爱发弹幕的女孩今天没有发，为什么呢？因为她此刻正在后台准备，她就是窦靖童。过去几个星期，童童的舞台在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不一样的面貌，不知道在你的心中她是什么样的呢？
3: 来吧，我们来聊一聊童靖
4: 实话实说，对吗？
5: 在网上现在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
6: 两极化，对不对？我觉得有点两极化。
7: 上期《亲密爱人》播完之后嘛，回去有看了一些网上的切片，或者说一些
4: 有
7: 反馈嘛，
4: 有的，讨厌的人非常讨厌。应该是要知道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而且选择去唱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8: 我认为应该叫音乐人窦靖童，也许比较歌手窦靖童可能更贴切。他什么是歌手？我认为最最重要的真的就是唱功。他这个节目叫做歌手，歌手是要站在舞台的中心，歌手是要把你的嗓子亮出去。
6: 我的观念跟他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歌手这两个字它的内涵量是很大的，并不是几个人在那边比拼谁唱的怎么样，这个只是音乐的起步。
9: 我们这种直播类型的综艺竞技上，他的 vocal 的表现力上不占优。
10: 他无论从语感上，他的音色和他的乐感，在音乐里面的这种松弛的这种态度，其实都是他身上的优点。大家现在在歌手的舞上容易把这些东西给忽略。
11: 童童这几期在选曲的思路上我觉得有问题，就很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的一个歌库。
10: 我觉得其实他就是用他的音乐审美和他的一些编曲的想法去诠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他是一个对于音乐的追求是非常纯粹，他没有说想要输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他的这个选曲就是他内心想要选的。那怎么了呢？
6: 我觉得他在新生代的歌手里面应该是对音乐有独特的审美情趣的一个歌手，特别是选择歌曲跟编曲上我觉得都是蛮巧妙的。
12: 窦靖童的演绎和编曲更重一个氛围感，是嗓音和乐器相互的彼此成全。
13: 像上一期的《亲密爱人》，其实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即兴爵士的一个伴奏和编曲，其实这个是非常有高级感。
14: 他这个音乐创作逻辑就不是注重人声的一个音乐逻辑，
9: 他愿意站上舞台来接受众人的评判，就是想要自己的音乐风格和品味有一个更大的范围的和大众的接触。他也应该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嘛。
4: 就是老师们就是说我身上的不足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认同，我身上肯定是有非常多的不足的，就是有不足那就继续练，然后新的歌也要继续编，去把自己的这下一步去走实，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15: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12: 我听到你这个选举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有点意外。
4: 意外是吧？因为确实我觉得它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这些歌词会让我觉得很想去唱它。
15: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4: 有一天我就是看到一段，就是说看似像是障碍的东西，它是像刀剑一样锋利的这种利器，还是说是花朵，是完全取在于你要去怎么去接收它。 就是自己现在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境当中，希望自己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去将这种情绪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转化为花朵，想要用自己不同的心境去唱歌，因为是最是直接从心里面出来的东西嘛。

0: 好，
1: 谢谢窦靖童，好听哦。
0: 谢谢。哇，
1: 刚刚这首歌其实我们听到了柔软，又听到了力量，特别是他回头看着背后，好像看到来时路上的障碍都在他眼中化成了一朵朵的花朵。而且今天童童的造型让我想起了一幅世界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好棒啊，那个生命力的感觉，再次掌声给他。
0: 谢谢童童。哎，刚刚唱完感觉那个野花要从舞台上长出来了，真的很棒，
1: 非常美好。对，
0: 好，那其实刚刚这一首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的改编哈。那说到改编，这个舞台一定绕不开胡彦斌，而本周呢，他为全国的大小朋友又精心准备了一个更加惊喜的舞台，让我们掌声有请胡彦斌。

0: 迈不出大贵贱，那我们两不相欠。
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哒
2: 哒滴哒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哎，你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3: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 2.0， 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4: 直播就要开始啦，
3: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2: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3: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5: 哎，圆圆，哎，我夜观星象，掐指一算，一会儿凌晨3点，挪威对法国的世纪大战，哈兰德会进球。
6: 哎呀，哈兰，哎，预言家又上线了啊，拿着王老吉找灵感呢。
5: 不一样，这是哈兰德定制冠，助力哈兰德100吨王老吉大放送，上王老吉小程序助力哈兰德，就有机会瓜分100吨王老吉。
6: 熬夜看球就喝它了，
5: 熬夜看球喝王老吉，
6: 赢球不上头，输球不上火。
7: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那么大家知道这几天高考查分了，然后又是毕业时节，所以呢今天胡彦斌选择了一首在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唱的歌曲，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哎，
8: 而且呢我们看到彬彬今天呢把平常在舞台两侧的乐手老师们都请到了舞台的中央，那么他们究竟会带来一个怎样的表演呢？我们拭目以待，
7: 掌声欢迎胡彦斌。

0: 谢谢，来掌声给胡彦斌。哇，也给我们的乐手老师，给我们的和声老师，好喜欢这个班啊，年龄参差不齐，头发有长有短，
1: 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班呢。
0: 但是你知道那个口琴一出来就会很感动，而且冰冰真的好会编啊，
1: 好默契啊，
0: 对，非常舒服。嗯，
1: 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各位同学们啊，如果你们还在校的话，刚刚我们的打击乐老师们的手部动作不建议在课堂模仿啊。
0: 那一看就不是小课桌，是他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小桌子。好的，那这首歌呢其实在现在听起来真的很合适，那么在毕业的时候呢也祝福大家，不管走到多远，不管过了多久，都可以像今天的冰冰一样，聚齐这样一帮好朋友，唱一首歌，一下子就回到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再一次谢谢胡彦斌，
1: 谢谢。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的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汽水音乐，欣赏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那么下周四的中午呢12点也有典藏版的歌曲上线，大家不要错过了。
0: 是的，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以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节目也在马来西亚 Astra Go、 Astra QJ、 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歌手2026越走越远，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就是张远。这周呢刚刚远远也决定自荐首榜了，一定是准备了新招数啊。哎，
1: 听说了，他这周的选歌很有趣啊，是来自薛之谦的《狐狸》。唱的是否贴切大家等一下听了再说，但起码今天这个造型很狐狸啊，而且呢他为了这个舞台今天是精心准备了一个改编的版本，加入了戏剧的演绎，那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张远走进他塑造的内心世界，掌声有请张远。

0: 谢谢张元。非常丰富的一个舞台，非常戏剧性，而且呢，这个里面我们感觉到这个舞台的这个张力。你有没有发现灯光老师把自己灯控当打击乐，哒哒哒哒一下一下啊，非常好。哎哎，也请小远在舞台中间等候，好不好？哎
1: 呀，对呀，等一下嘛，万一背后有人呢？
0: 生气输了，他的扣子比我多。好了，不重要。朋友们，因为现在主动自荐的只剩小远跟小爱，我们现在依然要把目光投向张远身后的光莲。光莲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光莲打开出现了传奇哥的身影，那么意味着他张远和传奇哥即刻展开一v一洗榜对决，一起来关注。
2: He's coming,
0: John Legend， 他来了。约翰传奇选择的对手是张远。现在，约翰传奇走到舞台中间，他与自己的对手握手拥抱。我们现在也请小远在台侧用最近距离来观看约翰传奇的表演。哎呀，
1: 何老师啊，其实呢，张远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歌手。嗯，以我对他这么多年的了解，他此刻内心中一定是那四个字：你真来啊！但说实话啊，能够被传奇哥选择，那也是一种莫大的认可。
0: 对，我知道，小远你可以去做了，我也很懂你跟他站在一起多站一会儿的心情。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的洗榜对决，张远对阵约翰传奇。好的，那这一轮各位请注意，传奇哥要带来的歌是他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大爆单
2: All Love Me。
1: 这首传奇哥为自己的妻子呢的写的创作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情歌之一，他在 Spotify 已经累积了超越31亿次的播放量。哇，
0: 大家都非常非常爱这首歌。我们看到呢，他依然选择在钢琴旁来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诠释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约翰传奇。

0: 谢谢 ，Thank you，
1: 谢谢，再一次把掌声给传奇哥，他的声音可以是说全世界最适配钢琴的声音之了，真的好舒服啊，
2: 真的太棒了。作为一个歌手或是说听众啊，能够听一次见证到现场版的 All of Me， 真的值了。而且我就真的是很好奇，钢琴这个明明是最重的乐器，怎么在他手里显得那么的轻盈灵动？
1: 是的，
2: 就好像微笑着，就是云淡风轻的腾云驾雾般的就演绎完了。
1: 对，
2: 行云流水啊，真的是。
1: 感觉他唱歌并不费力，但是呢，不管是他的表情，还是他的声音，包括他的演奏，都会让人不由得心生欢喜。哎，而欢喜何尝又不是最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呢？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带来优雅表演的传奇哥，也要送给我们带来精彩喜榜对决的张远，
2: 谢谢两位。两首歌曲呢，都带来了非常真挚的表达和美妙的音乐，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好跟力量。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两组精彩的对决。
1: 是的，我们马上开启我们第二轮喜榜对决的投票，请各位注意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来选出更打动你的那一个舞台。我们把序号打到了两侧的大屏，选择张远按一，选择传奇哥按二。3、2、1，请投票。

0: 谢谢，辛苦了，谢谢大家。我们结果正在统计当中，我们这个时候来听听看他们彼此在观看了对方的表演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问问问通道，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问第二组的问题了。我首先问一下张远，这么近距离的听传奇歌唱这首 All of Me 怎么样？
2: 我本人是一个不爱流汗的人，我刚坐那边一直在流汗，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震撼。他的背影，他的钢琴，他一副追光打在他脸上，哦天哪，这真的吗？我不敢相信。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传奇哥选择了你，而你就是唱完之后事后在流汗呢？
2: 有可能。
1: 那我们问一下传奇哥好不好，刚才传奇哥走在光莲背后的时候全场都沸腾了，那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 Bird 张？
3: I chose him because I love him. I think he's such a wonderful singer. I saw last week's performance. I love the way he wov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nto his performance. I think he was a wonderful challenger.
4: 我觉得就是选择他的原因，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歌手，也看了他上周的一个表演，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音乐的表现舞台当中，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者。
1: 没错，我觉得既是对手同时也是知音。好，那么我们问问问通道的终极疑问要来了。那传奇哥这两天一直在湖南，然后我们湖南的小吃又特别的多又特别的辣，所以想问一下您对于我们这个湖南的辣要不要来辣评一下？
3: I love the spice. I love the spice. You know, my wife is Thai, so the Thai like it spicy too. So I've gotten very used to spicy food, and I think I can handle it.
4: 我很爱这湖南的辣，毕竟我的妻子有泰国血统嘛，所以我们经常会吃一些泰国的一些辣的食物，所以非常爱这些长沙味的辣。
1: 对，我刚刚看他吃那个辣萝卜条，真的吃得欢，吃了好久，吃了好多。对，地道长沙味，留住你的胃。那西安。传奇哥唱完了之后要不要带他在长沙好好的再玩几天？
4: 哦，当然当然。孟辰就是什么好推荐吗？
1: 好的推荐啊，这个好问题，我直接一个提问问到美团小团来问一下。小团有朋友自大洋彼岸来要在长沙玩几天，已经去过了岳麓书院，品尝过特色小吃，普通的打卡攻略已经不够了，有哪些是不可错过的特色游玩路线？快来支支招吧。你看出来了，小团的攻略来了。哦，我看到有一个夯中之夯的推荐，建议传奇哥去一趟解放西，然后体验一下不夜城的热闹生活和烟火气，今晚结束就可以冲。
3: Okay, we got the AI recommendation. Now, what's your recommendation?
4: That's actually he's just asking from.
3: Oh, got it. Okay.
4: 没问题，没问题，马上出发。
1: 好，那。
4: 所以地道长沙如何玩，美团小团全安排。
1: 没错，我觉得啊，在游玩之前这一轮对决的结果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因为还没有公布，所以这一轮到底是传奇哥获胜还是张远获胜呢？
2: 看到结果了是吧？
1: 我先卖个关子，稍后再为大家揭晓。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谢谢，谢谢孟辰。待会儿解放西应该好多人呢。接下来我们欣赏这个舞台，来自我们年轻的同样远道而来的新朋友歌手艾略特。大家应该记得刚刚小艾也非常勇敢的自荐首榜了。其实呢在上周的首秀之后他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关注，而且呢也有朋友注意到了他非常钟爱的那个穿搭单品，就是 polo 衫。他不仅上节目穿，他去开福寺也穿。前几天大家在四方坪夜市碰见了他，他穿的也是 polo 衫。到底为什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风格独特的老式小孩呢？
5: I genuinely like the clothes and I love the style, the fashion, the music. If I could be born back then, I would totally take that card and I'd have been born back then.
6: 笑案

0: 谢谢。
1: 谢谢阿略特，也谢谢大家。上个星期初亮相，小艾给我们带来是非常复古经典的感觉，而这个星期可以说这个24岁的男孩把他骨子里面的活力给表现出来了。
2: 没错啊，这首歌呢是来自经典的皇后乐队的一首摇滚福音，那它有着非常细腻的合唱的编排，而刚刚呢我们的合唱老师跟小爱的声音搭配的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更加凸显了小爱声线当中独特的魅力。
1: 是的，而且呢也感觉到我们小爱同学啊和这个乐手老师啊两个人腰都非常好，
2: 特别特别好。哎，
1: 刚刚演唱的小爱和马上要登场的最后今晚的这位歌手都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上周来的补位歌手；第二，他们都很喜欢复古味道的作品。而这个星期，他们都在表现自己的另一面。那最后这位歌手就是刘惜君。今天晚上，惜君将要召唤出他的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独立摇滚乐队的主唱。掌声欢迎刘。

0: 戏俊，
1: 这期想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舞台？
2: 这期还挺明确的，是摇滚的东西。我来保持你现在，无视它存在，也别去炫耀你的光彩。我过往唱的太多抒情的歌曲，但是如果我有不同的面，我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2017年的时候准备要做下一张专辑，我就在想说音乐还有什么可能性，我还能有什么可能性去尝试。这个时候独立摇滚就出现了，杨海松老师就出现了。如果能飞那就太好
3: 了，我会把你打下来做成我。杨海松在北京的音乐圈，他都是一个非常前卫实验的艺人，他的音乐是在摇滚里头是比摇滚还摇滚。
4: 他的作品呢，就是非常的文学化，很有这个诗意。
2: 第一次听他的音乐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是一个什么世界，就是不理解，好好奇这样的音乐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我们就有了第一次的见面，很有缘分的是一拍即合吧。我们就在一个礼拜左右，我们的第一首歌《无尽》就出来了。
5: 他参与的非常多，其实几乎是全程我们都在一起，而且他会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蛮重要的。因为你要像做音乐的走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就很少有进取的说我在想去探索一个东西。
2: 独立摇滚这件事情让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打破了很多我自己的一些固有的思维。大概从2019年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做，然后做了三张，分别是印地之美、印地之影和印地之伤。可能之前唱抒情歌会想说我可能在这个音乐风格里面它应该有什么合理的表达，但是印地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它只有你敢不敢发出那个声音。我觉得印地让我这个被动的人产生了一种主动的力气去追寻它。我可以很稳定的表达，但我也愿意冲破我的牢笼。歌手的舞台那么的有限，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觉得满意的作品。我就觉得在音乐这个路上选择我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个想法上我没有太后悔过。

0: 哇，谢谢熙君，
1: 谢谢，
2: 谢谢，
0: 掌声再次送给刘熙君。哇
2: 啊，好帅啊，戛然而止，
0: 真的棒啊，感觉释放出来了啊。也谢谢熙君带来一首这么有态度的表演。其实我想熙君想要做的呢，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向全世界表态，他从来不给自己设限，他热爱摇滚的心也从来没有熄灭。
2: 是的，我们今天的和声老师也辛苦了呀，好忙啊，今天晚上我们观众朋友也辛苦了，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2: 唱了那么多首歌，而且那么多的互动，谢谢你们，爱你们。我相信不管是深情吟唱的熙君，还是今天这样热烈又坚定的他，都是最真实最迷人的模样，我们再一次把掌声给他。熙君好多变，各种曲风样样赞，就像欧丽薇兰橄榄油，煎炒烹炸样样赞。

0: 谁说橄榄油只能拌沙拉？做中餐，热烘更出色。米其林指南官方合作伙伴，好吃又健康。谢谢。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所有的歌手都演完了，马上要进行在线歌手九选四的投票。事实上，目前我们现场的观众，特别是我们的500位大众听审，并不知道我们两轮洗榜对决的结果，也就是他们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全员安全，还是淘汰一个，还是淘汰两个。
1: 没错。
0: 所以9位在线歌手的排名将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在投票开始之前，当然要请大家一起来回顾他们今晚的高光时刻。

谢谢，来掌声。非常琳琅满目的一个晚上。那面对我们的喜榜赛，大家准备了非常多样化的舞台。那现在要请各位做最后的选择。我们把这么多的歌，他们的名字和序号打在了两侧，请我们500位的大众听神慎重的考虑。时间够，想好了选四首，选四首最能打动你的前四首，九选四，三二一，投票开始。

0: 谢谢谢谢，辛苦大家，投票结束了。那么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想来到现场呢，也可以投出来您的一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能够在听审席看到大家。当然此刻另一个重要的结果也已经产生了，那就是本周想看榜的第一名，他将获得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他就是侯明昊。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继续锁定芒果 TV 的直播间来观看小侯的表演。新一期想看互动也会在明天中午12点来开启，芒果 TV 用户呢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来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与此同时，上一周的美团热爱加码送音浪活动也产生了结果，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位歌手分享大家的留言，会不会也是小侯呢？
1: 嗨，小侯，敢于从演员跨界到歌手舞台追逐音乐梦，这部尝试格外动人，继续尽情开麦吧，把每首歌都唱到尽兴，希望你不吃压力但好好吃饭，我们一起做热爱日常的生活佼佼者。
2: 小侯，这是大家送来的餐具佼佼者，
1: 很可爱，
2: 不仅期盼你成绩好，希望你吃好睡好更是大家心里的头等大事，
1: 也希望大家也都能好好吃饭，一起做生活的佼佼者。
2: 吃好喝好超简单，打开美团问小团，各式健康美味一键安排，小侯和大家通通管饱又管好。
0: 好幸福啊。那不过呢，被喜欢的歌手看见的方式不止这一个哦，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另外，歌手2026年和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报名参加吧。潇湘影城、芒果影城、MC 影城都会开启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歌声之外亦有歌，与我们并肩走过一段路程的《乘风2026》即将上演《乘风之夜》的最终竞演，四团对决，全情投入。愿每个姐姐的努力和光芒都被大家看见，请锁定明晚18点在芒果 TV 直播的乘风2026乘风之夜。那么在最终的结果公布之前呢，我的搭档苏醒又去找孟晨聊好玩的话题啦，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在聊些什么呢。
3: 热搜榜开花14、56，孟晨和苏醒千万别遗漏，这个环节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受？
4: 你说难受不难受？恭喜沈梦辰老师啊，从上一周的 rap 正式进阶为这一周的数来宝，但是再难受也得受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环节非常的认真。大家好，我们是梦醒时分，哎，来吧，
3: 好了，热搜爆梗不断，我划开就看，哎，我划开看到的是，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我们来看看今晚的热搜吧，真看喽，
4: 看嘛看嘛，来，
3: 等一下，有一个白玉兰视帝视后最终预测，
4: 在我的知识储备之外啊。
3: 预测一下，
4: 要不您来，上周都刁难过我了，这个你来吧，你认识的演员多吗？
3: 好，那这样，我觉得是不管是视帝还是视后，只要我们乱预测的话，视后一定会被骂。
4: 视帝，
3: 好。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个啊。
4: 好，这个好，这个好。
3: 有一个跟妮达有关的。
4: 耶。
3: 妮达，完全女王。
5: 谢谢大家，厚爱厚爱。
4: 万妮达完全女王。
5: 厚爱厚爱，谢谢。
4: 有什么想说的吗？
5: 我
4: 当之无愧是吧？
5: 感谢大哥。

0: 唱了一晚上歌，肯定也饿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传奇歌同款美食，我们来看看吧。哇，都有什么美食？哇，
1: 谢谢孟晨，需要帮助吗？
0: 好好好
2: ，more snacks，
0: 来来，就放在这里先。好，分别有，哎，好几样啊，有这个，哎，臭豆腐，臭豆腐，
2: 冰豆腐，
0: 冰冰，
3: 因为我觉得它是很
4: 臭豆腐。哎，你为什么叫我臭豆腐？
3: 因为它是很经典的一个美食，
4: 经典的美食。
3: 然后，
2: 对不起，
3: 但是是因为我觉得你是有一个很强悍的外，就是很 powerful 的声音，但是你的心又是非常柔软。才能做出这么多美妙的 R&B
2: 啊
3: ，Sander in the inside，
0: 对，其实就是说，
4: 这就是我爱吃的万妮达清点的，跟我很像的臭豆腐。
3: Dear me, dear me, dear me。
0: 哦，好的，那这个莲子。莲子要不要感受一下？因为就是我刚才有看到传奇哥开始会吃
4: 的，有人想到
0: 现在应该很会吃了。要不要叫小爱吃一下？
2: oh, yeah.
3: Okay, you want to try one?
2: We're going to teach Elliot how to use it.
3: Okay.
0: 好。
3: 哇，要不要来点？
0: 有一种在嗑瓜子的感觉，有一种。好了，在他们这个分享莲子的同时呢，如果歌手追完怎么办？没关系，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不跟我们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快乐群居生活等你来解锁。那么我们的第二轮喜榜对决的结果还未公布，所以呢，我们在线歌手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翻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同款互动影游火热上线，上芒果 TV APP 搜索幕后之战，化身音乐制作人，直击歌手竞演幕后，体验专属互动剧情，赢取惊喜福利。歌手2026喜榜赛最终结果正在发布，悬念稍后揭晓。
2: 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此刻杨传熙先生也来到了我们身边，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表演。当然我们九位在线 歌手也在我们对面的观演包厢就位了，也把掌声送给他们。
3: 他们分别是齐豫、胡彦斌、尤长靖、窦靖童、张元、刘惜君、晚妮达。

0: 侯明浩、艾略特。
1: 再一次谢谢大家今晚带来的精彩的演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问问传奇哥，因为您之前上过无数的非常优秀的顶级的舞台，那您觉得歌手的舞台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You know, I watched some video of the show and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ow the show was performed, so many great artists. And then I got here and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I've never been challenged before. And what a challenge it was.
3: 的舞台，但是我之前在看节目的录像，包括说之前的回放的时候，我说哇塞，完全被这档节目给惊艳到，有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同台竞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之前都没有被挑战过呀，
1: 没有比过赛，对，所以一个比赛是什么感觉呢？所以对于他来讲呢，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而为了一首歌去拼尽全力的去表达，也是我们歌手最动人的地方。我们也再一次谢谢约翰传奇今晚为我们带来有分量的演唱，谢谢。那么我们歌手的每一场的比赛呢，终究会有结果，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最重要的时刻，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今天我们将请传奇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结果。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线歌手的整体排名情况，先来揭晓一个安全名次，第五名。今晚的第五名是改编巧思不断胡彦斌，祝贺彬彬。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场竞演第四名，这位歌手是舞台张力十足的张元。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本场竞演最受瞩目的前三名，而这份荣耀我们要请约翰传奇先生和苏醒一起来为大家开启。
4: 好的，非常荣幸可以跟传奇先生一起来揭晓今天的前三名啊。那么进入本场前三名的歌手分别有啊，听清楚，是分别有啊，不是按照顺序的。这三名歌手分别是万妮达、艾略特以及刘惜君。好的，那么前三名的三位歌手当中，我们率先公布的是第三名，有请约翰传奇先生为我们公布答案。
2: 刘惜君，
4: 恭喜刘惜君获得第三名，
1: 祝贺惜君，
4: 祝贺。好的，那么前三名还剩最后两席，也就是本场的亚军和冠军，这两位呢将冲击本场的第一名。他们分别是唱跳 rap 气场全开的万妮达和英伦质感鲜明的艾略特。最终的悬念交给 Mr. John Legend 来宣布。
2: And the one who takes the crownThis evening is
4: 获得本场竞演第一名的是
2: 万妮达，
4: 恭喜万妮达获得本场的冠军，
1: 祝贺我们的万妮达获得第一名，生日快乐！谢谢你在生日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舞台，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2: Best birthday ever.
4: Yeah, 那也同时恭喜艾略特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我们先听一下万妮达的获奖感言好不好？
1: 妮达想跟我们说什么？
5: 我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能够让我与传奇先生同台的机会，但是我想也说一句，感谢帮助我编曲的改编这首歌的所有编曲制作人老师们，来自中文说唱。
1: 再一次祝贺妮达，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今天表现优秀 获得第二名这样好成绩的艾略特，
4: 恭喜小艾，
1: 祝贺小艾，小艾。好的，我们再一次恭喜前三名的歌手们。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揭晓余下的排名结果。现在要公布的是本场竞演的第六名，这是在我们本场的九位歌手当中中游区间的最后一个席位，拿到这个名次的歌手今天带来了很有力道的演出，他是窦靖童。祝贺童童拿到第六名。那么截止到目前还有三个名次没有揭晓，第七名、第八名、第九名，与此对应的三位歌手是齐豫、尤长靖、侯明昊。而这三位歌手的去留与两轮喜榜对决的结果息息相关。今天晚上约翰传奇先生与两位在线歌手展开了两轮一v一的对决。在这里先和我们现场的观众同步一个大家此前并不知晓的消息，在首轮对决当中，约翰传奇对阵万妮达，最终万妮达首榜成功。妮达为在线阵营守住了一个安全晋级的名额。那么第二轮对决的结果会直接决定末位歌手的最终去留。如果约翰传奇第二轮洗榜成功，三位歌手当中将会有一人要遗憾离开。那么在远远和约翰传奇之间得票率更高的一方到底是谁呢？第二轮洗榜对决的最终结果是约翰传奇获胜。随着对决结果的全部揭晓，根据赛制，两轮当中有一轮洗榜成功，也意味着七八九三个未公布的名次当中最末位的歌手将会遗憾离场。现在我们先来揭晓三人当中相对更安全的席位第七名，祝贺成功晋级的是尤长靖。此刻场上还有两位歌手在等待结果，分别是齐豫姐姐和小侯。两位歌手一人留下继续前行，一人遗憾止步本场。那么最后的去留答案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6: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6: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7: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8: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7: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9: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 前排喝糖，
10: 太唯美了。
8: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1: 看见的热情，大家迈不出的规矩，我们两不相欠。
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0: 欢迎各位回来，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最后的淘汰结果宣布，现在只剩下最后两个名次，第八名和第九名，齐豫姐姐和侯明昊两位歌手当中，一人留下，一人离开。那么本场竞演的第八名，也是我们最后一个晋级的席位，会属于谁呢？我们有请约翰传奇先生来为我们揭晓。
1: All right, let us congratulate Juha to Qi Yu.
0: 祝贺齐豫姐姐。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遗憾，本场竞演第九名要在这个星期和我们暂别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小侯侯明昊，我们先掌声给他。其实我们都知道走到这里侯明昊准备了多久，我也在他脸上看到了遗憾，但是我也想请小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2: 就是很感谢这个舞台，感谢歌手的舞台，然后也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不管是做

0: 可以让我收获这么多观众朋友，然后可以让我把我想唱的歌唱给大家，谢谢你们。
1: 谢谢侯明浩。我们也想听听雅琪想跟我们分享什么心情。
2: 其实每次陪小侯进行彩排的时候，他每唱一遍都会去请教专业的声乐老师还有舞蹈总监专业的意见，然后一遍一遍的改进，就是想要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在小侯的身上我能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并且他非常想要自己可以对得起歌手这两个字。小侯，第一次你来这个舞台之前，你有说你会把这个舞台当作是你圆梦的一次机会，然后我想说你做得很棒，你已经很棒了。
1: 谢谢，谢谢。我想跟小侯说，最近这两周我多了很多朋友来找我要歌手2026的入场券，他们跟我说想要来看你的舞台。我觉得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侯明浩不是来证明自己的，他是想把自己的一切在这里得到新的淬炼，也得到新的可以往前进的方向。我可以看到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到音乐当中，所以我一直想跟你说，你有勇气来到这个节目，我佩服你。这两个舞台让我觉得你完完全全对得起歌手这两个字，为你骄傲，小侯。期待你更多的舞台，我们把掌声送给歌手侯明浩。目前我们本场喜榜赛的全部结果已经发表完毕，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共享了11首珍贵的音乐。就像约翰传奇先生在开场的时候说，不管结果如何，在歌手的这个舞台最重要的是大家不断追求音乐的热情。再一次感谢我们身边的传奇哥远道而来，和我们共同完成音乐和文化上的珍贵的交流，谢谢您，谢谢。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
3: 是的，何老师，那么下周呢，就是第二个月度决赛的前哨战了，我们是不是会再度迎来期待已久的联名赛呢？
1: 是的，每一位在线歌手都会邀请助演嘉宾前来助阵，为月度决赛奋力一搏。让我们相约下周五，不见不散。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

0: 惊天灯火安然，梦从微光出燃，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 出发。

0: 最近啊，有条超级铁路彻底火了，它就是即将在7月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以前呢，从西安去湖北十堰得绕着秦岭啊跑大半天，现在呢只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这简直啊是在大山肚子里飙车啊！这秦岭地质条件那么复杂，要在这么难啃的骨头里修一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这难度到底有多大？
1: 这难度可太大了！西石高铁全长250多公里，桥隧壁竟然高达95%左右，也就是说，列车几乎全程都在钻隧道或者过桥，就像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下地铁。全线要穿过被称为地质博物馆的秦岭，面临着岩爆、突泥涌水、微瓦斯溢出等十几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地质灾害。比如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西岭隧道，双洞总长超过36公里，是国内已贯通的最长一级高风险高铁隧道。建设者们足足挖了1100多个日夜，才硬生生在秦岭肚子里打通了这条地下长廊。
0: 在这么复杂的地质里修高铁，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故。那工程师们是怎么做到不仅安全贯通，还能把精度控制得那么完美的？这背后有什么黑科技吗？
1: 靠的是给大山做 CT 和透视，施工团队用上了 BIM 数字孪生地质雷达和 AI 算法，提前30米就能预判前方的地质风险，做到了透明地质。遇到极其脆弱的岩层，就用智能衬砌台车焊接机器人上阵，把每一节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
0: 穿山越岭呢，确实厉害，但高铁肯定还得跨江吧？我听说这次为了过汉江，还搞出了一个什么世界第一，在江心不建桥墩，怎么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呢？
1: 没错，这就是全线最耀眼的明珠——汉江特大桥。因为要跨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环保标准极其严苛，江心绝对不能建桥墩，否则就会污染水质。工程师们首创了梁岩组合结构斜拉桥，直接一跨过江，主跨达到了420米，拿下了全球最大跨度高铁斜拉桥的桂冠。更绝的是，为了让高铁平稳过江，这座千米级大桥的桥面平整度达到了1350分之一，相当于在一个足球场长度的桥面上，整体起伏不超过一个行李箱的高度。
0: 听着啊，真让人捏把汗。在江心呢，不建墩，还要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这技术啊，确实硬核。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肚子里跑，那我们在里面刷手机、开视频，信号会不会变成断网模式啊？
1: 完全不会，这也是西石高铁的一大黑科技。它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连续长大隧道群 5G 公网一次性全覆盖。建设者们把漏缆像天线一样铺在隧道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直接种进了隧道肚子里。哪怕是穿过22.9公里长的国内最长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你在车里打视频电话、刷短视频依然丝滑流畅，真正做到了350公里时速下不断网。这高铁全程90%都在秦岭山肚子里钻，信号到底是怎么钻进隧道里去的？这还真不是把基站搬进山洞那么简单。隧道好比是个密闭的管子，电磁波跑进去很快就被山体吸收了，就像声音在真空中传不出去一样。这次西石高铁用了一招叫铺设漏缆的绝活，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特殊的信号水管挂在隧道壁上。这根缆线身上有很多均匀的小槽孔，信号就像水一样通过这些小孔均匀地漏出来，填满整个隧道空间。这样一来，不管列车跑多快，身在多深的山腹中，都能被信号稳稳接住。
0: 原来啊，隧道里铺了这种漏水的电缆，那这电缆挂在墙上，就不怕列车高速通过时带起的大风把它吹掉吗？我看过一个科普啊，说高铁过隧道会产生巨大的活塞风，破坏力啊特别大。
1: 时速350公里的列车穿过隧道产生的气动冲击波，确实能把不牢固的东西撕碎。以前的固定方式在这里根本扛不住，所以这次工程队用了一种后扩底机械锚栓，这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锁住信号线缆的超级挂钩。它跟山体的咬合力经过上万次的疲劳测试，扛拉拔力是传统膨胀螺栓的几十倍，简单说就是给信号线缆装了一把金刚锁，任凭风吹浪打它自岿然不动。
0: 哦，懂了，隧道里有漏缆保信号，那出了隧道呢？秦岭的地方山高林密，风还特别大，咱们在车里看到的那种通信铁塔是不是也得特殊加固？不然这大山里的野风把塔吹歪了，信号不就又断了吗？
1: 没错，秦岭山区的风荷载和地质条件确实特殊。这次在开阔地段，工程师们用了一种全新的12角模块化铁塔。你平时看到的铁塔可能大多是4条腿，这种12条腿的多角蜘蛛结构，底盘更宽，抓地更牢，而且它是模块化拼装的，就像搭积木一样，能根据山上的风力大小和承载需求灵活调整高度和强度。这种设计不仅抗风能力超强，还能适应秦岭各种复杂的山地地形，把信号稳稳地撒向山谷。
0: 太强了，一边是毫米级的极致工程，一边是满格的 5G 信号。西石高铁不仅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还把数字化生活直接搬进了大山深处。
1: 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首先，它补齐了西安米字型高铁网的最后一笔，让西安成为全国第三个建成米字枢纽的城市。其次，它彻底打破了秦巴山区的交通末梢困境，像商洛、云溪这些以前连动车都不通的小城，现在半小时就能融入西安都市圈，大家去大城市看病、上学当天就能打个来回。更重要的是，他把西安的科教创新资源和实验的汽车制造产业连在了一起，让人才、资金、技术跨越天堑高效流通，为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一条黄金大通道。
0: 从逢山开路到玉水架桥，再到隧道里的 5G 满格，西石高铁不仅是一项超级工程，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一次完美亮剑。他把曾经的天下大阻变成了如今的一日生活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超级线路，让远在千里的我们也能实现朝发夕至的相遇，让山河阻隔不再是牵挂的理由，让区域间的资源流动更加顺畅，让更多深山里的城镇搭上发展的快车，在交通网的串联下共同书写新的故事。
2: 最近，两条关于蛇伤人的消息让人揪心。湖南一位1岁的宝宝在小区里摔倒，被灌木丛里窜出来的蛇咬伤了手臂，好在送医及时，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同样在前不久，四川一位64岁的大妈在菜地里被毒蛇咬伤了，情急之下，她把蛇打死，并且带着这条蛇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医院。医生明确表示，携带完整蛇体能够大幅缩短诊断时间，帮他在第一时间就用上了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你们看哈，这两个消息，一个是在小区，一个在菜地，这都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也再次提醒着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蛇类真的是越来越活跃了。那被蛇咬伤之后，有人选择求助正规医院，也有人听信偏方，结果截然不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湖南永州的双牌县中医医院。那里啊，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蛇伤科，据说每年入夏之后，这里每天都会接诊许多名被蛇咬伤的患者。那么大家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被咬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赶紧去了解一下。
3: 您是什么咬伤？
4: 五步蛇。
3: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4: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3: 您这是第几天了？
4: 第5天了。
5: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3: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5: 对。
3: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4: 没办法吧。
1: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6: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换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7: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6: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8: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6: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1: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9: 麻烦为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10: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1: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11: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10: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1: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10: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1: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

0: 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1: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2: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谷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换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种毒液扩散的问题。
1: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2: 对，啊，这个清创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0: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1: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3: 这个刚
1: 现在的状态，
3: 刚蜕皮了，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劲，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1: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3: 对，
1: 哇，你看
3: 这个攻击，
1: 它会凌空的攻击。
3: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1: 正饿的时候。
3: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1: 对，
3: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1: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4: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3: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1: 直接，
3: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1: 我看一下啊，有。它那边还在生气。
3: 你看，它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4: 哦，又来一下，
1: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3: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1: 对，
3: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1: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3: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 对，
3: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1: 舟山眼镜蛇，
3: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3: 对，没事
1: 啊，直接往里倒啊，
3: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我、
1: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3: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3: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1: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3: 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3: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 对，
3: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 烂肉王
3: 说，对，
1: 好，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3: 对。
1: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的
3: 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这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3: 对，
1: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3: 对对对对，
1: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3: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1: 形，三角形，哎，
3: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哎
1: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3: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 对对对，
3: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啊，它很自信，是吧？
1: 对。
3: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啊，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3: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 那它会攻击人吗？
3: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脾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3: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
3: 哎，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0: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1: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5: 这里它有个副牙。嗯。
1: 哇，哎，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5: 它分泌臭腺。
1: 好，取蛇毒。
5: 对。
1: 哎，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5: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嗯，液体黄金。
0: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1: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5: 这大概3斤左右。
1: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5: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1: 相当于它耗材。
5: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哦
1: 呦，这么尖锐。
5: 对，
1: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5: 可以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1: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5: 对，
1: 有那么2毫米厚。
5: 对，
1: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5: 对，看一下。哇，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1: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5: 太坚硬了。
1: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5: 对，
1: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5: 对，就像那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1: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
5: 对，
1: 哎，一个感觉。
5: 对，里面是空的。
1: 哦，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5: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我伤的东西的认可。
6: 前几天啊，浙江呢有市民发现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本地将近50度的极端气温啊，
7: 有人管管吗？临安下下周一48摄氏度。
6: 此事发生之后，气象部门赶紧辟谣，这只是 APP 后台数据异常造成的错误信息，第三方软件的天气推送能不能直接采信？我们该去哪里查看权威的气象预警呢？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求真实验员，带大家看看天气预报到底怎么来的。
8: 这个就是我们观测气温所用的百叶箱。 哎，老师，我摸着这个也不怎么烫啊。正常来说，这太阳晒的我身上都烫了，它不应该也是烫的吗？
9: 这个百叶箱它的材质它是玻璃钢的，颜色是白色的，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避免接受太阳的辐射，所以它摸上去就跟别的金属啊这些温度相差是很大的。
8: 这个咋测气温呢？这里面有什么小秘密啊？
9: 这里面放着我们的温度传感器，打开看一下吧。我们这个百叶箱里面放了四根温度传感器，为了避免一根传感器故障会导致缺测，它是薄电阻的，通过测量它的电阻来得到它的温度的。它实际上测的是这个百叶箱里面空气的温度，避免阳光的直接辐射和地面的反射辐射，然后还避免其他外界或者雨啊雪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测出来的一个温度值。
0: 专家告诉我们，不同于常见的水银温度计，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气象采用薄电阻温度传感器，依据金属薄的电阻随温度精准变化的特性，通过测量电阻值来计算温度。这种技术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抗环境干扰能力更强，且测量范围更广，这样能确保气温数据更准确可靠。
8: 那我每天觉得这么热，然后测出来的温度只有36度、37度，我感觉到的和它实际测出来的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呀？
9: 体感温度和空气温度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体感温度它是受很多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湿度、气压、风，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水平也不一样。比如在同一间空调房里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冷，有的人就会觉得热。
0: 人的体感温度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湿度。当气温为32摄氏度时，相对湿度达到50%，体感温度就会飙升到36摄氏度。如果湿度达到令人窒息的90%，人体感受到的将是堪比50摄氏度高温的煎熬。这是因为空气干燥时，人体汗液容易蒸发，带走身体热量，体感温度会下降。如果空气湿度大，汗液难以蒸发，体感更加炎热，这就导致了我们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高。
8: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前两天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地方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70摄氏度左右，摊一个鸡蛋上去，不一会儿就熟了。
9: 这个地表温度它是跟地面的材质有关系的，如果地面是水泥的温度就高一些，如果说是柏油路它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地面是那种泥土它可能温度就没有那么高。我们这儿也有观测地表温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8: 好，
9: 这一块泥土地就是我们观测地温的地温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泥土表面是有两根传感器的，就是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测量我们的地表的温度。
8: 那为什么这块地看起来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呢？
9: 它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的情况，因为柏油马路那些是人造地面状态，我们自然地面状态下它是土壤的，我们这个地温场它就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状况。
8: 那今天这样的天气啊，咱们这儿的地表温度大概会去到多少度呢？
9: 我估计应该到60度以上了。
8: 那比咱们平常用柏油马路要稍微低那么一点。
9: 对，是的，因为柏油马路它的材质它会更加吸热一些，颜色也有关系，就好比我们平常穿黑色的衣服它就会感觉更热。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1: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

0: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起
1: 走，
0: 有我在。
2: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3: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4: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
5: 真的吗？
4: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0: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6: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5: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6: 中国加油！
4: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7: 105年，这束光一直在传递。
0: 有我在，
5: 有我在，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7: 有我在，青春接力。
10: 有我在，
11: 有我在，
7: 有我在。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7: 接下来。

0: 今天要认识的一位朋友，是被总书记作为优秀留学生代表接见的杰出青年，国防科技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海归博士，企业家，这些成功的标签仅仅只是他的起点。9年创业时间，他和他的团队用人工智能及前沿技术保障公共安全，研发国内首个自主可控的通用性物联网操作系统，打造下一代网络环境下的国之重器，覆盖北京、广州、长沙等多个城市和地区，把智慧生活带到民众的方方面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的主人公，湖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邓奕奇和他的团队如何用科技守护千里江山如画。
1: 喂，那检测报告你是怎么拿到手上的嘞？
2: 你把它截图发了不一样吗？
1: 你要跟他们讲一下，你这后面要是这样说就发的话，你所有的这种文件的话不准发，不准流出去。
3: 来了。
4: 哎 ，Hello， 邓总，
3: 你好，你好，早上好，
4: 欢迎
3: 早。
1: 哎，这边请。
4: 好，嗯。我刚一大早就在门外听到您在打电话了。
1: 因为昨天晚上也一直在处理一些事情，今天早上有会议嘛。
4: 哦，您每天的工作的 timeline 都这么早吗？这么早就开始吗？
1: 从小在这个部队里头长大，还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
4: 生物钟。
1: 对，嗯。哎呀，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哎，早，嗯，哦，那个要开始了是吧？
5: 哎，8点。
1: 哦，行，好，我马上来啊、嗯。不好意思，我因为那个一会儿要开会。
4: 哦，没关系，没关系，
1: 那
4: 我在旁边旁听就行。
1: 好，
4: 反正有商业机密，我可能也听不到。
1: OK， 好。Hello， 海波，早上好。
5: 哎，早上好，老板。
1: 我抓紧时间，是想你把那个汇报的这个 PPT 啊打开一下，我看了一下，就是在汇报的内容里头，我每天，北京它的客流量可能是千万量级的，那么千万量级的5%的那个概念，那可能就是多少件了。就这个5%看似小，但是当它放大到足够大的这个大客流场景下的时候，它带来的潜在的风险还是非常不可控的。你自己要把这个算术先算清楚，你要把这个点给点出来，好不好？
5: 好的。
4: 就所以像刚才你们开会那个，平时就是你们跟同事们交流的状态吗？
1: 对啊。
4: 然后所有的公司的每个项目的业务您都是特别了解吗？因为我刚才听您其实对里面的每个数据每个细节都了解得特别清楚。
1: 本来我们公司规模也不大，最重要的是，而且作为创业者来说，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听到一线的炮火。
4: 听到一线的炮火。
1: 对，这样我才能够跟客户感同身受，才能够去不断地打磨好我们的产品，打动我们的客户。
4: 嗯，
1: 对。
4: 下一个会是
1: 9点半，所以我们要马上出发了。
4: 哦，

0: 那还得收行李是吗？
1: 对，是。
0: 然后带着行李去开会，开完会就直接又回长沙。
1: 没错，分秒必争。
0: 天哪，这是您带的舞鞋吗？
1: 啊，对，是我们如果这个有时间空余的话，我就会去上上课。很可惜这一次没有，但是梦想总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是疲惫生活里的诗与远方吧。走吧，
0: 走。
1: OK， 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个会，可能就不是特别方便能够请您一起参与。
0: 那我在这儿等您。
1: 好嘞，好嘞，那辛苦了。
0: 行，一切顺利，一切顺利，
1: 走走，拜拜。好，今天呢，我们针对之前向北京地铁春运期间的安检的这个方案，我们做一个复盘。
2: 就是我们对安检通道的这个差异化特征，基于我们日常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个通道画像的一个分析。在 A 口的话，我们现在是一个高风险大客流的这样一个通道，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投入了更多的这种一个安检资源。
3: 早晨六点，邓以奇已经坐在电脑前开跨国会议。过去的五天，他从长沙连飞五个城市，每天都是最早的一班飞机起飞，最晚的一班航班离开，接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邓以奇正以这样的创业节奏，向自己的人生追求递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0: 怎么样，还顺利吗？一切
1: 还好，还挺顺利的，效果还不错。然后我要到站点再去看一下实际的这个情况。
0: 行，走呗。哇，邓总确实走路走得飞起。
1: 每一次我们开完会以后呢，我还是会去到现场再去看一看。一方面呢，是去再确认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些报告的信息是不是属实的。另外一块呢，也是很多时候文字还是苍白的，就是到现场去看，体感是不一样的。
4: 而且地铁站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1: 这个是当时我们第一代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放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我们再到公司或者再到我们其他站，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产品的形态还有计算的性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区别。哦，现在回头来看还是觉得当时还是非常的智能，
0: 就是不断的迭代，然后变得越来越智能。
1: 是的，是的。当时发生了特别多的故事，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就当时参与试点的各方来进行一个验收。我们当时负责汇报的研发的负责人龙向海，因为他其实看上去这个感觉壮壮的，但他实际上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当时他在负责的时候，因为前期一直特别辛苦，大约到了3:30左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脖子两侧的淋巴就全部都肿起来，而且因为肿起来

0: 最后的呢结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成功，一结束以后我们就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班长好，那个我是过来再做一下回访，想看一下相关的这个设备啊，有没有什么要在？
1: 是不是康寿公司的是吧？
0: 啊，对，是。
1: 你之前刚来的时候有一部分提升嘛？刚来的时候误报漏报的情况都会有。嗯。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0: 行，
1: 那没啥，你们看吧。
0: 看一下这个情况。哎，师傅，您觉得这个现在它的这个速度啊，各方面的有变好吗？
2: 北京市行道交通。
0: 哎，那您觉得就如果还要您提一些意见或者建议，您觉得还有什么？
3: 这个出行速度肯定是越快越好。
0: OK。
4: 像现在这种智能安检的产品，相较于上一代的主要的提升在什么地方？
0: 我们说这个是1.0的呢，就全靠人看。2.0的呢可能靠形状看，3.0我们通过它的底层的数据看。它的优势主要就是在于对于液体啊粉末这些没有形态学外观特征的，我们都能够把它的物质分别出来。像比如说手枪它是有形态学的，咱一看就知道，
4: 看出来是个手
0: 枪。但比如说一些酒精汽油、柴油、燃油、煤油啊这些的，你装在什么形状的容器里头就会是什么形状，所以没办法通过它的形态学外观来判定它是否是属于危险品或者违禁品。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手段，然后通过我们的这项技术就能够解放安检人员来给他们所谓的超级眼睛。
4: 明白了，那这项技术就是你们相当于核心的技术优势。
0: 对，我们核心实际上就是降低了在这种城市大客流场景下它的这种无效开包，因为要不然的话每个瓶子都得检，
4: 拿出来检查一下，是很慢，是很慢，
0: 而且大家感受也不好。
4: 对，
0: 走吧，
4: 走。
0: 而我们其实有机会能够到这些包括广州、上海、北京这些超一线的城市，说实话真的就是特别感谢省委、市委、各级政府，让我们在长沙完成了这个0-1的突破，才有了这些地方的超一线城市他们的地铁公司来到长沙交流参观，我们才有了敲开这个大门的第一次机会。
4: 相当于是在长沙收获了那个能够敲开这些超一线城市大门的敲门砖。
0: 没错，给了我们场景，给了我们需求，愿意让我们试错。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创业者和创业团队最最最最宝贵的。
4: 没错。咱们接下来得去赶飞机了吧？
0: 对，去机场啊。
4: 像邓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创业的想法和契机的？
0: 当时我是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就觉得说可以回来看一看。然后回来了以后，湖南这边就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对，然后说，哎，这个长沙有这样的场地，也有这样的政策，看我们感不感兴趣。其实那会儿我们也不太懂，但是就感觉说，哎呀，这种亲切就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也不需要再考虑其他的地方，然后就来了。
4: 所以在你们其实回国之前，你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技术雏形或者是项目的雏形吗？
0: 应该说回国之前更多的也就是有一些技术的储备，并没有说哎一定要做这个，所以就有相关的场景就对接到我们说，哎，既然您是做这一块的，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些危险品的违禁品的这个需求，你们能不能解决？
4: 其实是先抛给了你们这样一个需求。
0: 对，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需求。但坦白来讲，作为初创型企业其实也是打问号的，但是当时因为有首先第一给我们前期的一些资金做了一些初步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但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试错的底气。
4: 但刚才这个故事线听起来就一切都很顺利，但我想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那些跌宕起伏的挫折的坎坷的过程？
0: 这个肯定是少不了的，只是我选择性把它都忘记，
4: 就是忘掉那些难过的时刻。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团队最开始只有6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搞清楚我们究竟是要去做极致的技术，还是去做

0: 供极致的产品，但是觉得这两个好像是画等号的，所以可能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某个点上去追求所谓的更高更快更强，但最后可能这个点压根儿就不是市场需要的。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 PPT 做得这么漂亮，我的数据这么好，你却不用我的东西。我觉得是很难接受的。而且我特别记得一点，就当时我们在业主那里是被业主就足足拒绝了七次啊。对，
1: 这七次拒绝你们的原因是
0: 可能中间有个功能我觉得不太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啊，我觉得那挺好啊，既然不符合我们就改嘛。然后改完了以后我就又再去跟那个相关的领导汇报，领导看了以后说就算你把这个功能改好了，另外一个功能也不行，然后就这样循环反复。因为好像一二三五六七我们可能说一分钟就说完了，但是每一次对我们来说，从用户提出新的需求，我们去评估这个需求，把这个需求变成 demo 变成了工程化，工程化到现场再实施了反馈的结果可能有调整，到最后定版至少是一个两个月到三个月的过程，
1: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对，所以我们说六次的时候可能已经意味着一两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到第七次我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改好了，再去找这个业主汇报的时候他说其实就算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也不大会用你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当时就很触动我，我会觉得很受伤，我当时真的好想哭。我当时就在思考，就是他说的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后来我确确实实就发现他的话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交通的第一要义是保证通达，而不是设置阻碍。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对的。

0: 所以从这个本质出发了以后，我们意识到，就是真正好的保障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而不是说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个点，然后我们要在这里做很多工作，而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守护大家。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哎，我们要通过这样超级眼睛的方式，通过非接触式的无感化的方式，让所有的乘客都能够更有尊严、更体面的去到达他们想要的地方。
1: 嗯，没错。
0: 虽然那个失败让我觉得很伤心，但是那一刻我确确实实，而且在那之后的很多次跟业主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当中，我就理解到了康德的那句话，他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对，而我们之前可能作为科研出身就搞技术的，更多的
1: 把技术的位置放得太高了。
0: 对，或者说我自个儿都习惯当工具人了，就想的是我怎么样把这件事儿做成，却忽略了任何事情做成，我最后还是要服务于人的。当我们把这个逻辑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所有的技术都是围绕它来做服务的时候，让我觉得科技变得更有魅力了。
1: 更有魅力，更有价值，更有温度了。
0: 对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就完成了我们团队从零到一的这个变化。
1: 就是那像在被第七次拒绝之后，那个时候怎么能够带着团队继续能够把这个单子拿下来？
0: 他们不知道第七次的结果。
1: 是你瞒下来了吗？
0: 对，
1: 没有跟他们说真实的情况。
0: 是，事实也证明，就是当我们真真正正能够解决业主问题的时候，人家是不会犹豫用我们的东西的。
2: 走吧，
1: 走。

0: 苏科智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公司。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看我们目前的一个核心产品之一。你看到这些红红绿绿的这些点儿，实际上呢对应的就是它的基础设施的凸起或者沉降，从而就能够实现对于包括高速公路路基路面、边坡还有桥梁它的这样的一些位移的预警。
0: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监测到的这些数据，然后对这种可能发生的灾害做提前的预判。
1: 没错啊，可以到这边来看看。我们目前啊已经形成了叫做天空地一体化的城市生命线智能检测和监测的这个体系。在地面上，我们在乘客从非付费区到付费区的阶段，我们通过包括 X 射线呀、毫米波等等的方式，对于乘客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和违禁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做智能化的检测。
0: 你们这个还给他们起了名字是吗？用了很中式浪漫的名字。
1: 没错，
0: 青龙、朱雀、白虎跟玄武。
1: 是的，因为这在上古神话里头都是守护四方安宁的神兽，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守护千里江山如画。
0: 哇，哎，你的办公室很温馨，哎，像家一样的那种装修的风格。
1: 因为这几乎是我们一年里头待的最多的地方，但是我特别想给你介绍一下其中的这一个照片。
0: 哇，这个照片应该不一般吧？
1: 对，其实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也是苏科它的一个起源，或者说它的一个起点吧。10年之前呢，总书记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我就有幸作为优秀留学生代表受到了总书记的接见。所以在接见的当时呢，总书记就勉励我们说，其实作为在海外留学的这样的一个学子，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能够报效祖国。然后听到他这样的勉励，我们就想着说，哎，也许是时候要回到家乡来看一看，才有了后面的这个故事。
0: 所以这张照片里面这个场景的契机，其实点燃了你心里面回乡创业的这个火焰。
1: 是。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10年我们应该在努力地用好每一分每一秒来回答总书记当年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发出的感召嘱托。对，人们常说选择了创业就是选择了风雨兼程。首先，湖南这片土地给了我生命，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不光给了我生命，更让我找到了我的使命。我通过我的这个团队，也通过各级政府他们的关心，让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应用的场景。当然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感受到了这片土地对青年人、对青年科技工作者这样毫无保留的这样的一个赤诚和关心。在这个路上应该来说有太多太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有的时候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吃苦霸蛮不怕死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才有可能在看似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
0: 作为一个在湖南的创业者，你怎么理解何以相逢这四个字？
1: 何以相逢这个问题，如果回过头来500年、1000年，提给朱熹和张氏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回答？因为当年这个朱张讲学的时候，无数的游子从福建、从江苏、从那些历史上可能文化、科技、经济，可能比当时的湖南更往前一步的地方的来，甚至直接饮马湘江。当时整个湘江上游人如织，我觉得那个就很好的回答了何以相逢。就是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它所植根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文脉，确确实实它是能够吸引、凝聚和团结一大波这样的有情怀然后希望往前冲的年轻人，去不断的被这个土地的故事的感召着向前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从泰晤士河到湘江，变化的可能是纬度，不变的是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土地上它的这个人才聚集和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厚度和高度。而且从之前的这个 English breakfast 到现在的这个轻飘棉马带训杆，我觉得变的可能只是口味，但不变的还是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奋斗的创业者们， 他们对在这片土地上青年人能够打拼能出彩奋斗能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和追求。对，
0: 所以其实在您眼中何以相逢是一个从千年延续至今并且还将一直延续下去的一个答案。
1: 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今天谢谢你啊，
0: 没有，
1: 因为我之后还有一个会议，今天咱们的行程就到这里了。
0: 行，没问题。
1: 嗯，拜拜。
0: 好嘞，拜拜，邓总。
1: 嗯，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好，谢谢。嗯，
2: 刚刚结束连续五天转场五个城市的忙碌工作，邓一奇又踏上了去往下一站的行程。三湘四水的骨血里，邓一奇逆流而行，接过这份使命，将实验室的精密算法化作守护生命的盾牌。而在湖南，无数个邓一奇这样的创业者正破土而出，政府搭建的创业平台犹如春雨，让美丽怀揣理想的种子都能找到生长的维度。湘江从问归舟为何溯流，因为所有向着初心的逆行终将化为挥动时代向前的浪潮。这里的创业者懂得，真正的星辰大海永远生长在故土的经纬度上。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3: 果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出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2: 湖南卫视提示：
4: 舒服啊，
2: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呢？是清澈的地下水，是宝贵的金属矿，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空洞正在悄悄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以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地质勘探员需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仪器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有时候还得钻进悬崖峭壁，走进无人区，而且啊，一去就是好些天甚至好几个月，既累又不安全。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在这里啊，我们找到了一台会飞的低地机。据说啊，它不用钻地，不用挖坑，甚至不需要人靠近，只要把它挂到一架无人机上，到天上去飞了一圈，就能够像医生做 CT 一样，把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情况看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又究竟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走，我们这就去寻找答案。
1: 欢迎主持人，
0: 谢谢，
1: 欢迎你来到地球旅空间信息学院。
2: 胡祥云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深地资源与电磁探测团队负责人。
0: 你看这个做 CT 哈，一般都是给人的身体做，
1: 对，
0: 那咱们为什么要给地球来做个 CT 呢？
1: 您这个问题非。

0: 非常好，地球是我们人类与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提供空气、水等维系生命的资源。当然，它也会发生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尊重地球，善待自然，人类和万物才能共生。当然，其前提是必须了解地球。那么 CT 成像呢，就是理解地球最直观的手段。所谓给地球做 CT， 本质就是用电磁波、地震波、重力场、磁场等物理手段来透视地球，看清从地表到地核的结构，解决资源、灾害、地球运行的核心问题。
1: 梁老师好。
2: 你好。
1: 哎，这就是我们胡教授刚刚给我介绍的能够给地球做 CT 的无人机了吗？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航空生命编织法探测系统。
3: 刘立超，中国地质大学地空学院教授。
1: 我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大。哎，这有多重啊？面积多大呢？
2: 是的，只有它越大呢，它那个发射的这个能量才越大，可以探测更深的这个信息。目前呢，我们这个线圈的面积呢是100个平方米，然后一共有三闸，相当于总共等效于300平方米的激发面积，然后总重在65公斤。
1: 65公斤啊！那我们这无人机能吊起来吗？
2: 我们的无人机的载重呢是接近于80公斤左右，是足以可以吊起我们这个整个系统的。
1: 就这样一个金属矿，它能够探测到地下几百米深？
2: 可以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金属矿呢，向地下发射这个电磁波啊，这个电磁波呢会感应地下的这个信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发射线光后面的这个小的线圈呢，来倾听这个地下产生的这个信号的信息。哦，
1: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特斯拉线圈呢？
2: 对的，原理上有点相似，都是这个电磁场，但更接近的是要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电磁炉里面的这个金属丝，它可以产生这个电磁场信号。
1: 那和我们医院里边做 CT 有什么区别呀？
2: 医院里面使用的 CT 跟我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医院里使用的 CT 使用的是这个频率比较高的 X 光啊，然而呢，我们在这个电磁法探测里面呢，使用是这个频率比较低，对人体没有这个辐射伤害的低频电磁波，与我们在家里使用的这个220伏的电的这个频率是接近的。只有频率低呢，这样才能穿透更深的地表，达到更深的地下，获取这个电阻率的信息。
3: 什么是顺变电磁仪？说白了就四个字：地球回声。你对着山谷喊一嗓子，山谷给你个回音，它也一样，只不过它喊的是电磁波，听的是地底下的悄悄话。水怎么回，金属怎么回，空洞怎么回，全都不一样。科学家一听就知道地下藏着啥。你可能见过家里的电磁炉，为什么铁锅能加热，砂锅常常不行？因为电磁炉发出的变化磁场，要想把能量高效传进锅里，需要锅底具备能有效耦合的磁性或金属成分，铁锅底更容易接住电磁能量并产生加热效应，砂锅底以陶瓷为主，耦合弱，热就上不来。简单来说，这就是个给地球做 B 超的小听诊器。今天这台更厉害，挂在无人机上飞一圈，地底下那点秘密全给你抖了出来。
1: 哎，我看到我们这儿其实有两台无人机哈，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它这一大一小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应用场景呢，研发了两款不同的这个系统。像这个大框呢，是进行这个大深度探测的，然后只有面积够大呢，才能探得够深，主要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率的获取，进行地质填图、寻找金属矿、寻找地下水这些应用。另外呢，我们针对比较这个浅的小的目标呢，研发了这个右边这一个
1: 啊，
2: 对啊，这个小的呢是我们研发的无人机航空梯度探测系统。
1: 它有多重多大呀？
2: 它总重只有15公斤，它呈现一个四边形，然后边长呢是这个3米左右，它主要是来进行这个1到5米的这种浅层的这个小目标体的探测，比如说地下的管线呐、空洞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微爆弹探测的应用场景。它的定位精度呢可以达到这个0.1米。
1: 所以说大有大的用途，小有小的用途，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啊。
2: 没错。
3: 从65公斤的大块头到15公斤的小新冠，这三兄弟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各管一摊。一个负责广撒网，一个负责深挖洞，一个负责细捉妖。
1: 那刘老 告诉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和我们的小金怪来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2: 好啊。
1: 噔噔，你看，我准备了这样一个金属螺丝钉，等一会儿呢，我就要偷偷的把它藏在这一大片测试场里边，看看我们的小金怪能不能够找到它。
2: 那我们找找看。
1: 不过为了保密，你也不准看哦。埋到哪儿会比较安全呢？哎，这里有个沙坑，我把它埋到沙坑里边吧，要不这样的话肉眼是肯定看不见的。哎，把它埋深一点。好，我把它埋到这个里面，把土刨回来。好，我踩上几脚，这样应该完全看不出来吧。好，现在我已经埋好了，多踩上几脚，大家千万不要告诉刘老师。嘘。好，我们的无人机已经飞向沙坑的位置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在沙坑的上方在盘旋，正在寻找我的螺丝钉，到底能不能够找到呢？它一直在围着这个沙坑转哈，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样一个金属框，真的像在给这个沙坑做 CT 一样。
2: 哎，从这个信号看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1: 已经找到了，这么快啊？在哪儿呢？
2: 应该就在这个线圈的正下方目前。
1: 那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平板所指示的位置，
2: 看
1: 能不能挖到我刚刚藏的这一枚螺丝钉。
2: 好的，
1: 走。
2: 这个地方我先挖挖一下试试看啊。
1: 说实话，我都有点忘了刚刚埋在哪儿了。
2: 哎，找到了好像。
1: 真的吗？您确定是在这儿吗？
2: 在这里。啊，
1: 真的找到了。这就是我刚刚埋下去的螺钉，真的找到了。
2: 是的。
1: 怎么找到的？
2: 因为螺钉呢，它的这个导电力呢会比这个沙呢要强一些，这样呢它会产生比较强的这个电磁信号。我们通过这个电磁信号的强弱呢，就可以定位它所在的这个位置。
1: 那其实这一枚螺钉拿到我手上好像不小，但是我们相比于这整个这样一个沙坑，它还是挺小的，也不知道它的埋藏深度。如果是人肉眼来找，用铲子来刨的话，我觉得一整天都找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刚刚真的几秒钟就找到了。
2: 是的，
1: 而且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位置，这太神奇了，好厉害哦，不得不服。
3: 没有GPS 标记，没有提前演练，无人机飞一趟，算法算一遍，地下藏着什么都无处遁形。这可不是魔术，这是电磁感应加智能探测的本事。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身后这个大家伙具体是用来干嘛的呢？
2: 我们这个大的这个航空就村边电磁法探测系统呢，面积可以达到这个100平方米，然后一共有三闸。同时呢，我们可以发射200安培的这个电流，相当于20个烧水壶的这个电流的大小。它可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仪的这个探测，探测深度可以达到400-500米。
1: 那岂不是地下有没有矿都能够看到？
2: 是的，比如说地下有金矿、有铁矿这些金属矿产，它的电阻率比较低，就可以很容易探测。同时呢，像地下水，我们也可以发现。
1: 那它今天也能起飞吗？
2: 可以。
1: 那还等什么？我们就请它给我们来画一张地下藏宝图吧，起飞。我看上面有很多这样的斜线，这代表什么呀？不同颜色的呢，这个红的、绿的，
2: 是我们将这个电磁场的信号呢转化成了这个地下的电阻率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这个蓝色的认为是它的电阻率比较低的地方，它可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地下的这个矿产，或者是我们寻找的这个地下水的储存层。
3: 如果说刚才那只小金怪是给地球做微创手术的探针，那这台大块头就是给大地拍 X 光片的扫描仪。它挂着一个100平方米的大线圈，飞一趟就能覆盖几平方公里，把地下几百米深的矿藏、水体、地质结构全给你扫出来。
1: 刘老师，咱们这套系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简直是像我一样火眼金睛啊！
2: 这套系统呢，主要包含三个那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是这个系统的轻量化设计，主要在这个线圈的结构啊、材料啊、 尺寸那方面进行的最优化的这个设计，然后保证线圈能够被这个无人机进行吊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高功率密度的激发，只有这个在最小的体积激发最大的能量，这样才能探测足够大的这个深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姿态的这个校正与测量系统。因为在线圈在飞行过程中，您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啊，线圈它会晃动，在晃动过程中它会改变与地下的这个夹角。我们通过这个三维这个姿态角的测量呢，将这个校正方法呢引入到数据，保证我们测量数据这个准确性。
3: 专家告诉我们，这台无人机的厉害之处不光是它能看见地下，而是它飞得再晃也能算得准。
2: 在有些应急场景，比如说像塌方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吊的这个系统，在这个塌方的上空来去探测这个地下可能存在这个空间或者填充的这个水。通过这样呢，我们可以应用于这个应急抢险救灾方面。这个研发的意义呢，就是可以解决我们传统野外勘探工作人员在野外工作量大啊，测量效率低的这个缺点，减轻工作强度，增加我们这个探测的这个效率和面积。
3: 从人背仪器翻山越岭，到无人机上天飞一圈看透大地，这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勘探方式的革命。现在坐在屏幕前听大地说出秘密，让机器飞上天，把人平安带回家，这才是科技真正的意义。

0: 的拉链居然能变身机器人的骨骼，不用电机，不靠液压，轻轻一推，软袋子直接变成坚硬的承重杆，轻轻一拉又能随意卷曲收纳，还能用来搭建帐篷、固定护具。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这款 Y 型三边拉链刷爆网络。会变身的拉链是如何实现软硬切换的呢？
1: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博士后厉佳绩。
2: 先生老师好，这个问题很好。普通的拉链你可以理解成我又有两片柔软的布，真正把它聚合在一起，变成一片更大的柔性的布。但是我们这个三边拉链保留拉链的顺滑的闭合过程，同时让这个三片布变成一个硬的刚性感。这个过程又是可逆的，你可以把它拉开，它又变成柔软三片布，一片是一个这个波浪形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有底下和上面的两个球状的凸起，那么一个齿的形状，这是比较复杂的。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当你把它拆成三片的时候呢，它作为一个薄薄片，有一个弯曲的结构。但是当你把这个三片拉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横截面最后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作为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形态，可以让这三片拉链失去它原来的弯曲结构。同时它在截面上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咬合，让它能够获得格外的刚度。
0: 其实 Y 型拉链的核心机制并不复杂，但为了能设计出不同曲率的 Y 型拉链，研发团队专门开发了一套计算设计工具。
2: 除了直的以外，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弯曲的感觉，比如说螺旋、螺转四种不同的。这个其实是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去迭代，目前来说超过18000次的弹性，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断裂的痕迹。它大概可以承受20公斤左右。初始的塑料的耐受能力更强的话，它最后缝合起来的强度也会更强。我们的测试是187倍。
0: 其实最打动珊珊，也是最让网友们惊叹的，是这项研究中的另一个小故事。这款设计并非横空出世。早在40年前，还在担任电气工程师的威廉·弗里曼就提出了三面拉链的构想，还申请了专利。
2: 老教授叫做威廉·弗里曼，他在1985年的时候看到美国科学人的网站上说你有什么创意啊，欢迎来投稿。他当时就心血来潮，想到能不能把这个拉链做成三边的，去尝试支撑一些物体。最能够直观想到的就是帐篷案例，如果可以在2分钟之内就立起来，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拆除的话，可以带来很大的电力。
0: 40年前就诞生的天才创意，并非为了拉合衣物，而是像一种状态开关，能让帐篷、椅子或手提包在柔软折叠与坚硬挺阔之间自由切换。为什么当年想法超前，却始终做不出可用产品？时代到底卡在哪儿？
2: 首先呢，就是这个制造工艺，当时3D打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只能用手去贴这个木头片，用皮带把它们拼到一起，精度是非常低的，没有办法对规模化生产。其次呢，他想要设计一个曲线，那每一个木片到底要变薄多少，这上下两端的公差到底是多少，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当时计算机辅助技术并不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点。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计算机视觉的教授，在 MIT 也这个享有盛誉。但是他就一直想，年轻时候被别人拒绝的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重见天日呢？有没有年轻学者愿意帮忙呢？他有一次看到我之前的一篇 paper， 线驱动机器人，就是一个我单个打印机器人，它可以通过拉这根绳子来实现上下弯曲，完成一些这个发热任务。看到之后说，佳绩，你能不能用这个 3D 打印的方式帮我看看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这个快速实现？当时我们俩就一拍即合，也是推进项目。
0: 简单说，40年前创意超前，但技术跟不上。直到如今 ，3D 打印加计算机设计工具成熟，才让老专利重获生机。
2: 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讲，讲到当年自己其实花很大心血在这上面，但是被拒绝之后感觉很受挫。然后能够看到自己40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可能20几岁被拒绝的方案，在40年后这个大放异彩被全世界看到，然后并且喜欢，本质上就说明一个优秀的设计，它其实并不会被直接埋没。如果给他一个对的人和对的时代，就会大放异彩。
0: 那40年后，这份重获新生的创意都解锁了哪些实用场景呢？
2: 如果有这样4条 zipper 的话，它就可以撑起一整根帐篷的所有布料。全部拆开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柔性的东西，就可以拍打和盖走。我们当时这个测试下来是1分20秒，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个搭建。以往搭建的逻辑是把这根碳纤维杆穿过整个帐篷，如果尺寸小的话，你有可能单人可以把它这样搬弯，但如果尺寸大的话呢，你就需要2个人面对面的把它搬弯，成为一个本质来实现这个支撑效果。我们当时也自己去尝试了一下，大概是5到6分钟，2个人可以完成一个帐篷的搭建。包括医疗领域的骨折啊，或者是腕部挫伤啊，需要一些定制的支具去固定。有一个可穿戴设备，它既可以是硬的，也可以是软的，它同时在两者这个过程中切换，对于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恢复，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和价值的。 手上有一种非常难受的疾病，叫做三角纤维软骨复合肌的损伤。所以在睡觉或者无意识的时候，它就会过度拉伸，让部的韧带进一步的受损。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 TFCC 的患者说，能不能就发育的，希望他批量生产之后正经的投入到医疗场景中，帮助真正的患者。其实我也算真正的患者，因为我自己在攀岩打球的时候，这个 TFCC 受过伤，不然我也不会知道这么一种疾病。我自己戴上之后，我觉得这个支撑力是最强的，但是腕想要再自由移动是非常困难。
0: 白天拉开拉链，护具变软，手腕能自由活动，避免肌肉萎缩。夜间收紧变硬，稳定保护伤处，比传统石膏灵活太多。在机器人领域，它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2: 我们尝试用这个拉面去替代机器狗的四肢，就把它变软之后呢，它就可以被储存在机器人的体内，让四肢可以变得很短，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从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通过。同时如果碰到地上有障碍，它也可以把这个腿突然变得很长，把更多拉链从这个机器人内部吐出的变到自己缩短状态下的十倍左右，通过这个障碍实现不同的地形的跨越。它可以代替传统机械臂深入较狭小的空间去完成搜索啊、救援啊，以及封闭空间内的部件的组装。
0: 除了实用场景，团队还打造了动态虫万花这类创意装置，也验证了它大曲率弯曲的能力。能看出这款结构的适配性确实很广，那脑洞大开的观众都有什么创意呢？
3: 我觉得可以做成一个晾衣架，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弯曲收缩在行李箱里面，然后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又变成一个很简易的晾衣架了。
4: 登山爱好者朋友可以用来做登山杖，然后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呢，它可以做一个拐杖，在拉上之前呢，它非常的柔软，便于收纳，然后便于携带，固定好它的形状之后呢，又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些杖类的工具还是非常方便的。
5: 让我马上想到，它这个可以用来作为自拍杆，平常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到我们包里面，就非常方便携带。
2: 有一些人说可以做星球大战的激光剑，从这个剑柄里面就是一点点长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完全可以一试。有很多人关注我们的项目，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国内外的平台有1000万次观看，我看到1万多条评论，然后每个人都对他有这个不同的见解，觉得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远比我原来发在一个计算机顶级会议上的影响力大很多。我也非常乐于看到普通大众、非学术界的人对于这个东西有怎么样独特的见解，这是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欣喜也非常感动的。
6: 2年前，一张苹果上长蘑菇的照片在网上火了，网友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果君王。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后续更为精彩。全国网友把长着蘑菇的桃、葡萄、柿子、哈密瓜、芒果一股脑的全部寄给了昆明的专家，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超过40种水果和蔬菜的蘑菇标本全部都寄到了科学家的手里。然后就在今年3月，这批被全国人民众筹出来的果君王正式上架了，一盒卖19.9元，网友吃完之后是直呼震撼美味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果君王是怎么从一颗烂苹果走上全国餐桌的。
7: 故事要从2024年6月说起，浙江的邓女士在家里发现了一件奇事儿。
8: 大概在5月底到6月初去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袋苹果。浙江的6月整个都在下雨，很潮很霉。大概在6月30号，我看到苹果根部有白白的嘛，我以为是发霉了长毛了。7月2号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长了一个蘑菇，长得很好看啊，像祥云一样的，挺独特的。
7: 这张照片发到网上立刻引爆热搜，果君王的名字就此诞生。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许荣巨博士也在7天之内就联系上了邓女士，收到了这颗苹果蘑菇。那么果君王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常非常广啊，从咱们国家的东北一直到西南，包括到了西藏，包括咱们国家的台湾，都有啊猎者菌的存在。而且这种真菌呢，特别喜欢生长在朽木腐木之上，所以在很多的木头上，其实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真菌。哦，
1: 可食用，分布广，听起来不稀奇，但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偏偏长在了苹果上，而且还是果柄的凹陷处？
0: 水果自身有比较强的抵御外界的真菌侵染机制，这植物它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营养送给真菌来吃。苹果果柄凹陷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小环境啊，真菌的孢子进去以后，它能获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湿度这样的一个区域，也不会被随意的摩擦呀、磕碰啊，把菌丝或者是最初萌发的孢子给磕掉。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氧气，也可以供应它的生长，所以大多数的蘑菇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细小的缝隙开始发展自己的菌丝。至于说我们看到蘑菇，这已经是它们到了要繁殖后代的时候了，相当于我们种了一颗月季花，它已经要开花了，前面的生长的过程已经都执行完了。
1: 果柄凹陷处成了猎者菌孢子的安全庇护所，而苹果本身是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
0: 但是在之前，多数情况下，蘑菇都是长在这些木质化的部位，比如说柿子的湿地上面啊，包括说这个椰子壳就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木质化的一个结构。那这一次呢，这种蘑菇长在了苹果的果肉里面，这倒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苹果的果肉水分特别多，氧气含量特别低。
1: 苹果果肉高水分低氧气还是长出来了，这株猎者菌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了专家团队的注意。哦，
0: 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认知这种真菌对于苹果的感染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啊，特别是在果树的生长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说这种真菌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苹果果实的真菌病害。当然了，还有另外的一些方向值得去研究，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生产苹果汁，包括说其他的果汁，会产生很多的果渣。在传统上，这些果渣基本上就填埋了，或者是沤肥了。但是填埋、沤肥，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经济环保的解决方案。毕竟是这些渣里面还有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营养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筛选出适当的这个猎者菌的菌株，那我们能了解清楚它们为什么喜欢在苹果上生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果渣来栽培新的食用菌，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业废料的再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1: 2026年3月，许博士在互联网平台正式上架果菌王蘑菇，买回家尝过的网友们纷纷留言，闻着有种清香味，根啾根啾的，很像瘦肉，震撼美味，越嚼越有味道。从一颗烂苹果到全国网友的40多种水果菌王快递，再到今天商品化的果菌王，这背后是科学家的接力和公众的热情，把一个偶然的发现变成了餐桌上的惊喜。这个故事也正像许博士在上架时写的这句话，它起源于一个苹果，却连接了全国网友、科研团队和大家的参与热情。这是一款科学的纪念品。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夏季强降雨频发，城市内涝成为高发险情，很多车主雨天行车遇到积水，车辆涉水熄火，不少人要么盲目重启车辆，要么滞留车内等待，错失最佳逃生时机。6月16日，广东肇庆突发强降雨，一名女子因路面积水被困在车内。
1: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方向盘都破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2: 我跑去那个道家过去叫个人。
3: 因为它水压太大了，用脚蹬嘛，把门蹬开了。
0: 6月1日，广东河源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所幸被市民及时发现，前往救援。
1: 正好叫那个金老板来这里，他就二话不说就下去了。
4: 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按住那个车头，我从后门那个力踢开的。
0: 6月14日，广西南宁强降雨导致道路内涝，货车被淹，两名男子被困车顶等待救援。那么当车辆被困积水后，如何快速有效自救逃生呢？
5: 今天我们走进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实景模拟城市内涝的积水场景，进行一场车辆被困水中的求生演练。
6: 如果你从后面中醒来，发现车里已经变这个样子了，你会怎么办？这时千万不要慌乱，因为留给你的空间已经不多了。这时候可以先抬头，让口鼻露出水面呼吸，然后首要要做的就是解开安全带和解锁车门。爬上车顶，因为这里是制高点，在这里你就可以更好的等到救援。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求生过程，但还有更危险的情况，那就是在洪水的冲击下你陷入了昏迷，甚至肢体被车辆卡住，同时也打不开车门，这时又该怎么求生呢？首先依然是解开安全带，摆脱束缚，让自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开门失败以后，可以尝试取下头枕进行破窗。不行了，没力气了，现只能踢到救援队赶紧来。记得还是要抬起头，保证口鼻露出水面。
7: 寻找被困员，发现被困人员一名。
8: 师傅，你哪里疼？
6: 我腿被夹住了，
8: 脖子和脊柱有没有受伤？
6: 没有。
8: 好，准备破开。
7: 哦，老乡，不要担心啊。
8: 好，辅助手准备 KED 紧托。
9: 怎么样？感觉舒服吗，兄弟？
7: 好，准备 KED。
8: 老乡，你是右腿卡住还是左腿卡住？
6: 左腿卡住。
9: 好，老乡，不要着急啊，马上就出去了啊。
8: 哦，好，出来了。准备担架。

0: 被困员落水之后，根据车辆被淹的情况来评判，如果我有行动能力的话，尽量跑到高处，跑到车顶上进行简单的一个稳固，确保自己安全，等到救援人员来救援。如果我的上面还有空气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车辆简单的破柴，保持我们有正常的呼吸，不呛水，等待救援。
1: 在生活中，很多人遇到轿车涉水熄火，最大误区就是反复打火重启车辆，这也是小险情变大事故的关键。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直接导致发动机连杆断裂，整机报废，更会引发电路短路，车门锁死，彻底锁死逃生通道。因此，如果车辆在暴雨过后遇到积水，要及时查看积水深度和水流方向。如果车外的水位仅到驾驶员的脚踝位置，车门还可以被推开，千万别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接下来，一诺将模拟车辆刚入水的状态。
2: 出水了，汽车出水的一瞬间，你要记住三件事情：解开安全带，解锁，开车门。你看，
3: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压力差，所以可以轻易的开门逃生。
2: 爬上车顶。
3: 只要你的反应够快，在10秒钟之内做出决断，就可以轻易的逃生。
2: 但你有可能因为紧张、害怕而错过这宝贵的10秒钟。那么接下来，你觉得可以往哪儿逃生呢？ 这个时候再想推门出去很难了，千万不要浪费力气。你看啊，咱们的车是向前倾的，对吧？那么后面就有大量的求生空间。走，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后门依然是可以打开逃生的。但是如果连后门都被淹没，你也推不动了，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后备箱的逃生口。
3: 你看，从这儿我们也可以顺利逃生，但动作要快啊，跟我进来。
4: 就在这里，
3: 哦，这个方法有个局限性，那就是后备箱不能塞满东西。你的后备箱是空的吗？所以啊，你得知道别的逃生通道。
2: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那就不得不考虑破窗。如果你准备了安全锤或者破窗笔，当然很轻易就能打开，但万一没有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考虑使用头枕的钢柱，钢化玻璃的边缘和四个角落是最脆弱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啊，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让水没过了窗户再破窗，要不然的话外面的压力会让这些碎玻璃向你扑过来。
3: 现在时机正好，把钢柱插到玻璃和车身的缝隙里，轻轻一掰，你看就可以破碎了，然后用头枕尽快清理掉玻璃碎屑，以免逃生时割伤自己。生命的通道已向你打开。
1: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车辆涉水初期，水深约30厘米左右时，车门依然可以打开，而当水深达到60厘米左右时，车门则会变得难以开启。因此，遇积水路段，浅水区要快速撤离，深水区优先破窗逃生。和家用轿车不同，大巴车车身高大，载客量大，车窗多，乘客密集，且底盘更高，短时间积水不会快速淹没车厢，但人员慌乱拥挤，无序逃生，拥堵踩踏是最大风险。
2: 如果大巴被水淹成这样了，还能怎么求生呢？
5: 救命啊！
6: 救命啊！哎呀！救命！
2: 我要求救，我们现在是在芙蓉北路上，一辆大巴车，白色的车壳，黑色的车窗，车内一共5名备考人员，水位已经到达了腰部，现在因为经过撞击，车窗已经破裂了，但是我们不敢出去，因为外面的水位更加深，快来救我们。哎，小心，小心玻璃啊，不能下去，外面的水位更深。
7: 不行不行，出不去出不去。
1: 大巴车属于公共载客车辆，求救需重点说明人数、人员情况、被困状态，实时反馈积水上涨情况，配合救援人员远程指导避险。
4: 现在我们对车辆进行一个侦查。
6: 救命啊！
4: 好，往右。好，往右，好。
8: 救我，快救我！
9: 这时候不要慌，救援队会绕场一周，查看环境是否安全。
4: 好。
9: 我们一共五名灭火人员。
4: 五名是吧？
9: 对。
4: 都身体都来正常吧。
6: 正常。
4: 好的，好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穿好我们的救生衣，好吧？好，救生衣。我们一个一个上。你先上。
10: 好，现在所有被困人员已上艇，我们进行安全转移。撤退。
11: 首先，我们大巴车这一个，它的载人量大，在一个相对于密闭危险的空间里面，人员是很慌乱的，情绪不受控制，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之后就无厘头的去进行一个逃生。对于我们这个大巴车跟小轿车，大巴车的一个特点就是车身比较高，徒手往车顶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二个是你如果没有扶具，你要在激流里面盲目的跳下去还是很难。所以我们尽量的铺床之后，在车内找一些自带辅具的装备，比如车的座椅啊，带辅具的衣服呀、空瓶啊等等，在车内等待于一个救援。
1: 当大巴车被困在积水中，低位积水时，从车门快速下车，撤离至高地安全区域。高位积水导致车门封闭时，应有序从两侧应急车窗撤离。
11: 以往的经验，大巴车的救援难度会更大一些，一个就是它很极大可能在一个流域里面它车辆不稳固，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对整一个车辆跟周围环境的一个侦查，然后再确定人员的被困位置以及人员的这一些身体状况。第二个，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的舟艇还有绳索等等这一些救援技术，对车辆进行一个固定，然后对被困人员的一个转移，避免在我们就业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1: 通过今天的实际模拟，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两种车辆的涉水避险差异。

在这几天，一台在天上飞了20多年的望远镜正一头栽向地球，而一个机器人正拼了命地往上赶去把它抱住。是谁把它推下来的？别着急猜，抬头看，就是它。 先说说这台往下掉的望远镜，它叫雨燕。2004年上天，专门追猎宇宙里最猛烈的爆炸——伽马射线暴。到今天，它每天还在替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干活。可你猜，把这位功勋老兵拖下水的是谁？不是陨石，不是黑客，是空气。 一台几亿美元的硬家伙，居然被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一点一点往下拽。20年间，它的高度从600公里一路掉到了370公里左右，再不管，今年可能就要彻底坠毁了。雨燕，它是一个这个科学卫星，它有几吨重，也有几米大，轨道不高。 初始发射的时候是600公里左右，现在轨道降到这个400公里以下了。400公里高啊，并不是真空，它其实是相对我们地球表面来说的。其实那时候还是有大气的，由于这个卫星的速度是7公里每秒，所以它受到阻力还是很大，会比较快速的这个衰减。而且越往低处，大气密度越大，轨道衰减的又会越快，是因为太阳活跃爆发期啊。 它会发射出X射线啊、紫外线啊，以及高能粒子。在这些高能辐射和高能粒子的撞击下，高层大气就容易电离和加热，整个这个大气层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会膨胀，底层的大气就会到高层去。400公里高处，这个密度呢就会急剧的增加，这样它的阻力比太阳瓶颈期就要大很多，衰减的更快。 科学家也测算过啊，400公里高处的衰减比平时太阳平静期的衰减可能要快10倍左右。而且雨燕没有发动机，没有推进剂，所以它在这个阻力作用下衰减的时候没法自己抬升轨道。如果不去救它，大概会在2027年左右或者2028年，它就会进入大气层，会烧毁。想拉它一把，这事儿47年前就有人试过。 把时间倒回1979年，美国有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也是被太阳烤胀的大气一步一步拽了下来。 NASA 当然想救它，计划等新造的航天飞机一上天就送一台推进装置上去，把它顶回安全轨道。可航天飞机偏偏没赶上进度，等不及了，这个70多吨的大家伙，1979年失控坠落。 碎片砸进了澳大利亚西部的旷野。同样是和太阳赛跑，47年前我们差的既不是勇气，也不是钱，是一件还没造出来的工具。那现在呢？我跟你讲，高速上车抛锚了会叫什么？拖车嘛。而卫星在天上抛锚了怎么办呢？这回 NASA 还真是叫了一辆太空拖车。 2025年9月 ，NASA 掏出了3000万美元，找上了一家叫做 Catalyst 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只用了7个月，就交出了这台机器人，400公斤，冰箱那么大，名叫 Link。它怎么上天的也绝，装进一枚火箭，挂在飞机肚子底下，飞到太平洋上空，半空中一松手，点火，直接冲进轨道。 造这么个航天器，传统流程动不动就是10几年，7个月，这个速度连 NASA 自己都说有点疯。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 Link 要抓住的这个雨燕，差不多呀就是这个家伙。哎，这个任务呢很简单，用这个夹子，哎，把它稳稳的夹起来，还得拖住，哎。 但是有2条规矩：第一呢，一根天线都不能碰断；第二呢，它压根儿没给我留一个能下手的把手。那胖坤，我来浅试一下，这个从哪儿下手啊？这没有任何抓手和角度，这样试一下。哎呀，但是这样很容易就碰掉这个天线，这样子吧。

0: 哎，但是这个翅膀好像又碰到了，这样，
1: 这样也不行啊，这样可以吗？
0: 这完全没个把手，还真是不好夹住啊。看出来了吧，这难呢就难在这儿了。雨燕这位老兵呢其实还挺配合的，他不乱动还能自己稳住姿态，可是他当年上天的时候那是根本没想过有人会来抱他，所以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为被抓准备的。哎，在为被抓准备的，哎，在四位被抓准备的，哎，在四位被抓准备的，哎，在四位被抓准备的，哎，在
2: 这次去救这个雨燕卫星啊，跟当年哈勃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派航天员去修啊，而这一次呢，可以理解成派一个机器人去修。还有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当时是预设了维修接口的，它有那个机械臂抓手，而且它维修的各个地方是模块化的，可以更换一些模块。但这次的雨燕卫星呢，它当初是没有预留这个维修的接口，而且呢，它也是颗科学卫星，所以这次这个里程碑意义就是人类第一次啊，对一颗没有准备维修，而且是科学卫星，又是在近地轨道进行在轨的维修，所以对以后大量的这种高价值的这个科学卫星啊，如果要延长寿命啊，进行维修，这样就提供了很可靠的这个技术。
0: 但其实呀，上天救星星这件事呢，人类早就练过手了。来看哈勃望远镜，前后五次都是航天员亲手飞上去修的，救他的全是人。到了2020年，画风突变，一台商业机器人飞行器第一次给一颗快报废的通信卫星当上了外挂发动机，替它续命。你发现没有，救星星这件事儿呀，正在悄悄换班，从航天员玩命变成了机器人上班。而这一次的雨燕就是换班路上最新也是最大胆的一步。还记得开头那个把望远镜悄悄推下来的太阳吗？它一直都在，但是说句公道话，它也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的。给地球升温，把高层的空气烤得鼓起来，这是太阳几十亿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儿。从1979年到2026年没变过，往后也不会变。真正变了的是我们。47年前呀，我们差的是一件还没有造出来的工具，而今天人类手里第一次握住了一根把卫星重新推上去的杆子。星星会变老，可人类慢慢学会了伸出手把它稳稳接住。至于这一回啊，这辆太空拖车到底追不追得上，能不能抱住它的客人，咱们呀就看这几天了。

0: 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最近不少新闻都提到了同一个说法，今年天气暖，所以蚊子来得更早，数量更多，听上去挺吓人。可温度更高，蚊子真的就会更多吗？蚊子之所以能扛过寒冬，一到天暖就成群结队地冒出来，靠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保命技能——治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昆虫界的终极休眠，哪怕在零下十度冻上20天，蚊子卵也能活着。只要天气够暖和，一点点水，比如一个矿泉水瓶盖的水量，蚊子幼虫就能马上孵出来，开始疯狂繁殖。而去年到今年反常的暖冬，加上持续的春雨，正好给蚊子的繁殖按下了加速键。
1: 既然今年蚊子这么凶，我们就抓几只来看看。你好，同学。
2: 你好。
1: 我们抓蚊子布陷阱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了。我们蚊子的话，它主要是栖息在这种阴湿的水边，它还有这种像树底下呀，然后草地边呀，森林里面一般比较多。
1: 那我们平时抓蚊子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2: 我们一般用这种诱捕灯，通电后将它放在室外。蚊子的话，它是有趋光性的，就会把这个蚊子电晕，它会直接聚集在这个底下，然后我们再带回实验室去收集就可以了。
0: 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院，研究蚊子是这群师生们的日常工作。为了摸清这些小家伙的战斗力变化，他们每天都要和蚊子打交道。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通过存活考验后，即将迎来他们的高冷时刻，一场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终极速冻。只有这种快速冷冻的样本，才能帮科学家们按个暂停键，潜入样本的基因，去探寻那些藏在微观世界里的生存密码。刘国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
3: 如果冬天的时候它的气温高1.5摄氏度左右，那么根据我们的数据模型预测，它的死亡率就会从80%到90%降低到40%到50%。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的蚊子它是存活下来了的，而且温度越高，它的繁殖时间从8到15天左右，有可能会降到7到10天左右。换句话说，今年的温度越高，蚊子的世代数它就会增多2到3个世代。这么一来，整个一年里面的蚊子的数量它就会比往年会多很多。那么我们对蚊子的研究表明啊，现在的蚊子的抗药性、耐药性也越来越严重了，主要表现为在靶基因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 KDR 基因的突变，另外一个是它的代谢的改变。代谢的改变就是酶的活性的升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就是我们处理用药物处理过的表面它就不接触了。
1: 这蚊子数量太多，繁殖又快，我们这边杀虫剂还没准备好，蚊子就已经产生抗药性了。该怎么对付这些加强版的蚊子呢？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最硬核的4字真言：翻盆倒灌。
0: 蚊子从生下来到长出翅膀会咬人，得经历卵、幼虫、蛹3个阶段。划重点，这3个阶段全都离不开水，一旦没水，它们就活不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翻盆倒灌，把积水清理干净，断了它们的生路。
4: First blood, double kill.Triple kill，Quadra kill，
3: 就是您单纯的把家里的积水倒到户外或者是下水道里面，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我们还需要在下水道里面采用高温烧开的水，把它浇灌下去，进一步杀死它的幼虫。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下水道上面可以铺一层那个漏网，蚊子无法飞出来。还有第三个方法，就直接在上面喷洒药物啊，直接杀灭它的蚊子。
0: 刚才教了大伙一招专门对付家里的蚊子，但最近咱们南方地区持续降雨，室外的花草丛里那些已经飞出来的蚊子咱们可管不住。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咱们怎么防着点呢？
1: 第一，物理隐身，穿浅色长袖长裤，蚊子天生喜欢深色，穿浅色啊，它就看不见你。第二，化学结界，出门喷驱蚊液不用挑牌子，关键看成分，认准避蚊胺或者派卡瑞丁。第三，消除气味，运动出了汗啊，赶紧擦干，汗味里的乳酸可是蚊子的最爱。就这三步，外出防蚊，简单直接，最有效。
0: 另外，大家被蚊子咬了可别不当回事儿，要知道白蚊伊蚊可能会传播登革热，要是被叮咬后发高烧，千万别自己乱吃布洛芬或阿司匹林退烧，必须赶紧去医院，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才发高烧的。
1: 面对今年这波强势袭来的加强版蚊子，咱们不用恐慌，但也绝对不能大意。看完节目啊，赶紧去自家阳台瞧瞧有没有积水，出门记得带好防蚊液，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把蚊子扼杀在摇篮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二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最近啊，有条超级铁路彻底火了，它就是即将在7月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以前呢，从西安去湖北十堰得绕着秦岭啊跑大半天，现在呢只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这简直啊是在大山肚子里飙车啊！这秦岭地质条件那么复杂，要在这么难啃的骨头里修一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这难度到底有多大？
1: 这难度可太大了！西石高铁全长250多公里，桥隧比竟然高达95%左右，也就是说，列车几乎全程都在钻隧道或者过桥，就像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下地铁。全线要穿过被称为地质博物馆的秦岭，面临着岩爆、突泥涌水、微瓦斯溢出等十几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地质灾害。比如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西岭隧道，双洞总长超过36公里，是国内已贯通的最长一级高风险高铁隧道。建设者们足足挖了1100多个日夜，才硬生生在秦岭肚子里打通了这条地下长廊。
0: 在这么复杂的地质里修高铁，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故。那工程师们是怎么做到不仅安全贯通，还能把精度控制得那么完美的？这背后有什么黑科技吗？
1: 靠的是给大山做 CT 和透视，施工团队用上了 BIM 数字孪生地质雷达和 AI 算法，提前30米就能预判前方的地质风险，做到了透明地质。遇到极其脆弱的岩层，就用智能衬砌台车、焊接机器人上阵，把每一节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
0: 穿山越岭呢，确实厉害，但高铁肯定还得跨江吧？我听说这次为了过汉江，还搞出了一个什么世界第一，在江心不建桥墩，怎么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呢？
1: 没错，这就是全线最耀眼的明珠——汉江特大桥。因为要跨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环保标准极其严苛，江心绝对不能建桥墩，否则就会污染水质。工程师们首创了梁岩组合结构斜拉桥，直接一跨过江，主跨达到了420米，拿下了全球最大跨度高铁斜拉桥的桂冠。更绝的是，为了让高铁平稳过江，这座1000米级大桥的桥面平整度达到了1350分之一，相当于在一个足球场长度的桥面上，整体起伏不超过一个行李箱的高度。
0: 听着啊，真让人捏把汗。在江心呢不建墩，还要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这技术啊确实硬核。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肚子里跑，那我们在里面刷手机、开视频，信号会不会变成断网模式啊？
1: 完全不会，这也是西石高铁的一大黑科技。它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连续长大隧道群 5G 公网一次性全覆盖。建设者们把漏缆像天线一样铺在隧道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直接种进了隧道肚子里。哪怕是穿过22.9公里长的国内最长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你在车里打视频电话、刷短视频，依然丝滑流畅。

0: 真正做到了350公里时速下不断网。这高铁全程90%都在秦岭山肚子里钻，信号到底是怎么钻进隧道里去的？这还真不是把基站搬进山洞那么简单。隧道好比是个密闭的管子，电磁波跑进去很快就被山体吸收了，就像声音在真空中传不出去一样。这次西石高铁用了一招叫铺设漏缆的绝活，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特殊的信号水管挂在隧道壁上。这根缆线身上有很多均匀的小槽孔，信号就像水一样通过这些小孔均匀地漏出来，填满整个隧道空间。这样一来，不管列车跑多快，身在多深的山腹中，都能被信号稳稳接住。
1: 原来啊，隧道里铺了这种漏水的电缆，那这电缆挂在墙上，就不怕列车高速通过时带起的大风把它吹掉吗？我看过一个科普啊，说高铁过隧道会产生巨大的活塞风，破坏力啊特别大。
0: 时速350公里的列车穿过隧道产生的气动冲击波，确实能把不牢固的东西撕碎。以前的固定方式在这里根本扛不住，所以这次工程队用了一种后扩底机械锚栓，这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锁住信号线缆的超级挂钩。它跟山体的咬合力经过上万次的疲劳测试，扛拉拔力是传统膨胀螺栓的几十倍，简单说就是给信号线缆装了一把金刚锁，任凭风吹浪打，它自岿然不动。
1: 哦，懂了，隧道里有漏缆保信号，那出了隧道呢？秦岭的地方山高林密，风还特别大，咱们在车里看到的那种通信铁塔是不是也得特殊加固？不然这大山里的野风把塔吹歪了，信号不就又断了吗？
0: 没错，秦岭山区的风荷载和地质条件确实特殊。这次在开阔地段，工程师们用了一种全新的12角模块化铁塔。你平时看到的铁塔可能大多是4条腿，这种12条腿的多角蜘蛛结构，底盘更宽，抓地更牢，而且它是模块化拼装的，就像搭积木一样，能根据山上的风力大小和承载需求灵活调整高度和强度。这种设计不仅抗风能力超强，还能适应秦岭各种复杂的山地地形，把信号稳稳地撒向山谷。
1: 太强了，一边是毫米级的极致工程，一边是满格的 5G 信号。西石高铁不仅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还把数字化生活直接搬进了大山深处。
0: 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首先，它补齐了西安米字型高铁网的最后一笔，让西安成为全国第三个建成米字枢纽的城市。其次，它彻底打破了秦巴山区的交通末梢困境，像商洛、云溪这些以前连动车都不通的小城，现在半小时就能融入西安都市圈，大家去大城市看病、上学当天就能打个来回。更重要的是，他把西安的科教创新资源和实验的汽车制造产业连在了一起，让人才、资金、技术跨越天堑高效流通，为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一条黄金大通道。
1: 从逢山开路到玉水架桥，再到隧道里的 5G 满格，西石高铁不仅是一项超级工程，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一次完美亮剑。他把曾经的天下大阻变成了如今的一日生活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超级线路，让远在千里的我们也能实现朝发夕至的相遇，让山河阻隔不再是牵挂的理由，让区域间的资源流动更加顺畅，让更多深山里的城镇搭上发展的快车，在交通网的串联下共同书写新的故事。
2: 最近两条关于蛇伤人的消息让人揪心。湖南一位1岁的宝宝在小区里摔倒，被灌木丛里窜出来的蛇咬伤了手臂，好在送医及时，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同样在前不久，四川一位64岁的大妈在菜地里被毒蛇咬伤了，情急之下她把蛇打死，并且带着这条蛇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医院。医生明确表示，携带完整蛇体能够大幅缩短诊断时间，帮他在第一时间就用上了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你们看哈，这两个消息

0: 消息，一个是在小区，一个在菜地，这都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也再次提醒着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蛇类真的是越来越活跃了。那被蛇咬伤之后，有人选择求助正规医院，也有人听信偏方，结果截然不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湖南永州的双牌县中医医院。那里啊，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蛇伤科，据说每年入夏之后，这里每天都会接诊许多名被蛇咬伤的患者。那么大家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被咬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赶紧去了解一下。
1: 您是什么咬伤？
2: 五步蛇。
1: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2: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1: 您这是第几天了？
2: 第五天了。
3: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1: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3: 对。
1: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2: 没办法吧。
4: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5: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换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6: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5: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1: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5: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4: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7: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2: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4: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1: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2: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腹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你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4: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2: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就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4: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1: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2: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谷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种毒液扩散的问题。
1: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2: 对，啊，这个清创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4: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1: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8: 这个刚
1: 现在的状态，
8: 刚蜕皮的，你看哦，说明它的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1: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8: 对，
1: 哇，你看
8: 这个攻击，
1: 它会凌空的攻击。
8: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1: 正饿的时候。
8: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1: 对，
8: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1: 好，他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9: 直接发动攻击了。
8: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1: 直接，
8: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1: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
8: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9: 哦，又来一下，
1: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8: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1: 对，
8: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1: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8: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 对，
8: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1: 舟山眼镜蛇，
8: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8: 对，没事
1: 啊，直接往里倒啊，
8: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
1: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8: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8: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1: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8: 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8: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 对，
8: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 烂肉王，
8: 这么说，对。
1: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8: 对，
1: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的
8: 这个银环蛇，它 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二十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8: 对，
1: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8: 对对对对，
1: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8: 尖吻，对，它的头是三角
1: 形，三角形，哎，
8: 与虐人无欲之者，
1: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8: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 对对对，
8: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1: 对，
8: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8: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 那它会攻击人吗？
8: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脾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8: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
8: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4: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1: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3: 这里它有个副牙。
1: 哇，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3: 它分泌臭腺。
1: 好，去蛇毒。
3: 对。
1: 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3: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液体黄金。
4: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1: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3: 这大概3斤左右。
1: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3: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1: 相信它耗材。
3: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
1: 这么尖锐。
3: 对，
1: 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3: 可以可以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1: 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3: 对，
1: 有那么2毫米厚。
3: 对，
1: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3: 对，看一下。哇，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1: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3: 太坚硬了。
1: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3: 对，
1: 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3: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1: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
3: 对，
1: 一个感觉。
3: 对，里面是空的。
1: 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3: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了，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
1: 对，
3: 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我伤的东西的认可。
0: 前几天浙江呢有市民发现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本地将近50度的极端气温啊，
10: 有人管管吗？临安下周一48摄氏度。
0: 此事发生之后，气象部门赶紧辟谣，这只是 APP 后台数据异常造成的错误信息，第三方软件的天气推送能不能直接采信， 我们该去哪里查看权威的气象预警呢？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求真实验员，带大家看看天气预报到底怎么来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观测气温所用的百叶箱。哎，老师，我摸着这个也不怎么烫啊。正常来说，这太阳晒的我身上都烫了，它不应该也是烫的吗？
1: 这个百叶箱它的材质它是玻璃钢的，颜色是白色的，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避免接受太阳的辐射，所以它摸上去就跟别的金属啊这些温度相差是很大的。
0: 这个咋测气温呢？这里面有什么小秘密啊？
1: 这里面放着我们的温度传感器。 打开看一下吧。我们这个百叶箱里面放了4根温度传感器，为了避免一根传感器故障会导致缺测，它是薄电阻的，通过测量它的电阻来得到它的温度的。它实际上测的是这个百叶箱里面空气的温度，避免阳光的直接辐射和地面的反射辐射，然后还避免其他外界或者雨啊、雪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测出来的一个。
2: 专家告诉我们，不同于常见的水银温度计，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气象采用薄电阻温度传感器，依据金属箔的电阻随温度精准变化的特性，通过测量电阻值来计算温度。这种技术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抗环境干扰能力更强，且测量范围更广，这样能确保气温数据更准确可靠。
1: 那我每天觉得这么热，然后测出来的温度只有36度、37度，我感觉到的和它实际测出来的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呀？体感温度和空气温度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体感温度它是受很多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湿度、气压、风，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水平也不一样。比如在同一间空调房里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冷，有的人就会觉得热。
2: 人的体感温度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湿度。当气温为32摄氏度时，相对湿度达到50%，体感温度就会飙升到36摄氏度。如果湿度达到令人窒息的90%，人体感受到的将是堪比50摄氏度高温的煎熬。 这是因为空气干燥时，人体汗液容易蒸发，带走身体热量，体感温度会下降。如果空气湿度大，汗液难以蒸发，体感更加炎热。这就导致了我们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高。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前两天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地方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70摄氏度左右，它一个鸡蛋上去不一会儿就熟了。
1: 这个地表温度它是跟地面的材质有关系的。如果地面是水泥的，温度就高一些；如果说是柏油路，它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地面是那种泥土，它可能温度就没有那么高。我们这儿也有观测地表温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0: 好，
1: 这一块泥土地就是我们观测地温的地温场。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泥土表面是有2根传感器的，就是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测量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那为什么这块地看起来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呢？
1: 它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的情况，因为柏油马路那些是人造地面状态。我们自然地面状态下它是土壤的，我们这个地温场它就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状况。那今天这样的天气啊，咱们这儿的地表温度大概会去到多少度呢？
3: 我估计应该到60度以上了。
1: 那比咱们平常用柏油马路要稍微低那么一点儿。
3: 对，是的，因为柏油马路它的材质它会更加吸热一些，颜色也有关系，就好比我们平常穿黑色的衣服，它就会感觉更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5: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0: 这天是农历中元节，祭祀逝去亲人的日子。对16岁的沈从文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似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点。因为被母亲认为不易管教，他即将被提前打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临行前一天，他来到了河边。父亲一去不归，家境持续衰败，加上最爱的二姐不久前突然离世，这让沈从文的心境格外暗淡。
1: 这天正是旧历7月15中元节，我记得分明。到河边还为的是拿了些纸钱同水酒白肉祭奠河鬼。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落水，河中清静异常。纸钱烧过后，我却把酒倒到水中去，把一块半斤重熟肉吃尽，脱了衣裤，独自一人在清清的河水中拍浮了约2点钟左右。

7月十六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我还只是14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份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人分离的痛苦。

沈从文笔下一个更广泛的学校，是中国这个大社会。彼时的中国尚未从辛亥革命后的动荡时局中走出，甚至上演了两次复辟的闹剧。为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最先在湖南打响。湘西护法军应时成立，取名为湘西靖国联军。就在这年8月，沈从文抵达陈州，即今天怀化市沅陵县，成了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的一员。

0: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离开家乡凤凰，怀揣幼年时代的将军梦，他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充满了期待。
1: 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家中人时，深觉得无量快乐。
0: 新鲜的军人生活带给了沈从文短暂的虚荣甚至跋扈，
1: 据传说快要清乡去了，大家莫不喜形于色。开差前每人发了一块现洋钱，我便把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善伟的小尖刀。我于是仿照那苗人连长的办法，把刀插到裹腿上去，得意洋洋地到城门边吃了一碗汤圆。
0: 然而沈从文很快就看到了这份职业的残酷，很多事情都是在眼前发生。
1: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司令官、军法官，除了杀人，似乎无别的事可做。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是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0: 关于这段从军经历带给了自己怎样的心理转变，沈从文在自传中没有明确吐露。表面上他还是那个顽劣的少年，粗野无所谓，一副混世的样子，但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是寂寞的。1919年，17岁的沈从文听从军法官的建议，把本名岳焕改成了崇文。或许是嫌崇还不够，很快他又改为从文。尽管他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因为改名发生变化，但他的内心无疑已经起了波澜。一年后，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军覆灭，沈从文因留守后方得以幸存。领完遣散费，沈从文重新穿上了平民的服装。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感到一阵迷茫。从文这两个字及其代表的意义，对那时的他来说，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0: 开船啦！别木船儿自足干，那里坐船的我走。那我们都是那划船手嘞，那怕波浪。
1: 1920年深冬，将军梦碎的沈从文迫于生计，投奔了在芷江任警察所所长的舅父，并获得了一份办事员的差事。芷江在凤凰的南面，直线距离不过40-50公里。然而碍于湘西曲折幽深的地理环境，沈从文在路上颠簸了4天才到达。不久后看到儿子安顿下来，沈母也将凤凰的房子卖掉，来到芷江，并将全部家产3000块钱交给沈从文打理。有稳定的工作，有权势亲戚的照应，又会做点半通不通的五言七律，沈从文成了当地乡绅心中理想的女婿人选。
2: 有些本来看中了我，同我常常做事的绅士，就像我那有势力的亲戚示意，愿意得到这样一个女婿。那亲戚于是把我叫去，当着我的母亲，把4个女孩子提出来，问我看谁好，就定谁。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做你的女婿，也不做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做去。什么计划？真只有天知道。”
1: 从小就目睹各种生死与残酷杀戮的沈从文，此刻或许一心只想做个世俗的普通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18岁，在那个年代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沈从文爱上了一位白脸同事的姐姐，没日没夜为她写情诗。
2: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还一定做了4个以上孩子的父亲。
1: 然而现实给了沈从文重重一击。一天，他的这位同事及其姐姐突然消失了，相继借给他们的1000块钱也没了音讯。
2: 我有点明白，我这乡下人吃了亏，每天想办法处置，却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
1: 沈从文当时的月薪只有10元左右，1000块钱堪称一笔巨款。沈从文原本想彻底地离开家乡，前往北京。途经常德时，却被偶然遇上的表兄留了下来。常德，一个位于湘西北部的更大的城市，在许多人的想象里，这里或许是一个浪漫之地。传说刘海砍樵，以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都是以这里为背景发生的。然而沈从文看到的常德并不浪漫，有的只是生活的凄苦和无奈。这些照

片拍摄于常德。就在沈从文来到常德前后，一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夫妇奥利佛和珍妮洛根正准备返回家乡，他们留下的一张张照片定格了那个时代。

他和学美术出身的表兄黄玉书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每天无事可做，欠下了一堆店钱。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沈从文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表兄喜欢上了女子师范学校的美术系女生杨光慧，便央求沈从文为自己代笔写情书。或许是此前给同事姐姐写情诗，让沈从文积累了心得，在一封又一封被表兄拍案叫好的情书后，表兄的爱情渐渐结出了硕果。

黄玉书是土家族，他与杨光慧据说是凤凰县城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妇。土家族婚礼通常热烈隆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哭嫁，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0: 我们这里的女儿要前后要哭好几个月的，就像以前的时候都靠走路嘛。那你要嫁出去，你要回来一趟很难的。你到别人家去做媳妇，你就是去受罪的，你去伺候人家一家老小的。你想着父母可能舍不得。
1: 那个你没人介绍时候，你不晓得那个你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不认识。
0: 大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他会哭。
3: 会哭他父母，哭爷爷奶奶，会哭跟我们哭，就是那种特别不舍的，还有姊妹之间的哭，兄妹之间都会哭，就是各种的情感。沈从文一手促成的表兄的婚姻，想必应该没有凄美的哭嫁，有的只是幸福的恩爱。表兄最终与家人喜结良缘。 生了5个男孩，老大叫黄永玉，日后成了著名画家。

0: 就在表兄陶醉于爱情的港湾时，沈从文又上路了。无所事事的他跟随一艘押运军服的帆船，从常德沿着沅江一路逆流而上。
1: 把钱花光后，我们依然有说有笑，说粗野的故事和寒冷的北风。到英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
0: 不料这艘船在最后几天的行程里突然遇险，灌满水的船只在急流中漂流了数里，所幸并未沉没。一番惊心动魄后，一众人爬上了岸。
1: 本地虽无土匪，却担心荒山中有野兽。船夫们烧了两大堆火，我们便在那个河滩上听了一夜滩声，过了一个元宵。

0: 江西有一种土家族织锦，叫锡兰卡普，色彩绚丽，图案精美，采用了通经断纬的工艺，贯穿整个织物的经线是通的，而在同一根纬线起花的位置，纬线可以根据需要无数次的断掉。这有些像沈从文青年时代的轨迹，不断起伏，不断重来。1922年春，在外游荡了近半年的沈从文，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机遇。从急流中死里逃生后，他抵达湘西中部城市宝靖。
1: 常年有情又有义，那从早唱到太阳落，那十八妹子十八郎，那人到十八最猖狂，爸妈当年红罗帐，爱本当年西呀穿。
0: 出于迫切的生计需求，他重新穿上了军装，成为湘西王陈渠珍麾下一名书记官。当时陈渠珍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发展成了湘西最大的独立势力，这位后来写出求野陈梦的传奇军阀，对文化有着痴迷的爱好。作为陈渠珍的书记员，沈从文除了抄写公文和急电外，还要负责整理陈渠珍收藏的包括四部丛刊在内的大批历史书籍，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和古瓷，以及一大批碑帖。年少的生命颠簸至此，德育图领官陈渠珍悉心珍藏的扩大的文化宝藏，是沈从文的幸运。更让他感到幸运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借助文字为生，哪怕只是写字。由于他的字比其他私书好很多，抄写时又能改正笔误，斟酌款式，他曾到参谋处服务，月薪6元。为精进书法，5个月内，沈从文居然买了17块钱的字帖。
2: 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他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8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这份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做书记的命运。
3: 过去没有印刷，只有高毛笔一笔一笔地写下来，所以一天像他这么珍贵的写，那写不了好多。楼管是陈渠珍，因为他是写公文，有的陈渠珍不一定他自己签字，就是秘书代他签，或者是哄他的字体。但像这样的文件我们很多了啊，所以有的是人的，有的是没有人定的，但是我们也不敢肯定是他，也不敢不是他。
0: 83岁的吴伯文退休前是宝靖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回忆起这些珍贵的档案曾差点被当成废纸流失。
3: 55年的时候，一个会计他刚拿了一袋废纸，把它卖几块钱嘛，卖了100多块钱，运在哪里？运在常德，常德的又卖在湖北泥厂，从湖北当时县外派2个警察把他跟踪跟迹的把他运回来的，在过程呢

0: 3000多件，也要用400块钱把它卖回来。卖回来以后呢，就清理了一下，清去了是19000多件，所以他这笔档案也成了全省的120多个县到这里来查档案。
1: 沈从文在陈渠珍手下做文书时，字体尚未成熟，如今很难鉴别哪份出自沈从文之手。但可以肯定的是，今人所看到的湘西近代史一定包含了沈从文当年的记录。比起这份工作带来的处境上的改变，一种意外的收获对沈从文的影响更为深远。1923年夏，沈从文被临时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这段经历让他开始接触到大量五四时期的文学。
2: 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
1: 那是一个新思潮与新文学相互交织，彼此激荡的年代。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突然泛起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透过身边思想腐化吸食鸦片的军人，沈从文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而推动着他再一次做出选择的是一场意外事故。他的一位同学在求水时不幸溺亡，生命的无常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沈从文。少年时，他曾无数次近距离目睹生命的逝去，但那时的他似乎并无感觉。如今，他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在独自一人吃吃响了4天后，沈从文做了一个决定，前往时代激流的中心北京。
2: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赌，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的更合理一点，还是更糟糕一点。
1: 1923年夏天，沈从文与朋友结伴同行，出湖南，历经19天辗转。他提着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在一家客店的旅客登记簿上，他写下：“沈从文，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干活，
2: 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今天聚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何成为党的根本宗旨。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湘潭启幕，多个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
0: 从绿色建材到智能建造，在2026长沙住博会看好房子怎么造，新技术怎么用。
1: 高考志愿填报首日，省教育考试院在长沙举行现场咨询会，让考生和家长与院校面对面。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本台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人民情怀，沿着他们的光辉足迹，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书写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1944年9月，毛泽东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1945年，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从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到激情燃烧的建设时期，再到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新征程，这个初心一以贯之，历久弥坚，早已深深融入了党的血脉基因，成为百年大党行稳致远的精神根脉。
2: 北京，人民共和国的心脏。中南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公所在地。在中南海新华门内的影壁上，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里为什么会刻上这五个字？这句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3: 大家好，

0: 地方呢是张思德纪念广场，也叫为人民服务讲话台旧址。广场的正中间，大家看到的张思德花岗。
1: 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伫立着一尊身背探篓的战士雕像。他的名字叫张思德，他1915年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18岁参加红军，20岁踏上长征，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他成为了毛泽东的警卫员。
0: 当时呢，陕甘宁边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当时呢，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办呢就抽调了一大批同志进山烧炭去。别人烧一窑炭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而张思德烧一窑炭呢只用7天时间。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烧炭小能手。
1: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石峡峪执行烧炭任务时，因炭窑崩塌而不幸牺牲，年仅29岁。噩耗传回延安，战友们一片惋惜，有一些人甚至觉得他的牺牲不值得。
2: 全面作抗战爆发以后，长征将士大部分是开赴前方上战场。张思德当时候的作为烧木炭的一名普通战士去世以后，其实在中央机关包括警备团内部都有一种声音，认为前线打仗牺牲是光荣的，后方生产觉得不值得。
1: 怎样衡量值得？如何看待生死？为了什么奋斗？一名普通战士的牺牲激起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深邃思考。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亲自参加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并做了长达1个小时的即兴演讲。这篇演讲在经过精炼删改后，被发表在《解放日报》第一版上。1953年，这篇讲话选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特意为文章取了一个标题：“为人民服务。”
3: 毛主席讲到，张思德同志是完全彻底的为人民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看你死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死的，还是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这就是区别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的分水岭。
1: 人民之重，重于山。1945年4月23日，党的7大在延安隆重召开。这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了党章，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2: 为人民服务是立党的根本，在艰难困苦的各个阶段，所有的一切的设计都源于为人民而代言，为人民而谋福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不同的本色。
4: 我们这边呢，就是当年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当时亲手开垦出来的一块地。
1: 在延安时期，为了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带头开荒种菜，周恩来纺纱织布，朱德背上粪筐拾粪积肥，359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0年5月底，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毛泽东用菜地里自己种的辣椒、白菜、豆角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 桌上唯一的荤菜是一碗鸡蛋。

0: 餐。
1: 林家的老大娘知道我们主席招待不起，所以老大娘把自家下蛋的母鸡当时杀了以后送给主席招待贵客的，而老大娘的儿子还在生病，都舍不得杀。所以陈嘉庚看着饭菜很简单，但是他却吃得很香甜。他看到了饭碗里盛着一个政党的本色，装着民心所向。
0: 所到之处，陈嘉庚看到的都是共产党人与老百姓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的景象。延安之行后，陈嘉庚感慨而笃定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里，有一张合照被挂在显眼的位置。照片里的老人名叫杨步浩，他年轻时逃荒来到延安，他的父亲和两个女儿都被活活饿死了，他自己则背上了地主的驴打滚债。红军来到延安后发动了土地改革，曾经无立锥之地的杨步浩分到了土地和窑洞。
2: 我爷就说了，如果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来到延安以后，我现在可能就饿死了。有了你们以后，我们过上了好光景，吃饱了也穿暖了，现在的生活也幸福了。所以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
0: 1946年元宵节，杨步浩和乡亲们一路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给毛泽东等人拜年，还送来了一块写着人民救星的牌匾。当时有人提出拍一张送匾的合影，杨步浩为了把牌匾举得更高一点，自己在照片里只露出了两条腿。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高高举起。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里，发展生产，方便群众，改善生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陕北人民也用五谷杂粮滋养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3: 为人民出政绩，靠实干出政绩。你不管是看延安时期13年的历史也罢，还是看共产党105年的历史也罢，它实际上就是证明了一个铁律：得民心，得天下。
0: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诞生前一天的傍晚，毛泽东特意带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这是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最牵挂的事。人民之大，大于天。从此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崛起了一座地理和精神上的坐标，这座专为人民英雄而设置的纪念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毛泽东亲笔写下了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时光荏苒，已走过105年历程，执政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最大政党，今天依然初心如磐，脚步铿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继续书写着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4: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长沙县黄兴镇，围绕充分发挥委员作用，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开展调研。
5: 在浏阳河磨盘洲生态公园，毛万春实地查看生态治理成效，了解微建议督办落实情况。来到世外别院项目，他详细询问委员带动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履职情况，并予以充分肯定。 走进黄兴镇光达社区政协委员工作室，毛万春与驻市委员、基层政协专干深入交流，了解工作室在化解矛盾、服务基层中发挥的作用。他希望大家把委员工作室等平台打造成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阵地。毛万春指出，广大政协委员要紧紧围绕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在推进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安全生产等领域精准发力，不断拓宽履职路径，建立健全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闭环，提升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厚植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情怀，深入界别群众，听民声、解民忧、聚共识，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今天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启幕，现在让我们跟随省旅发大会观摩活动，一起感受红色热土青春湘潭。
7: 曾经在屏幕上见到的坦克和战斗机，今天让我在韶山军博园遇到了。在我身后的呀，可不是模型，而是实实在在的退役战士。走近看，还能隐约看到钢板上面弹痕的印记。
5: 坦克炮、装甲车、歼六战斗机一字排开，全是真家伙退役后拉过来的。特别是那架歼六，飞了50多年，从来没被击落过，还出口到10几个国家，妥妥的功勋机。光看不过瘾，咱上手试试。可这步枪一上肩，立马傻眼。
7: 那么我手中的这把呢，就是橡胶材质仿制的95式自动步枪，它严格还原了这种实体枪的重量，足足有7斤半这么重。那么7斤半是个啥概念呢？比2个1.5升大瓶装的矿泉水加起来还要重。毫不夸张地说呀，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力量训练了。
5: 军博员可不只是让你看，还能亲自上手玩，手枪拆装、仿真射击、鼓炮装填，甚至真人 CS。好多项目都是退役教官带着教，正巧遇上中越青年红色研学的学生，在鼓炮射击区玩疯了，网球做的炮弹打出去，水花四溅，捡回来接着打，一上午没停过。
8: 我们都打中了，然后有水出来，很好玩。
9: 我们在玩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军人的不容易，也能感受到这些功勋装备背后的艰辛，让大家对国防教育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会。
5: 同一天，中越青年红色研学湖南行启动仪式在韶山举行，发布了韶山大课堂课程体系，用虚拟数字人和150堂精品课，把红色教育变得更酷。
8: 最喜欢的就是可以来到毛泽东主席的故乡，在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毛主席可以在那边生活，然后可以就是学习那么多，然后可以帮助中国，还有就是给我们越南了很大的一个启发。
10: 在参观的过程中也了解了一些可能以前并不了解的一些非常动人感人的红色小故事，收获也非常的丰富，让我结识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越南的青年。
5: 军博员硬核够了，咱转场到湘江中心的杨梅洲，节奏瞬间切换，这儿就是来撒花的。35栋老民居被改造成一栋一景的文创街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里头啥都有。在鹿野仙踪主题公园，梅花鹿、水豚这些萌宠就在你脚边晃悠。新修的环岛公路把花海、露营地、江景步道全串起来了，逛起来特顺溜。湘潭人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橘子洲，我看一点儿也不夸张。
11: 走进那个洲上，就感觉扑面而来的这种青春气息以及这种松弛感，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2: 把这里就是从一个只能烧烤、只能是谈谈恋爱的一个地方，给它增加了无限多的文旅的体验，未来会把它逐步的打造成为微度假的目的地。
5: 其实湘潭的新玩法远不止这两个地方，长株潭绿心里的仰天湖，千亩湖面上桨板飘着，体验滑翔伞慢慢降落。 万楼片区的芙蓉国里房车营地把潇湘八景融进主题房车，还有刚亮相的市工人文化宫，里头藏着全省最深的12米深浅池，不用去海边就能拍水下大片。这些新场景让湘潭一下子变得又潮又会玩。湘潭用这场省旅发大会告诉我们，这座城既扛得起历史，也接得住潮流。大会只有3天，但湘潭的精彩每天都在上新，你来不来？
4: 2026长沙筑博会正在举行，从绿色建材到智能建造，从创新中心到产业平台，整个展馆看点满满。
13: 走进好房子展区，各种绿色建材新玩家纷纷亮出绝活。华源环能展出各式板材，凭借矿渣循环利用技术，成本直降30%，还能不开裂，耐水性强。神宇建材现场搭建了工法展示模板间，展出隔音达58分贝的地面保温隔声板和防脱落、空鼓、渗漏的外墙保温一体板。这些板材都是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质量稳当。
14: 它通过在混凝土浇筑之前将外墙的保温的体系与结构联合在一起，让混凝土可以牢牢地将外墙的产品融合在一起，它能够实现外墙保温与结构同寿命。
13: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在展会上亮出了模块化集成建造的新技术。市面上常见的装配式建筑大多停留在结构拼装，而模块化集成技术能直接把整层甚至整栋房子搬进工厂造。相比普通模块房，它还突破了100米高层瓶颈，集成度更高，结构更强，还能全屋精装交付，比传统建造方式工期缩短60%，废料减少70%，让建筑从现场浇筑变成工厂制造，又快又绿又聪明。
15: 它不仅仅是有结构，而且是把装修和机电都集成在工厂里面去完成高品质的生产，那么它的集成度更高，那么现场的用工量就会更加减少，工期就会更加快一些。
13: 今年新成立的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由湖南建科院牵头，联合中南大学、三一筑工等12家单位搭建了一个陆筑云平台，把分散在各处的创新力量汇聚到一起，让好技术、好产品都能被看见、被对接。
16: 为的就是让共性研究能够在平台上被人看见，让生态链的所有企业的研发成果、大家的示范项目、大家的典型案例在平台上进行了协同和融合。
6: 今天是高考志愿填报的第一天，省教育考试院在长沙举办现场咨询会，邀请全国210多所在乡招生院校面对面为大家答疑解惑。
13: 作为今年湖南唯一一场官方举办的现场咨询活动，今天一大早就迎来了近1000名考生和家长的咨询。今年高招，由于报考人数下降和本科院校扩招的叠加影响，家长们对于往年志愿填报的冲文宝不知道怎么把握，希望在现场得到相关院校的正面解答。
17: 我们给湖南的政策就是我们提档服从志愿，体检合格，保证100%不退档。另外一个100%就是我们到了大类招生大一末分流的时候，100%服从学生的意愿去进行分流，保证学生可以进到自己最喜欢的专业上。
18: 我们本身在今年在湖南就有很多的扩招，然后包括普通类型的批次，然后今年是在湖南有招788个人，然后综合评价类是招500个人。
13: 今年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和专科提前批志愿的填报时间较往年提前一天，为6月28号8点到7月1号17点。提醒大家注意这一变化，及时填报。这几天，多所高校也通过线下活动、线上咨询等方式与考生和家长面对面沟通，让大家的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
19: 一般像我们有跟那些企业里面产业融合，就业是放在首位的。我也希望我们湖南的孩子多去国际贸易岛去发展。
20: 我们学校今年是首次在湖南招本科生，然后一共是招30个学生，对，然后有6个就是特色这个专业，也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湖南的这个优秀的考生来到我们学校。
13: 为进一步服务好考生志愿填报，除了在现场开设咨询会外，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也同步举办了在线直播咨询，并且在网上提供了往年录取数据的查询，满足更多考生及家长的咨询需求。
21: 在接下来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中，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微以及官方视频号 定期的推出各类的咨询活动啊，或者宣讲，可以帮助考生来辅助填报我们的高考志愿。
4: 今年以来，郴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

0: 以案开路强监管，由点及面促治理，全力守护湘南粮仓。
1: 在临武县吴水镇石桥村，吴百亩早稻长势喜人。然而就在一个多月以前，种植户雷风华还在为土地翻耕的事情发愁。今年他一口气承包下这片高标准农田种植水稻，但在翻耕时却发现有近一半的农田存在高低落差大、土地不平整的情况，导致耕作工作进展缓慢。在一次下沉走访时，县纪委监委和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情况，立刻督促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施工方加大设备和人员投入，一边整改不平整土地，一边协助种植户进行翻耕，避免耽误农时，
2: 都可以实现那个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嘛，提高我们的效益，产量也会逐步的增加。
1: 查办一起案件，整改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郴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寻案深挖，全方位摸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宜章县推动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对2019年以来全县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已梳理出涉及工程质量、后期管控等方面问题106个，同时制定并细化整改方案。
3: 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涉及到违纪违法的，涉及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领域的这些问题线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力度，这个以案开路，这个推动这个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1: 郴州还大力推行市家组家部门联动模式，对全市各县确定若干重点项目与标段开展解剖麻雀式驻场专项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各类问题151个，移送线索19条。
4: 针对查处案件暴露出的项目资金监管不到位、审批程序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市县两级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37份，靶向督促相关部门制定完善制度办法10项，以制度刚性规范权力运行，堵塞监管漏洞。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2: 有我在，走下去。
3: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5: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6: 105年，这束光
5: 一直在传递。
2: 有我在，
6: 有我在，
5: 青春接力。
6: 有我在，
2: 有我在，
5: 有我在。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动了吗？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你带什么东西？
9: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9: 啊？
1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9: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3: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4: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干杯！
1: 干杯！
2: 喂，你真干了。
1: 这唱歌得尽兴，喝酒当然不能扫兴了，是不是？
3: 你不喝什么意思啊？别扫我兴，我告诉你。
0: 好好好，是我不对，我的错，我罚酒。
3: 干了干。再唱。

0: 唱干嘛呀？哦，你说，你为什么看我呀？你是不是看我了？你说你看我干嘛？说话呀你！男人吞吞吐吐的。
1: 我漂亮吗？有这么难吗？啊，还行。还行，还行就是不漂亮了呗。啊，可是她真的很漂亮。
0: 好了，别喝了，她漂不漂亮管你什么事啊？来吃点菜。说的对，这件事就当她没发生过，都忘了她，忘了她，忘了她。啊，不记得了。哎，你记不记得那种什么寻亲节目啊？自己的女儿找那个抛弃她的妈妈。
1: 然后一见面就哭啊，说好想他呀！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有什么可哭的？我更不理解那些妈妈，抛弃自己小孩，怎么就能理所当然出现，还找一堆借口？
0: 我同意，借口，全都是借口，借口。
2: 如果你真的能这样想，就对了。
0: 其实我一直很担心你去健身，现在我终于放心了。傻子也要开窍一天，嗯，好。你才傻呢！
1: 你以为我傻？我真傻吗？我去那才是真傻呢！我才不是傻呢！
0: 来来来来，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干杯！啊，来，
1: 干杯！世界上最傻，我是最聪明的。

0: 有没有零钱呢？我去买点东西。
1: 有，在包里呢。妈，你帮他拿一下，在沙发上。哎，
2: 你让我查的那个抵押给我们地中海神珠
3: 的。哎呦，怎么这么沉？
0: 别动！哎呀。妈，你怎么了？啊？
3: 哦，没事，没事，你没事，你没事，我有事。你发什么神经啊？吓死我呀！
0: 阿妈，对不起啊。这有零钱，够了，快！哎呦，哎呦，吓死您了吧，妈？
3: 你包里有多少钱呀？你怕我偷是不是啊？把你紧张成那样了。
0: 不紧张，不紧张，我做饭去了。

0: 唱了，别唱了。
1: 行，别唱
0: 了。别唱了。
1: 刷刷刷刷
2: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3: 刷刷刷
1: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4: 刷刷刷刷刷
0: 刷刷刷刷刷刷刷他喝成那样，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1: 这样吗？
5: 借酒消愁，钢铁侠也拦不住。
1: 我爱你，爸，我也爱你。
0: 好好好
3: 好。好嘞好嘞，先喝点水，
2: 喝点水，喝点水，
3: 喝点水。
1: 谢谢大嫂。嗯，大嫂给的水应该给妈喝。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文化低，家里条件也不好。当然跟大嫂不一样啊，大嫂学历又高又能干，妈当然喜欢她了。可是妈，每次表扬她，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0: 继续喝。哎，我们再喝。
1: 哎呀，喝这么多的酒，还满嘴说胡话，还让我这个婆婆这么伺候她。
2: 妈，珍珠心里有很多苦。
1: 啊，我知道。光耀，光耀。
3: 啊。
1: 把小七抱到我们屋里去。
3: 哦。
1: 哦，高人，你也走啊！你赶快出去，我给他收拾一身的酒臭味道。
0: 我们继续喝。
1: 来，睡睡好啊！来，
0: 哎呦，
1: 好，
0: 继续。

0: 唱了。
1: 喝啊！喝成那样，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儿？
2: 借酒消食，钢铁侠也拦不住。
3: 我爱你，爸，我也爱你。
4: 来来来，先喝点水，
5: 喝点水，
4: 喝点水。
6: 我来吧，
7: 饿了吧？我煮了你最爱喝的核桃粥，你快去做啊！
2: 点粥，坐吧。
6: 爸，昨天晚上对不起。
8: 哎呀，没关系，来，赶紧坐下吃饭啊！
1: 怎么了？头不痛了吧？
6: 啊，不疼了。
1: 他头是不痛了，我手啊痛得要死。
8: 臭小子，哪来那么多废话呀？吃饭。
3: 大家早。
1: 哎，
3: 嗯。
1: 赶紧吃饭！
6: 我不吃了，我来不及了，开会呢啊！让你们吃。
1: 嗯，哎，先生。
6: 嗯。
1: 上次跟你说珍珠叔叔的事儿。
6: 哦，我知道啊。
1: 我跟爸商量了。哦，
6: 等一下。喂。啊，我正准备出门呢。提前了。好了好，我马上就到啊。我那会提前了，我先走了。爸妈，你们吃啊，我走了，拜拜。
1: 嗯。
3: 小心啊。
6: 嗯。
3: 出来吃饭。
8: 珍珠啊，昨天奶奶来过了，还带了些她自己腌的酸菜。
3: 估计奶奶想你了，抽空去看看奶奶。
8: 嗯。
9: 既然制定了制度，我会从我做起，也希望各位严格执行。啊，另外，这次亚太地区的外科医学研讨会，因为我夫人的身体我不能前往，希望大家一起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10: 院长。可风是您最欣赏的学生，以前这些会议呢，都是他陪您去参加的。可风去实在是个不过的。

0: 奶奶。
1: 哎呦，这谁呀？
0: 我奶奶。
1: 好久不见了，我怎么都不认识这是谁了呀？
0: 奶奶，对不起，我知道我好久都没来看你了，这不是工作忙吗？嗯，我婆婆还说你还在往家里送腌菜了，是不是想我了？
1: 不来看我，打电话也不接。我听小七他二伯说你工作忙，你婆婆对你可照顾了。你说我只能去向人家表示谢谢，那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呀？
0: 谢谢奶奶。
1: 来，让我看看。哎呦，怎么又瘦了一圈啊？你看看这小脸都成这样，这在公司工作真的就这么忙啊？
0: 没事，奶奶，我见到你什么都好了。
1: 傻样，行了，不说了。你看，我这儿削萝卜呢，啊，我给你包这个羊肉馅的萝卜饺子，怎么样？
0: 奶奶，你不知道我做梦都想吃你做的这个饺子。
2: 走，
0: 你慢点，
1: 你
0: 放那我来吧。
1: 啊。
3: 钱我都收到了，你放心吧，我会撤诉的。

0: 早，早，阿美，总监早。哎，今天的状态真不错。
1: 对不起，前一段时间的表现让您失望了。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这个星期我有更大的挑战，加油。是，一定。Nancy
0: 早。哎，小白早。
2: 康总，进来吧。这是您要的资料。啊，
3: 谢谢。珍珠今天竟然按时上班了。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你还有什么话吗？有话就直说。你的意思是说，他最近常翘班吗？
2: 对啊，他每天迟到早退。昨天我们都特别的忙。 他还跑去跟总监请假，说有事要走。知道什么原因吗？最奇怪的就是这个，总监一直问他请假的理由，他一直不肯说，就说有事要走，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康总，我觉得像珍珠这样的人，完全没有把公司的制度放在眼里。 昨天就连护着他的总监都觉得很为难。
3: 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2: 哦。
3: 哎，小白，帮我叫珍珠过来。
2: 好的，我知道了。

0: 副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你自己看看，你这个月的考勤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觉得回了公司就无法无天了？当初是谁哭着求着要进来的？是谁赶都赶不走，非要跑回来的？是谁跑去巴结老板，还跑去老板家献媚的？ 你真是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段，现在怎么样？你全忘干净了吗？听说你很会装可怜，很会博取同情啊，很可惜，在我这里一点用都没有。你现在想怎样？不吭声的，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我冤枉你了吗？
1: 没有，那你说话呀，解释啊！你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
0: 对不起，副总，我不应该因为家里的事耽误工作，我以后不会这样了。当初我就叫张总，不要用你这个人，没文凭，没实力，对公司一点贡献都没有。现在很好，你把家里所有拉拉杂杂的事情都扯到公司来，结果怎么样？我说中了吧？
1: 你居然敢擅自早退！你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面啊？
0: 我有跟丁总监请过假，你那叫请假吗？你经他同意，你经我同意了没有？我告诉你，设计助理这个职位，外面很多人排着队要的，你不想干就算了。
1: 我没有，我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
0: 那请你现在回家，你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1: 副总。
0: 副总，
2: 你千万不要开除我，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副总，
0: 是吗？那请你解释看看。
1: 你还是不说什么？好。副总，副总，你别开除我。人事部吗？
2: 玲玲，珍珠，你怎么在这里啊？
1: 老板。
0: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副总有事情要谈。你的事，我中午再跟你说。美思阿姨，
2: 玲玲，刚刚可风说你妈妈醒了呀？对啊，
0: 真的还好，我和爸都松了口气。
2: 发现的状况怎么样？
3: 还是那样吧。可是他这样子老是昏倒，真的很让人担心的。哎，对了，不是他们有安排要移植的手术做了吗？还没有。可是我爸叫我放心，他说他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一定会把他治好的。我觉得你爸爸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人。啊！20万。
4: 你都还了？不是，20万呢，全还了。20万，全还了，一毛都不差。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呢？我借的。跟谁借的？反正都是一些远房亲戚，他们知道咱们家有困难了，都愿意伸一把手。哎，你借借，我借借，就全部借完了。
3: 不是，老婆，你跟我说实话，谁肯把那么多钱借给你啊？
4: 是我娘家有个姑姑，她小叔的二哥。
3: 那就是二伯呗。
4: 哎呀，你管他什么二伯三伯的。

0: 诉你，我为了筹这笔钱，我是吃不下睡不着的。你要是不想回去，那你就继续待着吧，我还省得操这份心。
1: 哎哎，老婆老婆，

0: 哦，你来了，帮我泡杯咖啡。怎么了？
1: 我要和你约会。加班那天，你答应了要和我一起吃晚饭的。你说回家睡觉，睡醒了就打电话给我，结果你一直没打来。我还给你找了很多理由，也许是你加班太累了，也许是你身体不舒服，也许是你家里有事儿。可是没想到，你压根就忘了，害得我像笨蛋一样，一整天都守在电话机旁边。
2: 哎呀，高然，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家小妹妹呢？
3: 都别乱起哄了，人家只是大学生，我会做出这么无聊的事情吗？
4: 吃饭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3: 嗯，还有各位，为了甄大的名节，我现在郑重宣布一次，我和甄大100%是同事关系，清清白白，没有任何一点点暧昧，听明白了吗？听明白就工作吧。别给我添乱。
1: 高然，我不要明杰，我要你。
2: 高然，你小子咽不住。

0: 你叹什么气啊？蛋糕不是吃得好好的吗？
1: 我很忧愁。
0: 你几岁了？你忧愁什么？
1: 以后你不跟我一起去上小提琴课，我就不能来吃蛋糕了，所以我很忧愁。
0: 原来小琪在忧愁这个呀。好，我答应你，你以后想吃什么呢，我都带你来吃。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都用逃课这一招，如果你妈知道了，我们就完了。
1: 嗯，知道了。其实你今天也很忧愁，对不对？吃了蛋糕也不管用的。
0: 你小孩子怎么懂得大人的忧愁啊？
1: 我才不想懂呢。你们大人每次都为一些看不到的事情烦恼，我看看就感觉头疼。
0: 你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把所有的烦恼剪掉。
1: 你能剪得掉吗？说说吧，那个女生又怎么啦，让你这样烦恼？
0: 你真是人小鬼大，你怎么就知道是女生呢？正确的说，应该是寡妇。